0: 可以交往，
1: 可以聊聊，
0: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1: 哦、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0: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十年左右。咱就说白了，

0: 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1: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休嘛，啊，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其实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吗？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但说咱说的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啊，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死。那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0: 这个会介意，
1: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们。
0: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吗？
2: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1: 谢谢。
2: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3: 会支
0: 持，
2: 绝对是支持。
0: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2: 没错，
0: 是
2: 是，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0: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4: 儿子挺不错的，
5: 特别好。
0: 中老年再往
6: 这儿子真不错，就是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5: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这。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杰尔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1: 哎，我得来个唱歌吧，
0: 来首歌是不是？
1: 行，
0: 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啊，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2: 不累
0: 不累，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2: 这个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羡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哎，
2: 暂时不限了。
0: 啊，好的，来，邵老师。
3: 我首先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主持人小燕子。今天我来到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我3年以来

0: 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眼前一亮的妹妹，所以我要献花。
1: 太好了，来，是中华之殿吧？
0: 对，
1: 来，中华。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得努力啊，邵老师。嗯，
0: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儿就碰到了。
1: 嗯，加油加油。
0: 献给你。
2: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您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们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0: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嗯，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1: 对，是的，是的。
0: 我们不忙。
2: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1: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我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0: 我共同努力吧。
1: 对，共同努力。好。
2: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呢，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嗯啊，
1: 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来来来，嗯。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另外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现在选择时间俱乐部，您可以进到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多方面为您的未来的幸福去寻找各种可能性。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0: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3: 就看到
0: 想他们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2: 谢谢，
0: 因为这眼前一亮，
3: 缘分
0: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3: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5: 犹豫，
0: 不是犹豫，
5: 也没，
0: 我是伤，怕伤害你。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你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8: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7: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0: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
2: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北京啦，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刷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职场说第一期来了，
22: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3: 首期节目硬核拆解，
23: 以英国、新加坡你们这种一年制的硕士为例，你通常一年的总花费算上你的学费、生活费，其实已经在40到80万人民币，这是打底的。我们要算笔账，就是你未来3到5年你收入的增速能不能覆盖你当年留学的这笔投入。
3: 看完这一期，少走一年弯路。
24: 到底该在哪儿去看这些靠谱的公告也好啊，招聘也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上其实信息很多，有些是散播焦虑的，有些纯粹就是为了挣钱的。
3: 职场说，掰开揉碎讲真话，
25: 穿的一身柳丁的那种皮衣啊来面试，
24: 这么个性，
25: 对对对，然后两个耳钉，那都不用7秒，0.7秒可能就大家互相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对，
24: 有没有可能是他想别出心裁？
3: 首期上线，别错过，
24: 模拟面试一下，小赵压力给到，
26: 考验一下你，
27: 好的，
24: 来。职场说，我是主持人迪迪。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其实非常简单啊，发现了身边有很多留学生朋友啊，在对于该不该回国工作、怎么选工作、怎么准备这些问题上啊，反复的纠结，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答案。当然了，可以上网去找信息，但是我们知道网上的信息很多很杂，有的呢传播焦虑，有的说到一半呢就没了。所以呢，我们想用几期节目的时间呢，好好的把留学生回国求职这件事儿呢，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清楚。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好的，我们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起聊的朋友嘉宾们。我们先来介绍爱思义求职公司创始人孙静博，孙总。那么孙总呢，也是长期专注于留学生的求职策略，那帮助很多朋友呢做过清晰的路径规划，那在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呢带来非常实用的实操的工具。欢迎孙总。
28: 好 ，Hello， 大家好。
24: 好，还有我们恒都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李超，李律，欢迎。
25: 嗨，大家好。
24: 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极昼数十融合负责人赵磊，赵总，欢迎。
29: 大家好。
24: 好， 那在我的身边这位呢，是我们今天全场最年轻的面孔，也是我们的学生代表赵云娜。小赵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各位老师们好。目前我本科刚刚毕业，然后今年九月份我将前往爱丁堡大学就读硕士。因为我在国外只有一年的学习时间，然后我将很快就步入职场，所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我毕业以后是选择留在国内还是选择留在国外？
24: 在这个阶段，其实不仅是你自己，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啊，还有同学，最关键的还有父母。我想先问一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1: 我父母这边是非常希望我就是读完以后就直接回国就业，但我身边还会有一些同学和朋友，他们会选择读完硕士继续攻读博士，然后也是会想在国外工作。这样
4: 小赵探讨了一个，首先是意愿问题，就是想不想嘛。那我也结合我多年做大学生求职辅导以及呢海归求职辅导这个经验，给你提供一个思维的框架，然后你来权衡这其中的利弊。你像现在很多家庭送孩子出国读研，本质上是很大的一笔教育投资。比如说以英国、新加坡你们这种一年制的硕士为例，你通常一年的总花费算上你的学费、生活费，其实已经在40到80万人民币，这是打底的。我们要算笔账，就是你未来3到5年你收入的增速，对的，包括这个收入指的是净收入的概念啊，你要减去你在当地的开支，能不能覆盖你当年留学的这笔投入，对吧？给家庭一个说法，所以这是第一笔账要算。那咱们以海外企业为例，其实在海外表面它的薪资高，但是呢你扣完税费，对吧，然后你加上当地高额的生活成本，你像房租啊，然后一些其他的加上汇率的开销啊，你到手的净收入结余其实不一定有很多。那么你反观国内，对吧，一线城市应届海归年薪现在普遍是在20到35万，假设你去一个知名的企业，假设你住在家里，你要考虑包括你在这个一线城市或者是新一线城市租房，那么你留学的成本其实回本的速度你要做一个比较，所以这是第一笔账啊，你自己来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的点，其实呢就是留学生归国，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国内现在各个城市给到我们海归的政策。你要看一下你的目标就业城市，比如说以北上广为例，有没有这种留学的政策，住房补贴，你有没有落户的需求啊？包括呢，哎，你考虑未来的创业等等，对吧？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计划，具体的还要根据当地的政策来查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最重要的呀，其实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速度。国内呢，其实我们的晋升相对来讲比较快，然后比较锻炼人，氛围呢也比较激烈，对吧？有些企业我们看到互联网公司还是相对卷一些，但是确实锻炼人，能让你成长。国外呢，就是非常的每一步晋升是非常循规蹈矩的，但是你要说锻炼的速度，我觉得按照当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讲，国内的这种挑战和速度节奏是更快的，所以这你要考虑希望什么样的职业发展，好吧？所以答案我不给你，自己去思考。
24: 那小赵呢，听完孙总的分享啊，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比如说经济投入，还有这个城市啊，个人的规划，我在想啊，这些问题是不是其实你之前多少也想过，但可能在脑海当中更多的像是一团乱麻。
1: 是的，之前其实就一直在考虑最后到底回国在哪个城市，然后包括在什么样的岗位和去什么样的公司，然后这些其实一直都非常焦虑
24: 啊。那我想问问李律啊，刚才孙总分享了很多，那您对于留学生毕业了该不该回国发展这件事，是直接给出一非常肯定的答案，还是说也是要分几个方向去综合考虑？
25: 孙总刚刚说的非常的理性，他会有一个深度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专业。那可能我呢会更感性一些，我会认为喜欢最大，只有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你才会对于自己当下的选择没有遗憾。
24: 您也是说的特别的在理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25: 是的，
24: 还是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得多跟自己对话，听一听到底想要什么。那赵总您会怎么看？
7: 该不该回国，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咱们国家的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曾经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 回国才需要理由。
0: 是，
7: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家长投资去做这个，将来投资咱们自己的身上是为了什么？就像过年的时候，我也跟家里边这个回家，我爸妈也会说我几句，啊，说哎呦，当年我给你投资了300-400万出国留学，我当年在北京三环买几套房子的话，现在我起码也是千万级的这个有钱人了。可是你这个回国之后什么时候能够赚回来？但是后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国外学习其实并不是用钱来去计算什么时候投资和回报率，因为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因为我回国是2012年，我突然间发现我从国外学习到的内容是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所以我觉得回国不需要理由。
24: 三位刚才是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看好，就是对于回国发展这件事儿。但其实我们回到现实层面来说啊，其实对于留学生乃至我们所有国内的毕业生来说，其实他们也会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非常具体啊，薪资的预期，还有他的对于国内的职场这个节奏，是不是会和您的期待很不一样？二位其实是作为企业的招聘方哈，其实可能角度不太一样。
7: 确实这样，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我的心理状态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留学生自带光环，所以来了之后觉得哎呦，这个 HR 好像没有我懂得多，就一顿输出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可能面试已经碰了好多壁，所以说他怕了，这个一面试的时候啥也不敢说。其实我面试过很多这种留学毕业回来的学生，所以说我一看到他们我就很脑袋疼。为啥脑袋疼？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他的自我表达来真正的知道他的真实水平和能力
24: 啊。比如说啊，
7: 比如说这个有的学生回来之后，在面试的过程中说着说着中文，突然间英文单词和中文又连接起来了，这个是
24: 对啊，夹杂着说，
7: 对，夹杂着说，这事儿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我回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母语体系是中文，中文博大精深，我有什么词儿不能够形容非要用一个英文单词来代替，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哦，你好时髦，从国外回来的。
24: 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的也很直接，就您会觉得这样的话显得有点装。
7: 对，
2: 这个我特别深有体会啊！就我站在另一面给留学生说一说，因为我自己当时是在海外读了4年书嘛，然后每天都是纯英文的这种环境。然后我刚开始回国创业的时候，我也不适应，就是我跟我身边的人，包括合作伙伴说话，有时候会用英文的逻辑，就可能不用英文单词，但是英文习惯用倒装句，
24: 语法不一样。
2: 对，我反过来说，别人就要尝试去理解。
25: 没关系，山东也这样，
2: 是吧？
25: 对吧？
2: 所以适应所谓的接地气儿，其实用了一段时间啊，用了个两年左右。
25: 对，
2: 然后甚至啊，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两边找工作嘛，人在海外，然后跟国内的 HR 打电话，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7: 是，
2: 我当时心想是不是太装了，但实在没办法。就那会儿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我室友还说呢，说你怎么说英文，说梦话说英文，但就是语言习惯已经沉淀在这儿了。
7: 对，
2: 所以说就是留学生海归可能会遇到一些种种的一些客观情况，那也要适配。你既然在国内求职，你要符合对吧我们招聘官的想法偏好，然后让自己去适应，不能让别人适应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适配的点。
7: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在短暂的看简历和一面之缘就能够抉择用谁，因为这个沟通的时间太短暂了。因为在我们沟通学里边来讲的话，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只有7秒钟，而这7秒钟是什么？就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就这一打量，其实你的第一印象就在这儿了。有一个建议就是指你说什么不重要，主要的是看你怎么说。利率
25: 我觉得如果要是能不卑不亢，最平等的交流是彼此都最舒适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互相去了解，才有继续聊下去的可能性。
24: 怎么样的算卑，怎么样的算亢？
25: 我说你之前在这家公司主要做了些什么，或者是这家律所主要做了什么，他其实说啊，那我们主要就是非常的怯懦的这种状态。 我们还是
0: 有点不自信。
25: 对对对对，尤其是刚入职场，很容易就是以这种状态去面试。然后你要说过分的姿态高哈，那其实就见得太多了。
0: 比如说，我特好奇，
25: 比如说你看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就像您说的这七秒很重要。来律所面试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商务的环境。我们前台接待到那个会议室的时候，我路过会议室透明的玻璃，我就会觉得这应该不是面试的人，我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就是穿的一身柳丁的那种皮衣来面试，
0: 这么个性。
25: 对对对，然后两个耳钉，我说这肯定不是。他说前台跟我说李律就这屋，我说进去以后那都不用七秒，0.7秒可能就大家互相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对 对
0: 有没有可能是他想别出心裁，让大家记住？
25: 我觉得别出心裁特别好，但是别出心裁的方式很重要。
0: 所以这个度，哎呀，我们说经常说拿捏这个度挺难的。是挺难的。
4: 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一下面试中的不卑不亢啊。就刚刚我们说态度的谦虚和夸张嘛，其实在很多留学生或者说我们大学生在面试的过程中还有一种不卑不亢的体现啊。就什么叫卑？就比如说面试的时候人家问你，哎，你这段校园经历，我看你在学校做了一个这个学生组织工作，然后你讲一讲吧。然后结果你说，哎，我那只是一个干事工作，其实没做什么，很普通。这就叫卑，就是你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和窗口去充分的展现自己。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对于自己经历的展示，既不要就是过于的谦虚藏着掖着，也不要过于的夸张，让人觉得哎这小孩在说谎。
0: 哎，这样咱们落到实处啊，我突然有个想法，咱们可以简单的哈，花几分钟的时间，模拟面试一下。小赵，压力给到
4: 考验一下你。
5: 好的，
0: 来考验一下。那三位哪一位当他的面试官或者群面都可以。
4: 好，那我先自告奋勇试一下。
0: 好，
4: 赵同学啊，欢迎来面我们公司，请你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一分钟的时间。
6: 好的，你好，面试官，我叫赵雨娜，然后我本科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目前我现在是研龄的状态，9月份将前往爱丁堡大学，然后就读艺术管理专业，然后未来我将准备回国进入您公司，希望您公司给我一个就业的机会。
4: 你意向的岗位是什么呢？
6: 我对舞台执行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4: 好，那你能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你？你对这个岗位有什么独特性吗？为什么我不录其他人呢？
6: 因为我在本科期间在学校有参加过各大舞台的一个实习经验，然后像央视啊这种春晚都有参加过，然后但是其实在本科期间我参加的大部分都是目前的工作，然后目前我已经体验过了，所以我非常想来体验一下幕后的一个工作。
4: 同样是幕后的工作，我们这边可能更希望招有经验的人。那对于你来讲，我没有经验，你能不能展示一下有什么其他的特点，让我们去重点考虑你？
6: 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因为我其实本科也有参加过学校很多活动，然后我的执行能力和那个组织能力也比较的强。
4: 我们还有其他几位同事今天一起面试啊，这位是赵总，这位是李总啊。
25: 您刚刚说您台前的这个工作有一些具体的体验，对吧？然后想体验幕后的工作，那但是您要知道，就是入职一家公司，入职我们公司，它其实不单纯的是一个体验，您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责任。您怎么看待您刚刚的这个问题？
6: 幕后其实更多是为台前而做准备，你要保证台前的一些演员、歌手什么的，他们在台上不能有就是幕后工作的失误。就是其实对于台前来说，我觉得幕后工作会更加重要，而且要更加的谨慎对待每一个工作。
0: 面试啊告一段落了啊，我来扮演一下这个 HR 这种角色。说实话，刚才全程我心里也揪着，一下子也挺紧张的。来分析一下刚才的这场面试当中，来孙总您先说说，小赵同学表现怎么样？
4: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我可以给你打80分。80分好的点，就首先及格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的应变能力以及就是逻辑性是 OK 的，就
23: 就是我问你的点你是能答在点上，知道我在问什么啊，以及能马上组织自己的语言，这个是好的。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有学生思维，我有什么我想要什么。比如说你说你坐在台前，然后你想体验幕后，公司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转换成他本位。我们公司去招人，对吧，招聘是有招聘预算招聘成本的，
5: 对
23: OK， 然后我们录你以后呢，我们也是有用人成本的，那我们的成本是要换取效益的。所以我刚刚挑战你的点是，那比起其他做过幕后的这些候选人，你有什么优势？我干嘛不招一个人家有经验的用现成的呢？对，所以说我们转变成他版内的思维之后，你就能更知道哎对方想要什么。嗯，
0: 李律觉得呢？刚才李律也问了一个这个责任的这个问题、啊、
25: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整体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在你这个年纪，我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像你这么对答如流，至少是说我们问的问题都有回应，

0: 而且是有自己思考的回应，其实这个对于临场的反应还是挺难的。
1: 如果我的话有两个分数打，如果按照真的来面试我公司的话，那就是零分。
2: 扎心了。
1: 如果是按照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就是还没有经验，那我可能给60分啊。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其实时间很短，只有1分钟的介绍，我什么也没听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准则。但是我只侧重于听到了你的学生的这个学历的这方面的介绍，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不太重要啊，因为这个隔行如隔山，即使是您从上一家公司走了来到我这儿，我也得重新给你培训适合我的内容。
3: 虽然扎心，但是我觉得几位前辈老师也是实实在在的从你未来找工作的这个角度啊去说一些就是很狠，但是呢其实是为你好的话。不只是小赵啊，其实很多同学会有这个学生思维，我想问问大家能不能提供一些干货。哎，咱们不能只讲说哪儿不对，那咱们讲应该怎么做。
4: 我觉得这里有太多了，我随便举一些。就比如说你在回答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无论那个问题是什么，对吧，你可以采取结构化的回答框架，让你的表述更加显得有逻辑性，对吧。首先第一个框架是先结果后过程啊，比如说人家问你，哎，这个你过往有没有领导力的一些经历，你说，哎，面试官我有，我过往曾经做过什么什么的工作，那这就是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展开1、2、3啊，一般是用2到3点去阐述比较好。第一啊，我做过学校里面的，比如说学生会社团的主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协调了团队的一些沟通上的难题，然后带领团队完成任务。第二啊，你有做什么事情？第三做了什么事情？采取这个框架，能让你显得更加有逻辑性。
3: 赵总呢？
1: 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快速学习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多提高自己的情商教育，在这个整个的沟通中，你是在整个人在沟通，而不是脑子里边想着嘴说出来的那几个字就叫沟通了，
3: 机器似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更愿意相信肢体语言和无声的。
3: 听完三位的分享，小赵觉得呢？
2: 各位老师说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对我未来的求职应该是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像我现在是一个学生身份，就是可能面临就是面试，等于说零经验，然后包括刚刚也特别紧张，然后可能对于我一年以后然后再回国求职这个面试方面，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进步。
3: 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其实是围绕着我们回不回国发展，然后又延伸着聊了很多。那回国以后其实就面临了下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哈，你对于想要去的城市有考虑吗？
2: 是的，之前其实就一直在考虑最后到底回国在哪个城市，然后包括在什么样的岗位和去什么样的公司，然后这些其实一直都非常焦虑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就是在对于政策这方面的城市，还有对于这个工作职位这方面应该怎么一个选择。
4: 关于城市怎么选啊，就是我给你一个思考的思路，就是你优先去看好的行业和岗位以及产业集群这个城市有没有，其次再看你刚刚讲到的政策红利。你比如说啊，我们拿一线城市北上广的上海来举例，上海金融业，对吧，非常的发达，然后包括部分的互联网这些产业，比如说互联网和金融、券商、基金，是不是你想去的？如果是的话，优先选这个城市，对，因为它能给你带来的产业集群、后续的机会、跳槽、转行、行业之间的交流、人脉的搭建，都是不可拿你毕业的那些钱来量化的，对吧？然后其次呢，你再看政策红利，比如说有没有落户需求，那上海的积分落户政策跟北京的是不太一样的，你要去考虑这些点。我们做留学生求职这件事儿，大概做了有10来年了，然后近两年我们每年都带4、5千号同学，就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就常见的坑啊，就是我出国前没有太想这件事儿，因为毕竟求职嘛，传统的观念里说，我到了找工作投简历的时候我在想，甚至说身边人动起来之后我在动，但是往往这种情况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踩坑的状态。以你在英国为例，你实际上是参加来年的校招，就是你来年6月份结课啊，然后呢9月份交论文，你真正拿毕业证12月份，所以你的参加校招的时间点，很多留学中介可能会跟你说，你刚一入学就要参加国内的校招。

0: 这是错的，你的毕业时间是来年12月，你参加的是来年的那个校招，所以这个时间信息你知不知道？
1: 到底该在哪儿去看这些靠谱的公告也好啊，招聘也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上其实信息很多，有些是散播焦虑的，有些纯粹就是为了挣钱的。
0: 对啊，
1: 那这个我该怎么去找，怎么看呢？啊，
0: 那我给你提供几个官方正式的渠道吧。首先呢，最官方的是一定是来源于企业的官网和官方招聘公众账号，这是 HR 一手授权自己去登录载入这种信息的。重点去看开岗位的时间啊，投递的截止时间，招聘对象和流程安排。其次呢，你可以看城市的人社局和政府的服务网，他们专门去核对落户、人才补贴啊、房租补贴、创业资助这些政策。你重点看你的学历、毕业时间、社保、工作单位申请窗口等等这些。所以注意啊，政策类的信息不要只看自媒体上的网传截图，这个是官方渠道。第三一个呢，就是高校就业中心和校友的网络，对吧？上你们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包括国内的一些高校，你的一些同学人脉网络，可以登录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看，去补充你海外招聘会啊这些行业分享会、校友内推真实经验这些额外的渠道。
1: 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
0: 认准官方渠道，不踩坑。对啊，
1: 听完孙总说的，我觉得确实收获很多，同时也觉得信息量特别大。那其实孙总呢，作为一直是ICE 这边啊，一直是帮很多啊毕业生、留学生在做一个清晰的路径规划，那是不是也能够帮到他们？比如说把这些节点提前的告诉他们，我照这个准备，是不是思路也会更清晰一些？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去准备了一个我们时间框架表，对的，我们在每年的不同的月份啊，我们对号入座。比如说6到8月，刚刚讲到秋招提前批啊，暑期实习的申请、海外的专场都开了。9到11月份是秋招的热门，这期间会有3-4千家大型的企业，对吧？如果算上中小型的公司，数不胜数去开放，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准备笔面试，同步啊一些可能省考啊、事业单位考试啊、地方人才项目也逐渐的开启。那错过了这个也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去考研了等等，我错过了这些也没有关系。来年的开春3-4月份，我们讲金三银四、金九银十，3-4月份是春招补录，甚至是部分的国企银行再去集中的开放它岗位的时间，也都有机会。按照这个时间表去准备呢，我们可以让自己跟上节奏。
1: 嗯，确实一目了然哈。我觉得很多不仅是小赵，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啊，真的可以截图留存一下啊，做一个提前量，提前开始做好准备工作。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和一开头咱们再呼应一下。小赵听了这么多，我相信你是非常的有收获，咱们再用1分钟的时间再重新的捋一下逻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复盘。来，我们鼓掌给小赵同学鼓励一下，真的不简单，今天确实压力很大。
2: 好的，各位面试官，我叫赵云娜，然后我今年22岁，目前我本科刚刚毕业，9月份将前往爱丁堡大学就读硕士。我想对您公司的舞台方面的幕后工作这个岗位进行一个面试。然后在本科期间，我有担任助理辅导员，然后班级班长，还有学生会负责人这个岗位。然后在学业方面，我的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像我得过国家奖学金，包括连续3年得过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学金这种情况。目前我还是个学生身份，但是像实习这个背景，我可能目前还有一些的欠缺。在我出国的这一年，我会就是努力补全这个部分。未来我希望您公司这个给我保留一个这个舞台的一个岗位。
1: 您看姿态一下变了，更大胆了。其实之前说到了很多点也更细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已经是比第一版的这个呈现好很多了
0: 啊。小赵特别棒，而且学习能力确实很强。你看你刚刚讲的内容是有点 有血有肉，对吧？我说我学习能力好，马上跟了一段我拿奖学金的这些经历作为这一个论点的支撑，你有论据，所以这个就体现出，哎，你说话这个的逻辑性，其实我觉得比刚才是更强了，对，以及更加的自信。
1: 林林和赵总呢？
3: 我觉得自信程度上已经提升很多了。嗯，我首先很优秀，然后我希望企业能给我留住这个机会。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也会觉得，那很自信，让人很舒服，
1: 也挺可爱的。
3: 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4: 是最后的这个，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留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觉得你在整个的这个节目过程中，很快的就学习到了刚才的几个要点，沟通的目的性。就呈现在这儿了，所以说这次你张嘴目的实现了，这就叫成功。
1: 小赵心情怎么样？分享一下。
2: 听完以各位老师说的这些点评，就是心情还是挺开心的。我感觉就是一年以后回国，就是真正面试就是还是有很大的需要补足的一些东西。
1: 哎，别担心，前方的路还长，而且呢你并不是孤军奋战，相信这一年你会有一个华丽的蜕变和绽放。我们再给小赵同学鼓鼓劲，
5: 加油
1: 加油
5: 加油！加油
1: 那其实今天聊下来，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关于留学生该不该回国发展，怎么选城市，怎么打破信息差。我们想告诉所有的留学生们的是，其实呢，留学生回国发展呢，它并不是一场非赢即输的博弈，它更是一次结合着成本、机遇、成长、热爱和个人的发展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讨论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留学生们呢，都可以去跳出焦虑，打破信息差，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有留学期间的所有的沉淀，去好好的寻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我们把祝福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最后也把感谢送给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同时还有我们今天的小赵，再次谢谢各位。这一期的职场说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期的职场说又会有哪些同学来到现场，又会有哪些困惑呢？我们下一期职场说不见不散，再会，再见。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这个夏天来龙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6: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5: 吵得
6: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
5: 哎呦，
6: 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5: 是，
6: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5: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6: 出发。
5: 陈总好。
7: 欢迎二位，
5: 好，陈总好，
7: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5: 好，
6: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5: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6: 那好。
5: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6: 哎，
5: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6: 好。
5: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7: 好嘞，没问题。
5: 走，
7: 那二位请
5: 走。
7: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5: 啊，
7: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6: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5: 你
6: 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5: 哎呵，
7: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5: 看着也厚实了，
6: 是。
7: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5: 对，
7: 啊，整体的这个老。 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2: 哦、
7: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2: 对，
7: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2: 哦，
7: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6: 就是啊，我进换成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其二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不用80以上的料。
5: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7: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2: 哦。
7: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冬天保温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5: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7: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6: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5: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7: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5: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8: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9: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5: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6: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5: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7: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5: 哎呦，好啊。
7: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5: 太好了。
7: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框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5: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6: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5: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 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

0: 级的暴风雨。
1: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0: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1: 对，也就七八级风。
0: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1: 您摸摸。
0: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1: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0: 对，那就
1: 这
0: 样。
1: 纸一沾水就
0: 是啊，擦一擦边角。
1: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0: 密封性非常好，
1: 很厉害啊。
3: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0: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五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1: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但是偏偏有一道老菜啊，就是打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呢还是由太后赐名。那大家知道是哪一道美食吗？
1: 哎，这道菜呢我可知道，失传的一道老北京菜，就是焦溜鸽子。
0: 哎，说的没错啊，就是焦溜鸽子。
1: 今天这道菜呢其实很简单啊，记住大厨的两个重点和一个比例，咱们就能在家轻松复刻。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绿豆跟咱们这个水比例是1:8。
0: 哦，
1: 是一份的绿豆8份的水。今天呢咱们加一个黄色的增香增味的一个粉面，颜色你看啊非常的漂亮了。哎，给它搅匀，
0: 哇，更鲜艳了啊。
1: 咱们把这个姜糊啊倒入锅中。
0: 这锅里不用倒油吗？
1: 啊，不用倒油。咱搁着呢，咱们都吃过啊，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咱们首先不蒸，其次咱们也不煎，搁着呢咱们是炒出来的，小火去炒，不要炒糊。
0: 哦，哎，那我们在炒这个搁着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哎，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防癌，那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给大家要推荐这位防癌多面手？
2: 哎，说到防癌的作用啊，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一个防癌的多面手，它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防癌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增香啊增味粉啊。先说它的第一个好处，首先它是非常强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这个是我们防癌机制里头最最重要的一环。
0: 好的，我们现在看看孙大叔这边啊。哦，这个鸽子现在已经慢慢的成型了是吧？
1: 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拢成咱们想要的形状，然后放在一边去冷却。
0: 啊，
1: 我已经做好了一份，也切好条了啊，咱们接着往下操作。
0: 好，
1: 锅中倒入油，首先呢咱们把鸽子哎蘸一下粉子下入锅中。
0: 哎，咱们蘸这个玉米淀粉的作用是让它有一层这个焦焦的小外壳吗？
1: 没错。
0: 哦，好，那我们在煎制鸽子的时候还想问问孙大厨啊，
1: 哎，
0: 这个鸽子这个名字啊非常的特别，想问问您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哎，这个呢我还真知道，过去在皇宫里面呢，太后呢吃了一道美食，在这个皇宫里有一规矩啊，就是这个菜呢不过三口，她在夹第三筷子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个菜端走，当时太后就不乐意了，说搁这儿。哎，当时太监呢他就把这个听成谐音了啊，叫搁这儿，然后当时问他这个名字叫什么，太监他就说谢太后赐名。
0: 哦，咱们这道鸽子美食背后的典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哎，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煎制这个鸽子。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防癌营养素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2: 这个防癌营养素啊，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你看这个癌细胞它无限制的分裂增殖，实际上它要接收信号的。哎，我们这个防癌营养素呢，它通过多条信息通路，它给截断了，等于什么呀？把这信号给阻断了，那就抑制了这个癌细胞啊、肿瘤细胞的分裂增殖，这是不是很好的防癌的功效啊？
0: 没错，看看孙大厨这边啊，挂上的那一层淀粉就消失了，是吧？
1: 哎，没错，它已经变成小胶壳呢。咱们现在呢，还要再煎一会儿，另外一面也给它煎成小胶壳啊，让它出来更加的酥脆。
0: 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呢，还想继续的来请教一下李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2: 哎，我们知道啊，这个癌细胞、肿瘤细胞，它要什么呀？增长，它实际上需要这种新生的血管来给它供给营养的啊。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话，不光是增香提味的，它还能够阻断、阻碍这个新生血管的生成，等于是把这个癌细胞啊，或者是肿瘤细胞这个营养的供给给切断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这种防癌的功效。
0: 那大家可能更好奇它到底是什么了，另外呢，它又存在于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神秘粉末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鸽子的香气也出现了。
1: 哎，没错，你看啊，已经煎好了。然后呢，咱们控出来之后呢，你看锅中还有底油，咱们就不用加油了啊。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配料啊，你看给这个鸡肉，咱们去炒一下啊。你看，咱们这个鸡胸已经煸制成熟了啊。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笋，哎，还有准备好的这种木耳丝啊，然后青椒丝。
0: 好，配料非常的丰富啊，
1: 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接下来呢咱们就

0: 按这个顺序呢是3:2啊。
1: 哦，就是非常好记啊，这个比例3:2
0: 3:2对。哎，咱们下入搁置，
1: 给它在一起绘制一下。
0: 对，啊，下入搁置之后，咱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1: 嗯，好。哎，那么今天大厨啊，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点睛之笔，又是什么呢？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对应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那先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这个相应的食材是什么呢？
2: 哎，这营养素就是姜黄素。哎，我们用的是姜黄粉，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啊，我们姜黄粉就是我们厨房的这种调味品，这种选择的话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姜黄粉啊。那大厨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点睛之笔，到底又是什么呢？
0: 最后呢，咱们这个点睛之笔就是醋和蒜末。
1: 哦、啊，
0: 下去之后呢，咱们一定要锅温高一点，这样呢能把它的香气蓬发出来啊，咱们香味也出来了、
1: 哦、
0: 咱们就可以出锅喽。
1: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嗯、
2: 我们今天复刻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北京的美食，我们自制的鸽子加上我们这种增香提味的姜黄粉，不仅是味道提升了，对我们防癌功效它还是个多面手。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
8: 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净侧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进，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哇，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遭拒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8: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这风力挺大的。
13: 啊，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11: 机器处理没问题，
14: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1: 没。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8: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8: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8: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

0: 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五档风量，八百八，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八百九、九百四、九百五啊，
2: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啊，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呢，
0: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
2: 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
2: 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0: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1: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
2: 哇，

0: 浓烟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三二一。
0: 哦，一股这个哇，
2: 像龙卷风
1: 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真的
0: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0: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0: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0: 美学很讲究。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0: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0: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0: 好宽啊，很大，
2: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2: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

0: 烧干了至少五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2: 你说
1: 咱妈呀，记不住呀，他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
3: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3: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
3: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小智，我在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3: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 我们家
3: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3: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0: 这么快？
3: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3: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3: 对，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3: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3: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3: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3: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3: 对，
0: 现在
3: 扑锅一锅了
0: 啊！
3: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3: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3: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3: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3: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哎，这个好。
3: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3: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3: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锅一锅
0: 平的，
3: 直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3: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

0: 我公司愿意十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2: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2: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作，一次逛够。7月8日之前，打卡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巨型雕塑拍照留念，现场演出光影打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
4: 疼啊！疼的实在扛不住了，到医院最后没招了，把这胆给切了。但我抿出一丝丝的不甘心，如果我早点知道这出现了结石，我注意注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它的发展，不会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1: 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景禄。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5: 你好。
1: 来，有请。
5: 大家好。
1: 我们都知道做协和的医生难，做协和的女医生更难，做协和的女外科医生那绝对是难上加难。
5: 也没有也没有，大家对我都挺好的，我主要是喜欢这份工作。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苦归苦，难没有那么难，然后心情很快乐，经常有非常好的成就感。
1: 我们邀请到啊李主任，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这胆结石到底啥时候他可能真的就必须得把这胆囊给切了。健康学员们啊，都没胆了。
5: 开个玩笑啊，如果大家想的话，以后咱们移植一个豹子胆。玩笑玩笑玩笑。
1: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赶着寸劲儿了，是不是？
5: 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基本上都是跟饮食有关系，真正诱发急性发作的还是一个高油腻的，就是特别油腻的餐饮之后更容易出现。三位学员的每一个的发病的过程基本上还都是跟进餐有关系。那么也有人说家里有遗传性，这个我当时听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遗传性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基本上跟家里人饮食习惯还是相关的。
1: 小时候家里给做啥咱们吃啥，后来慢慢的养成习惯
5: 了，以后也这么做。
1: 对、
5: 对、是的。
1: 但是徐叔叔说了自己喝酒哈、当时
6: 啊，当时喝酒是烤鱼，这是油腻的大呀，换好几次了，都是胆结石那个掉下来了，掉胆管里了，哎，疼。
1: 那我问您啊，您放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吃了这些油腻啊，喝酒了吗？
6: 好像是都有一点。
1: 这么多年的时间哈、大概犯了多少次病？您有印象吗？
6: 7、8次吧。啊，我心里还纠结呢，我说这医生怎么？我一看岁数也当然也不大，你这个。摘除。
5: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医生给您的建议其实是对的。对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胆囊结石，其中有一个我们是一定建议您做手术的，就是一旦石头胆囊的结石引起并发症，我们外科医生一般来说都会建议做手术的。那么像您就碰到了继发的一个胰腺炎，
1: 胰腺炎没管它，就是说没有好好的治疗，那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5: 那的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胰腺炎。大部分

0: 的胆源性胰腺炎是轻症的，实际上我们间断的还是能碰到一些重症的胰腺炎。几年以前吧，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胆囊结石，平常也喜欢喝酒，那么他也是在一次油腻餐之后突然的急性腹痛，急性胆囊炎、急性胆囊排石、继发胆管炎、继发胆源性胰腺炎，所有的诊断当地给予的诊断都是明确的，但是后续的在治疗过程中他的感染逐渐加重，最后继发的是感染性休克。当他救护车从当地是外地病人运到我们医院急诊抢救室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40/20，重症的
1: 40/20啊，
0: 高压40低压20，重度的感染性休克。那么我们紧急给他就拉进手术室，当时进到手术室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病人全身情况是很差的，您一定是想象不到，一个29岁的小伙子，他的四肢已经都开始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濒死状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全麻过程用了1个小时，后来我们手术过程用了6个小时。那么当然这个小伙子后来是救活了，术中光双侧肾周的脓肿清出来的脓性液体就是3000毫升，想象不到吧，这个都是因为胆源性胰腺炎加喝酒。
2: 所以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本来咱这胆囊啊就没那么给力啊，已经有胆结石了，咱就别作它了啊，油腻的也尽量少吃。当然一会儿呢李主任也会告诉我们平时还应该规避哪些风险。刚才三位也都表示了，觉得呀要不是那么严重，疼得那么厉害，到了医院了，人医生让我摘我还不舍得摘呢。
3: 是，
2: 看来的确是有原因的啊，这是为了保命。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于阳仙康宝宝说，结石1.0不是很痛，要不要切除？
0: 首先我们要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的病史，不是很疼，那么他到底疼过没有，有没有急性的炎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病史有多少年了，这些我们都需要知道。
2: 那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摘这个胆囊，咱们通过一个题来考考大家。胆囊结石在哪种情况下必须得手术？ A 呢是结石充满胆囊， B 是诱发胰腺炎， C 腹痛严重， D 结石伴有息肉，都选 B 了。
0: 嗯，
2: 诱发胰腺炎
0: 说了，
2: 还有两位选了 A， 为什么？
4: 对，我是泥沙式的，所以说呢一充满胆囊以后它自己往外流，一流就进了胆管里了。
2: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胆结石啊？
4: 那天也当然高兴，喝一块儿喝点酒。
2: 嗨，又跟喝酒挂上钩了。
4: 人家结婚，我给人做主持，给人彩排呢，晚上，我第二天好给人主持啊，结果瞎了。我说赶紧我去医院，赶紧输液。输完液，哎，没事了。第二天早上精神了。还得给人主持去，别给人耽误终身大事儿啊。
2: 嗯，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康宝宝这都选了，还有一位选的 A 和 D， 结石伴有息肉和结石充满胆囊，还有一位啊选的是 ABD 了。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0: 我争取用我的条理按照大家能听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讲完大家来判断 ABCD 哪个是该做手术。那我先跟大家大致的讲一讲，这是肝，胆囊呢在这个肝里边我们叫做胆囊窝，这个是胆囊管，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解剖图谱，但是还是可以用的。这是胆囊管，这是胆总管。那么这个是黄色的，是胰腺，这一段的肠子叫我们叫12指肠。胆管和胰管它们有个共同开口，胰液胆汁进入12指肠的。
2: 嗯，
0: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觉得是有手术指征的？胆囊结石如果把胆囊管堵住，那么我们的胆汁实际上还是持续在分泌的，那么当胆囊胀大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疼痛。那么每一次疼痛实际上都是结石对我们胆囊黏膜的刺激，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叫做有症状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石头脱离了胆囊进到胆囊以外的，那么它能进的唯一通道就是胆总管，道路被堵住了，我们把它就想成一条马路就可以，那么车从这儿过不来了，胆汁从这儿过不来了，那么胆汁就在肝内吸收入血，所以它就会引起感染，引起黄疸。
2: 黄疸的表现就是全身发黄，
0: 对，尿色加深，皮肤巩膜，最容易看的就是看巩膜，我们的眼
2: 睛白的那个位置。
0: 哎，对对对。那么再继续，如果这个石头从这儿继续往下掉，把胰管这儿堵住了，那么胰液也排不出去了，那么胰液在这儿就把胰腺腐蚀了。
2: 嗯，
0: 胰液里边还有胰淀粉酶、胰脂肪酶、胰蛋白酶，那么当胰液跑到腹腔，就会消化我们自己的肠管， 和自己的组织，还有哪些？

情况的胆囊要做，那么就是跟胆囊肿瘤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会诱发胆囊癌的一些胆囊疾病，我们建议做胆囊切除。胆囊的充满型结石塞满了

0: 的橡皮泥，
1: 对，
0: 这是要说明什么？
1: 这个我想把它，大家把它理解成息肉。胆囊息肉并不是全部都需要做手术，大于一厘米的息肉，或者是合并胆囊结石的肿瘤性息肉，我们也是建议做胆囊切除。
0: 就因为有了这息肉，再跟这石头来回搅动着，来回
1: 的长期的这种慢性摩擦，会诱发黏膜胆囊的黏膜出现一些肿瘤性的改变。所以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是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然后导致胆囊黏膜的异常增生，变成胆囊癌变。并不是所有的胆囊结石最终都会得胆囊癌，但是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从目前的国际的数据和国内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到，实际上80%的胆囊癌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胆囊结石。一个特别特别痛心的一个例子，我当时的一个病人，他到门诊的时候，他来了就要求做手术。我说您至少先做一个检查，至少有个彩超的结果。他什么都没带，什么检查结果都没带。后来他说，我自己就是超声科大夫。他说他会每隔半年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会给自己看一下，但是这段时间很忙，半年没有看。一做已经是4期的胆囊癌了。胆囊癌实际上它是一个恶性程度非常非常高的肿瘤，它的恶性程度可以跟胰腺癌相提并论，甚至我们觉得它的恶性度比胰腺癌还要更高一些。总体来说，5年生存率是不超过5%的。胆道专科的大夫，我们也把胆囊癌叫做消化系统的癌王。所以这个病人虽然后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最后也是在术后10个月的时候这个病人去世了。他是一个超声大夫，盯着自己的胆囊息肉，他觉得我自己天天看着也是舍不得切除这个胆囊，但是最后走到这一步，我们其实是很难过。我们并不是手术狂，只不过我们经历过更多的这样让我们痛心的病例。
0: 所有的医生都不愿意自己经手的患者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一步迈向癌症王中王这么一个风险。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需要规避风险。如果您真的体检当中无意义的时候发现了胆结石，咱一定要第一时间找肝胆外科或者说基本外科的专家，咱们去详细的问一问，我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后续的治疗，咱一定要听医生的。继续回到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题，大家是不是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基本上 ABCD 刚才三位说到的疼，我感觉反正都是程度特别严重，但是位置不太一样。徐叔叔说的是后背也难受，
2: 对，前胸后背。
1: 我们在中年以上的都要甄别一下有没有心脏的问题，急性疼痛来就诊的。
0: 所以范阿姨当时去了急诊之后，
1: 先除外危及生命的先查心脏其实是对的。大多数人的疼痛是剑突下症状，
3: 我就是，
1: 对，
3: 就以为是胃疼。
1: 是的，上腹部的不舒服，剑突下的疼痛，睡着了疼醒，这个时候可以表现为绞痛，也可以表现为胀痛。通常这个疼痛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胆囊结石引起的肌腹痛，它有一定的特点。刚才咱们三位学员也提到了，大多数都是晚上发病，我们也碰到的夜间发病要更多一些。那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因，就是胆囊结石的急性疼痛一定是跟饮食有关系。
4: 我们叫光学活检。
5: 胃息肉分好坏，检查单上出现这个字样要警惕。
6: 去年的情况下，我又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取出了3块。
5: 按下胃炎到胃癌的停止键，改变日常3个最伤胃的生活习惯。
7: 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协和专家支招，告诉您养胃护好胃黏膜的简单方法。
8: 老北京人过日子最讲究一身得体合身的衣裳，偏爱一卷上好布料，软尺藏匠心，留住老城骨子里的体面。扎根北京几十载的大新纺织，完整留存着老绸布店独有的京味风骨。店铺从不走流水线批量成衣的路子，始终恪守量体裁衣一刻一定的传统规矩。店内汇聚一众从业几十年的老手艺人，资深老裁缝，一针一线皆是沉淀多年的真功夫。
9: 这老一辈北京人啊，做旗袍、中式褂子、正装大衣，几乎啊都认准这家铺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逛店，一起来感受一下纺织老店的独门绝活。
3: 知道这是全乎，

0: 上这儿来看看，
1: 这也挺好看的，
2: 这差不多，
1: 咱们比一比，
2: 这看着凉快。
3: 剩下刚需的罗织面料，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酷暑出汗也清爽不贴身，自带精致立体花纹，轻薄透光却不透肉。
4: 那今天啊，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设计师，他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大新纺织的灵魂人物王国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我呢给不打交道，我做了40年头。对，我进大新的也工作了也30年了。
4: 那就要说起布料，那您应该是如数家珍了。
5: 不敢说如数家珍，但是比外人应该要了解的多一些，
4: 是吧？
5: 就咱们说的这块螺吧，丝巾绞螺，它呢也是传统工艺织布机织的，它的纬线粘度啊在2200转，垂度好，而且它的抗皱性强，这是它的优点。但我们大新里面挑料子的时候，不管哪挑了挑鲜料子，你要看它的边，光那个边毛边啊，它是铁木机做的，就是老的机器做的。
4: 您在看面料的时候呢，可以看看这个边儿，如果这个边儿没有起毛，是整齐的、光滑的，那说明您这个面料就买正了。
5: 对，而且还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
4: 啊，什么小窍门？
5: 就是你像这个螺啊，你洗完了你不用熨，你挂着用电风扇吹，对着那衣服吹，吹个20分钟就好了。
4: 哦，
5: 你要不就不用打理了。
4: 那这个真的是太省事儿了。
5: 很省事的，这螺的都比别的要省事多了。
4: 那就是这个面料螺的特点了。
5: 嗯，
4: 就是我们洗完了之后也不用熨烫，省了一道工序。
5: 对，
4: 直接吹吹风就可以了。
5: 吹吹风就可以了，用电风扇一吹就好了。
4: 其实据我了解，有很多男士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是特别爱美的，也喜欢找一些好的布料给自己量身定做一身衣裳。那您觉得什么样的颜色适合他们呢？
5: 你要这一块。我们是顾客做的，但我做了这件衣服领子啊，人家看着还特别喜欢，所以呢，他们都按这个领子做，要喜庆一些的这一款。
4: 其实这个颜色也挺雅致的，
5: 这喜庆一些的，还要做那个
4: 藏青色，
5: 棕色的、藏青色的，这个
3: 专给爷们儿背的罗织面料，不显山不漏水，藏着实打实的讲究，各色齐全，任您挑，怎么搭都有老北京那股子大气劲儿。不仅如此，在这里还有好多市面上并不好找，却又是咱记忆深处的好东西、好料子。
5: 你看现在这批毛料，这个毛料质量是相当好的，不如说便宜的质量不好，这相当不错的。做戏服啊，做戏裤啊，这些，现在呢就是我们打算推出来是100左右一米。
4: 那这要在以往是多少价格呢？
5: 400左右吧，应该得要。以这个毛料做一条裤子，男裤120，含辅料费；女裤100，按辅料费，只限于就是咱们这个特价的面料。你颜色呢，这种有100多个吧？
4: 100多个，
5: 嗯，
4: 那不选了，
5: 够一选的。
3: 依托布料透彻极致的理解，搭配数十年手工剪裁扎实功底，也让大新纺织的定制口碑在北京城口口相传。布料全，手艺好，是街坊们对大新纺织的一致认可。
6: 大新纺织布店呢，现在我在的区域呢是纯棉棉布啊，这个花色也是非常的多，主要是这个品种也多啊，花色也多，还有就是老人也喜欢这纯棉的这块，透气好，穿的舒适，也可以做被子啊，做棉被。我们大新纺织布店这块呢，还有一部分是修改的，比如说这个老衣服、旧衣服可以再修改一下，所以我们这儿服务还是挺周到的啊，也非常的好修改的。
3: 大新纺织以老手艺守护老北京穿衣体面，以专属一刻一定打造独属于你的合身衣衫。记好地址，就在东四大街上，您也可以去大新纺织金源分店逛逛。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8: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1: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7: 是，
1: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的，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7: 没错，
8: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7: 哎呦，徐总啊，

0: 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圈带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事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嗯。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嗯，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的，
2: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哦，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哎，
0: 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1: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1: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2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3: 是，
0: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 50个名额啊，
0: 哎，
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4: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素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1: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啊？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个呀，啥味道啊？
0: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2: 来了来了，我来了。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1: 嘿，
0: 来这
1: 大个饺子，
0: 哎，
1: 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
0: 哎，
3: 肉香四溢，嫩滑脱汁，
4: 猪肉鲜嫩香醇，
5: 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

0: 有我的水准了。我在常德猪肉三鲜呢，
1: 猪肉三鲜呢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0: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2: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要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2: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0: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实惠价，我买一组。
2: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1: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0: 是啊。
1: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因为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2: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0: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1: 就是
0: 快做决定吧。
1: 就是
2: 行，4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我先来一组。
1: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2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

0: 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啊、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啊，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
1: 嗯，
0: 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
1: 嗯，
0: 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
1: 嗯，
0: 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
1: 嗯，
0: 吃着踏实放心、
1: 嗯，
0: 是最主要的。
1: 嗯，哎，没错啊，爷，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防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3: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子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啊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
2: 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乾，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啊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3: 是啊，
0: 能听着
1: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煮饺子好吃。
1: 是啊，你看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煮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4: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作，一次逛够。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8: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9: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8: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0: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8: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您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7: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0: 40多？60都敢要？
7: 嚯，
10: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9: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7: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0: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7: 对，
10: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它又。 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8: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斗，越嚼越香。
7: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8: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7: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7: 对啊，
1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7: 再放两袋，
10: 要不再塞两袋。
7: 对呀，能塞进去，
10: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7: 真是啊，
8: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7: 哎，差不多，
10: 差不多。
8: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7: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0: 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7: 对，
1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7: 哎，真是，
1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7: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8: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7: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7: 对，
1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7: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8: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7: 对，
8: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7: 嗨，
8: 得了，就这么着了。
7: 好，
8: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带你了。
7: 哎呦，太好了，
10: 太好了，太好了。
8: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7: 好，
8: 咱们 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7: 行，
8: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7: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0: 太好了。
7: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

概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拾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

0: 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1: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啊，爷，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就换个眼镜我看看。
2: 你那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嘞好嘞好嘞，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4: 是吧？
3: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0: 您给安排。
1: 好嘞好嘞，没问题。
2: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2: 嗯啊，叔叔一会儿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2: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2: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0: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4: 应该的。
0: 跟您说好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

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

0: 因为都是柜子嘛。还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把这个沙发靠背的这个墙上面可以挂幅画呀，整体效果也美观了。包括延伸过来这个岛台，如果说以这个墙为主的话，大概只能做40公分。我是从这个墙又延伸出去了10公分，这样的话整个岛台像一个穿插的一个效果。
1: 对，边上其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茶几的这个作用。
0: 对，就是说我坐在沙发上，我水杯是可以放在沙发后面，
1: 是充个手机啊什么的，这个点位
0: 都留的都够多。
1: 那加了这样的一个10厘米之后，下面这个柜子其实储物的功能也更大。
0: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位置平时的话，如果我不想在餐桌上吃饭，吃个早餐我在这儿就可以解决，而且这个下面是收进去的，放腿也没有问题，就是平时早上看个新闻啊，在这儿吃个早餐，
1: 对，
0: 也特别舒服。
1: 牛先生到时候搬个凳子往这一坐，边摘菜边看电视。
2: 说到这点的时候，我又夸夸咱们万老师，这个台面更美观性，更实用性。
1: 包括我看颜色，这相互之间是有一些呼应的，
0: 基本上都很统一啊。包括厨房用的板材和电视柜用的板材，一般在外面如果去做这些定制的话，比如说我橱柜，我单独找一个厂家，
1: 对，
0: 我定制单独找一个厂家，这样的话你的颜色很难去协调，颜色不协调的话，就会造成空间感特别乱。全案设计就是整体的一个规划，你包括我定制家具和橱柜怎么去融合？客户选择我们用吧嘛，我们是厨房做高柜是在套餐内的，就不用额外收费，就好多现在做橱柜的就它是按年米收费的，如果做高柜的话都是要单加钱的，就咱们这个案例的话就这块完全没有收费，
1: 就省钱了。
0: 对，
1: 但是说到高柜的话，门厅的那个是一门到顶，我看里面用了荷叶上面俩，
0: 因为门艾格本身比较沉，如果说荷叶用的少的话，可能后期容易下坠
1: 脱底。
3: 牛先生选择的整装套餐采用的都是进口的环保性能非常好的板材，而且有同样板材制作的门都增加了荷叶，从而保证了稳定性。
0: 为什么它不做拉直器啊？是因为它不像国产板，密度低的话，如果不做拉直器，时间长了门板是会变形的。艾格板密度特别高，就是说它应变力比较好，能保证不会变形。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墙吧。这个墙砖是不是单独配的？
0: 对，因为开放式厨房嘛，尽量是让它露出的地方美观一点。而且这个砖的话，整体的话和这个木纹的颜色去搭也比较融合。
3: 配合开放式厨房，墙面的瓷砖，特别是中间区域的，都是用心挑选的。被上下橱柜遮挡的部分，用的都是普通的白色瓷砖。烟机选购的也是大吸力的，拢烟的效果特别好。
0: 这个门板的话，选用的是肤感的门板，我后期抹布轻轻一擦，表面也都特别好收拾好打理。包括咱们电器的一个选择，就我觉得牛先生选的这个镜面的这个冰箱特别好，它也是比较好打理的嘛。还有就是说黑色玻璃镜面的话，反射的话能显得空间更大。
1: 再往上走就是我们的吊顶了，这个吊顶的变化其实也挺大的。
0: 原来是没有吊顶的，为什么做这些吊顶啊？是因为首先第一，咱们需要做定制家具，定制家具上如果不做吊顶的话，就衔接上会非常难看。好多业主他可能在装修没有那么多预算，
1: 对，
0: 他觉得无所谓，就说你就给我倒顶，我石膏线就断开。但是他做完以后，业主也会后悔，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业主，就是说为了省钱没有做，后期入住以后是有点遗憾，
1: 确实难看。
0: 其实这套案例的话，全屋吊顶都是含在套餐内的，也没有额外要收费。而且吊顶的设计的话，基本上就是沿着咱们的那个定制家具的区域去局部吊，它也不会影响整体的层高。包括所有的窗户的旁边我都做了窗帘盒，好处就是它不容易漏光。
2: 就是说到吊顶这块，我们这块就是一回迁小区，它卫生间有个那个大包，它电热水器，本身房子矮一点，那个大包又不美观又碍事，太压抑的慌。
3: 原本啊，卫生间浴室柜的上方有个大热水器，既占空间又不美观。考虑到牛先生家的面积并不大，厨房和卫生间的距离也不算远，所以设计师拆除了卫生间的这个大块头，在厨房里安装了燃气热水器。
2: 所以就是既美观又符合了我当初的初衷，吊顶又美化了，完了又把这个管线给埋在里头了。
1: 而且燃气热水器那边呢，我们也看到做到了很多的细节。
0: 对，没有把它露出来，做了一个柜门给它盖进去，而且上面是留了一个出风口，下面的话也是一个通的，这块不是水口吗？做了中等板，这个位置还能挂点东西，所有的空间都没有浪费，
1: 全都利用起来了。
0: 对，整个效果也特别统一美观。
1: 整个空间虽然面积不大，

0: 啊，但是针对于这一块的使用的方式其实都是考虑到了。
1: 对对，
2: 其实这套案例的话，业主用的用8套餐嘛，然后它是有几大不限的，格局改造不限量，还有就是全屋的水电不限量，点位我可以随便走，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全屋的吊顶不限量，还有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全屋定制不限量。如果最近你也有装修的需求，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追求环保的都来找我们动员，绝对错不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因为我们特别希望做到一个百年企业，因为口碑的话它是会传播的特别快，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如果说这家你没做好的话，好多人会看到，说白了你根本就没法生存下去。我们动员这一块我觉得口碑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3: 就是千万不要让低价去诱惑了你，一旦低价跟你签约了，那后边的坑尤其你比高价还高价，你花了钱了，你还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0: 这次这一路上，这中间有让你加钱吗？
3: 这是绝对的是没有，从这个价格上边还是这个质量上边我都能够接受，还是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低价与品质的问题。你要想要低价，它绝对不会有高品质。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3: 装修公司它也需要营收，低价给你，那你这样心里踏实吗？你觉着是掉了个大馅饼，那后边那是老深的坑了。
4: 这边暗藏一抹风景，
3: 很漂亮的那么一幅画，
2: 咱们的那个轨道刚好嵌进去。
4: 那边多种手法扩展室内空间，
3: 怎么能让它缩减一下？
2: 一面墙挤个2-3公分，
0: 刚我都没注意，这是隐藏啊。
4: 小户型如何打造品质感？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洞区，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禁区再看一看。
4: 一条走廊连接着2间卧室和卫生间，设计师采用不同的手法扩容了室内空间，而且功能一样都不少。我们先来看看卫生间，原本开发商预装的集成板，这次全部换成了更有品质的大砖。
2: 集成板每面墙大概多占了5-6公分这个样子，两边就减少了10公分。我们把它拆完以后，采用了咱们瓷砖的一个薄贴法，这样的话整个空间挤出来就会显得宽敞一点。我也是做了一个干湿分离，马桶在干区，然后里面的话是做了一个浴房，咱们套餐是含这个淋浴房的，不用单收费，包括咱们那个浴霸呀也都是套餐内的。里面的花洒现在是可以升级到像这种高精件的40水的花洒。卫生间整体的颜色是以白色为主，然后局部的话像地面啊，包括淋浴区的这个墙面，我们是加了一些花桌，让业主眼前一亮。在干区的话是做了一个上下2个桶的起烘一体的，因为本身它的晾晒区很少，所以说烘干以后其实是直接可以放在衣橱里的。然后这个也是做了整体的一个设计啊，就是说我们套餐它浴室柜是可以定制的，包括洗衣机柜，然后洗衣机柜的上面的话是预留了这个空间，就是说我后期的洗衣液啊之类的都可以放进去，这样的话我后期拿的话也比较方便。包括我们上面进香都是一门到顶的，增加利用率嘛，然后没有卫生死角，中间这一块露出来这一块做了一圈小花片，也是增加整体的一个效果。
3: 卫生间原来它是没有这个门，我们这个小子跟我说呀，说晚上要是上厕所呀上卫生间呀怕吵他，这个门洞比较小，空间也比较小，正常的门呢你奔哪边开它都受影响，它都碍事儿。最后万老师帮我设计了这么一款的门，我还特别满意。
2: 正常的话咱们干区是没有门的，就是说我进干区去洗漱的话比较方便一点，牛先生提出了这个想法，所以最后又加了这个门，为了整体的美观性包括它的舒适性嘛，所以说我们是在过道这个底子上做了一排的一个反光灯带， 然后把那个轨道刚好嵌进去，这样的话整体效果也好看了，比正常的平开门的话静音效果会更好一点，整体效果也会更加漂亮一点。
3: 我很满意这块，用起来也很方便，它也很静音，几乎没什么声音。
4: 再来看看这两间卧室，次卧面积只有6平米，牛先生的儿子有时候回来住，需要一个办公桌，再加上一张1米3的床，空间基本上就占满了。不过门口的这道墙体，设计师打算变一变。
2: 原来的那个墙头电箱都比较厚，所以说他就做了一个后墙，这样的话空间就更小了嘛，我们就索性就把这个墙全拆了，由原来的22厘米变成了现在的10厘米，做了一个8厘米的一个电箱，超薄的，包括里面的空开我都换新了，为了业主能使用的更长久嘛，而且这个尺寸也出来了，我可以在卧室里做一个400升的一个薄柜，上下有一个叠衣区，中间还是能挂一些衣服的。
0: 对，就是睡觉睡衣什么的挂几件，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2: 对对。
0: 但大储物呢放在外面，
2: 对，
0: 这样的一个小房间，寸土必争。
4: 面积13平米的主卧被隔成了3部分，一道推拉门隔出了3平米的阳台，这个小储物间又占了2平米。这次改造，设计师拆掉隔断墙，还原出了一个完整的13平米主卧室。L 型衣柜、双人床，外加一个梳妆台，通通容纳进去。更贴心的是，靠近窗户的区域还为老两口安装了一个隐藏的晾衣架。
0: 但是在这里，我得再追问一下啊，因为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吊顶呢是用石膏板，这个挂衣架的话应该是挂不住的，所以它这里加固了，对不对？
2: 对，它里面是加了那个陶瓷板加固，因为这个一旦晾完被子以后，它其实很沉的，如果不加固的话，后期很容易
0: 怕吃不住力
2: 了。对，
0: 现在这是没问题。
2: 对，没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颜色和我们的地板，包括我们这个墙上做的一些景，其实是呼应的。
2: 对，然后相融合。还有就是那个梳妆台上面是做了一个三格，也是点亮嘛，大拼墙可能就没那么好看。就是加一些元素进去，让它整个空间更显高级。这一块的设计，它是柜子当床头柜来用，旁边那个插座呀都留了，然后充个手机、充个电啥的，放个水杯啥的都没有问题。其实整个的这个设计还是精细化的一个设计，就把所有的细节都要考虑到位，包括它未来居住使用的一个频率啊啥的都要提前规划好，
3: 设计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既痛快又美观，而且你两边下地又方便，互不打搅。原先那边是顶着那个推拉门，你要想从这边下你下不去，你那边的人想起去你得翻过来，
0: 这一下就全都行了。本山这个年纪大了之后睡得就浅，
3: 动静一大了，你俩人谁都睡不踏实，很不方便。
0: 但现在没问题，
3: 既美观又实用。所以说我还没住进来呢，但是我就料定了它可以互不干扰。
0: 宝林整个装修下来感受，
2: 我来工地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啊，就不能说我签完单以后我就所有的料给工长啊。工地的话咱们还是需要经常来看的，就比如说水电地点位的时候，如果您不来的话，就是后期工长跟业主现场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等你入住的时候
0: 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
2: 对，业主肯定还会找到公司，这样的话口碑就会不好嘛。所以说我们作为设计师还是要负责任一点。
0: 不说别的，我们就看这个点位，沙发背后的点位，按照原先的理解都是在离地30、35，沙发100全遮了没法用，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点位呢都是在沙发上面，坐在沙发上伸手你就能用，这个就比较合适。所以你看到没有，细节都体现在这里面。
3: 我的感受接着秦老师这句话，原来是各自为战，哪个屋它也不大，没有一个很宽的视野，很小很狭窄，打通了之后厨房也扩大了，完了你这个老伴儿一叫我一呼应我不会迟到了，
0: 能听得到命令了，所以这个今后在这里呢也能够更好的安享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了。当然说这么多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会对心动了，也想装修，尤其是听到我们的润八，
2: 润八套餐啊，其实是从去年做了一整年，其实做了量也挺大的。但是这个套餐的话，说白了啊，公司挣不到太多钱，要求就是，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润八有哪些优势啊？就是咱们的一个拆改不限量，包括新建墙体都是套餐内含的，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水电点位不限量，因为好多公司现在都是有限制的，比如说送个50个、60个啊，对于您品质要求高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全屋吊顶不限量，它其实是跟咱们生活品质，包括咱们整体装修的效果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好多业主他可能预算比较紧，他会舍弃吊顶，就是尽量简单，但是收口啊都特别难看。咱们这个套餐还是为了让客户住进去以后，它效果更加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那个定制家具不限量。除了润巴以外的话，比如说好多业主他可能旧房装修，针对这种客户推出了768-599套餐。我们现在还有五大清新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外运、深度保洁，包括咱们的一个终身质保。如果近期你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
0: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爱生活，每一天。
6: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啊，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
16: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
25: 春风习习的地方。
26: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

0: 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1: 咬不动了，
0: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3: 省时省事儿，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1: 倍儿香，
5: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3: 鸡汤鲜美。
6: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
3: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3: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6: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3: 关键好吃还不贵，
6: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6: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3: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看这味儿特
7: 香
6: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7: 就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6: 来来来，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6: 来你这快看看
2: 鸡汤
6: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6: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7: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6: 真香，
7: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6: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6: 咱一锅呢。
7: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6: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轻，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6: 大厨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6: 然后还有嚼头，
7: 还有
6: 软嫩
7: 嚼头。
4: 你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7: 好吧。
4: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6: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做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
6: 所以
4: 完了事再加料再炖，
6: 你认为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6: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哎，最少俩仨钟头，
6: 哎，
4: 味还挺浓，
6: 心是用
4: 是吧，
6: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6: 那必须的，
7: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哇，我说的呢，
7: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6: 多少
7: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7: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看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6: 但是
4: 没，
6: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7: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8: 三四五六七八，
7: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7: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6: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4: 哎，
6: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 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

0: 9一锅，88一份儿。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1: 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3: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
4: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3: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
5: 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
3: 你看看这个，三五分钟就热了。
5: 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一样的。
6: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5: 多吃点，
6: 真鲜美。
5: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真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
3: 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7: 用这个老母鸡汤
5: 炖点菜，
7: 就是人参呀，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他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8: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2: 就是原汁原味儿，
9: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真的
9: 绝了。
2: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9: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2: 肉质鲜美，
9: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

0: 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1: 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3: 就黄的
4: 有这
3: 吧？
2: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3: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3: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2: 当归、
4: 当归和人参哈。
3: 是的，
2: 这个是当归，
3: 这个是当归，
4: 更
3: 这个是人参。
2: 人参。
3: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4: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3: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4: 对，
3: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2: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4: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3: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
4: 太期待了。
3: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4: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2: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4: 不是40-50、
3: 哦、对，
2: 很正常，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4: 味道我都闻到了。
2: 嗯，
4: 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2: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4: 对，
3: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4: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3: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
4: 而且
3: 鸡肉，
4: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2: 哎，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6: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3: 选没了
7: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3: 捂得慌呗。
7: 对，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3: 哇，天呀，
6: 我的天呀，
3: 你看全是渣，
8: 看到我的手上，
3: 哎呀，
8: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3: 妈呀，
8: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3: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6: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9: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10: 去，它就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7: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3: 啊，
5: 这挺好，
0: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11: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8: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1: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0: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12: 哎呦，萱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11: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2: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11: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12: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0: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13: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5: 荞麦皮的
13: 棉花的枕头，
7: 乳胶的。
5: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个羽绒那个枕头，
13: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事。
5: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3: 啊。
7: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11: 捂得慌呗。
7: 对对，
5: 羽绒那个枕头，
3: 嗯，
5: 它有时候自己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11: 啊，那小毛梗
5: 啊，对
11: 吧，
5: 啊，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11: 选没了
5: 啊，特别不舒服。
12: 所以萱萱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8: 啊，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3: 嗯，
8: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3: 嗯，
8: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12: 哦，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11: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12: 对，什么枕头最好。
8: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11: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8: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12: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11: 是的，
12: 那肯定不便宜吧？
11: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12: 涨了。
11: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2: 那确实不便宜啊。
11: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12: 必须不能是。
8: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11: 重点是价格啊。
8: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11: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8: 对对对。
11: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12: 肯定不够。
11: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12: 对。
8: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太大。咱们这样，这个。

0: 透支社会信任，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6月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金某和邝某处于行政处罚。
1: 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个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2: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1: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1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2: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1: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2: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1: 对对对，
2: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1: 是
2: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1: 对对啊、
2: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1: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我交房租。
2: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1: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2: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1: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这会儿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2: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1: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的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2: 低多少？
1: 低于将近1000元。
2: 一个月低1000块钱？
1: 对，
2: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1: 对，
2: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1: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都是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便宜，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4: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1: 对，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是我原先是一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2: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5: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
1: 对对，
5: 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合一个月4000元。
5: 四千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1: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2: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1: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为由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2: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1: 微信转账。
4: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2: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1: 3月到6月就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0: 王先生告诉我们，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啊，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这位黄某啊，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方面催缴。那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1: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2: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1: 过完年3月份，嗯，
3: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3: 对。
1: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3: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1: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3: 对，
1: 写的叫您。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的5月13号上午的10点08分。嗯，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的小程序系统里头
3: 没有？
4: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5: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你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嗯，敷衍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6: 是我在开车呢，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转了。
3: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7: 对，
3: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7: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4: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1: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7: 没有，
1: 从没接过，
8: 发微信都不。
1: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7: 我5月底。
4: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1: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5: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儿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20-30万的房租。
4: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7: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嘛。要不是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3: 锁？然后我们
7: 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1: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7: 对，
1: 这是怎么说呢？
7: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路过完这个杆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柠檬的物业
1: 就过来了。
3: 我这儿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7: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9: 我那个交钱呢是3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1: 带您还看过，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9: 看的是3单元。
1: 看的是3单元。
9: 3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1: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

0: 因为在职人员只有5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这个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批人。
0: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益官方有过联系呢？
2: 这个东西模糊化，
3: 对，
2: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
3: 嗯，
2: 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
3: 嗯，
2: 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有个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4: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5: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就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0: 还在寻找客源，
5: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6: 对，是5月29号还是30号来着？
5: 对，
6: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5: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6: 看着他带人看房，
0: 还在带人看房，
5: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0: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职公告，
7: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0: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7: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的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0: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1: 对，
0: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职公告，是吧？
1: 对，而且我们也从试图过，就是想象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0: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7: 你好。
0: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8: 我帮您找一下我是负责人。
0: 可以，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9: 您现在可以开了。”
0: 啊，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9: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0: 对。
9: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给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0: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密码？
9: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0: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9: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10: 有没有收到过？
0: 就收到过一分，他给过。
10: 据说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
9: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
3: 谁

0: 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作家，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1: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些部分的租户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0: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1: 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还是
0: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2: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被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1: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3: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
4: 提交
3: 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4: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结果。
3: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
4: 没有，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我们一个答复。
5: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6: 截至发稿啊，警方暂未向媒体透露相关事件的进展，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危旧楼改造，这是咱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生工程，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呢日前是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危旧楼改造现场，新技术赋能，老楼换新生，居民们也直呼啊，说像是在变魔术呢。
7: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8: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7: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8: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9: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8: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10: 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8: 真棒，
10: 两个世界了。
11: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进不着啊。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7: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8: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7: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

0: 新的建房技术。
1: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0: 细致不止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1: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0: 新家建好了，
2: 好亮，
0: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2: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0: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
3: 刚刚的这篇报道啊，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着何谓安居。那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的变形记。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呢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殃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落地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呢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新活力。
4: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啊，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5: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御桃园二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6: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5: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4: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5: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7: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哎，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5: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8: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9: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5: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十五五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五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
3: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就业就是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呢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了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10: 上午10点，庞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庞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儿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1: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您看怎么样？
12: 好。
10: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13: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公司看了一下，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10: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14: 考虑到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10: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容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15: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14: 我非常珍惜街道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16: 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这个帮扶。
10: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3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我们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韩淑平，要寻找朋友赵玉平。1977年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说其爱人呢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说赵玉平家呀，原来是住在前门西河沿，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他的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了，原来呢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里呢住在花市，结婚之后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寻找他的老师冯淑英，说本人呢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啊当时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啊帮忙寻找。
17: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哎，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儿。

0: 还得清洗
1: 焯水，
0: 是焯水特别麻烦，
2: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1: 咬不动了，
2: 咬不动了，
0: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3: 省时省事儿，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看肉的颜色，
1: 嗯，
4: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1: 倍儿香，
0: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3: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
3: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
5: 嗯
4: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3: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3: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哎哦、太实惠了，
3: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
2: 好
5: 鲜，特
2: 香，
5: 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2: 就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2: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盘的出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姐俩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等一个快看看
0: 鸡汤
5: 多浓郁啊、哎、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来这味儿
5: 是吧、
4: 啊、我先尝一口啊，
2: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2: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哎，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2: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
5: 嗯、
4: 啊。
5: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大叔，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嗯，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4: 嗯，
5: 还
2: 有软嫩。
4: 您看这肉的颜色，
5: 嗯，
4: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5: 啊、
4: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
4: 嗯、
5: 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做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
5: 所以
4: 完了事再加料再炖，
5: 是吧？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嗯，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哎。
5: 嗯，
4: 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嗯、是吧？又带好东西来了，
5: 那必须的。
2: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哦，我说的呢，
2: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
5: 嗯、
2: 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2: 189。
4: 嚯、哦，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2: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5: 嗯，
2: 看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2: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4: 嗯，
2: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6: 三四五六七八，
2: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2: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5: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4: 哎、
5: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4: 嗯，
5: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

0: 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2: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
3: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2: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
4: 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
2: 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
4: 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眼了。
5: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4: 多吃点，
5: 真鲜美。
4: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真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又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
2: 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6: 用这个老母鸡汤
4: 炖点菜，
6: 炖这人参呀，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得这么多。他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带五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范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7: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就是原汁原味儿啊，
8: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真的是
8: 绝了。
1: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8: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1: 肉质鲜美。
8: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

0: 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2: 就黄的
3: 这吧？
1: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2: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1: 当归、
3: 当归和人参。
2: 是的，
1: 这个是当归，
2: 这个是当归，
3: 更黄一点。
2: 这个是人参，
1: 是人参。
2: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3: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2: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3: 对，
2: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1: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3: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2: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八赠二，足足十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
2: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3: 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1: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3: 不是40-50、
2: 啊、对，
1: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3: 味道我都闻到了。
1: 嗯，
3: 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1: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3: 对，
2: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3: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2: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
3: 而且
2: 鸡肉，
3: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1: 哎，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2: 全没了。
6: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2: 捂的话呗。
6: 对，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天呀，
7: 我的天呀，
8: 那全是渣，
9: 看到我的手上，
2: 哎呀，
9: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9: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3: 不行，太味儿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8: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

0: 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1: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呦，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2: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0: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1: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3: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4: 荞麦皮的
3: 棉花的枕头，
5: 乳胶的。
3: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4: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事。
3: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5: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0: 捂的话呗。
5: 对对，
3: 羽绒那个枕头，
0: 嗯，
3: 它有时候自己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0: 那小毛梗
3: 对
0: 吧，
3: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选没了
3: 特别不舒服。
0: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
6: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0: 嗯，
6: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0: 嗯，
6: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造成的。
0: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2: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0: 对，什么枕头最好？
6: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2: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6: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应用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0: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2: 是的，
0: 那肯定不便宜吧。
2: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0: 涨了。
2: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0: 那确实不便宜啊。
2: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0: 必须不能是。
6: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0: 重点是价格
7: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2: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6: 对对对。
2: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0: 肯定不够。
2: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0: 对。
6: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2: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6: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1: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0: 这好。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5: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躺下以后呢马上能入睡这挺好。
1: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6: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

0: 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0: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2: 就是你看
1: 凉快啊，
2: 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0: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2: 嗯，
0: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2: 嗯，
0: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2: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
0: 嗯，
2: 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0: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2: 哇，
0: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1: 没有处理干净，
0: 没处理干净。
2: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1: 哇，天呀，
2: 我的天呀！
0: 你看这个，
2: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你看全是渣，里边还有头发。
0: 好，大家看看，
2: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0: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季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2: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1: 荞麦皮。
2: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0: 你看粉尘，
1: 全是碎沫，
0: 对，
1: 也很难打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0: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屑。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
2: 嗯，
0: 你看看它的，
1: 哦，它会弹起来的哈。
0: 对，
2: 它会弹那么多下。
0: 对，它的力的就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1: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0: 对对。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0: 对对对。
1: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0: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2: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
1: 记忆棉。
0: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2: 啊，真的，这我
1: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很舒服的。
0: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2: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1: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1: 始终
0: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2: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0: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2: 来来看看。
0: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2: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双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
3: 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
1: 天呀，
2: 我的天呀，
1: 你看全是渣，
0: 看到我的手上，
2: 哎呀，
0: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3: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

0: 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1: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2: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0: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
2: 哦，这一款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0: 啊、
2: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2: 对，
0: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3: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4: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0: 啊，
4: 知道吧？睡完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5: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0: 啊！
6: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6: 这挺好。
0: 萱萱，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1: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0: 嘞。
1: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7: 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1: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7: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1: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7: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1: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8: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1: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遭遇坑中坑，拆改乱加价，预算无底洞。
1: 核心还是看它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
2: 就明码标价，把这个价格呢说在前面。
0: 材料工艺怎么选才不踩坑？
3: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后期全是问题。
0: 施工避坑，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说到装修啊，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几件事儿：我家装修要花多少钱，用的材料好不好，施工工艺怎么样，有没有实景样板间可以去参观，售后服务、资金安全是否有保障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
1: 其实老百姓装修嘛，核心就是关心说怎么省钱，然后还得省心啊，省事儿是吧？那这个几个核心理念，然后具体到说省钱，说我到底要花多少这样一个费用，那也是要根据人家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您的房子，您是毛坯房，也是新房，还是说这种老房，是吧？它涉及到的这个费用也不太一样，因为老房相对来说
2: 拆
1: 复杂一些，对，有拆除、修复，还有水电、全改的这些费用啊，包括您楼的一个基本情况，像有没有电梯啊？如果说您没有电梯的话，楼层也比较高，那还有一些材料的上楼费，那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这种费用，所以说这些小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您最终的一个装修报价。
2: 我们这样确定一下啊，70平米老房五环边上吧，有电梯，装修下来要花多少钱？
1: 咱就以大众的这样一个消费水平来讲的话，能够满足自住改善型的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基本是在这个14万到21万这样一个区间。
2: 那您等会儿吧，14到21，这中间相差了7万呢。
1: 啊，是。
2: 这到底是怎么快速算出来的呢？
4: 按照现在最新的标准啊，平均的造价呀，应该是在2000到3000块钱一平方。
2: 嗯，
4: 这主要是跟什么呢？一个是施工项目工艺的复杂程度，用的材料档次，跟这个呢是成关系的。所以说您说你看差7万块钱，这有可能就是你用的材料稍微好一点了，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你的施工这个项目比较多又做的复杂呢，那价格呢就稍微贵一点。那在北京啊，目前啊就是毛坯房的硬装的价格呀，基本是在1500左右一个平方。如果老房的话呢，它价格呢会比这个要稍微贵一些，哎，它包含拆除、修复、水电、全改。但是呢，这个呀只是一个基础入门的价格。你要是说哎用的材料好一点、啊，
2: 个性化一点啊，
4: 哎个性化一点啊，施工项目复杂一点啊，哎拆改的东西比较多呀，
2: 嗯，
4: 那新房它有可能它也要拆，哎也要改结构，那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说还要看具体情况。
1: 针对这样一个硬装呢，不同的公司它的报价方式也不太一样，
2: 嗯
1: 啊，因为呢传统装修可能会用这种清单式这种报价，比较琐碎，然后很多消费者都会说踩坑。比如说咱就水电吧，如果说我要按照这种清单式报价，就跟那个咱们有时候去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司机给你绕路，就是本来从 A 点到 B 点这直线就能走了，他这都是绕一圈，
2: 本来10块钱的事儿，
1: 哎，
2: 结果整了60块钱。
1: 对，水电改造那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他给你来回绕，就多出很多这种不需要的这样一个
2: 费用。
1: 对，那么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呢？有些这种家装公司，然后就逐渐推出这种套餐的这种产品，然后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口价的一种模式，按照一个基础的一个面积，然后再给到一个基础的报价，然后根据您的房屋面积呢，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增减，比如说多出1平米，多加增加多少费用。这个起算的这个面积呢，有的是按建筑面积，有的是按室内实测面积，但是最终核心还是看他给您算的一个总价到底是多少钱，包括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那这个其实是您最终判断的一个核心。
0: 报价方式藏门道，仔细查看包含项目才是不踩坑的关键，尤其是老房，有些项目是单独计算的，您那更得问清楚。
4: 老房呢，它会涉及到主要的有个三大项目，一个是拆除修复，还有一个是水电全改，这个是老房一般来讲啊必做的三大项目。那么老房呢还有三大件啊，就比如说窗户、暖气、防盗门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
2: 这三大件一般的套餐当中都不包含，
4: 对，都不包含。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很多业主啊也都是要进行更换的，
2: 嗯
4: 啊，因为年久失修了嘛。
2: 对，
4: 那么这个拆除呢，它也分很多种，比如 如说普通的装修拆除，装修公司整装有的套餐里就包含了，但是你要涉及到比如说墙体的拆除、结构的改动，这个费用可能就会比较高，一般这个都是单独计算的。你光拆完了还不行，您拆完了你还得修复呢。你说你墙面坑坑洼洼，地面坑坑洼洼，你得找平。那有的老房子红砖砌的墙，那墙都裂开了，那你得进行加固和修复。哎，还有比如说原来的防水层你也得给它铲掉，你不能在原有防水层上直接刷防水，这也会产生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就是铲墙，这个墙啊，它如果是普通墙皮还行，那如果是沙灰墙那就麻烦了，那你得铲到红砖了，你还得重新抹水泥，再得刮腻子，你还得贴网格布加固，所以这会产生很多的费用。水电呢一般都是全改的，因为老的线路都已经老化了，你就不能再用了。
5: 你这个七七八八这么一算啊，这不得再加10万呢？
1: 如果说咱们这个业主选择自装这样的一种模式，那确实这个预算相对来说不是很可控啊，因为它很多项目都是逐渐去累加的，而且咱们的一些施工质量啊，包括一些材料的这种品质，以及咱们这个落地效果，还有它售后的一些保障，都没有更好的一个依托吧。
5: 是，而且自装呢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比如说你买这个地砖，买多少好？8平米的地砖，你就买8平米就够了吗？它万一有损耗呢？
1: 是。
5: 你如果买12平方，多出来的那1-2片怎么办？我们还只是算这样的一笔账，腻子、水管、电管、电线，七七八八加起来，这多出来的费用，或者是少了你再去配的费用，你不仅要有付出时间的成本、经济的成本，你还要去配色。太头疼了，
4: 还有很多施工项目咱们业主自己也搞不懂，自装的时候容易遗漏很多的该做又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些项目，咱们很多业主会漏掉，比如说防水涂刷的面积不够啊，比如说下水管根部没有做防漏处理啊，比如说下水管隔音没有做呀，这个窗台石这个门槛石的防潮啊，这些都不处理，你到最后啊，哎，突然干完了想起来了，哎呀，扒掉重弄吧，又得返工，这会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1: 哎，那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选择这种整装模式，选择这种品牌公司。确实，网上也有一些言论啊，就是说装修啊，你还是找工长更靠谱啊，这种，或者说有些这种平台也在推这种工长、集合设计师这样一些平台。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其实也是行业的一种倒退啊，因为整个发展其实还是要往品牌化去发展。那你说这种行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包括标准化的这样一些演进，其实还是要靠头部公司。这种力量它才有能力进行这种推动，比如像跟人支付宝这种大平台的合作，那只有像这种品牌公司有这样的一些实力能够产生这样的对接，您让一个就是小工长或者一小装修公司去做这样一个程度保障，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人家也不会说给他这样一个支持。
5: 对，支付宝它也是有门槛啊，你说我个人我跟支付宝合作你给我做一个担保，人家看都不看我。
4: 对，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工长啊，并不是像某些平台上说的那么专业，就是很多工长他也不干活，他就是相当于工人的中介，工人的管理。他有一些工长呢，他就是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他也不是说很懂，也是属于半吊子，带着工人来干活，他只会跟业主去沟通啊，去聊天，但具体怎么做叫标准，怎么做叫到位，很多工长也不行。
5: 是，现在尤其是找大公司的这种整装哈、比如说凡客、类似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墙砖地砖买多买少的问题就全都不存在了。
4: 对，我们这个因为它都是已经不限量了嘛，你比如说砖地板呀、门呐、对吧，橱柜啊，这都不用考虑数量，因为我们该给您包全的都给您包了，你只需要把花色款式定下来就行了。而且定花色和款式呢也不是说盲目的去选，而是有设计师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咱们根据设计师的方案，设计师陪着你去选，这样呢就不容易出错，风格还统一。
1: 而且选择这种整装模式相对来说它的预算也更加的这种可控，因为我们的这种报价方式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明了，但其实就是分成几部分，比如说我的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报价，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面积不同，它会做一定的这种增减，最终算出您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个性化项目，根据您的这个设计方案可能去匹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户型改造，我涉及到墙体的这种拆改，这个是需要去单独付费的，包括根据您家设计可能要做一些这种复杂 杂的这种吊顶啊，如果说您是这种法式风格，可能做一些这种很复杂的这种石膏线啊，那这些都属于个性化，因为不是每家每户都需要这么设计的，都算下来再去加上我们一个必备的一些这种管理的一些税费啊，然后最终就是您的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优惠，再给您赠的这些内容，就是相当于您花多少钱得到什么东西，哎，那您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认知。
0: 老房装修怕预算无底洞，选靠谱公司的整装模式能够做到明码标价，基础项目全包，个性化按需收费，能够把账算在明处，让业主心中有数。
1: 这个优惠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啊，这种凡客主打是整装模式，那这个整装和硬装的区别在于，硬装我是含了家里边的叫做必备的这些主材产品，但是它是没有家具软装的，我们标配了我们的硬装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部分的定制家具，然后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包括厨房啊，我们不光有整体厨房的，像橱柜呀、墙底砖啊，包括吊顶这些配置，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这个品牌的烟机道具，乃至于为了让您能够更轻松的拎包入住，我们签约之后还有这个砸金蛋的好礼，冰箱、彩电、洗衣机您都有机会去赢取，以及我们还有一些免单大奖的一些设置啊，更多的优惠内容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0: 老房材料工艺怎么选才靠谱？
3: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
0: 老房没客厅，厨房小，怎么改才好用？
6: 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
0: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老房装修预算能明白了，还得看材料。辅材是家的筋骨，主材是家的脸面，如何挑选才不踩坑？我们去材料展厅一探究竟。
4: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咱们的材料展厅，
2: 对、各种辅材吧，
4: 对，装修里边啊，辅材相当关键。有的业主装修翻车就翻车在辅材上面。你尤其是老房，你水电要全改的，你家里的墙体要重新处理的，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这维修的成本啊特别高。咱们就拿水管来说，你看这市面上普通的水管啊，它比较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老房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一开始没问题，后期这个水管突然漏水了、爆管了呢？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呢？这辅材的这个水管的管壁特别薄，连接的时候不牢固，因为老房它水压变化比较大，就容易导致爆管漏管。但你看咱们现在优选的这个水管，你看管壁多厚，这管壁特别厚，而且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内壁都是这种铜管了。那这个呢，哎，它就更加的耐用了。你像普通的水管，合格达标的国标水管，它可以做到耐压啊16公斤，可以承受60度左右的温度。但是当你温度升高到60度以上的时候，这水管它就软化了，
5: 是它的稳定性就不够了。
4: 对，我看有的人家热水器都开到70度。
5: 因为我们家就开到的是55度，
4: 55度其实也不低了啊，
5: 不算低了。
4: 你看我们这个水管，它可以承受呢40公斤的压力，耐100度的温度，它不会有这种软化变形的情况，
5: 开水都没问题。
4: 对，开水都没问题。这样的话，你放在家里老房里，你来用，你还可以保你用10年20年。像这个水管，它是厂家是质保70年的啊。你像电线呢，我们得选阻燃的，你包括我们后边的电线啊，用的都是目前市场上口碑非常不错的电线，都是全系阻燃，而且是低烟无辱的。那咱们知道，这个电线在导电的过程中啊，它会发热，
5: 产生热量。
4: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吃电火锅，你得找一个特别粗的线，对不对？
5: 不然带不起来它跳闸。
4: 对对，而且那个就粗的线，你吃火锅的过程中，你去摸这个电线，它也发热，热的厉害。那有一些这个房子呢，尤其是电路引起的火灾，那电线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啊，有害物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火灾里边有大部分人其实是被烟熏到，
5: 80%致死率，80%是因为中毒，
4: 中毒，
5: 烟中毒，
4: 烟中毒，对。所以你看，我们选电线，我们选 低烟无卤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更安全。
2: 嗯，
4: 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啊，电线的线径啊得达标。
2: 对，
4: 哎，有很多小公司啊，小施工队为了省钱，他就给你用那些非标线。哎，比如说这个2.5平方的线标的2.5平方，实际上你拿那个卡尺一测啊，
1: 哎呦，不到
4: 不到，还差得多，对不对？缺斤短两嘛。
2: 对，
4: 哎，
2: 那这就不行了。
4: 对，
2: 那它的抗热性啊，
4: 是
2: 包括它的耐受性啊，
4: 都
2: 包括它熔断性啊，都差很多。
4: 而且呢，像你正常你厨房大功率电器，我们要用4平方的空调，用4平方的，它就给你用2.5平方的，
2: 那就容易发生火灾。
4: 对。
0: 隐蔽工程的辅材是老房装修的筋骨，选择高标准的辅材才能杜绝后期爆管、漏电、墙面发霉的麻烦。辅材够硬，主材也不能差。
4: 八大主材：瓷砖、地板、门、洁具、橱柜、吊顶、开关、面板、乳胶漆，这个都很重要。这八大主材呢，都得选品质好的，而且还要关注啊它的环保等级。哎，不能说给家里装修啊造成甲醛污染，
2: 对，
4: 那你就得不偿失了，你等于花钱找罪受。我们是整体整装，那整装里边那个软装也是占了很大一块了，窗帘啊、灯具啊，哎，包括你的家具啊，包括你的定制啊，这些东西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环保等级。也非常关键，风格得匹配，质量得过关，颜色呢得好看，得符合当下的审美潮流，这样呢才叫整装。所以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啊，我们施工项目我们包的全，材料我们品质都比较好，都是选一线大牌了，而且呢咱们的硬装软装全套的都有，并且我们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2: 嗯，
4: 所以说找这样的整装去装修呢，他就特别的省心，一步到位，拎包入住。
5: 这一圈下来我也有个疑问，这么多的产品以及材料，大家选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纠结嘛，而且不知道到底装出来是什么样，施工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问题。
1: 哎，那这个其实就离不开我们的叫做所见即所得的一种体验了。那么好体验呢，也是我们凡客家装主打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五好的家装标准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特别把这个体验上升到一个家装必备的这样一个因素。作为一个北京19年的本土的啊这样一个品牌的公司，能够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我们有怎样一个实力，您能够快速进行一个了解。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工艺展厅，也可以快速了解到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工艺，因为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剖面嘛，所以说能够去看到我们的施工作业的详细的一些配置吧。包括我们还会有七宅一生的实景样板间，我们按照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在每个体验馆里面都打造了七套样板间，从这个单身的到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它都会有对应的叫做家居场景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体验，您就能够去快速的去锁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们是讲到个性化整装嘛，样板间只是说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参考，但是同样一个风格，其实它的主材的选择还可以有多样的搭配，地板呀，同样的花色，还有不同的这种纹路，它都可以进行这种选择和配置。
5: 行，说了这么多呢，这个还是看看去。
6: 这是咱们叫原木风的一个样板间，
2: 原木风
6: 每一个样板间都是有真实的业主需求作为蓝图进行1:1复刻的。以这个三口之家的样板间为例啊，首先咱们门厅的话原来收纳是比较少的，比如说空间不够，因为门厅这块需要放的东西是比较多的，衣服、帽子、包包、鞋子，包括各种日用品的收纳都需要在这门口，所以我们给规划了足够多的门厅收纳。首先底下有一个梯入式的换鞋区，然后中间有一些不常穿的这个鞋子的摆放，中间也做了一个喜形拉手的这种免拉手设计的抽屉，那么所有的充电宝啊或者水卡、啊、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到小的抽屉里面，上面的位置呢也可以随手放一些包包帽子，并且我们的开关面板也装在了中层这个位置。再靠上咱们不太能够得到的地方啊，也可以囤放一些东西，包括在玄关的对面也会有一个放衣服以及放镜子还有换鞋凳的这样一个空间。
5: 哎，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次经营区，我们把这个一身的疲惫以及脏东西呢就在这儿卸下了。
6: 对，非常非常齐全。而且我们在门厅转过来之后啊，也做了一个一体式的设计。
2: 嗯，
6: 我们把所有的家政用品，包括一些工具类的，都放在了转角柜里面，跟门厅做成了一体。这样呢，在客厅所需要的收纳，也都在门厅转弯的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原来咱们这个户型的厨房啊，是缺少足够的台面的，那么妈妈经常施展不开。而且呢，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在三口之家孩子还比较小的情况下，很难照顾到外面，包括视觉上以及听。 听觉上，如果说外面有一些紧急的情况，那么是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的。那所以我们在改造之后啊，一方面是把它做了开放式的处理，配合着小朋友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这个妈妈在厨房里面操作的时候也可以照顾到厅里面的小朋友，
2: 对，随时能看见小朋友的一系列的状态。
6: 是的是的，而且
2: 如果有危险及时进行制止。
6: 对，是的，而且通过开放式厨房之后，实际上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餐厨实现了一体，原来门的这个位置又做了一个吧台，结合着一个高低台的设计，实际上是延展了咱们台面的功能，台面越大用起来越畅爽嘛。而且咱们做了这个吧台之后，哪怕有一些简单的早餐啊，吃一点水果酸奶之类的，也可以在这儿解决，吃完了之后直接放到咱们水盆里边，餐厅跟厨房的功能也就更连贯，包括上菜，然后包括咱们把
2: 吃完了收拾啊，都
6: 吃完了收拾的时候都会离得更近，减少家庭主妇或者说家庭里面做家务的这个成员的一个劳动量。我们旁边还新增了一组餐边柜，那这个餐边柜呢，可以放一些比如说调料，包括台面上放不下的一些东西，也可以放很多小朋友的东西，破壁料理机、辅食机这些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
0: 老房改造的核心就是补全缺失的功能，理顺不合理的动线，让空间真正贴合居住需求。重新规划后，开放式厨房餐厨一体的设计，既拓展了操作空间，又能兼顾照看孩子，同时又满足了一家人收纳的需求。好，我们再来看看客厅。
6: 像很多北京的老房子啊，它甚至没有一个专门的客厅，甚至很多客厅跟卧室是混在一起的。
2: 是，经常我们会这一进人家的厅里就坐到床上。
6: 对，实际上这是不太符合顺序的。包括现在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沟通啊，包括可能有一些会客的这种需求，还是需要一个厅的。
2: 没错，
6: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独立出来。那么在老房没有这个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需要借用一点次卧的空间，或者把周围稍微打通一点，来把厅的功能给实现出来。也可以像我们这个样板间一样，做一个沙发正对电视墙这样。
2: 是，这种比较传统的。
6: 对，比较传统的。
2: 沙发、茶几、电视，客厅三大件啊。
6: 是的，以这种观影的这种状态来呈现客厅，那么也可以像我们其他的样板间一样，做一个去客厅化的设计。
2: 根据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孩子的大小来做一个调整。现在呢，因为这个孩子襁褓当中，
6: 对，还小，
2: 能放点奶瓶啊、热奶器啊，就有茶几方便。等再大一点，他要跑来跑去了，茶几往边上一放，就变成边几了，中间的这个空间就可以让他跑来跑去。
6: 对，储物也是一样，像客厅一定要有当下这个空间所必备的一个储物功能，比如说家庭里的一些急救的小药箱啊，还有就是一些工具类的，一般来讲都是放在客厅里头。
2: 对，孩子还有很多的玩具呢，对呀。
6: 对啊，是啊，所以配备了储物功能之后，表面才不会杂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设计上的细节啊，都是图纸上面感受不到的，所以啊，建议您来到咱们实景样板间亲身感受。
0: 设计方案再完美，最终落地还得靠扎实的施工。水电怎么布？验收有什么标准？接下来我们去工艺样板间找答案。
6: 咱们这一个房间展示的是厨房的部分，您可以看到墙面上有 3D 立体放样，那么到咱们业主家里看到了效果图之后，可能还是感受不到具体的比例跟尺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拆除之后正式开始施工之前，都会先做这样的 3D 放样，让业主身临其境去感受每一个尺寸的比例跟大小，如果有哪里不合适的再调整都完全来得及。特别是像水电胶底这样的关键节点啊，我们是需要多方面参与的，比如说业主、设计师、施工方还有产品的供货商一起到现场之后，来解决每一个产品怎么摆放、怎么配合着去做水电的这个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您家的方案能够更好的落地。
2: 看完了这个样板间以及工艺工法的展示哈，最起码我们心里就有底了。但是毕竟装修呢，属于家庭来说呢大宗消费，对吧？动辄这个十几二十万，更多的还有上百万的都有。如果售后出现问题，找不到人去维修，那真是太麻烦了。你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装完修，墙面裂在那儿，我看着就是难受。就好像新买的东西，它一不小心就摔了，有一条伤疤在那儿。
4: 所以说你看我们凡客家装的整装呢，它就是考虑的就比较全面，那包括售后这块啊，我们都是成体系服务的。你比如说从开始施工，我们就有专业的客服专员介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严格的验收标准，包括服务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业主可以及时跟我们的这客服中心联系，而且呢我们还有总裁热线，这个热线呢24小时都有人在线接听的。哎，
7: 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朋友大年三十家里水管爆了，这个时间你如果是个人的话你找不到售后，为啥？他回去了，大年三十他一定回家过年了，大公司有人值班，
1: 对，
7: 这个时候你自己搞不定，大年三十水管爆了，你让他要留一夜哗哗啦啦，你这年都没法过，大公司一个电话人去了修好了，最多3个小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3个小时，你这年还能过得完整。
4: 为了防止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基础施工质保一年，主材质保一年啊，这个

0: 水电2年，防水5年，这个都是国家相关的规范。那咱们房客呢，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延保。你比如说基础施工啊，主材我们延保到2年，你像水电防水这些特别重要的东西啊，咱都给你延保到10年。而且我们在选材的时候也是精挑细选，施工的时候也是反复检测，这样就防止后期出现那样的问题。即使说我们上门去给您服务了，他也需要个时间，他也会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嘛。
1: 是，
0: 就尽量就别出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你像咱们容易出现问题的，像老房，墙面怕开裂嘛，我们刷完乳胶漆，业主还担心这要还裂了怎么办？哎，这你不用担心，我们这个10年质保里头包含墙面乳胶漆，如果出现开裂啊、脱落啊，这个也在10年质保里。瓷砖如果出现开裂的、脱落的，也在咱们10年质保范围里。你包括这个地漏，如果出现渗水漏水的，也在我们10年质保范围，
1: 都能解决。
0: 对，这样您就踏实了。另外，不还有咱们电视台这个施工联盟的保障吗？
1: 哎，对对对。
2: 但我觉得最大的保障其实说你的资金安全的这个保障。现在就是说，别看广告，要看疗效，要看它实际的一些举措。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也会通过一些行业现象发现，我找大公司，甚至我找上市公司，可能也发现也爆雷，也跑路，
1: 也有可能，怎么办？
2: 对，看具体的保障措施，比如我们房客家装，我们跟像支付宝做的这个资金存款服务，它就是真正做到了先装修后付款和专款专用。因为很多公司，大公司跑路的核心，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大额资金挪作他用，
2: 把业主的这个首期款，然后挪作他用，然后投资，比如说开新的店面、开新的分公司，没有产生预期，然后亏损，导致资金链就断裂了。您看啊，像我们跟支付宝做的这个合作，它就彻底杜绝了这个问题，等于您的钱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它是冻结的。您到施工，这个阶段性完工之后，它才会打给我们，就是我们想挪用都挪用不了，
1: 挪不了，
2: 挪不了。所以说，我对业主也是一个很切实一个保障。当然，除了这种硬性的这种保障，那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种优惠的一些权益。
1: 对，有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优惠？
2: 你看，我们现在推出的优惠大礼包就含了像这个全屋的啊，这个成品的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您这个成品家具，如果您不想要，我们赠送您这个成品家具权益，还可以折算成，比如说10平米的定制家具，那您我们送的这种家具，在家您折算的完全能满足这个日常的这种需求了啊。还有像这个窗帘、灯具，像这些基础的软装也给您赠送了。那还有一些这种主材呀、包括辅材的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升级，综合来讲就是能够让您去花一个硬装的钱，然后其实是得到了一个整装的这样一个装修效果，能够基本实现拎包入住啊。所以说，在房客，不管您是花这个十几万，还是说20万出头，最终您得到是一个整装的效果，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您不用再去东奔西跑，再去单独买家具啊，或者买些这种软装的，那在我们都能够一站式解决。当然，我们除了我刚才说的，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昨年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4: 漫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雄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3: 我们到了。
1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这太神奇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20: 啊，好嘞。
2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2: 每天吃16个菜品，
23: 还挺全的。
2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0: 这里是
31: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块
4: 真的长得香入味儿了，
5: 对，
4: 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6: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7: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6: 真的是，
8: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7: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6: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
8: 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2: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8: 闻闻怎么样。
2: 哇，太香了，是吧？嗯，
7: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2: 先倒油，
7: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2: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7: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8: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2: 这么大的肉丁看，
8: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7: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6: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8: 是吧？
6: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
7: 啊，
6: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8: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9: 没问题。
8: 对，
6: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8: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7: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8: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6: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8: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1: 对，
0: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 购吧。
7: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风水厂的炸酱面。
8: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2: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对，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味儿。
1: 对，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
6: 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9: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

0: 皮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里边先炸葱，
1: 好浓的葱香味，
0: 葱香味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腕，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七斤酱，放三斤水。
1: 咱们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0: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1: 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0: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1: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0: 油酱分离
1: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0: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1: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0: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4: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1: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6: 香了？突然间就
1: 对，
4: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1: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了。
2: 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6: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对对对，
6: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1: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
6: 哇，
1: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4: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6: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4: 哇，
6: 你看
4: 好漂亮啊。
6: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1: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看，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

0: 皮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2: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赤留香真的是香，
0: 就今天的真的被两个酱。

0: 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2: 嗯，
1: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2: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1: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3: 闻到了，
2: 嗯，
3: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1: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2: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微微甜的味道，
3: 好吃。
2: 嗯，
3: 这个学会了。
1: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2: 嗯，
1: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2: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啊。
1: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2: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3: 对，
2: 还能吃。
3: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1: 对，
2: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1: 啊，
2: 拌菜。
3: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2: 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3: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6: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7: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6: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7: 嗯，
0: 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8: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3: 哇，快尝
8: 尝
3: 吧，
8: 来尝
3: 尝
8: 尝尝，来口来口，
3: 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8: 嗯，
3: 好吃。哎，
2: 嗯，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3: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2: 嗯，
3: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8: 嗯，
2: 特别软糯
3: 糯的、
2: 嗯、
3: 香香的，鲜鲜的、
8: 哎、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2: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
8: 嗯、
2: 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3: 嗯，
2: 糯糯的，香香的、
8: 哎、嗯，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3: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2: 嗯，还真是啊，
3: 是吧？
2: 嗯，好吃停不下口。
8: 嗯，
3: 在家里边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了、嗯，就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8: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
2: 嗯，
8: 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2: 你看我这身上这，
8: 哎呦，
2: 油炸完的油
8: 有点崩的，
2: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8: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

0: 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1: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1: 哦，
0: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几分钟。
1: 哦，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0: 特别省事儿。
1: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价格怎么样啊？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一个套组，2、3、4、5，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2: 哦，真的，还有福利。
1: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2: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1: 准备好手机，
2: 我赶紧拿出来。
0: 他这么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2: 我得赶紧准备好。
0: 哎，
1: 听好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3: 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4: 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选料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3: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4: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3: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1: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
2: 哇，那每一袋就才
0: 不到10块钱，
2: 赶紧下单啊！哎、
1: 对、
0: 我也得来一单。
1: 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5: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1: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0: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
1: 啊，
0: 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黄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1: 哎，好，
0: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1: 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0: 开袋试试
1: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
0: 哎，
1: 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0: 确实是，
1: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2: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1: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0: 哎，
1: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0: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是不是？
2: 方法简单方便，
0: 对，
2: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5: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

0: 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2: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1: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软糯糯的。
3: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1: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花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5: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7: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
8: 美
1: 好，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8: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2: 哇，
1: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2: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1: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在里头。
8: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啊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
8: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1: 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2: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1: 没错，
8: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8: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1: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8: 没错，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 袋，到手十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
2: 是
1: 90多，不到100块钱、
2: 嗯、
1: 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

0: 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五赠五，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1: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3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1: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这个夏天来龙湖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在咱北京呢，有五坛八庙的说法。这五坛呢，是明清时期啊五座皇家祭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但是啊，永乐皇上定都北京的时候呢，当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祭，那么当时的天坛呢叫做天地坛。后来啊，嘉靖年间，这嘉靖皇帝呢继承的是自己哥哥的皇位。话说呀，明武宗朱厚照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子嗣，所以呢，经过朝廷商议，把他兄弟当中的一个给请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那么嘉靖啊，登上皇位之后呢，就开始找茬，干嘛呢？得给自己亲爹争这太上皇的名分，这叫宫廷大礼仪事件。最后呢，是以嘉靖胜出而告终。这还不算完，这嘉靖心想啊，我还得接着改组织，执行天地分祭。所以在明朝嘉靖九年，这北京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那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月坛附近，是一个四川宜宾菜馆。说到宜宾呢，这地理位置很特殊啊，它是在金沙江、长江、闽江的交汇之地，水源特别丰富，所以啊，当地人做鱼那是一把好手。
1: 我收货吧，先把油拿走，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2: 对。
1: 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六，别超过6公分。
2: 再挑挑。
3: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味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着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颠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1: 要煸香才放是吧？可以了噻。
3: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厨师。他虽然没有上过专门的厨艺学校，但是打小耳濡目染，帮着干活跟着学，是在实践中练就的手艺。
4: 14岁就帮着打下手，煮面、磨辣椒面、磨花椒面，反正就是从早晨7点来钟起床到晚上7、8点钟，我一天都在干。我是19岁来北京的，从小就是向往的地方。后来有一个机遇，我叔叔和我堂哥在海淀那个药用植物研究所，然后开了一个饭店，堂哥就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了。然后从1995年到2008年经营了13年，我们在那里这个十几年没有发愁过生意。
1: 菜您还满意吗？
5: 满意，我们都给你写点评了。
1: 哎呀，谢谢。
6: 我们都来9次，他都写了7次。
5: 这种
3: 后来因为城市建设，左建平接手的叔叔的这家店闭店了，他转行做了跟餐饮相关的其他工作，然后结婚生女，生活虽然平淡却安稳，但左建平心里始终放不下再开店的念头。
4: 我就想，几代人都做餐饮，我也做了20来年的餐饮，我为什么不把家里这个传承给继续延续呢？突然缘分到了，在月坛北街这块看了一个地方，自己很喜欢，定下来在这里。
1: 对，昆鹏验一下鱼，这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这个没
3: 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 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脑花，这个是用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抹块块 会儿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3: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
1: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十家有十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3: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姜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8个小时。
3: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1: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3: 如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1: 我们家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2-3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
4: 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
1: 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娘感动得不行。他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3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你尝一下。
2: 这个人年份比较适中。
3: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3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1: 这个有纯芽菜香，
2: 对，
1: 就选这个。
2: 对对对，
1: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
3: 中午

0: 午，店里的燃棉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1: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2: 所以你一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了。
1: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0: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1: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0: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1: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2: 好久没见了。
1: 对呀、啊，有好几个月了。
0: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1: 对呀、啊，
0: 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1: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利索，没事。
0: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支活。

0: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1: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制到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糖要放2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三丝浇头两黄面。这两黄面您吃过吗？这个做法真挺有意思的，它是把煮好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煎成面饼，再搭配上有滋有味的这个三丝浇头。您知道吃起来的时候，这个面饼它是脆香脆香的，然后这个浇头呢，它带着那点汁儿又很滋润，然后又是有滋有味的一种感觉，很美妙的口感和味道。但是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1: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0: 好在哪儿呢？
1: 哎，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2: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不要给它煮到全熟，大概煮到八九成熟就行，
0: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的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糟，
0: 容易坨，
2: 有点坨。
0: 对，
2: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八九成熟的时候，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一定记住了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0: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2: 重头戏了，
0: 三丝浇头。
2: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0: 发芽，
2: 稍微一过火就柴， 对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啊，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咱们一斤肉丝来上一克的小苏打，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一斤肉一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一克就够。
0: 好，
2: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0: 没错，
2: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
0: 需要打水吗？
2: 打水。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一点料酒，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0: 好的，
2: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一点这个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一斤肉丝大概有二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0: 锁水啊，
2: 锁水。好，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0: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丝里啊，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啊？李主任，
1: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0: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
2: 大家可以看
0: 一抖一抖，
2: 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0: 没错。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2: 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0: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那我们边做边说。
2: 这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0: 嗯，这时候放什么？哎、
2: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0: 好，
2: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0: 对，
2: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哎。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0: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
2: 啊、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0: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
2: 哎，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0: 合合味啊、嗯、
2: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0: 这就差不多了。
2: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位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割那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割，先割淀粉。
0: 好，嗯，要、哦、先给芡呀，
2: 先给芡啊，
0: 嗯，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2: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
0: 凝固了。
2: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走，一泼。哎，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0: 哦，这感觉来了，
2: 来了，
0: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哎，那个浓稀程度是对的，
2: 大家可以看，
0: 嗯，胡辣汤的感觉，
2: 哎、完全能抱得住，
0: 对，嗯
2: 嗯，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椒丝下锅，最后肉丝下锅，
0: 哎，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嗯、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含，
2: 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0: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
2: 哎、
0: 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了，
2: 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0: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嗯，然后直接挑着下，下多少合适啊？
2: 哎，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0: 抖开，
2: 嗯。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0: 不是要饼状啊？
2: 对，
0: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
2: 哎，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也煎的就干了。
0: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2: 没错，
0: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哎、
2: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0: 天哪、嗯、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的，肯定很好吃、嗯、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呢，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就是我们那个彩椒，实际上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话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我们软骨结构非常的稳定，保持我软骨的功能，这就是维生素 C 的功能。维生素 C 本身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0: 是的，
1: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呢是从这种还原性很强来说的，所以全方位的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养护好软骨，让它更稳定，它的功能更强大，
0: 有滋有味，还有丰富的口感，享受美味，还保护了关节。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 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1: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
1: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年龄太小了。
2: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幽默与风趣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4: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得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1: 谢谢。
4: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1: 一来
5: 见着真人了吧？
4: 见着真人了。
5: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4: 这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5: 太漂亮。
4: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5: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没表扬了吗？
1: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6: 对呀，
1: 是不是？
2: 经过彼此了解，俩人因为年龄原因并没擦出火花。二号男士对中华女士一见钟情，他又会如何表达呢？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4: 不想见，
7: 先见一下看。
1: 不想见了？确定？
4: 中华得多好啊！中华，哎呀，你还想见什么呀？哎呀，
1: 我跟你讲，就从头到尾到就我们邵老师第一次明确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华得多好、
4: 啊！使我眼前一亮的很少，
1: 对不对？前面一直云里雾里，不要搞懂。对，
4: 我别吹了。
1: 您确定不见了哈？如果不见的话，那这样我知道今天邵老师其实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啊，那也算是不光是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算送给中华的一份表达，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4: 不是，我是在就是南海之滨玩的时候就写那么几句就是亲身体会吧，
1: 自己创作的诗歌，
4: 就是朗读一下，不叫朗诵。
1: 好。
4: 蓝天白云下，你一望无尽，灿烂的阳光下，你闪耀着光辉，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有了你，地球才有勃勃生机。因有你，我舍去一家的团聚，因有你，使我的生活充满活力。你激起的浪花使我激动不已，你阵阵的波涛声使我心旷神怡。虽然我皮肤晒得黝黑，可是我的精神快乐无比。谢谢你给我带来这段美好的回忆，谢谢你锻炼了我的身体。再见了大海，再见了美丽的南海之滨，让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相遇。
1: 再见了南海之滨，我要回北京找媳妇儿了，是吧？下次再来，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重新来到你的怀抱，多好。那这样的话，两位就可以到台下去做一个再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好，这边。
4: 谢谢各位。
8: 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选择了我们中华女士。
4: 她使我眼前一亮，主要是。
7: 哎，她挺会说话的。
4: 她笑的时候闪现了一种
7: 憨厚。
4: 傻。女性的善良。
7: 傻乎乎的笑。
4: 和温柔。
3: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9: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1: 来请坐。

0: 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0: 都挺不错的，大哥。
1: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0: 暂时还不想。
1: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0: 对对对，
1: 哦，那还行，这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4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啊？这是，
0: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呐，嘛到2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了。
1: 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0: 篮球，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1、200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我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1: 那已经很厉害了，
0: 哎，
1: 对。
0: 但是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2: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域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1: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0: 对，
1: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问题。
0: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加不上，每个月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那个训练以后，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头就给我们杀猪，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但是那时候咱说杀猪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也不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呢。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1: 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0: 宇宙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1: 是跟那个标题雪琴，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到宇宙到铁岭就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
1: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啊？
0: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限上有可能再差一点啊，一年一年，事情其他都一点就是没有偏差。
1: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0: 那紧张，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死了，紧张。
1: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说话也挺逗的，然后这个铁岭。更胜一筹哈，太有意思了。
3: 铁岭和天津结合吧。
1: 对
0: 对。
1: 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0: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到天津。
1: 哦，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0: 在东北。
1: 哦。
0: 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1: 我的
0: 有时候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抄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心。
3: 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
1: 对，我也想

0: 的，
1: 这是自行车，
2: 那是辛苦，
1: 自行车特别辛苦。
0: 东北的
1: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的，你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的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嗯，特别辛苦。
0: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1: 冷滑，摔得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3: 真吃不消呀。
4: 那时候那三百多块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三百多步你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三百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0: 这个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1: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
0: 啊、
1: 哦，嗯，下岗了，离婚以后，
0: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1: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
0: 哦、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1: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0: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1: 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慢，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一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他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搁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赢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来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他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哎，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就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跟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学第二天真是到离婚的时候，真格较真了，他不要，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0: 就儿子都不要了，
1: 啊、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单位就给108块钱，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弄啥生活，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
0: 出来。那第二段婚姻呢？
1: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儿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0: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1: 哎，就是在那个哎，就09年认识的，我们10年结婚，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儿，他当过兵啊，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69米吧，也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0: 比您大多少？
1: 比我大10岁。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10年结婚，到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0: 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1: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0: 都怎么宠你了呀？
1: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啦，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
2: 啊，
1: 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他哥六了，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怎的？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吧？

要是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就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

0: 你也挺痛
1: 哎
0: 苦的
1: 呦，我要今年我都单身9年了，我有点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的，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儿啥，都替我想来头前儿。
2: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所以她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0: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
1: 对，
0: 想法？
1: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40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0: 也在天津吗？
1: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
0: 哦，
1: 啊，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说这意思啊，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
0: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
0: 啊，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1: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0: 吴叔肯定是不行，
3: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1: 对，好。
0: 那您的想法呢？
4: 我也是，
0: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4: 对对对
1: 对，
4: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1: 因为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那死了以后已经搬出上市里干了。
4: 很熟悉了吗？
1: 村里熟悉，等于说
3: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1: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5: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他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6: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7: 我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1: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0: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1: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0: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1: 也不是不行，因为您的儿子在这嘛，您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让观众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0: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
1: 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0: 你比叔叔年轻17岁呢。
1: 我觉得人家怕不愿意。
6: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
7: 可以交往。
6: 可以聊聊，
7: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6: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7: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得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考想明白了，能跟人聊了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1: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

0: 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
2: 嗯，
1: 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
2: 嗯，
1: 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3: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这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啊，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是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吗？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啊，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1: 这个
3: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们。
1: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吗？
4: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3: 会支
1: 持，
4: 绝对是支持。
1: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4: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1: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5: 儿子挺不错的，
6: 特别好。
1: 中老年再往
2: 这儿子真不错，就是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6: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杰尔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3: 哎，我得来个唱歌吧，
1: 来首歌是不是？
3: 行，
1: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哈、啊，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2: 不累，
0: 不累，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2: 这个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羡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
2: 暂时不限了。
0: 啊、哦，好的，来邵老师。
3: 我首先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主持人小燕子。今天我来到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我3年以来能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眼前一亮的妹妹，所以我要献花。
0: 太好了，来，是中华独店吧？
3: 对，
0: 来，
3: 中华。
0: 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得努力啊，邵老师。
3: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儿就碰到了。
0: 加油加油，
3: 献给你。
4: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您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们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3: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不忙。
4: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0: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3: 我共同努力吧。
0: 对，共同努力。好。
4: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能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
0: 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另外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现在选择时间俱乐部，您可以进到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多方面为您的未来的幸福去寻找各种可能性。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前的朋友们，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5: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
3: 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 就看到
3: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
0: 谢谢。
3: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3: 是三年以来头一次。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7: 犹豫，
3: 不是犹豫，
7: 也没，
3: 我是伤，怕伤害你。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与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
5: 嗯，
3: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5: 寡丝
3: 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嗯
3: 嗯，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5: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不到200。
2: 是
5: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萱萱，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
6: 也就这样了。
2: 嗯，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3: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

0: 步兵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我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轩轩，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1: 来，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吓人。
3: 好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1: 就
2: 是
3: 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 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五 A 光子

0: 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1: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2: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3: 我看看那个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糙，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2: 凉，
3: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2: 凉快，
3: 就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2: 能洗，能甩。
3: 对，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4: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2: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套？
4: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2: 那200多
4: 也能回事儿吧？
2: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4: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是
2: 肌肤不
4: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5: 勾丝儿、
0: 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
5: 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
0: 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
6: 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1: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易电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8: 爱吃
5: 爱吃啊，
0: 北京人

0: 都比较爱吃，
1: 哎、
0: 是吧？
1: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4: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1: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5: 拿一刀，
6: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7: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8: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9: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5: 吃的还，
9: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5: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5: 太香了，哎呀，
8: 这还没好呢就来了。
5: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7: 哎，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4: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7: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5: 哦，这个鱼
8: 怎么样？味道
5: 好吃。
8: 你看，我来给你
9: 蘸。好吃。
5: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5: 千滚豆腐万滚鱼，
8: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4: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吸收，
9: 好好吃啊！
5: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9: 没错。
4: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5: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4: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7: 没错。
4: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5: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4: 对，双结合的，
7: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4: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8: 这生抽
4: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5: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7: 可支撑呢。
5: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7: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5: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
7: 啊，
5: 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
7: 啊，
5: 2包。 三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7: 在节目
5: 再送两包，哇、
7: 哦，15包啊，
5: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一包13块多的价格，
7: 我的天
5: 哪！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5: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7: 太好了，
0: 纯透明的啊。
5: 对，哦，你看，
0: 确实哦，
5: 都特别的整。
7: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5: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4: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
0: 你还是熟的。
3: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5: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0: 你看25块4毛3，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
7: 400克
5: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10: 吧，40，
5: 那肯定是这个值，
7: 便宜啊，
5: 便宜多了。
7: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0: 特别酥，
7: 嗯，甜咸
5: 甜咸口，嗯。
11: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5: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4: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5: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5: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0: 呀妈，差点出来！哦，
7: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5: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7: 没错。
5: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7: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5: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12: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5: 对，看着怎么样？
12: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1: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11: 多好。这个
1: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5: 您尝尝呗。
1: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7: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5: 是的，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 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4: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

0: 不到那个硬硬刺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0: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1: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1: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博物馆之城第4季， 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
6: 也细腻，
3: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8: 多少钱啊？
1: 猜猜。
8: 60-70，
9: 也就60多块钱，
8: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8: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8: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8: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8: 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哦，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8: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
5: 加起来，
8: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完好多呀。
8: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

0: 啊、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 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 对呀、
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 可以呀、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香，
6: 好吃。
5: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0: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1: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怕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1: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1: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真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1: 很
9: 纯的，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2: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1: 啊、
0: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 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

0: 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嗯，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
2: 驴肉啊，
1: 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
1: 我们成本下不来，
3: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我才没有上。
1: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保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但是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6: 好吃啊！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7: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 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

0: 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2: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3: 1、2、3，哇！
4: 我那边已经完全
5: 受不了了，
2: 坚固耐用，
5: 火爆炒。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4: 一点划痕都没有，
2: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
2: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3: 今天不到，
4: 天
5: 哪，哎，那太划算了，
2: 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1: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 有请郑经理。
3: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泰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1: 泰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泰的杯子，还有泰的水壶，然后有泰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泰的锅。
3: 泰这种
0: 金属
1: 素
3: 太贵了，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
0: 支撑架，
3: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泰？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泰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3: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1: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的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1: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 没错，
3: 泰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1: 659，
3: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3: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3: 是，
4: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3: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3: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3: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2: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1、2、3，哇！
4: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2: 坚固耐用，
5: 火爆炒。
3: 到入口，向前。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2: 清洗简单，
0: 用洗过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2: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5: 长锈呗。
3: 啊，
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2: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6: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8: 放你了
7: 啊！
8: 苦苦粘啊！
9: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9: 边做边说。
6: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9: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边，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
9: 哦、
0: 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哦、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6: 啊、这是什么？
0: 对，
9: 火爆什么？
0: 哦，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9: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9: 真的，
1: 我的天呀！
9: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6: 我炒大
9: 骨了
6: 都
9: 没
6: 问
9: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9: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
9: 啊、
0: 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9: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 啊。
0: 对，
1: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吉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9: 其实也不便宜。
0: 对，是。
1: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9: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1: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9: 哦，
0: 轻松
1: 松，哦，就可以这样，
0: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9: 对呀，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
9: 啊，
0: 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9: 哎，跟没用过似的。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9: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粘，
9: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9: 放心
0: 安全，
1: 对。
2: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9: 看不了了，
2: 坚固耐用，
9: 火爆什么？
0: 哇！看，一学到就火。
9: 哇！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清洗简单，
0: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

0: 样，
1: 哦，一模一样。
2: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
1: 不仅有一口泰锅，
2: 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0: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3: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呀、啊？
0: 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哦，
3: 焦了吧？
0: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1: 底，放上去就粘住了。
0: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3: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0: 更明显了。您看
3: 看，哎呀，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3: 啊？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3: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0: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3: 底下
0: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3: 荷包蛋啊、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1: 省油，
0: 没错。
1: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0: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3: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0: 对，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3: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对吧，
0: 啥意思，
3: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0: 还要勾芡放酱料，
3: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肉丝，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
1: 一遍，
3: 来，一二三，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3: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0: 太棒了，
3: 对
0: 啊，而且这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3: 不用洗锅了
0: 啊，
3: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3: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漂亮吧？
2: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一二三，五。
1: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0: 了，
2: 坚固耐用，
0: 火爆爽。
3: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2: 清洗简单，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2: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太铁锅，太铁锅，
0: 你加1%它也是太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太字，那不行。
0: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3: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3: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0: 是40%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3: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 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0: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0: 没错，
3: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3: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0: 是的，
3: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4: 这个夏天来隆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可以说是我们千挑万选，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无胆之人，就是一个胆没了。徐叔叔呢是经常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最近这半年，如果说经常看我们节目哈，就知道消失了一段时间。消失的他干嘛去了？
1: 喝酒喝多了，把胰腺闹发炎了，带着胆结石就犯了。3月30号那天晚上就住院了，我不会形容，太难受了，真想自己，当时有把刀，我恨不能给他捅过去，就是给他弄一下。带胆囊，这上个月29号刚做完最后一次体检，说没事了。
0: 战线拉得真挺长的，好几个月的时间。
1: 哎，对对 对, 对，
0: 就一直跟这胆说白了较劲呢。
1: 哎，就跟他较劲。
2: 就像徐叔说的，这玩意儿疼的呀。你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到医院的时候给你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就是疼啊，胀的，你那疼，
0: 他发作
2: 的时候就这个腹腔里胀的疼的时候，就他说的一点不夸张，你想拿把刀子干脆给这捅一窟窿放放气儿得了，你觉得你就舒服了。
1: 对，
2: 我吃了止疼药，缓缓慢慢的，可能是不是又注意啊，你又换换位置啊，就最初发现是这样。那到最后不得已摘胆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月一发作，等最后再诊断出来的时候，人说你这胆里头全是石头，已经没有保存价值了。医院的医生说您摘了，
0: 已经把胆囊都塞满了，这石头
2: 满了。那但是我母亲曾经是泥沙型的，是不是有遗传我也搞不清楚。
1: 我这就是遗传
2: 啊，那就我也搞不清楚。
1: 我母亲，我妹妹，我弟弟，全是。
2: 所以疼是一样的。
0: 还有一位无胆之人呢，今天现场陈女士。
3: 对，我是22年的时候晚上大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因为我当时知道我有这个胆结石，疼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我整个衣服都湿透了，就疼的。但是那个就只能打120了，开始先是把这个胰腺炎消掉。我自己还是觉得应该保住。
0: 三位健康学员啊，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疼啊，疼的实在扛不住了，到医院最后没招了，把这胆给切了。但我抿出一丝丝的不甘心，如果我早点知道这出现了结石，我注意注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它的发展，不会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秉禄。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4: 你好。
0: 来，有请。
4: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做协和的医生难，做协和的女医生更难，做协和的女外科医生那绝对是难上加难。
4: 也没有
2: 也没有啊，
4: 大家对我都挺好的，我主要是喜欢这份工作。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苦归苦，难没有那么难，然后心情很快乐，经常有非常好的成就感。
0: 我们邀请到啊李主任，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这胆结石到底啥时候他可能真的就必须得把这胆囊给切了。健康学员们啊，都没胆了。
4: 开个玩笑啊，如果大家想的话，以后咱们移植一个豹子胆。玩笑。
0: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赶着寸劲儿了，是不是？
4: 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基本上都是跟饮食有关系，真正诱发急性发作的还是一个高油腻的，就是特别油腻的餐饮之后更容易出现。三位学员的每一个的发病的过程基本上还都是跟进餐有关系。那么也有人说家里有遗传性，这个我当时听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遗传性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基本上跟家里人饮食习惯还是相关的。
0: 小时候家里给做啥咱们吃啥，后来慢慢的养成习惯
4: 了，以后也这么做。
0: 对，
4: 是的。
0: 但徐叔叔说了自己喝酒哈，当时
1: 啊，当时喝酒是烤鱼，这是油腻的大呀，放好几次了，都是胆结石，这个掉下来了，掉胆管里了。哎，疼。
0: 那我问您啊，您放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吃了这些油腻啊，喝酒了吗？
1: 好像是都有一点。
0: 这么多年的时间哈，大概犯了多少次病，您有印象吗？
1: 7-8次吧。啊，我心里还纠结呢，我说这医生怎么，我一看岁数也当然也不大，你这个摘除，
4: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医生给您的建议其实是对的。对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胆囊结石，其中有一个我们是一定建议您做手术的，就是一旦石头胆囊的结石引起并发症，我们外科医生一般来说都会建议做手术的。那么像您就碰到了继发的一个胰腺炎，
0: 胰腺炎没管它，就是说没有好好的治疗，那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4: 那的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胰腺炎。大部分的胆源性胰腺炎是轻症的，实际上我们间断的还是能碰到一些重症的胰腺炎。几年以前吧，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胆囊结石，平常也喜欢喝酒，那么他也是在一次油腻餐之后突然的急性腹痛，急性胆囊炎、急性胆囊排石、继发胆管炎、继发胆源性胰腺炎，所有的诊断当地给予的诊断都是明确的，但后续的在治疗过程中，他的感染逐渐加重，最后继发的是感染性休克。当他救护车从当地是外地病人运到我们医院急诊抢救室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40/20，重症的
0: 40/20，
4: 高压40，低压20，重度的感染性休克。那么我们紧急给他就拉进手术室，当时进到手术室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病人全身情况是很差的，您一定是想象不到，一个29岁的小伙子，他的四肢已经都开始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濒死状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全麻过程用了1个小时，后来我们手术过程用了6个小时。那么当然这个小伙子后来是救活了，术中光双侧肾周的脓肿清出来的脓性液体就是3000毫升，想象不到吧，这个都是因为胆源性胰腺炎加喝酒。
0: 所以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本来咱这胆囊啊就没那么给力啊，已经有胆结石了，咱就别作它了啊，油腻的也尽量少吃。当然一会儿呢，李主任也会告诉我们平时还应该规避哪些风险。刚才三位也都表示了，觉得呀，要不是那么严重，疼得那么厉害，到了医院了，人医生让我摘，我还不舍得摘呢。
3: 是，
0: 看来的确是有原因的啊，这是为了保命。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于阳仙康宝宝说，结石1.0不是很痛，要不要切除？
4: 首先我们要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的病史，不是很疼，那么他到底疼过没有，有没有急性的炎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病史有多少年了，这些我们都需要知道。
0: 那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摘这个胆囊，咱们通过一个题来考考大家。胆囊结石在哪种情况下必须得手术？ A 呢是结石充满胆囊， B 是诱发胰腺炎， C 腹痛严重， D 结石伴有息肉，都选 B 了。诱发胰腺炎
4: 刚说了，
0: 还有2位选了 A， 为什么？
1: 对，我是泥沙式的，所以说呢一充满胆囊以后它自己往外流，一流就进了胆管里了。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胆结石啊？
1: 那天也当时高兴，一块儿喝点酒。
0: 嗨，又跟喝酒挂上钩了。
1: 人家结婚，我给人做主持，给人彩排呢，晚上。我第二天好给人主持啊，结果瞎了。我说赶紧我去医院，赶紧输液。输完液，哎，没事了。第二天早上精神了。还得给人主持的，别给人耽误终身大事儿啊。
2: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康宝宝
0: 这都选了，还有一位选的 A 和 D， 结石伴有息肉和结石充满胆囊，还有一位啊选的是 ABD。 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4: 我争取用我的条理按照大家能听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讲完大家来判断 ABCD 哪个是该做手术。那我先跟大家大致的讲一讲，这是肝，胆囊呢在这个肝里边，我们叫做胆囊窝，这个是胆囊管，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解剖图谱，但是还是可以用的。这是胆囊管，这是胆总管。那么这个是黄色的，是胰腺，这一段的肠子叫我们叫12指肠。胆管和胰管它们有个共同开口，胰液、胆汁进入12指肠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觉得是有手术指征的？胆囊结石如果把胆囊管堵住，那么我们的胆汁实际上还是持续在分泌的，那么当胆囊胀大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疼痛。那么每一次疼痛实际上都是 结石对我们胆囊黏膜的刺激，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叫做有症状的。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石头脱离了胆囊，进到胆囊以外的，那么它能进的唯一通道就是胆总管，道路被堵住了，我们把它就想成一条马路就可以。那么车从这儿过不来了，胆汁从这儿过不来了，那么胆汁就在肝内吸收入血，所以它就会引起感染，引起黄疸。
5: 黄疸的表现就是全身发黄，
4: 对，尿色加深，皮肤巩膜，最容易看的就是看巩膜，我们的眼睛
5: 白的那个位置，
4: 哎，对对对。那么再继续，如果这个石头从这儿继续往下掉，把胰管这儿堵住了，那么胰液也排不出去了，那么胰液在这儿就把胰腺腐蚀了。嗯，胰液里边含有胰淀粉酶、胰脂肪酶、胰蛋白酶，那么当胰液跑到腹腔，就会消化我们自己的肠管和自己的组织。还有哪些情况的胆囊要做？那么就是跟胆囊肿瘤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会诱发胆囊癌的一些胆囊疾病，我们建议做胆囊切除。胆囊的充满型结石，塞满了无论大小我们都建议切。哦，
5: 因为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写的是这种什么泥沙样的充满型的啊，还有这种大块的结石，
4: 各有利弊。泥沙或者是小石头更容易通过这根细的胆囊管进到胆总管里，但是大结石长期跟胆囊壁、胆囊黏膜的摩擦，它也容易诱发胆囊癌。另外还有就是萎缩胆囊，这种萎缩胆囊我们也认为跟胆囊癌有高度的相关性。
5: 我看您还拿了粉色的橡皮泥，
4: 对，
5: 这是要说明什么？
4: 这个我想把它，大家把它理解成息肉。胆囊息肉并不是全部都需要做手术，大于一厘米的息肉，或者是合并胆囊结石的肿瘤性息肉，我们也是建议做胆囊切除。
5: 就因为有了这息肉，再跟这石头来回搅动着，来回
4: 是的，长期的这种慢性摩擦会诱发黏膜，胆囊的黏膜出现一些肿瘤性的改变。所以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是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然后导致胆囊黏膜的异常增生，变成胆囊癌变。并不是所有的胆囊结石最终都会得胆囊癌，但是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从目前的国际的数据和国内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到，实际上80%的胆囊癌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胆囊结石。一个特别特别痛心的一个例子，我当时的一个病人，他到门诊的时候，他来了就要求做手术。我说您至少先做一个检查，至少有个彩超的结果。他什么都没带，什么检查结果都没带。后来他说我自己就是超声科大夫。他说他会每隔半年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会给自己看一下，但是这段时间很忙，半年没有看，一做已经是4期的胆囊癌了。胆囊癌实际上它是一个恶性程度非常非常高的肿瘤，它的恶性程度可以跟胰腺癌相提并论，甚至我们觉得它的恶性度比胰腺癌还要更高一些。总体来说5年生存率是不超过5%的。胆道专科的大夫，我们也把胆囊癌叫做消化系统的癌王。所以这个病人虽然后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最后也是在术后10个月的时候这个病人去世了。他是一个超声大夫，盯着自己的胆囊息肉，他觉得我自己天天看着也是舍不得切除这个胆囊，但是最后走到这一步，我们其实是很难过。我们并不是手术狂，只不过我们经历过更多的这样让我们痛心的病例。
5: 所有的医生都不愿意自己经手的患者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一步迈向癌症亡中亡这么一个风险。
4: 是的，是的，
5: 所以我们需要规避风险。如果您真的体检当中无意义的时候发现了胆结石，咱一定要第一时间找肝胆外科或者说基本外科的专家，咱们去详细的问一问，我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后续的治疗，咱一定要听医生的。继续回到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题，大家是不是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基本上 ABCD 刚才三位说到的疼，我感觉反正都是程度特别严重，但是位置不太一样。徐叔叔说的是后背也难受，
1: 对，前胸后背。
4: 我们在中年以上的都要甄别一下有没有心脏的问题，急性疼痛来就诊的。
5: 所以范阿姨当时去了急诊之后，
4: 先除外，危及生命的先查心脏，其实是对的。大多数人的疼痛是剑突下，正中。
3: 我就是，
4: 对，
3: 就以为是胃疼。
4: 是的，哦，上腹部的不舒服，肩突下的疼痛，睡着了疼醒，这个时候可以表现为绞痛，也可以表现为胀痛。通常这个疼痛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胆囊结石引起的肌腹痛，它有一定的特点。刚才咱们三位学员也提到了，大多数都是晚上发病，我们也碰到的夜间发病要更多一些。那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因，就是胆囊结石的急性疼痛一定是跟饮食有关系。
6: 我叫光学活检，
7: 胃息肉分好坏，检查单上出现这个字样要警惕。
8: 去年的情况下，我又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取出了三块。
7: 按下胃炎到胃癌的停止键，改变日常三个最伤胃的生活习惯。
9: 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协和专家支招，告诉您养胃护好胃黏膜的简单方法。
1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2: 大家好，各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

0: 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1: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0: 对，
1: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0: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哦。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嗯，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0: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1: 还有黄油呢。
0: 嗯，
1: 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0: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1: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0: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0: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0: 哎，焦总停停停停，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1: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2: 嗨，
1: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2: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1: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2: 60块还不够啊？我这一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0: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十块变成70块。
2: 70块？
0: 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3: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1: 哎
0: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
1: 嗯，
0: 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嗯，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嗯，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嗯，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嗯，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
2: 嗯，
0: 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嗯，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哎，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样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掰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3: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5: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 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

0: 里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

0: 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
1: 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2: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

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

0: 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 40多？嗯，60都敢要？
0: 嚯，
1: 就这一盘子，
0: 嗯，
1: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1: 又香又有嚼口，
0: 嗯，
1: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1: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
0: 嗯，
1: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
0: 嗯，
2: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塞2袋？
1: 要不再塞2袋？
0: 对呀，能塞进去，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2: 哎呦，
0: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
0: 满当当的吗？
1: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就是
1: 啊，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
1: 是？
0: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1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0: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 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0: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0: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2: 您这二位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2: 合着1袋是8块多。
0: 对，
1: 嗯，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
0: 嗯，
2: 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0: 嗯
2: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2: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次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几倍皮做个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几倍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 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贵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

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力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相信大伙儿已经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啊，简直就是炙烤。
1: 是，
0: 您看啊，市气象台前两天呢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啊连续几天都飙到了35度以上。这老话说得好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咱要说这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呢，蒸笼天的架势啊已经是摆开了。
1: 确实是够热的，感觉白天啊那天儿就晒的你都睁不开眼那种状态，特别的热，晒得人发晕。可到了午后和夜间呢，往往还可能来一场雷阵雨。就这种热浪加雨水的套餐模式啊，让今年的暑运格外受到关注。眼下呢，各大火车站也正值客流的高峰期，这么热的天儿，那候车室凉不凉快呢？赶上了暴雨，列车晚点怎么办呢？还有老人家呀、带小孩的旅客有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大伙特别关心的。
0: 那今天呢，咱们的记者呢，就带您一块去火车站一块转一转，看看为了应对暑运，火车站呢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有啊，这一轮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高温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咱们也来听听气象部门是怎么说的。
2: 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多变并且高温难耐。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是迎来了一场较强的雷阵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我市的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地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石景山、门头沟、海淀、丰台、朝阳出现了冰雹，最大的直径是3厘米左右。18时到22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4毫米，城区的平均降水为10.1毫米。
3: 我伞已经成这样了。
4: 昨天不下雨了吗？
2: 对，
4: 下冰雹了。
5: 突然一阵大雨，我们正在车上呢，感觉外边那个树叶啊，全都树叶都落到地面上了。突然一下就是特别大的大雨点儿。
6: 我这家人正好要下班过来接我，然后他那个车就堵在路上，然后就说是那个冰雹砸在车上，噼里啪啦的，后来就车就停在桥底下了。
2: 下的大吗？那冰雹
6: 挺大的，个头好像有那个拇指那指甲那么大。
2: 虽然下了一夜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早晨，但是走在户外的时候，整个人的体感还是非常的闷热难耐，
4: 就是闷热憋得慌。
7: 水汽它是很重的，
5: 体感上感觉特别的不舒服，气压低，发闷，还老出虚汗，皮肤也是老是黏的，好像有点离不开空调的感觉。
8: 气温高加湿度大，不仅使体感更加闷热，而且也更容易中暑。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2级中暑气象指数，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通风，合理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活动。面对这样的桑拿天，不仅是户外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刚刚进入暑运高峰，每天迎来送往海量旅客的火车站也在积极应对高温和多雨天气的双重考验。
0: 2026年暑运自7月1日至8月31日为止，共计62天。暑运期间，北京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81.32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24.32万人。7月18日为北京站本站客流高峰日，单日发送客流呢达6.78万人次。针对暑期炎热，然后旅客休息的需求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特点，北京站呢也是增加了这个暑运的专项服务，在第4和第7候车室分别增加了我们的疫情沙发，并且呢增加了一些绿植。我们重点提升了第8候车室，融入了小桥、流水还有假山等元素，打造了沉浸式的候车区域，形成一步一景的候车氛围，让旅客呢能够更加舒适的体验到我们的改造升级。
2: 您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9: 回老家，带着孩子回老家玩几天。
2: 注意到，就其实像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身后就是一些景观。
9: 啊，注意到了，已经孩子很喜欢，给人的感觉都是说心情特别好，不像车站，很舒服，很舒适，
10: 让人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2: 感受会好很多。对，就像你在等车的时候，心情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舒适度也会好一些。
8: 而针对暑运高峰与汛期的重叠，北京站雨棚大修工程也加快了进度，完成了1到3、6到 14站台的雨棚的改造换新。改造后的雨棚升级了隐蔽式防水系统，搭配水波纹肌理和沉稳色系，既保留了车站的庄重古韵，又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的出行痛点。
2: 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站的站台，那我们刚刚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儿就进行了一场降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雨棚没有遮挡的位置呢，还是湿漉漉的。大家可以再往我脚下所踩的这个站台上来看，站台的这个乘降区呢却是非常的干净和干爽，那也能够保证旅客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途安全和放心。
8: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周日的中午到夜间还会出现有雷阵雨的情况。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而从下周开始，天空总体云量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的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0: 在北京打拼的朋友啊，您说这谁心里没揣着一个北京户口的念想呢？因为啊，它关系到孩子上学、买房资格，甚至是一家人的安定感，说是梦寐以求也不为过了。可是如果有人拍着胸脯就跟您说，我有门路，花钱就能够办北京户口，这您信吗？
1: 我估计大伙儿啊，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0: 但
1: 问题是有个别人他真的是相信了，而且一掏啊就是30万元。丰台法院最近审理了这么一个案子，郭先生呢是在一次饭局之上啊结识了一位自称是路子多的朋友，对方说自己啊神通广大，能给孩子办下北京户口，说的是天花乱坠。那郭先生呢一听心动了，照着对方的指示啊交了30万的定金。老话讲吧，病急乱投医，但是这么一投就投进骗子的圈套了。
11: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12: 他说：“我给你确定了两个方案，啊，这两个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11: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12: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11: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13: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
11: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13: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想问汪洋，就平常在打开手机软件的时候，比方说查个东西、刷个视频，有没有遇到过让自己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1: 那我最烦的就是我把软件一打开，正着急用呢，然后就看弹出一个那个开屏广告。
0: 是。
1: 然后你想关了它吧，那个小叉子还特别小，点都点不着。然后但凡点歪一点或者手机晃一下，就跳到别的页面了。
0: 没错，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烦恼哈。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不少市民也说啊，深受开屏广告的困扰。有市民呢还吐槽说，想好好用一个 APP 呀、得先闯这广告这一关。
1: 没错，而且更吓人的是啊，最近有一位博主呢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开车用导航，结果开屏广告那么一弹，车子震了一下，这广告页面啊自动就跳转到了电商平台。您说这多危险？
0: 行车安全啊可开不得玩笑。那现在这些开屏广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对于开屏广告的争议，大伙又是怎么看的呢？
14: 一个给司机用的导航软件，

0: 你要先来个5秒开屏广告，还没来得及点关闭呢，一晃一晃跳到第三方平台去了，你这是要钱吗？你分明这是要司机的命。
1: 最近啊，在网络上有关于开屏广告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了。那么您在日常生活中打开手机软件时有遇到过开屏广告吗？
2: 百度网盘，然后它就会一直卡那个广告，就我要点那个跳过，然后就跳到别的地方了，因为我可能就是不小心蹭到别的地方了。
1: 近十次有几次要跳到别的平台去？
2: 七八次吧，就有点烦，就是想把那个软件给卸了。
3: 抖音进去会有一些奢侈品牌的一些那个广告，开屏就是这个广告，
4: 美团和跳转其他那个 APP 上面，还有闲鱼都一样，就习惯了。
1: 通过刚才的采访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有不少市民啊真的是遇到过开屏广告给大家带来的困扰了。那么有的市民还表示，关键是啊这广告想关都不容易关得掉。
5: 它有的时候就是广告套广告，广告套广告，那个叉也特别不明显。如果你有那耐心，你可以对吧，拿个放大镜看然后点，可以的。我感觉啊，就是它有误导性的，就是不想让你关掉它。
1: 勿跳转、跳过键、关闭键过小、广告时间过长的问题啊，有不少市民都曾遇到过。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位网络博主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是给他的行车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
0: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结果导航啪嗒跳到京东去了，我能怎么办？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都这样了，我还不出来抵制一下，我相信他们的广告会越来越过分。
6: 最讨厌的就是百度地图，因为我用的比较多，用到这种软件的时候都是比较着急，然后你给我看广告什么意思吧。有一次我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是很着急，然后他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他就是像一个粘的东西，就是他就粘在那儿，你点也没有用，点也点不下去。导航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即刻知道自己要怎么走啊。这个导航软件要是这样子，我觉得是99%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5: 导航这种的可能真的出现问题就是这种大问题了。
1: 那么就在这位博主啊将自己的视频发出过后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同时啊也有很多媒体啊是关注到了此事了。我们能够观察到，在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发出几天后呢，这位博主又在自己的账号啊是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他告诉大家此事件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了。
0: 所有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已全部下架，秒禁。
1: 您打开看看，您先打开看一下。
4: 没了，
6: 感觉太棒了，就是一下子方便了很多。我怎么没注意？要是没说的话，我说怎么今天怎么顺利，一下子轻盈了，
4: 我感觉棒棒的。
7: 我们从律师处了解，导航类软件关乎行车安全，如果因为摇一摇、误跳转产生安全隐患，可能会涉嫌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导航类的 APP， 它的服务场景有特殊性，它完全是应当预见到车辆行驶中的颠簸行为，确实可以导致手机产生超出日常行为的这种物理晃动，这种晃动啊，极有可能触发高敏感度的摇一摇这种跳转，一旦跳转，导航的界面将会被覆盖或中断，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法律上的过错啊，不仅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到的这种风险。如果说平台未采取任何风险规避的措施，则可以认定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
9: 您还别说啊，这事儿之后呢，开屏广告没了这样的话题啊，一度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打开地图软件，嗖的一下啊，直接进首页了，真叫一个丝滑。
10: 但是呢，不少人也有担忧啊，这开屏广告的一夜消失，到底是真功夫还是一阵风呢？别过几天啊，又回来了。
9: 所以大伙儿也别着急啊，我们的记者呢，针对大家经常用的一些 APP 啊，做了一轮实测。
1: 那么现在这个开屏广告真的消失了吗？我们首先也来进行一下测试啊。那这些呢是导航类的软件，我们首先先打开道德地图，能够看到这边是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主页面当中了。那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度地图，现在也是没有这个开屏广告了，也是直接就进入到主页面了。
7: 我们一共测试了3款导航类地图，都不见开屏广告的弹出。随后记者对其余类型的软件进行了测试，发现有部分软件仍有开屏广告。
1: 当当网是有一个5秒钟的一个广告的， 然后就是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的一些提示了。芒果 TV， 你看，如果我们碰到了，就直接是跳转到了我们这个美团闪购的这个页面当中了。
7: 汽车一共对34款包括生活、社交、购物、导航、娱乐等 APP 测试发现，其中23款没有看见开屏广告，11个软件仍存有开屏广告。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用户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点开 APP 就闪现开屏广告，不小心触碰便发生跳转的情况。对此有市民表示心存担忧，律师也表示现实中因误触开屏广告跳转后，用户财产受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8: 比如说被误导充值、被自动续费扣款，或者被误导宣传购买了一些商品等，那么广告主呢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这个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一种被欺诈，用户呢还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
7: 我们在测试中还发现，除了误触跳转外，开屏广告中普遍存在的摇一摇跳转设置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1: 你看，我就手机这样一动，它就跳转到其他的这个闪购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了，就相当于是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软件了。
10: 那么在我们测试的软件当中啊，是有5款开屏广告是有摇一摇跳转设置的，那么就是这样的摇一摇给不少的用户是带来了困扰。
11: 我今天打开了一个软件，啥都没碰，自动给我跳那个购物软件上去了。仔细一看，下面有一行小字儿：摇一摇，自动跳转到其他应用。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动。如果实在说我动了，可能是我呼吸气儿铺屏幕上了吧。
12: 摇一摇，跳广告，跳转，这我觉得超级逆天。以前张恒都不用发明地动仪了，我在桌上放8台手机，哪边打开广告了，哪边地震。
7: 我们同律师了解到，开屏广告是互联网 APP 流量变现的重要商业模式。开屏广告本身也是合法的，但是这都要以不损害用户的基本权益为前提。
8: 法律上并非禁止摇一摇这种交互式的功能，而是禁止未经用户真实同意的摇一摇的跳转。摇一摇的这种加速度、角度的这种参数应当设置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得过低，以至于用户在正常持握或者说移动手机的时候就会触发跳转。2026年6月9日，工信部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其中就包括这种参数设置不合理的摇一摇的跳转，而是摇一摇的灵敏度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
10: 您看啊，开屏广告这事儿，说到底啊，就是平台把商业利益凌驾于用户体验之上了。您说啊，咱打开 APP 是为了用功能查信息的，而不是为了先看一段广告，还得小心翼翼的去躲摇一摇等等陷阱。这种强行劫持注意力的套路啊，早就该改了。
9: 没错，这回啊，监管一出手，很多 APP 呢纷纷取消了开屏广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啊，开屏广告的治理呢，不能是一阵风，接下来监管部门还要持续发力，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而应用软件方面啊，更需要自律一些，要平衡好商业利益和用户体验，让这些 APP 真正回归到清爽和干净的状态。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山东泰山景区因为设置了一种特殊的防护设施而备受舆论关注。咱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这种滚筒式的隔离铁丝网，铁丝网上呢还布满了刀片状的锐利物。这种隔离铁丝网啊，据说总长呢是达到了135公里，耗资呢也是超过了2500万元呀。
9: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些天啊，有多位泰安市民以及户外运动爱好者向媒体反映说，泰山景区周边出现了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隔离铁丝网。这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拍摄的照片，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之间，自带刀片的隔离铁丝网高度啊是接近成年人的身高，而且一直向远方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那要我们说啊，就这种铁丝网如果说出现在军事禁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出现在泰山景区就让人觉得不太友好了。
10: 没错，说实话，我乍一看这种铁丝网真的也是心头一紧，这上面有这么多的小刀片，游客如果不小心碰上了很可能会受伤。这山里的野生动物啊，一头撞上去 去，很可能呢会丧命啊。
9: 那么这种铁丝网到底从何而来呢？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泰山景区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这样的立体防控体系，地网指的就是这种隔离铁丝网，加上前后配套啊，这个地网呢总投

0: 入大约是2519.3万元。在泰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里，一篇发布于2022年11月4号的文章中啊，就提到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筑牢了森林资源安全屏障，沿林园及重点防范区新建刀片刺绳隔离网135公里，有效封堵违规进山路口800余处，实现了非开放区的封闭管理，消除了驴友非法穿越等人为隐患，构建起了无缝隙的地网阻隔布局。还有相关报道的显示啊，说隔离网呢主要是用于预防森林火灾和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
1: 景区方面呢，可能是有自己的苦衷啊，比如说森林防火压力比较大，驴友呢非法穿越可能导致人身安全事故，但是设置这种隔离网难免是有简单粗暴之嫌啊。去年6月份，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多部门呢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其中就规定啊，在自然保护地区内啊，仅仅是允许开展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及修筑必要设施。那这道连绵不绝的隔离网是否符合必要与有限的原则呢？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0: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有专家指出，泰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地生态系统，是野兔啊、狐狸啊、鹳以及多种野生鸟类的栖息地，山脊和沟壑是它们觅食和繁衍的通道，这种连续封闭的隔离网极有可能啊阻断陆生野生动物的迁徙路径，而且会影响到种群的基因交流。
1: 景区方面建隔离网，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如果说隔离网会破坏生态，那就跟景区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景区方面难道就不觉得尴尬吗？
0: 在7月2号，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呢是发布了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对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信息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呢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那下一步呢，当地将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
1: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景区管理部门呢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呢相信也会很快就出台了。我们期待未来的解决方案呢能够更加的科学合理，对广大的游客、对生态环境也更加的温和友好。
0: 那说起来啊，这种因为景区硬隔离而引发的争议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比如说啊，青海湖环湖建360公里围的这种铁丝网，还有黄河壶口瀑布陕西侧呢是沿途公路呢建了围墙，还有云南梅里雪山飞来寺、云南九龙瀑布景区和金沙江大湾景区呢也建了围墙等等。当然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壶口瀑布还有云南九龙瀑布的围挡在引发争议之后呢均已经全部拆除了。
1: 那此前呢景区设围挡主要目的呢是增加门票收入，我记得有一回是央视对这种现象就做出过评论啊，说景区用围墙挡景依旧是门票经济思维的延续，把卖门票当成经营的唯一方式，是对文旅事业发展的浅层次理解。
0: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真正的高水平治理肯定不是一堵了之，而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了防范驴友去爬野山可能引发的风险，黄山风景区啊，人家就建立了未开发区域登记报备制度，给经过登记的驴友呢配备专业的向导和救援力量。
1: 还有杭州西湖景区呢是运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巡航等数字化的手段，构建了空中加地面的立体防控网络，用科技手段进行智慧治理，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要我们来说呢，就是景区管理需要有力度，当然更需要有温度，多一些精细化的智慧管理，就能少一些生硬冰冷的物理隔绝。好山好水不宜啊，跑马圈地，在文旅项目建设当中要坚持开放和分享的理念，也只有这样景区里的风景啊才会更加的让人赏心悦目，也真正的能够深入人心。
1: 暑假已经临近了，相信不少家庭呢都有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外出旅行的打算。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您提个醒啊，购买车票务必要通过正规渠道。
0: 前些天在广西桂林阳朔火车站，有两名旅客啊在登车前呢就发现自己先前购买的车票竟然让人给退了，而且这个退票的款还不知去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

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

0: 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1: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2: 这打了几折？
1: 打了
3: 六七折。
0: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4: 天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仙女啊，
3: 我们真的就是
4: 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搞个官方1306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5: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狡猾的盗窃嫌疑人。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安徽亳州，一个惯偷啊是盯上了停在一家维修店门口的电动自行车。按理来说啊，这偷车应该是鬼鬼祟祟的，但是呢，这名惯偷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嘴里呢高喊着老板，还不断的拍打着维修店的卷闸门。
6: 老板。
7: 店铺是锁着门的，他先去敲门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先敲过门之后发现没有人回应，在这个时候呢，他把门口的电动车就先偷走了。
8: 电动车维修店门口的监控显示，男子确认店内确实没人之后，将门口的一辆两轮电动车推走。第二天早晨，亳州警方接到了维修店老板的报警。
7: 他当时就是没有做身份伪装，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嫌疑人还是比较猖狂的。
8: 通过监控，民警一眼就认出了作案的嫌疑人。
7: 他在我们辖区也多次犯案，我们之前也找过他，然后通过这次监控看到呢，发现就是赵某某。
8: 经查，这个赵某某今年40多岁，有多次盗窃前科。
7: 我们在蹲守的过程中发现他正在实施另外一起盗窃案件，我们在这个时候抓获他了，抓了一个现行。
8: 赵某某到案后交代，他不想找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觉得盗窃来钱快。
7: 然后呢，总共是盗窃了5起电动车，我们现在已经对他进行刑事拘留了。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9: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啊还可以享受到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1: 爱生活，

0: 王先生通过96168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说他们所住的居民楼地下空间被水泡了，居民就担心啊楼体的安全问题。当记者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呢，还发现他们这儿的地下空间啊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人家都穿皮叉下去，穿靴子都不成，到这儿。
2: 对，这是昨天刚泡完的水，今天又这么深了。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区将台乡方圆南里西区的5号楼，这儿的居民找到我们。哦，相当于是在一进单元楼一层三个，
2: 对，把那柱拿来，
3: 三个入户门的中间这块，感觉我没地儿站。
2: 你看看，现在有多深？看，这昨天刚装水的。
3: 到这儿，30公分，到这个位置。这个沟的功能是什么呢？
2: 这是暖气沟啊。
3: 这根管是什么管？
2: 暖气管。
3: 这是暖气管。
2: 对，
3: 暖气管不包吗？
4: 它应该包保温，它没包是新换的。
2: 这漏就是每天就这样24小时漏着，就受不了了。
5: 漏两年了。
3: 深的时候能到哪儿？
2: 深的时候，你看那印儿，那
3: 再往上高三块砖
2: 不止，得35公分。
4: 我告诉你到哪儿，应该能到这儿。
2: 对，
4: 你把这根管扒了，
2: 水印儿啊，
4: 有水印儿。
2: 对，这时候就看着穿皮大子，人下去到过胸口了。
3: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积水啊？
5: 我们是从大概真是得2年前了，半夜的时候，我们家这水一直响，一直响，厕所响得特别厉害。后来那个人家这个就是锅炉房的人在我们家待着的时候，坐在客厅都能听见水声响，就是
3: 水声大吗？
5: 特别大，
3: 听起来
5: 水流量特别大。这底下就一直是满的。自来水公司来了之后，说我们家这声音，跟我说我们家表没问题，就是你的供水都是正常的，不是你们家跑水。这事儿就一直搁下了。这是锅炉房的人，他们老下去，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跟这么粗的管子哗啦哗啦一直流。
3: 哦，这个是管子在漏啊？
5: 对对，就一直在漏。
2: 这就是锅炉房拍的。
3: 哎呦，这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正底下。
5: 对对，
3: 往哪头看？
5: 往那里头。哦，对，
3: 跑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的干净的水。
2: 对，
5: 他说是从墙里出来的水，他说治不了。
2: 自来水那个这自来水等于入户的之前
3: 啊，
2: 等于是在这个。主管道上
6: 那个供暖公司吗？
7: 对，供暖公司。
3: 赵师傅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居民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到现场看了，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是您这边拍摄的嘛，是自来水的管道漏水了，对吗？
7: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有水嘛，会对我们的那个管线的回水温度之类的都会有影响。
3: 哦，所以您这边也找他们了吗？
7: 对，之前我们找过，
8: 暖气检修的时候，他们就说是那个自来水管漏了。
3: 哦，现在就是暖气检修的时候发现的。
8: 对
5: 对，他说他的这些管子都在冷水里泡着，所以我们屋就凉。
3: 哦，所以这还影响暖气。
8: 嗯，他们这样就说了。
2: 开着井，井子里是这么深的水，
3: 就外边的室外的自来水井管井。
2: 对，
3: 那个井也漏，还是说从这儿倒灌过去？
2: 倒灌过去的。
5: 就这么泡着得有快将近2年了，老排木排不行了。
2: 昨天刚抽完水，
5: 你说这房子受得了吗？
2: 现在就是抽水，他现在治不了，现在这个等于到现在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6: 对，
3: 这是哪年的楼啊？
6: 九五年的楼，
3: 老小区了。
6: 对，
3: 一层的住户地沟有水，对您家有什么影响？
9: 很冷，
3: 是阴冷还是潮湿的那种？
9: 阴冷。
6: 有泥的这块儿，
3: 啊，
6: 这块泥塌陷了。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6: 应该有关系，因为时间太长了。这上面这几块，这都是塌陷下来的。
3: 啊，您说这个？
6: 这个也是，这就是后发现的嘛。它都，你说这几块，连着这3块，这都是这个脸谱的。
5: 这块最起码得陷下这么多去。
3: 这个地方。
5: 对对，
3: 这个。跟那个自来水跑水有关系吗？
2: 我觉得有关系，因为老这么泡着，又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刚才您也看到了啊，这居民楼底下的地沟呢，确实存在积水的问题。那么漏水的点位到底在哪儿呢？是否如啊居民以及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自来水管漏水所造成的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共同寻找答案。
4: 按正常来说，就这种老房了，砖混结构老房了啊，像这种地沟，它有3种情况，

0: 一个就是暖气的，一个呢是那个排水沟。排水沟是什么情况？就是它是楼上的雨水什么的
1: 啊，
0: 上这里来
1: 雨污水，
0: 然后这个要连接的到连接的那个楼外边的那个雨水井，
2: 就是那个
0: 雨水井。还有更老的是什么呢？更老的是一层的这个厨房卫生间的这个下水的那个排污沟
1: 啊。
0: 但是你这打开以后，你闻，你看它那边现在没有味儿，对吧？
1: 啊，
0: 没有味儿，那就排除，它绝对不是排污沟
1: 啊，
0: 不是排污沟。那你看它，你首先第一眼看到暖气，这个是供热管，那肯定它就是暖气的那个地沟。所以咱们现在看这管是属于供暖的暖气管
1: 啊，
0: 暖气管。但是这个地沟里不能出现这个水，
2: 这是昨天抽完的。
1: 这个沟好像是从一单元到四单元的沟，是吗？
2: 通着的。
0: 不对呀、啊，这水哪来的？这是有渗漏地儿。很长时间，如果说是暖气水渗漏啊，你记住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是暖气水渗漏，那这水是冒热气的，就一楼这个空间根本待不了人。
2: 那么不报热气，可以断定不是暖气呢。因为现在每天抽，这是昨天抽完了，这一宿又这么30多公分了。
1: 昨天
0: 水早就断掉了。
2: 昨天刚抽完，昨天下午刚抽完。
0: 在暖气地沟，你去看这个水很透亮，
2: 很干净，
0: 很干净。
2: 就是昨天抽完了，
0: 对吧？
1: 只是有一点
0: 脏。而且
2: 晚上的水，
0: 而且它是静态的。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水是由生活用水渗漏过来的。
1: 给水管？
0: 对，应该是给水管渗漏过来的。打开那个盖儿，看这水管走不走，就知道那儿跑不跑水了。
1: 走。就是这个是自来水表井啊，
2: 对，多的时候是这牙子上，牙泡牙子这儿的时候，
0: 是渗过来的水，
1: 渗过来的水。
3: 那个井
1: 咋判断呢？
0: 它如果要是这有水的话，这里边是抽完了它还会有，抽完还会有，那就说明是这儿有漏点，但这没有漏点，那就说明是别的人过来的水。
1: 哦，我明白了，
0: 不是他的问题，就
1: 我明白了，就不是这一节管里往出跑的水，是别的地儿来的。
0: 对，
1: 这底下这淤泥也能证明它之前确实是泡水状态。
0: 对。
1: 但现在没听到有流水声啊，
3: 在三门呢。
4: 根据之前暖气公司工作人员拍摄的视频，漏水的点位于该居民楼三单元附近。随后居民打开三号楼的自来水总表井后发现，
0: 表不是在走吗？你就让这单元所有的人把这个水龙头都关上，你看他表走不走？他让他还在走，那就说明这柱管有漏吗？
2: 现在都关着了。
5: 现在里边谁呀？
0: 那就说明他跑水，这柱管肯定跑水。那不跑水，为什么这表会转啊？
2: 对呀、
0: 啊，三楼他漏的速度。是不是这得跑多少水？
3: 哗啦哗啦的漏，
0: 渗过来的水，这是总闸，
1: 小区的，
0: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啊。
2: 对，
0: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
2: 对呀，这都是渗过来的。
0: 就这样，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长期在浸泡，就是铸铁管长期浸泡，然后腐蚀，它又沙眼。那这管如果崩了，那就废了，整个小区就没水了。
1: 这是啥？
2: 这个不走。
0: 你看这个就很慢，看到吗？那这种慢，它漏它也不可能漏那么多，
2: 这是正常的，
0: 这是正常的，
2: 对
0: 啊，这也转，但这很慢，
2: 这就是各家谁用点就转这个，
0: 可能没有人用了，基本上停了就。你看这个肯定还在转。
1: 我们一直看这个表，目前一直都是在转的。隔壁单元的表我们打开也看了，转了一会儿就转速没有这个快，而且转一会儿就停了。
0: 对。
1: 但咱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没有人使水这个情况。
0: 你不信，就这边，比如说这边这户，除了谁在一层，他能开门进去。你把家里边自来水打开，你看看那个表现在是停滞状态。你看看开一户，你看看那个表是什么样的转速，
2: 开一下
0: 就明白了。
2: 那再开一下，
1: 行，开了，您从窗户喊一声。
0: 你看这个表，现在转速很慢，基本上你不盯着它看，你看不到。
1: 它
0: 现在是停的，看到吗？
1: 啊、哦。
0: 你看，看了吗？看了吗？这是开自来水了，一户开自来水。
1: 能看见。
0: 这是一户，总表内部的那个，它的那个计数器，它比那个分户表那个计数器要大。
1: 嗯。
0: 所以它流量它也大，它管也大。
1: 嗯。
0: 咱们如果说自家里边用水，
1: 嗯，
0: 比如说我家里边用自来水，我打开自来水了，哇转，它可能是这个转速。但从这儿开始分到这个楼这单元门里边，它一梯是两户，
2: 它表大
0: 是吧？
1: 三户，
0: 一梯三户，五层15户。
1: 啊、嗯。
0: 15户全打开自来水，它可能这个转速是这样。
1: 哦，
0: 那一户打开这个表，刚才就跟那边那表一样转速，它会很慢，它不可能转得这么快。那就说明，除了这个单元门里边有人在用水，
1: 嗯，
0: 还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肯定是有渗漏点的。
2: 这
0: 就算我洗衣机在洗衣服，它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长时间注水过程。
2: 流量很大。
1: 但是我们刚才那看的是静态水，说明它的漏点是不是？
5: 不，它的漏点不是在那儿
1: 啊，
5: 它是积水蓄水，它是蓄到一个点，一个点慢慢往上涨，而不是水面流动。水面如果流动，那就判定它不是暖气沟了。
2: 看的是这条管道
1: 啊，
2: 现在漏的是这条管道。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拍到那个视频的那个位置是纵向的，
2: 对对对，
1: 对，因为里边的那条沟是横向的，
2: 对对对，
5: 南北向漏。那他在拍那个漏水那个地儿，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这个区域拍到，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5: 就在这个区域拍到的，
2: 对对
5: 对，
2: 对
5: 吧？
2: 对。
5: 那就没错，那就肯定是他的。
2: 咱们地沟下不去，
5: 对，
2: 下去就能看那个地儿了。
5: 嗯嗯嗯。
2: 但因为叫他这种，就他了个麻烦了。现在老这么泡着，你说这一天这水就这么深，肯定有。
5: 咱们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一层住户这个潮的问题根本解决不掉。
2: 他这屋这温度
5: 啊，除了这个潮的问题解决不掉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一栋楼可能冬天都没有暖气，就是家里很凉。它是冷水，自来水属于凉水嘛？冷水在这个在它的供暖的那个井道里边、地沟里边长时间浸泡，它那个温度就自然被降下来了，暖气管就在里面了。
1: 而且没做保温，
5: 对啊，
1: 这水就能泡着那个管，
5: 啊，
1: 相当于就物理降温了。
5: 对啊。
6: 目前我们觉得呀，自来水渗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记者呢也将在现场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针对此前居民怀疑啊，因为被水浸泡，屋后地面曾经几次的塌陷，这事儿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也请专家到现场去看一看。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方圆南里西区的五号楼。这的居民呢，通过96168的热线与我们取得联系，说他们这个楼里边的地沟是常年有积水，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居民们怀疑啊，在楼后的一些地面有下陷的情况是地沟有水造成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也请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到现场来看一眼。
5: 这是楼的后边
1: 啊，
5: 对吧？
1: 啊，
5: 楼的入户门的属于正前方，属于它三分之一往后错的位置是那个地沟。
1: 对，
5: 它地沟下面咱们明显看到它是红砖砌筑结构，
1: 对，
5: 砖砌筑结构，
1: 对，
5: 它是纵横交错的，有往北走的，有往南走的，有往东西走的这个方向。
1: 啊，
5: 水长期在底下积灌的时候，它会通过缝隙往外面渗漏，门渗漏。像这种地，它底下是没有任何管道的。咱们看一看啊，
1: 啊，
5: 从这头。放眼望到那层，就刚才咱们走过来的这片地，连一个井盖都没有。
1: 哦，
5: 对吧？连一个井盖都没有，
1: 所以
5: 说明什么？它就没有管线，它没有管线，它就没有排水，没有排水，它为什么现在这个地？刚才那个大爷说这个地这儿凹陷，那就是说明这一片底下这个土底下是土，这底下已经有水渗漏过来了。
1: 嗯，哦，
5: 对不对？如果这样补过了，那就证明这笔塌陷，就是你长期在那浸着这东西，那水在这儿它不动，最起码它静止的，它也会往下沉嘛。
1: 暖气地沟本来是不应该有水的，
5: 对对对，它应该是干燥的。
1: 哦，
5: 那个老房地沟，如果它是有水，它里边是不能够完全是用红砖砌，它是有一个防水结构。
1: 哦，
5: 明白了吧？它如果没有防水结构，这水外散，它就可能造成其他地方渗水、反潮、塌陷。
1: 地沟里边的这个积水的成因，我们目前判断是
5: 自来水管爆裂。
1: 自来水管爆裂，而且很有可能是三单元门口。我们现在也给自来水集团打一个电话。
7: 说了，他跑水，您还是得找物业呀。
1: 为啥找物业啊？
7: 96116的人不都去了吗？说那个属于物业的事儿啊。
1: 就这节管是自来水管吗？漏水的？
7: 那一节管是自来水表里边的，所以呢，物业一直在交的水费呢，所以他跑水的话，那都物业的事儿。
1: 就相当于这一节是表后归物业管，对吗？
7: 对对对，是。
1: 表前是在自来水表井往前那一段是自来水公司管，对吗？
7: 对。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哎，您好。
8: 您好。
1: 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刚才我们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采访。但是经过我们跟他们沟通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这种修理已经不符合物业的日常修理的一部分，它需要额外的资格证，比如说要下到地下的这种空间去作业的资格证，然后它就涉及到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在他们日常维修的这个工作当中的。所以呢，也是跟属地的居委会以及楼 楼房的产权方一起将在两天后由社区组织开一场协调会，然后协调会上将进一步商量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处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去到社区居委会跟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详尽情况，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我们是不掌握的。好，我们现在是到这个

0: 社区了，这里是将台地区丽都社区居委会。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刚才呢，针对物业所表述的情况，我们也是来到了社区，物业的负责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首先我们看到了社区和物业的态度，我们目前觉得还是非常积极和正向的，而且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消息，
2: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进入修建队开始修缮，
0: 施工队将会到达现场。首先第一点是检修，先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会先行垫资来进行维修，后期再判断呢可能是如果是谁的问题再向谁进行追责。
2: 对对对，
0: 其次我们也有居民在我们刚才也算开了一个小小的协调会哈，这协调会上也觉得这个楼可能也都30多年了，也都是老管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爆管啊，或者是沙眼啊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可能既然都已经下地沟了，那咱就排查排查其他的楼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防患于未然。
2: 对，
0: 那也希望咱们这个小区的整个管道更换或者是其他的维修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3: 在此之后，记者呢从社区书记处啊了解到了情况，那就是漏水点经过排查是在一层住户的厨房底下，物业公司啊已经把这个漏点修复了，并且把一层住户的装修也恢复了，同时把地埋沟啊剩余积水给抽出来了。目前呢通过近期的观察并没有发现新的渗漏，而且啊由于这个小区呢建成有30余年了，又没有公共维修资金，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啊也比较普遍，社区呢计划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的途径根本性的去解决，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之后呢，因为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朋友的出行啊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针对群众的诉求，多部门呢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啊已于近日开放了，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回访。
4: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5: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6: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地铁口特别远，对，对，
7: 是现在是多走个
6: 2万米，左右吧。
4: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8: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7: 能少走多少啊？
8: 少走，现在走10分钟差不多。
4: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
3: 每到夏天啊，这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呢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啊只要听到那个嗡嗡声啊，很多人就是困意全消了。还有朋友说了啊，说明明周围那么多人，这蚊子为什么就叮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9: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0: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 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9: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10: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9: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10: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9: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10: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都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3: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我们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啊，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防蚊。那网上现在流行这种防蚊的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维生素 B1 啊，还有大蒜等等。这些招数啊，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管用的呢？
11: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12: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13: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9: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10: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9: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10: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9: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10: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 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涉及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9: 避蚊胺驱蚊纸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

0: 质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啊，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 一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0: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1: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2: 接下来呢，咱们要聊个跟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那就是塑料饭盒进微波炉。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会图省事儿，经常把那些外卖的盒啊直接就塞到微波炉里去加热了。如果您真的有这样的习惯啊，可得改一下了。因为浙江大学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用微波炉去加热带油的塑料盒。研究人员呢是用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 两种常见的塑料盒进行了实验。加热油脂啊，三分钟之后，聚丙烯 PP 它是释放的微塑料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盒子呢直接是飙到了125倍。而更吓人的是，加热之后油脂里的铜、铅、锌的含量啊，分别比水中要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说白了啊，这热的可不是饭，这是一锅呀微塑料加重金属。那这些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有研究发现，这人体骨髓里啊有微塑料的话，那可能是血液肿瘤的危险因素。而微塑料呢，它还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脑中的这个浓度会更高。还有颈动脉啊，这里边查出微塑料的人，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高出4.53倍，还能诱导脑血栓，加重肠道炎症。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几条硬建议啊，就是加热饭菜一定要用玻璃碗或者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换成那种不锈钢或者木质的。还有喝茶的时候呢，尽量别用那种塑料茶包。吃海鲜记得要把内脏去掉，因为微塑料啊是容易富集在那儿的。别让咱们图省事儿的这些塑料盒变成身体的隐形杀手。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5: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6: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7: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4: 茂世清，专业致力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玩点儿不一样的。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1: 什么叫特菜呀、
12: 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10: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13: 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
14: 好强，
11: 好强，
13: 好强，非常的好强。
11: 哦，烤三文鱼头，
10: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15: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10: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16: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11: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17: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菜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不一样的。哎，
18: 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
17: 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菜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19: 对，我们这是藿香。
17: 藿香，
19: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17: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19: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17: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19: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17: 都有什么？
19: 一共种了9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17: 这那边是什么？
19: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17: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19: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啊。
20: 菜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9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19: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17: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19: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17: 行，哇，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19: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嗯，
17: 可以放在家门口。
19: 哎，对。
17: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喝。你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19: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17: 还有任务啊？
19: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17: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19: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17: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19: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吧。
17: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19: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17: 哎，我能摘吗？
19: 可以摘。哎呀，
17: 对，就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19: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17: 这生着吃啊？
19: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17: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19: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17: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19: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17: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儿，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19: 对，清甜。嗯。
18: 这个孟园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19: 绿色小番茄。
18: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19: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18: 走，摘点去。这儿都是螺丝椒哈。
19: 螺丝椒。
18: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19: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18: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它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19: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米饭换菜花。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18: 这某种豆燕，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19: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18: 你看那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19: 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
18: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19: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18: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19: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18: 您教教我。
19: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桶，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嗯，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嗯，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一样，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18: 错落有致，
19: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那个 DIY，
18: 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19: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筒。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儿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18: 明白了。

0: 哎，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这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插完花出来呀，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这个夏天啊，您来采蒲城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炙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炙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这家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7: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6: 您这挺特别的，来了一束花。
3: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2: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呢嘛，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了，就前面。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您能看出来特别传统的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咱去看。我跟你说，一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锅锅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这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

0: 头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能看到食肉在里边拌肉，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们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
1: 来来，
0: 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二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儿，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三五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啊。一般会点他们家哪一款肉啊？
2: 就是沙葱羊肉啦，还有那个肥牛，都比较不错，
0: 都不错。
2: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串肉五，这是必点的。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0: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3: 对，
0: 这点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摊羊肉，这个应该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0: 您一般会点什么？
4: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5: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0: 就是服务还是很到位。
5: 对，服务非常到位。
0: 环境怎么样？觉得？
5: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0: 心情更好。
5: 对对，心情更好。
0: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6: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0: 哦，看一下温度。
6: 对。
0: 差不多了，差不多
6: 可以了。
0: 可以了。我看那个好多食客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6: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0: 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了。
6: 不好控制嘛。
0: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迷迭香是吧？
6: 是有迷迭香，
0: 加一点风味而且看这底下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6: 对，
0: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6: 对，咱家的肉都是现拌现腌。
0: 现拌现腌的。
6: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吃炙子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我这份肉啊，人家帮我烤好了，其实很短时间啊，也就一两分钟，这肉就烤得了。但是吃烤肉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翅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哎，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摊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真的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儿，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试再蘸料吃。看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

0: 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1: 对的。
0: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1: 不能用刀切，
2: 得手撕。
1: 对，手撕。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2: 它有断茬。
1: 对对对，有断茬。
2: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1: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咱们的麻酱大概是4勺，
2: 4勺是吗？
1: 对，然后呢，香油1勺，
2: 1勺香油，
1: 是的。
2: 这个呢？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
2: 蜂蜜，
1: 蜂蜜是2勺，
2: 2勺蜂蜜。
1: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2: 老抽，老抽，
1: 对，上色提些提味的。
2: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1勺，
1: 1勺半，
2: 1勺半，
1: 对的。白糖也是1勺半，
2: 1勺半，
1: 对的。将近2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2: 把它搅匀是吧？
1: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2: 要这么长时间。
1: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2: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
1: 对，
2: 这时候就合适了。
1: 对，
2: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1: 加3勺。
2: 3勺，
1: 是的。
2: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乾隆白菜？
1: 这个一盆能做3份。
2: 3份，
1: 对的。
2: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2: 抓匀的。
1: 对，这个不能抓，它只在捞。
2: 对，因为一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1: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膏。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2: 芝麻。
1: 对对。
2: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1: 对
2: 吧？
1: 对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那些比较经典的品种之外啊，其实人家还有很多比较创新的炙子烤肉。比如说，你看这个奶香小牛柳也特别好，特别是点这个奶香小牛柳啊，店里还给搭配那种精心调配过的不同口味的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款是人家做的百里香薄荷去腌制的鸡腿肉，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比较创新的味道。另外，我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就有很多那种经典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腐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3: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3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4: 接下来打卡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涮肉馆，
5: 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4: 独门调蘸料，一口醇香暗藏门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3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6: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4: 逛市集看演出，美味休闲两不误，更多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反正我一直爱它。走，
5: 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3: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3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它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5: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好，因为我

0: 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1: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0: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2: 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10种左右的，然后呢4-5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吃过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这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它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一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是你把它咽进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3: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选的这个苏宁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猫羊。
2: 哦，苏宁特羊。
3: 对，苏宁特羊。
2: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苏宁特的，就是8到10个月的。那个熊猫羊
2: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3: 对对对，
2: 都是自己牧场的，
3: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3: 对对对，
2: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3: 对 对, 对，
2: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3: 对 对, 对，
2: 就是虽然它嫩，但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儿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3: 对。
2: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3: 对，
2: 所以8到10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3: 对，最佳时间，
2: 最好吃的，
3: 对啊。
2: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4: 对对对
2: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4: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二八酱打出来的小料，
2: 等于就是 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二八酱，然后配上料水。
4: 对，
2: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4: 对对，是的。
2: 哦，哎，那您先给我说说这二八酱。
4: 这个二八酱是我们自己配制的小磨二八酱、嗯、
2: 啊，就纯自己做的。
4: 对，
2: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4: 对对对。
2: 特别是二八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

0: 用二十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这料水，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平时在家里吃，然后加点葱蒜香菜，
1: 对，
0: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1: 对
0: 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1: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哦，
1: 对，
0: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1: 对，把料香熬出来，
0: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
1: 对，
0: 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煸一下，把那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1: 对对。
0: 今儿咱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2: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3: 湖南那个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一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4: 好强，
5: 好强，
4: 好强，非常的好强。
5: 哦，烤三文鱼头
6: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7: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话一口能吃出来。
8: 这个是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9: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2: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0: 这一口下去真是透心凉啊，
5: 好吃，真好吃！
11: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2: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12: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13: 你先来看，先烤串呀，
14: 1300斤嘛。
2: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0: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2: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4: 这个差别就好了。
15: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2: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5: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16: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1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这个夏天来龙湖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北京了。
2: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6: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7: 多喝水啊。
18: 好嘞。
19: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0: 每天吃16个菜品，
21: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7: 这里是
2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以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发现，有孩子以后，家不是一下子乱的？
2: 对，是一点一点被重新占用了。
1: 客厅先变成玩具场，餐桌又变成学习桌，连玄关都堆满了书包、鞋子和兴趣班用品。
2: 儿童房更明显，它本来只是卧室，后来又要放玩具、放书、放衣服，还要写作业。
1: 所以这不是不收拾的问题，
2: 是一个家的功能已经跟不上孩子的成长了。
1: 2024年末，中国0到14岁人口超过2.2亿，

0: 那问题来了，有孩子的家到底该怎么重新安排空间？
1: 这可能才是很多家庭真正要面对的装修题。
2: 家宇经理焕新如意问一个扎心的问题哈，很多家里哈有了孩子之后，哎，您是不是发现家就完全变得不一样？这孩子成长的速度远远的高于您房子适应的程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一个家庭有孩子和没有孩子，这个家会变得不一样？
3: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生了一个孩子只是为这个孩子服务，其实不是。当家里多了一个成员之后，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家庭生活系统的调整，而不是只为孩子给他买个玩具，给他买个床这么简单。
4: 对，确实是有孩子和没孩子是一个对家里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从我们家装设计的角度，就是你先预制，就是你前期就是预制了，说他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当然了，也有另一种情况，你措手不及啊，就搞得哎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完了这空间里面的空间秩序完全被打破了啊。
2: 因为孩子他是成长的，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您帮我们分一分好不好？他应该是分成几个阶段？
3: 最影响我们家庭生活系统的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0到1岁，他是完全依赖于成人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孩子的1到3岁啊，我们叫他学步期。第三个阶段呢是孩子的3到6岁，开始进入到幼儿园了。然后6到12岁的时候呢，哎，孩子开始进入到一个学龄的阶段。0到1岁的孩子，他这个时候还是完全依赖于成人生活的。尤其6个月之前，他可能就是床，然后爸爸妈妈家人的怀抱，对他来讲就足够了。因为为了养育一个0到1岁的孩子，我们可能有什么奶粉、尿不湿、温奶器啊，然后奶瓶消毒柜。你会发现，以前你们家的柜子摆什么都可以，现在不是，全是孩子的东西，
5: 对，
3: 摆满了。这是我们说6个月之前，6个月之后呢，孩子可以爬了，可以翻身了。
5: 对，
3: 他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空间，其实就是有一个大的空间的地板就能足够他们去发展他的这些能力了。所以在0到1岁的时候，最核心的点是安全和空间。
2: 我自己自认为我很有经验了，但是依然犯了很多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呢，现在是5岁，因为我是老二，因为您刚所说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家里的那个书房全给它改了，改成什么呢？榻榻米，就全都坐满。坐满了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3面墙。就不管他怎么爬，就安全感就特别到位。但是后来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榻榻米下面堆满了可以放他所有的东西嘛，对不对？他储物量是最大的嘛，那一个大衣柜我咵一下放在地上了，安全感又有了，对吧？但是结果呢，榻榻米它不好打开，而且把家里弄得也是一团糟。
4: 我首先给您补充一个第三个安全性啊，就是您这个居住这个空间环保的，
5: 对
4: 这个安全性，空间里到底有没有甲醛，那有没有 VOC，
5: 对
4: 啊，有没有苯系物，
5: 对，
4: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根本就不了解的，比如说有没有含重金属的物质，因为小孩他要到处咬，
5: 对，
4: 对吧？比如说您那个柜子，如果柜门打开了，他要在那咬，那个油漆里可能含重金属。
5: 对对对。
4: 所以就是说，你要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核查，从这个被动性环保要转向主动性环保。所以他到处爬、到处咬的时候，这时候不能有重金属在里面。你看，一般设计师在设计儿童房的时候，他都设计一张大床，然后设计一个大衣柜或者一个大柜子，但是真正有孩子以后，这个台子很重要，特别是0到1岁的时候，奶瓶呀、消毒器啊，是要随时要用。夜里起来，你想您也睡得迷迷糊糊的，您要冲奶粉，您要加热，如果让您再到处找去，那肯定受不了，那肯定效率很低，他都哭得不成了，您还在要找，所以要非常顺手。
2: 那我们真正要做家装的话，并且要做到位的话，应该怎么做？
4: AI 智能嘛，它掌握的这些技术知识，它可能记得比较牢，掌握的比较广。那你要给它相应的信息以后，它就会把这些，应该注意的事情都考虑到，给您设计。
5: 对
4: 啊，设计到位啊。所以你看，婴儿床是必备的，对吧？
5: 对。
4: 当然它也还设计了一些小空间。其实小孩呢有一个特点，他 小的空间使他感觉有安全感。
5: 哦，不能太大。
4: 对，就是他喜欢小空间。你看他老想往哪去爬的一个洞里啊，爬的一个，
5: 这是符合他们的心理。
3: 对，当一个孩子他六七个月会爬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喜欢钻哪里，越小的地方，越封闭的地方，他越舒服。
5: 哦，就像他是有这种探索。
3: 对，就是我们本能中其实对他很安全。您给孩子做那个榻榻米，四面是墙，如果再有一个顶的话，他会觉得风险只有一个出口。其他地方我的都是被，都是我的安全是被保障的。
4: 这个时期的小孩，他比如说可能几个月以后他就开始爬了，所以这个家里这个空间里面还是要把它爬行的这个空间留出来，不要布置满了。所以最好有个地毯软一点的啊，如果是地板呢，最好也是软木的什么之类的，让他能在
6: 安全性
4: 好的情况下，他需要爬啊，这个爬的对他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
3: 为什么爬的过程锻炼的是孩子的空间的分辨能力？所以爬的孩子一方面运动协调好了，也会刺激他大脑的发育，一方面他的空间判断好了，会对他的学习更好。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六个月到一岁的孩子，一定要给他足够的空间爬。
4: 对，他基本上有一些功能分区的，睡眠区啊，护理区啊，哺乳区啊，活动区啊，他最好有一个分区。如果没有分区，他这个秩序就比较混乱啊，就感觉下不去脚，往哪走呢，到处是东西。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区域，就是哺乳区。大多数人在做儿童房的时候会忽略了妈妈跟孩子这样的相处的需求，所以这个设计真的很好。因为他妈妈经常能在儿童房里去哺乳孩子，其实孩子对这个空间的接纳度和他这个空间的安全感是更强的。孩子零到一岁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培养他安全感最重要？因为离了成人他无法生存。所以当成人总能在他目之所及的地方，他只要能看到或者听到，尤其是妈妈的声音，他的安全感就容易是充足的。
4: 这个我提出异议啊，爸爸也很重要。我记得我闺女小的时候，每天就是晚上啊，我要给他像弄飞机一样飞一阵儿，然后呢，他每天晚上大概九点睡觉吧，然后呢，到八点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有点不太安稳了，可能就在等着我了。然后呢，我每天呢一过八点，我就心慌了，赶快往家跑。然后赶到有时候赶到快九点了，八点五十赶到家里，哎呀，这么悠一会儿，哎，孩子踏踏实实就睡着了。这对他有个记忆，所以他每天都盼着这个时间点。
3: 安全感除了是孩子性格更稳定，陪伴，我觉得我现在此刻很安全。慢慢随着孩子长大，他又觉得这个世界很安全。当他觉得世界安全的时候，他整体的生命状态是开放的。所以当新的信息、新的知识、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更开放的状态，他能吸纳的也更多。
5: 这个安全性不仅仅只是家长的陪伴，还有就是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给他。如果你这方面不了解，来，我们金小李帮助到你。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阶段，让我们就跟随着孩子的成长，到一岁、三岁，这个时候呢，开始要吃点那个辅食了，对吧？一到三岁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身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
3: 那一到三岁的孩子，你会发现大多数一岁就会走了。会走之后呢，他还需要更多的空间去发展他的大运动。我们会发现孩子特别淘气，你们家再高的桌子，再难爬的柜子，这个孩子一两岁的时候都想往上去。所以呢，这个阶段的时候，孩子从他能力的角度来讲，主要发展的是大运动，他的四肢。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孩子的探索欲特别强。因为他已经可以走出去了，所以安全要比零到一岁的时候要更在意。
4: 就是所以你在这个儿童房使用的这些家具啊什么的就不能太高，不太高它就没有高空坠落的这种风险。另外开窗户呀，开柜门呀，这个高度别正好卡在它的头上这块，那么需要做护脚的地方都需要做。另一个呢，它的特征呢，这个孩子呢，他冲出儿童房走向客厅，因为他会走了以后他就要到处走，客厅的这个安排和收纳上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啊。有些收纳特别是他的玩具啊和好多东西就到客厅里去了，这时候如果不相应的改变的话，那客厅就成了您说的那个灾难了。就成了垃圾
6: 灾区，
4: 重灾区了啊。
5: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解决方法好不好。这是我们一到三岁这样的一个设计空间，
4: 因为这时候小孩 几乎每个小孩都喜欢画画，做手工。这时候呢，比如说有个小桌子呀，他就开始画了啊。不管画怎么样，但是他特别喜欢画，那么就要给他一个小桌子、小凳子，他开始画画，甚至说，哎，可以有画板来画啊。

0: 另外它的玩具就开始多了，那么这些玩具呢如果扔的到处都是，它可能走路都不太方便，所以你收纳玩具的这个空间啊和这种秩序就得有了。
1: 一到三岁的孩子要给他的卧室里有自己收纳的空间，因为两岁的时候是孩子进入到秩序敏感期的阶段，经历过这个阶段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剪刀从哪个抽屉拿的他必须放回那个抽屉。有的时候孩子说妈妈你给我一块饼干，结果饼干碎了，你说没事碎你吃吧，不行，孩子会哭，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完整的饼干，这都叫秩序敏感期。所以在两到三岁的秩序敏感期，如果孩子的房间有可以收纳的东西，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你后面想让他没有这个习惯其实都挺难的。
2: 所以我说这也是我们这个经销里最牛的地方。为什么作为任何一个这个设计师他不可能这么全面，他甚至有可能他了解可能在这个培养孩子的这个敏感期的这方面呢他会忽略掉，但 AI 不会。
0: 小孩特别喜欢帐篷，
3: 哈
0: 哈，他觉得这是我真正能拥有的，我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所以给他搭一个帐篷他就特喜欢。然后他喜欢的书，他喜欢的画笔，你都得有一个收纳秩序，同时呢空间秩序，这块是干这个的，这块是干这个的，这地毯上是玩积木的等等，都得有秩序。
2: 这个就
3: 对
2: 更运动一些哈，
0: 那这个就产生这个儿童的这种交互了对吧，这个儿童的社交，不管是一家的还是同学的还是那个亲戚朋友家的孩子还是怎么，甚至有的提前上幼儿园了有同学的等等，就是他儿童社交里面就是最重要就一起玩，一起画画，一起玩积木对吧，你要给他留出这种空间来，让他跟孩子这个很重要。
1: 两岁到三岁他们的社交会过渡到我开始关心他人了，我开始知道别人跟我不一样了，他们有了更多的社交需求，这基本上是从两岁到两岁半开始社交需求就开始爆发了。当你家里有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在邀请其他小朋友来家里玩他是非常开心和骄傲的。
3: 对，
2: 家里无论面积大小只要做出合理设计，都能够给孩子营造这样一个创造他信心的空间。
0: 对，他其实这时候还是根据他的那个生活啊，比如说有这个收纳区对吧，收纳区还要细分玩具的收纳区，书籍的收纳区，衣物的收纳区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活动区，这活动区有玩玩具的，有画画的等等，就是要细分啊，细分各种区域。
1: 所以你会发现六岁以前的孩子哪怕你给他准备了换鞋凳他还喜欢坐在地上换鞋，有桌有椅他还喜欢趴在地上拼装他的乐高，是因为他的我们所有的儿童家具其实还是成人家具缩比例制作的，但是他跟孩子的身体比例不一样，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给孩子能在地上活动的空间，这个就很重要。
2: 所以这个你看家具的这个高低不要以成人的角度去看它，学会蹲下身子，然后用他的眼光去感受你要给他营造的这个空间。
0: 一般的设计师其实都有一种惯性，一想到儿童房先来张大床，
3: 对，
0: 一般是1.5米的，甚至有设计1.8米的，因为觉得这是家里的小公主啊小王子啊，所以首先来张大床，然后就是完全按成人的那个逻辑去思考孩子。其实后来我知道这睡到大床上这孩子是反而是不安全的，
3: 对，
0: 因为空间尺度太大他掌控不了。
2: 我们通过这样的讲解我会发现0到1岁1到3岁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包括你在做设计的时候都是要考虑到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也就是3到6岁儿童期。
1: 其实孩子基本上三岁就开始上幼儿园了，因为一方面孩子的能力发展到可以有一些自理能力了，我们涉及到的就是他的精细动作，而且幼儿园开始做手工，孩子可能有更多写写画画这样的需要，所以3到6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儿童房哪怕你之前没有专门给孩子准备桌椅，3到6岁也是需要有了。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他坐在这个桌椅上他的舒适感也会更高了。那3到6岁的孩子他们整体除了我们说可能有一些绘本的阅读啊，做手工啊，这个时候孩子的社交需求其实也更旺盛。
3: 对，
1: 所以他特别希望他的家他的房间是一个可以邀请更多小朋友一起来玩的地方了。
2: 你还别说，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3到5岁的时候他会跟你讲道理，你要跟他讲 他要同意了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就很顺利。但是如果说你作为家长你要强行的让他去做的话，我的天，家里都翻天了，就怎么都不会愿意。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尤其是在给他做设计，给他做一些设计空间的时候，各位您听我劝，不要把他当孩子，他也是有自己想法的，照顾他的想法，让他自己的空间自己做主。
0: 比如说小孩那个想法吧，他用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就是你或者他表达出来了，你未必能理解到底你想要什么，对吧？所以如果他跟人工智能设计师沟通，那他出来的东西他喜欢不喜欢他会表达。现在对孩子越来越重视，但是重视的话不仅是在他的教育上啊，在他的身体上啊，其实在他的居住空间上，其实这居住空间一样影响他的心理。而且呢，如果是用他的想法做出来的，他这个成就感还很强。
2: 是，他其实这会对于他的这个自信是一种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0: 所以以前你看很少有设计师说，哎，我来研究儿童的儿童房里面的，大家认为的儿童房是不分岁数的，
3: 对，
0: 就是大小孩小小孩顶多这么一分就完了，
3: 对，
0: 男孩都是蓝色的，女孩都是粉色的，就是没有细分，很难有设计师去钻研，哎，这个他不同年龄的，甚至针对每一个个体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我给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没有。而且孩子表达出来的东西他也未必能听得懂，
3: 对
0: 啊，但是你要跟人工智能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记得很清楚，他会了把这相应的根据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和他的需求，他给你组合出一个设计来。
3: 是
0: 不行他可以很快给你换嘛，对吧？
1: 就以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孩子的经验来看，孩子们会更喜欢那个有上下层的空间。
3: 对，
1: 就孩子们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我自己说了算的地方，上层空间就默认家长很难上去。
3: 对，
1: 因为我们有点高，我们也不方便，我们也不喜欢上下台阶，所以所有这种能带上下层的东西特别受孩子喜欢，这是百分之百属于他的王国，
0: 而且更显得更隐秘一点啊，有点探险的意思，是吧？
3: 是。
2: 一到三岁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大动作，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些精细动作锻炼训练，
1: 对，是的，
2: 这个其实他捏一捏啊，握一握啊，对于他精细动作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是的，我们经常说心灵手巧，
3: 对，
1: 其实他反过来手巧的孩子更心灵。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运动都在刺激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
0: 你看他这个收纳，他有多个抽屉，以后哪个抽屉收纳什么东西就需要他自己来决定，养成他这个习惯，自己的东西自己找，自己的东西你想很好的找出来，那你就得很好的放回去。
1: 对，这个非常好。还有一点啊，就他跟孩子将来上小学之后哪个学科有关系呢？分类和排列是数学的底层逻辑。我们经常说孩子是有天赋的，给他环境他就会肆意生长，但前提是要给他环境。
2: 在这方面的设计呢，不仅是要照顾到孩子的成长的这个特点以及他的这个心理和安全性向这样的要求，那么从实用方面这都要考虑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六岁。六岁以后究竟会变得怎么样？
1: 当孩子进入六岁之后进入小学了，明显学习的需求变得更多了，那从孩子的心理来讲呢，你会发现五六岁的孩子有的时候说话像小大人一样，他会说妈妈我不要那个太幼稚了，所以他整体来讲会更趋近越来越接近于青春期或者是成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在空间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他的床肯定要变得更大了，普通的儿童床他也睡不下了，他需要更丰富的学习的环境，他们读的书变得越来越多，孩子的书籍的收纳一定是每个房间的大问题，每个家庭的大问题。
0: 首先是去幼稚化，对吧？这时候孩子特别怕同学笑话他幼稚，所以以前，家里儿童房贴的那些儿童壁纸是最大的一个标志啊，那孩子就要烦死了这个壁纸。以前很喜欢小熊呀、小兔子呀，
3: 对，
0: 这个花花草草啊，这以前特别喜欢的儿童感的这种壁纸，因为设计师都有这个 惯性嘛，一说设计儿童房，选一款儿童壁纸，结果上了小学以后，这孩子就去幼稚化，哎，太幼稚了，同学来了都不好意思。我已经是小学生了，所以从整体设计上去幼稚化，其他呢就是还是说收纳呀，开始以学习为重点了。家里的现状还是那样，就是一个儿童房它不是很大，一般都比较小，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怎么给它创造出一种啊。

0: 既能睡觉，又能够收纳，又能够这个学习，还能够娱乐，还能够社交，所以其实也挺难的哈哈。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创造这么多功能，而且呢，小的时候呢，他需要的这些东西尺度小，你看他一上小学，这尺度变大了，那么等等这一系列的话，这个设计其实还是要挺费心的，去琢磨一下怎么设计。
1: 其实对于6到12岁的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设计很重要呢？因为他生活在这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其实是孩子的美育。美育不只是说我带你去看了名画，我带你去了博物馆，你在环境中的美也很重要。6岁之前，孩子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自己对美的需求，但6岁之后就很明显。所以你看我们风格很不一样。
2: 对，
1: 6岁前会觉得风格大差不差。
2: 对
1: 啊，6岁之后
2: 儿童风格，
1: 对，都是儿童风格。然后6岁之后呢，有的孩子可能喜欢更甜美的风格，有的喜欢更清冷的风格，
2: 对，
1: 有的喜欢更成熟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了。
3: 各位，在孩子教育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家长的认知，包括各方面的这个美育，你要配合上，家里的环境也一定要配合上。
0: 对，而且特别要他喜欢。
2: 对
0: 啊，你不能说你喜欢，
3: 不能强加给他。
0: 对，一定是他喜欢，所以一定要了解他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他想要什么东西。
1: 其实现在的孩子一旦过了10岁，他们就有很多爱好是我们作为爸爸妈妈已经有代沟的，包括他们的拍立得。现在孩子特别喜欢用拍立得，虽然有手机是吧，很方便，还是用拍立得。包括有的孩子可能再大一点，到了青春期 cosplay 啊，一些漫画里的角色，他们都特别希望把这些能展示在，把他的爱好展示在他的房间里。
0: 所以房间里如果能展示他的这些作品呀，或者他玩的这些爱好呀，他肯定会很喜欢的。
3: 对，
0: 孩子因为大了以后，他那个空间太小，啊，不足以容不下他了，所以他的有些活动空间得延伸到客厅里去。所以家里的客厅呢，不根据这个情况进行变化，就像您开始说的，哎呀，到处摆着他的东西，就乱得下不了脚了。
2: 对
0: 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根据孩子的成长呢，所以现在流行的去客厅化，其实把客厅，你看这就把客厅变成了跟孩子结合，变成孩子的娱乐空间呀，孩子的变成书厅呀。其实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他喜欢玩手机玩 pad， 往往我们家长也拿着手机玩，你怎么影响他？所以我们打造一个书厅以后，大家一起来看书，形成一个看书的氛围。
1: 是，就像我们接触到那么多的家庭，你会发现现在有了孩子，大家是愿意去客厅化的。我们经常说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2: 是，
1: 对，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边有书架，那边有孩子的玩具，爸爸妈妈能经常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我们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一定会吸收的。
0: 不仅是它是一个书厅，还是孩子展示自己的一个空间。你喜欢的这些
2: 写写画画，
0: 对，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喜欢展示出来，他有一种自豪感。
3: 你像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0到1岁、1到3岁，他们其实在越小的时候，东西好像是越杂越多，反倒这个慢慢的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东西会变得更少一些。所以在整个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没有，到了6岁以上反倒显得会更空一些。
1: 为什么我们觉得孩子小时候东西多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发展大运动，学步车，推他的车，他用的自行车，他用到的这些成长用品，他本身体积更大。当孩子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从大运动到精细动作，6岁以上呢，脑力活动更多了。所以是跟他的成长节奏相关的，他用的这些东西本身就在慢慢的压缩。
3: 这有一个难题，对于我们一般家庭来说，那我不能说0到1岁的时候我装一次，1到3岁的时候再装一次，3岁再来一次，6岁我还再装，那我就太累了。
0: 装修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一个装修的生命周期15到20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里面，顶多有5年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匹配的。你像儿童连5年都没有，顶多3年，对吧？刚才咱们划分的甚至是
2: 0到1岁
0: 是一年，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生活方式、人口啊，都在不断的变化，而你的家不变化，所以就造成它非常的不匹配。所以我们要树立这个理念是说，家庭的这个空间，这个装修也是需要随着人一起成长的。
3: 你比如说你出去住， 对吧？你要把家里

0: 腾出来。第二个，即使腾出来，我这个环保的问题。
1: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这种经理换新家的这种产品服务，就是说我可以对你某一空间，啊，某一个跨空间的项目进行改造换新。啊，这样的话就是伴随你家庭成长一起成长，这样就实现了边住边装。
0: 嗯
1: 啊，但大家想边住边装，哎呀，这个会不会这个环保让你没法住呢？边住边装，那对环保的要求比你重新装修一次就要更高，因为人住在里面，没有什么大家理解的放味儿的那个时间和空间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用的面积最大的这种涂料啊，经过研究特地找出来了，在欧美啊比较流行的这种天然矿物质涂料，它96%以上都是天然矿物质，它没有污染也不挥发，那这种东西就是非常环保的。特别是呢，它还能形成主动环保，就是说它因为是那种渗透结晶的结构，它可以把甲醛呀和尼古丁呀吸进来，吸在那个微孔里面再分解掉。另外呢，在过程中需要打磨的，对吧，我们用那个能除尘的设备啊，然后使用的设备尽量能静音，不能保证，但是能大幅的降低声音啊，甚至说有些工艺都不需要砸呀，不需要那个重新弄呀，这上面贴的话，这样的话它就避免了更大的噪音。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的措施和产品来形成边住边装的一个体系。我们有空间换新产品线，比如适儿的，适合各年龄儿童的这种产品线，让客户感觉到是我们叫触发式需求。客户本来想着啊，装修全拆了，他是这个概念，但一看哦，你这个产品专门解决儿童房的，而且时间就是3天啊、5天、7天就解决掉的，哎，他就觉得有这样的产品，我这个需求一下就激发出来了，
0: 这基本上就解决了我前面的担忧，就不是说我必须到0到1岁或者1到3岁，然后3岁到5岁、6岁以上我要改好几次。
2: 对，像我们家老二一直说，妈妈你能把我这个房间换个样子吗？
1: 对，这就是需求。
2: 对，其实他这个需求已经提了2年了，但是对我来讲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一直拖到现在。
1: 因为您想的是整体家装都装修嘛，或者您想着哎，这个局部的活没人给您干，
0: 那我们俩约一场，
2: 约一下。
0: 对，我带闺女，您带着你孩子，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问一下。
3: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4: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5: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3: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5: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6: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7: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5: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5: 墙面换新3天就够。
7: 我要这个。
5: 行，你房间用粉色。
7: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9: 生活每一天，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要做大家都特别爱吃的凉皮儿，但是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随处都可以买到凉皮儿，要自制凉皮儿呢？
3: 哎，这天热了以后啊，凉皮儿啊，大家吃的都非常多。
2: 嗯，
3: 但咱今天这凉皮儿，您在外边可是买不着，不仅仅好吃，而且呢，低升糖指数，同时还能够保护血管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凉皮儿？我们边走边聊。
4: 看它颜色变了，就是好了。
2: 这么快速啊？
4: 对，盖上盖子。1分钟就可以了，
5: 别急，别急一下。
2: 哇，这么快速，
3: 非常快，又简单又好吃。
2: 那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呢是，凉皮儿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寒凉的，那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自己的肠胃不是很好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来避免？另外一个问题呢，做一个快手凉皮儿，对不对？那具体的操作步骤又是什么呢？
4: 今天呢做的这道凉皮呢，
2: 嗯，
4: 它虽然是凉皮，但是我们是热吃的，它的名字叫隐香五彩草凉皮
2: 啊，充满着香味的一个凉皮儿。
6: 对，
4: 首先我们用李老师推荐的杂粮粉250克，再加5克的盐。大家注意了，隐香隐香，这里有我们自制的料水，这个料水里面有多种的香料和李老师推荐的一种原料的梨，调成这种酸奶状，然后把这个盘体稍微擦点油啊，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啊，稍微转一转，铺满了盘子下面以后，然后哎下锅，下锅再给它这稍微转一下，哎颜色变了，加上盖，1分钟就可以了。
2: 好，那我们在这个焖煮凉皮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制作凉皮儿的是您特别推荐的杂粮粉，那么杂粮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咱们推荐的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升糖指数，它不升糖啊。那么杂粮里面呢富含有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直链淀粉，消化吸收呢比我们的精米精面要慢很多，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哎，要想吃点凉皮儿这种可口的菜肴又不想升糖，我们可以选择杂粮面粉的一个做法。
2: 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啊，是不是可以揭开盖看看凉皮儿？哎，看到了，哎，凉皮儿已经成型了，对吗？
4: 捞出来以后放到凉水里面，哦，给它底部挤一下，哎，这个啊，揭开就很简单了。
2: 哦，
4: 哎，轻轻的一个，又是一张。
2: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您说到了保护血管，
3: 对，
2: 哎，我们需要控糖，但是为什么还要多吃一种糖呢？这个特殊的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从开始咱们就提到了要低升糖指数，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建议大家多吃一种特殊的糖，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白糖红糖都不一样，是一种植物多糖啊，那么可以有效的作为我们的血管管家，从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血脂，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部打包起来清理出去，这是管家的第一个作用。
2: 那么到底这种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营养素是什么？那么它又存在于哪一种常见的食材当中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6: 对，
2: 嗯，
4: 接下来我们把它切成粗的条。
2: 好，我们看一下啊，有多粗，
4: 像个手指这么粗的样子。
2: 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另外，这个营养素大家也期待已久了。
3: 哎，啊，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叫做血管管家的营养素，我们可以看大屏啊，就是菌多糖啊。但是呢，咱们含量最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加入到咱们这个隐香凉皮儿中的神秘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食材除了可以做 作为我们血管的家里面的这个打包员之外啊，它还能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清洁工，将我们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样的脂类的物质全部的清扫出去，从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2: 那么它的第三个好处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现在我们凉皮已经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配菜了。
4: 对，首先我们锅中倒入油，先将切好的鸡丝下去。啊，
2: 那我们在炒这个鸡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3: 首先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凉皮里边加入了这个富含有排名第一菌多糖的食材的泥，是吧？那第二个来说呢，我们炒的这个配菜，咱们还切了一部分的丝，放入到了我们这个的影像凉皮里边。那么不仅仅可以做到打包清除的作用，而且对于已经存在有小的血管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菌多糖，帮助我们弥合血管内皮的一些小的损伤，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2: 那么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角食材又是什么呢？
3: 我们来看看大屏。
2: 好，
3: 咱们今天呀，冠军排名第一的就是家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个黑木耳啊，也就是我们在配菜和我们的这个影像亮片中都是大量的使用的黑木耳。
2: 好，给大家已经揭晓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黑木耳。好，那我们看到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丝已经煸炒成熟了，对不对？
4: 对，
2: 嗯，
4: 变色了就围好了啊。
2: 好，要给它盛出来。
4: 盛出来，哎，这样吃起来才会嫩。我们锅继续上火，用它剩余的油就可以了。先将胡萝卜煸一煸，加点黄瓜丝，加点红椒，再来一点木耳。这时候我们倒入
2: 凉皮儿，一般我们都是凉着吃的，但是大家看到了，今天也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做了一种这个热吃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哎，那趁着这个时候呢，还想问问蒋大厨，这个隐香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料汁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将清水里面加入十三香粉，
2: 哦，
4: 加入香叶，加点葱姜。熬制个15分钟就可以了，调味也相当简单呀。
2: 好，非常家常是吧？加的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
4: 生葱一勺，蚝油2点，加入一点韭菜，这时候把鸡丝也倒入，再加点锅边醋。好，装盘。
3: 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相信啊，带来的这道影香凉皮不仅呢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多层次，而且呢还富含有我们的血管管家菌多糖，可以有效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5: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6: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7: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6: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7: 您这够费劲的呀，有这功夫茶都凉了。
6: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7: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6: 对对对，没错。
7: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6: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7: 传递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6: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6: 对，
7: 喝茶都喝不出，
6: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7: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6: 对对，
7: 这一副眼镜
6: 能解决呀？
7: 能解决。
6: 那太好了。

0: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0: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0: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1: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1: 好好
0: 走，
1: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3: 哎，
0: 您好。
3: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3: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3: 啊，师傅您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3: 是吧？
4: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3: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3: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4: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4: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
0: 嗯、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4: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
3: 好。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这样帅不帅啊？哈
0: 哈，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

0: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1: 是什么好茶呀？
0: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1: 还是上次那个？
0: 你看看，
1: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0: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1: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1: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0: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1: 深有，
0: 您尝尝，您尝尝，
1: 深有同感，深有
0: 啊。
1: 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啊。貌似清啊，真是旧衣服，看远看近都舒服。
0: 对对对。
1: 喝茶，
0: 喝茶，行。
2: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貌似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貌似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貌似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配的是这个貌似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5: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6: 一副顶好几副。
7: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
8: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9: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10: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9: 就看到
10: 想他们啊，有一种眼前一亮。
11: 谢谢谢谢。
10: 因为这眼前一亮，
12: 缘分
10: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13: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2: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14: 犹豫。
10: 不是犹豫，
14: 也没，
10: 我是怕伤害你。
1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16: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7: 哎呀，美女啊，
18: 漂亮，
17: 是不是？
16: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7: 师大女附中，
16: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15: 一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17: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2: 比较自律吧，生活。
17: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19: 我很开心，
17: 支持的。
19: 对对对。
15: 二号女嘉宾江学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17: 是怎么个全才法？
20: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

0: 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1: 二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

0: 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2: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3: 你俩的那个
2: 啊，
3: 你俩的互怼，PK，
4: 我成体育老师了。
2: 哦，不，物理老师哈。
5: 你好，你好。
2: 还挺有风度
5: 啊，
2: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5: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4: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5: 哎呦呵，
2: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6: 三位女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
7: 风格，对。
2: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7: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5: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8: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5: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8: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5: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8: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做成了 PPT。
5: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8: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7: 啊，这个姜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4: 什么都养。
2: 养狗
7: 也都养，
4: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
7: 啊，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你有一百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4: 专一，
7: 专一一种，是吧？这个啊，妹妹啊，她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2: 是非常
7: 一般人做不到。
0: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5: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0: 冷，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5: 危险。
2: 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4: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8: 从小到
4: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2: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方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8: 其中包含有。
2: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了，
8: 那就是个人电子档案
2: 啊，
8: 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
2: 啊，
8: 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
2: 啊，
8: 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2: 是吧？
8: 嗯，
4: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
2: 嗯，
4: 我教物理的吧，
2: 嗯，
4: 是科学家的精神，
2: 嗯，
4: 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
2: 嗯，
4: 他整整研究了14年，

0: 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嗯，这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1: 起码同学的，
0: 是，他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他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他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他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2: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1: 对，确实。
2: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1: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的眼前力量，多才多艺，学识也高，懂得也
2: 多，不是因为他
1: 见识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是他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2: 吃到心里的。哎，
1: 而这大姐也特别优秀，对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2: 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
3: 是，
2: 真的是那种感觉。
3: 这让我们大哥说对了。
4: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2: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4: 对呀，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2: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都感觉到
4: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80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80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2: 没错。
4: 还有一个能赶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2: 对，
4: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自己，是我姐姐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来，上这儿看看来，但是我受益匪浅。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2: 没错，
4: 是吧？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4: 最精彩的，那您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了这
2: 绝对是实话。就看到
4: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6: 谢谢。
4: 这人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眼前一亮，
2: 缘分
4: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
2: 我真的很有感触，
4: 真的，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2: 这是第一位，
4: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2: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儿，是伴侣。
4: 对，
2: 这是第一位的。
4: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

0: 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1: 对，
0: 那是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往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1: 对
2: 啊、
1: 没错，
0: 是这样。
1: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儿，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0: 对呀、
1: 这就少生病啊。
0: 对，
1: 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们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一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赞，
3: 谢谢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儿子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啊，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4: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3: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人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5: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6: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5: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
7: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8: 会支持。老爷子
7: 绝对是支持。
8: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7: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9: 这个3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8: 我们的3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0: 他不给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1: 您
0: 还是为你考虑，
3: 我特别理解。
0: 他是为你考虑，他不是为他考虑。
3: 是，
0: 他跟我亲自说，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5年，
3: 是
1: 啊，
0: 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他岁数他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10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的。
3: 大哥有点顾虑，
0: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一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光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您跟他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1: 您说呢？
10: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1: 是，
10: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这点感受特别深，感觉到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我喜欢和人品好的人打交道，
1: 对，
10: 和这些人打交道心里就觉得舒服，
1: 踏实
10: 啊，踏实舒服
1: 啊，
10: 而且觉得可靠。
1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12: 谢谢谢谢，
1: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0: 最气人
1: 啊！对，来来来，哎，这个结果啊，反正我选的最佳人气就是您，我选的就是最气人的就是您，
0: 是
1: 您真可气。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各位你们是怎么投的票、啊？
10: 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3: 我也是这么投的。
1: 您获得了最佳人气，您肯定会有好多话要说。简单点，您造两句。
12: 第一句话，感谢选我的人，能举手吗？谢谢啊！我第一次上选择，就被评为

0: 对，就像人气奖。嗯，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您为什么获得最佳人气奖啊？嗯，就是一个是您的那些才艺，还有就是现场您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真是有那种大家风范，侃侃而谈，是吧？非常亮丽。
2: 我这次来最大的体会，真是就是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尤其看到一号和这位姐姐他们的精神状态，嗯，我还不老，我要向他们学习，嗯，我要给自己信心。我从爱人去世以后，我有的时候有自卑，嗯，我说为什么我一生都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能轮到我身上？我有点自卑。
3: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了。但是我改变了我。
1: 对，
2: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嗯，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
1: 您为什么把最佳人气给他，最气人给他？
4: 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是学识啊、才艺啊，而是当老师的时候啊，就说意思，都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而是现在呢，你看也是积极向上，70多岁了还学这学那，让人家就说他刮目相看啊，确实是这样。这最气人的就是，哎呦，弄俩蒙头转向的，可不够气人的吧？人家底下猜不准怎么事儿了。
2: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5: 你喜欢
1: 他认准他了，
5: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2: 其实这里有故事。
5: 我发现我今天，
6: 啊，咱俩认识吗？
2: 不认识。
7: 电视里
6: 有啥故事？
2: 我上这儿来，是我姐给我发两张安女士的照片。
5: 您今天来
2: 原来我就想看看，
5: 是冲着安女士来的。
2: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嗯，
5: 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2: 本人挺好的。
5: 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7: 临时感觉。
5: 你觉得是谁？
6: 中华。
5: 中华。
2: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1: 我跟你说，就您那战术啊，真的啊，您那个这个
0: 声东击西，
3: 对，玩的太好了。
1: 唰，最后中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到底那什么，包括小燕征求现场的好多的人的意见哈。
2: 我开始也没有这个，就眼前一亮才
1: 是
2: 想。
1: 那您那个眼前是什么时候亮的呀？是
2: 就是你们
1: 在直播间里看到
2: 你们在这儿录制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的时候，
1: 我开始
2: 没注意
1: 中华
2: 啊，我开始注意的是
1: 安女士。
7: 我回答这问题，
1: 来您说。
7: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
0: 对，
7: 咱们四个不坐一起吗？啊，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我给他演示这过程啊，从8:30到5:30我给他演示。中华我们俩挨着，哎呦，这哥们儿旁边坐那女的挺漂亮啊，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眼前唰一亮，不行，这会儿我非得追她不可，那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2: 不是，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7: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原话嘛，就他是说的。
1: 是啊，就是您眼前一亮是在前面，当您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0: 犹豫。
2: 不是犹豫，
0: 也没，
2: 我是怕伤害你。
0: 你不用伤害我，咱俩也没见过面。
2: 但是我心里
0: 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1: 我知道，但是看您这么说我特理解。
2: 对，
1: 这个男士啊，他总有一种怜香惜玉的这种精神，他即使比如说啊，因为演员问题，因为什么，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话直接亮出来。
7: 对，
1: 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最后人家就劝我啊，你既然没演员，你就直接说没演员就行了。
2: 我是怕这个然后弄巧成拙，所以您给我一个气人。
1: 明智是贵，您确实气人。
2: 关键在于我太实在了，我要
1: 您还实在啊。
2: 那我要不说安女士这一段不就没这事了吗？
1: 对呀，
2: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我

0: 姐姐给我发的照片推荐我来的，所以我
1: 那你还得感谢我，因为就因为我你就来了，选择了
2: 来找他了、啊、
1: 对,
0: 对, 对，
1: 要不然你
0: 刚才那天跟你说的就是谢谢你，真的确实
3: 是我一来我也知道二号男人男士是奔着一个60岁的人来的。
4: 其实嗯，甭管这个邵老师他怎么说，临时改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他要不说出来这个现象的话，咱们大家伙也都不知道。
5: 对，
4: 他说出来了，大概是他了了他一个心愿吧。嗯，哎、不说出来，他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一些纠结。
0: 我不会说瞎话，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怎么，
3: 很善良。
5: 当中华
2: 体育，
5: 就是当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提到你的时候。嗯，就在那一瞬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4: 我当时说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记错名字了？当时我手心里边咵就出汗了，你知道吗？脸上也有汗，你这不会弄错人认错人了吧？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你没问我为什么选他最气人？
5: 那就是压轴是您呐。
7: 他是奔东而来，找到了西，这就是
3: 意外的收获。
5: 那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吗？
7: 不是，
5: 还不是。
7: 对东不坚定，对西也很危险，将来他会回找南和北。
5: 会吗？我得问问你。
7: 那没看见呢。
5: 不是，
7: 南和北一来就知道了。
0: 您还是不了解我，真的。我前两个女人已经把我变得特别优秀了。第一个是我母亲，就是说我上大学以后，她说的，这个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不能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绝不可以伤害别人，也绝不可以干那些对不起人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我爱人，他跟我说，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容忍你吃喝，甚至跟人家玩牌，都行，但是一旦让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暧昧，我就跟你打离婚。你记住了，我说话算话，我还叫你身败名裂。所以这句话我也记一辈子。我能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能破坏我的家庭，我能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媳妇吗？我对得起我妈吗？所以我这些年我很优秀，不照您所说的知道。我跟您说，
1: 说的是您以后就有危险了。
0: 我现在就很自律，我已经单三年了。
1: 三年不长。
0: 我的这个就是爱人的妹妹小姨子，说大哥，我给你送两颗白菜去，我这刚买的信。我说你别来，你来了叫人家
5: 说，
0: 邻居说不是我小姨子啊，我单身不能万家带女人，连我姐姐来我都不让。我可以去，但是我不让人说闲话，
5: 很自
0: 我能做到这点。
4: 就刚才接着这个姜老师的话，甭管是奔着东奔着西来的，怎么着以后出现南出现北无所谓，目前都在选择状态。
1: 他现在选择你了，你们俩那个就说以后的路再碰着东再碰着南或北，这以后的路那就你们俩走了，谁知道
0: 这两个是互相经营的。这个谁都有优缺点，互相包容。我既然喜欢他，我就能包容他一切。如果说他不包容我，那我比他大一轮呢，那我肯定得让着。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在一起不高兴了，那就别在一起。就我能做到这点。
5: 书生，
2: 刚才姜老师说那个南北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诱惑。
0: 你都有心爱的人了，你这岁数你还干嘛？你为了你的幸福，你应该自律。
5: 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 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最佳人气这个奖的获得者行使您的权利，抽出第一个问题。
7: 红的，
5: 红的，好。
7: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8: 关于再婚问题，他们有着这样的讨论。
5: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4: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0: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5: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0: 不是
2: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7: 对，
0: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7: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4: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0: 您这么想这
7: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走了，去北京了，
11: 拜拜，我们出发。
12: 就是这里，
13: 这好漂亮啊，
14: 我超级想在北京。
1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6: 哇，好壮观。
1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 新的订单来了，且终于确认了。
2: 这不小周还是个老外
3: 啊，那我是老内。
4: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欢迎北京来！
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2: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3: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3: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2: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 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3: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3: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
4: 合一块可不到2块钱，这价格给力吧？
3: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嗨，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嗯，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4: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3: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嗯，哎，他们又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4: 60块还不够啊？嗯，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2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4: 您还想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4: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1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1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2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3: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4: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嗯，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4: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样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

0: 比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1: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2: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

0: 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对吧？
2: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

0: 直接给您32个八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1: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

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0: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梁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1: 再放两袋，
2: 要不再塞两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喜欢美食的朋友啊，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是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是小酒滋溜一口，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

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

0: 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贵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两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

0: 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主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1: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0: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1: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

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作孽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我看呢。
5: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1: 闷出最深的阴霾。
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走了，去北京了，
9: 拜拜，
10: 我们出发。
11: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15: 非遗也有温度的。
16: 对，成功。
17: 太帅了。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6: 镜头下午开始吧。
18: 哦，这太神奇了！
15: 这一年的地铁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Living in this city is so happy. In the city,
8: I'm so happy.
9: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请。
12: 嗨嗨嗨嗨嗨嗨嗨，
13: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你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他了？那是你妈留给你的。
1: 小小男儿何处到，求他去

0: 刘碧云，你必须收我大哥做徒弟。
1: 我不收徒弟。
0: 你站住啊，爸！爸，咱真的忍心让大哥一辈子都回不来啊？
2: 也倒是，你想让你大哥回来的话，你把你的指标给他怎么样？

0: 妈，哎，回来了。
1: 妈，啊，我和改凤这次回来给你添麻烦了。
2: 都是一家人，你不要这么客气。
1: 我们家改凤吧，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妈问句不该问的，你跟改凤幸福吗？
1: 这话怎么说呢？改凤她是个好女人，她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给了我一个家，那个时候我很幸福。可是后来我看到越来越多知青开始返程以后，我这心里就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平静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抛弃他，以后不管我到底在哪，我都会跟他在一起的。妈，之前您问我的事儿费心了，交代都跟我说了，谢谢您。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但是你考京剧团的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第一，我不能收你做徒弟；第二，你年纪大了，而且基础也不好，我建议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再浪费时间。
1: 我就想试试。

0: 轩，上楼坐会儿吧。
1: 啊，不用了，就在这儿说吧。嗯，我呢是想让你妈收大哥做徒弟考京剧团，但是我跟她说了半天，她还是不收，还打击大哥的积极性。我希望你能替大哥找他好好谈谈。嗯，
0: 我知道，我会跟他说的。
1: 谢谢你啊，
0: 姐。你过得好吗？
1: 还行，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日子怎么都能过。
0: 对不起。
1: 都过去了，听那些干嘛？我听说你怀孕了。
0: 嗯，
1: 挺好，我也要当大姨了。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回去了。

0: 怎么跑这儿来找我了？什么事儿啊？
1: 姐来找过我了。为什么明明你这次很轻易就能帮到大哥，就是不帮呢？
0: 你擦亮眼睛看看这些孩子，这弓是一天两天临阵磨枪的吗？你大哥不是这块料，老天爷不赏饭吃，就算他进了这个门，以后也是痛苦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
2: 妈，那你之前那么帮大哥，都是演戏给他们看吗？
0: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江轩，我在你眼里成什么人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太让我寒心了，没别的事，你先走吧。

0: 说你姐姐气不气人？她居然这么看我。
1: 那肯定是奶奶他们逼她这样做的。
0: 这跟逼不逼没关系，是她心里对我一直有怨恨。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我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一想吧，军人、医生或者司机。
1: 我不知道。
0: 你喜欢什么？
1: 其实妈，我有一个爱。
0: 什么爱好呀？
1: 钓鱼。
0: 这只能算一个业余消遣，又不能当个职业。
1: 但是张树说了，说钓鱼可以磨练人的耐心还有意志。那我走了，我不跟你说。
0: 你去哪儿啊？
1: 去跟红海钓鱼。
0: 现在就去钓鱼啊？
1: 嗯，约好了。
0: 你有鱼竿吗？
1: 嗯，他有，我用他的。
0: 那回头妈给你买个鱼竿吧。嗯，
1: 我先走了妈。
0: 你去吧。抱怨我也没用，我也是好心。你应该找你婆婆去啊。
2: 没用啊，找她有啥用啊？
3: 你们好，柳碧玉老师在家吗？
4: 你是？
3: 我是欧阳红，慕名而来的，想考京剧团，找刘老师指导一下。哦，他不在。啊，那我在这等一会儿。学戏的？
4: 嗯。
5: 学多久了？
4: 十年。
2: 十年？
4: 你才多大？十年？
3: 我十七了。
4: 那你是童子功啊？
2: 童子功？童子功？那你给咱俩来一段。
4: 是这样，想见刘老师？
3: 想见他，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2: 哎，对。

虽说是亲

0: 老师，你好。
1: 您好，
0: 我是欧阳红。
1: 俺觉得你一定能红。
0: 谢谢啊。我从7岁开始学戏，今年17了。我师从刘玉明师傅。我师傅说我从小就是个学戏的好苗子，让我来江城找最厉害的角学青衣，他想让我拜您为师。
1: 欧阳红，我不收徒弟也别耽误了你。
0: 您还没听我唱戏呢。
1: 听过了。
2: 欧阳红，
1: 你别难过。
0: 我不难过，我能见到刘老师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还会再来的。
2: 等一下，俺给你想个办法。你是不是想让柳碧云收你为徒？只要你收了俺男人为徒，俺男人是柳碧云老师的大儿子，以后你天天来教他唱戏，你就能天天见到柳碧云老师。
0: 柳碧云老师的儿子，为什么柳碧云老师不叫啊？
2: 你住哪？
0: 我刚来还没找地儿呢。
2: 那旁边的巷子往右转有个招待所，俺给你安排。走，走走。
0: 刘老师，
3: 咦咦咦，呀呀呀，咦咦咦，呀！
0: 刘老师，
4: 你哪儿不舒服吗？
5: 阿妈，大红在来的路上被自行车撞了一下。
4: 没事吧？
0: 没事。
4: 你住哪儿啊？
0: 红旗招待所就在附近，隔两条街。
4: 那两条街上车辆很多，你要注意安全啊。
5: 慢吧。

0: 看来你挺喜欢这丫头啊。
1: 她挺有天赋的，是个大青衣的好苗子。
0: 小哥，你收了她。
1: 师徒是讲缘分的，再看看吧。不过他每天早晚这样来来回回跑，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听你的呀。
0: 我听你的。
1: 我听你的。
0: 那就让他搬到家里来吧。
2: 首先呢，我们要正式的欢迎欧阳红来到我们家。
3: 大姐，她住哪个屋啊？不然住那个空着的那个屋吧。
2: 那不行，那屋是要留给奶奶回来住。
3: 奶奶不还没回来吗？
2: 这样吧，大哥，要不你搬到江里那屋，让大嫂和欧阳红一屋。
4: 好，没问题。
2: 啊不，凭啥呀？有个空房间就让他住不就得了吗？干嘛非得拆散俺俩男人呢？
4: 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重点是在练习上边，其他的事儿都能凑合。
2: 俺就不，到这来俺还觉得俺凑合了呢。这才刚来两天，就让俺跟俺男人分开，你们这就欺负人。
4: 是让咱们俩分开睡，不是分开。
2: 那就一个意思，夫妻之间分开睡，那跟分开有啥区别？哎，
5: 大哥大嫂。我睡沙发，我睡沙发就已经很好了。
4: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呀？
5: 委屈你了啊！
3: 这样，你睡我房间吧，我睡沙发。毕竟你也是我大哥的老师啊，睡沙发不合适。
5: 那就沙发归你了啊。
3: 行吧，我把他行李放进去了。啊，
5: 我自己来吧。
3: 帮你，帮你，帮你。
5: 我自己
3: 太好了。

0: 师傅。
1: 妈，俺帮你。
2: 你洗手了吗？先洗手去。
1: 俺那是屋子。来吧。哎。吃吧，
2: 吃。
3: 别扒了菜，好好吃饭。
1: 好吃吃，
0: 哎，都吃都吃。嗯，
1: 爸，爸，爸，那也太好吃了吧！啊，你这个亲娘，我又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爸，吃饭的时候不要说笑，会呛到气管的，严重的还会造成窒息。
1: 是不是？
2: 啥是窒息啊？
1: 你拉俺干啥？啊，你就是不知道嘛。
0: 窒息啊，就是气管堵塞的一种生理现象。
2: 气道被堵塞，不能呼吸，只要一分钟，心跳就会停止。
1: 那没啥，俺知道的，你们不用担心，俺这喉咙大着呢。哎，有一次俺去了，一点事没有。
0: 先吃饭，吃完再说，先吃完再说。
1: 啊，行，那吃吧吃吧，你们别看着俺呀，吃啊，吃。
4: 当心车，往里走。
2: 没事儿，小叔子，俺要去动物园看看。
4: 动物园啊，离这远着呢。
1: 张三说可好玩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4: 没啥好玩的，就是几只猩猩几只猴子，你想看吗？
1: 嗯，想看。
4: 想看还不简单吗？猩猩是最像人的，你看，嗯，再配合上手势。

0: 收的，你看笑不笑？就他这样，就他这样。干嘛呢你？
1: 我告诉
0: 你，哎，是你相机啊？
1: 我爱见。
0: 哎，我拍两张视频。哎，
1: 你玩一下，
0: 你就给我拍两张。我拍完了还你。
1: 我给你弄快了。
0: 下来下来下来，别闹了啊。我问你，嫂子呢？
1: 张张呢？
0: 啊，他在演大猩猩呢。
1: 猩猩？
0: 什么大猩猩？
1: 就是街头卖艺呢。
0: 他怎么还街头卖艺上了呢？不是他人在哪儿呢？
1: 解放路。
0: 嫂子，他一个人扔下来，改凤他不认路。啊！哎哥，你就等我，等我，等我。
2: 饿了吧？
3: 走走，
0: 找到了吗？
2: 怎么是你啊？哎，江林，你脸可真大啊！大家伙都在外面找，自己在家在这吃。
0: 我找一圈了，人民路、解放路、五一街、动物园我都找了，就是没找着。
2: 这盲改犯是真够笨的，长着嘴自己不会问啊！大家伙饿着肚子还是找他。
0: 吃完咱接着找。
2: 你直接找去。
0: 嫂子，哎，嫂子，你没事吧？哥，哥，你在哪找到的？
4: 解放路派出所。我去的时候，爸妈就带他往出走。
2: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回来就行了，都饿了吧，赶紧吃饭吧。怎么了呀？
5: 他骂我，他回城他就变心了，他不要俺了。
2: 找不到你心急，说你两句也是气话啊！
6: 生气了先吃饭，都饿着呢。今天这事儿啊，愿江林一会儿给他开个批评会，怎么样？
0: 嫂子，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还生气？那不都跟你道歉了吗？
2: 哎呀，你把他拉进屋吧。
4: 别哭了，开放，一会儿陪我练功啊。
2: 江森，快歇会儿，把粥喝了，小心烫。
4: 好嘞，歇会儿，歇会儿。哎。

0: 你怎么又把药给带过来，还给我掺粥里了？
1: 这次的药是娘找刘半仙配的，说这次肯定能怀上。
0: 那就是一骗子，都快成药罐子里面，竟有什么效果呀？
1: 这次的不一样，你相信啊？你喝一口好不好？喝一口，俺喂你喝。喝一口。
0: 我不喝。
1: 你跑啥呀？你再不喝，俺生气了。喝。
0: 我不喝。
1: 你是不是诚心不想跟俺要孩子？你怕有了孩子就甩不掉俺了，是不是？
0: 没有的事儿。
1: 你别以为俺不知道，你是城里人，你压根就看不上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女人。
2: 老凤，你怎么哭呀？你怎么你怎么欺负人家？
1: 不是俺的错，都是俺不好。那中药不好喝，是俺非得逼着他喝的。
0: 哪有什么中药啊，那就是一江湖医生开的药。
1: 这是能

个熟人，明天我带你们俩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改凤你别着急，孩子跟父母也是有缘分的。

0: 这个药先别吃了。
1: 谢谢妈。
2: 俺婆婆真好，还说带俺去。

0: 敢哭，是因为他委屈了你。他就不该相信那刘半生的话，让你喝了那么多中药。
1: 我又没怪你。哎呀，咱们进去拿药好不好？
0: 张三，那万一吃了中药还是怀不上呢？
1: 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怀不上就怀不上呗，咱不强求啊。
0: 他不，他就要生娃，他要生不了娃，他就算快了。
2: 那寻死觅活的，医生也没给你们俩判死刑，让你先吃药治疗，调整好心态。你坐在这没完没了的哭，像个什么样子呀？
0: 妈，怀不上，俺在这儿哭，咋的啦？
1: 怎么？妈，你别往心里去啊，他就是直肠子，说话没法。
2: 追他吧，别又走丢了。
1: 哎，小凤。

0: 你怎么现在除了这句话，别的都不会说了呢？那你为什么不敢安逼排走？凯峰，你别难过了，医生不都说了吗？好好调养，能好的，咱得相信科学。
1: 你是不是也想离开啊？
0: 怎么会呢？
1: 怎么不会啊？俺娘都说了，俺屁股大能生养，现在好了，俺本来就没文化，现在还不能生。你是不是想跟俺离婚？
0: 没有的事儿，我从来就没有过抛弃过你的想法。
1: 那你喊出来，俺才信。
0: 不是，这路上都是人呢，我喊。
1: 喊不喊？
2: 俺不会抛弃俺媳妇儿，王凯凤。
1: 好好说话。
0: 媳妇儿，我来吧。好了，别难过了啊。
3: 凯峰，是不是想家了？
4: 要不是为了江森，俺才不稀罕来这城里。
3: 是啊，习惯了乡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进了城啊，确实不习惯。
4: 为了江森，俺愿意做这个牺牲。
3: 他怎么了？跟爸说。
4: 他也逼俺练会计，俺不练，他还不跟俺睡了。你说，这两口子睡觉练会计有啥用啊？他就说俺妈不讲理，俺生气出来，他都不知道来安慰俺。
3: 江三是个内向的人，哎，我敢肯定，他现在在屋里啊，一定也很难受。
4: 真的？
3: 我跟你打赌啊！哎，我数十个数，他要是不出来的话，我就输了啊！咱俩一起数，一、二、三、四、五、六。哎呀，凯峰，其实啊，一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饭，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尊重我们的亲人，所以才要按规矩来。比如说，怎么拿筷子，吃饭不能吧唧嘴，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抖腿。这不是针对你，为难你，这就是规矩。
4: 其实俺都知道，婆婆教训俺、训俺，到底还是把俺当做自己人了。不是真的为难，也不是真的想赶俺走。
3: 对嘛，明白就好。
4: 可俺不服气呀、啊！俺大字不识，进了城，事事都靠你们。

那在村里，俺干啥都干得好，那真的工分跟男人是一样的。现在倒好，干啥啥不行，出个门还专想把自己给丢了。

你早点休息。

0: 我是第一口说话呀，好吃，好吃。
1: 真好吃，
2: 干啥呢？
3: 不是，怎么有股腥味了？下次你尝尝。
4: 不会吧？没有啊，我觉得挺好吃的，还有股奶味呢。
5: 天华，该你了，咱们家就是你吃过正宗沙拉酱的人。

0: 美味啊，味道相当不错。这沙拉酱也是你做的？
1: 呀呀，随你。
0: 不是我。
1: 当然不是你。友谊商店用外汇券可以买到沙拉酱，但是太贵了。打听了一下，做法很简单，原料就是鸡蛋、糖、食用油、淀粉和白醋。哎呀，
0: 真是一位天才的西餐师啊！
1: 这次沙拉酱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江林。
2: 淀粉和鸡蛋的打磨呢，的确非常的不容易。我是左搅右搅，可以说是九九八十一难吧，但是最后还是成功了。
0: 别，这个我来切啊，这个有讲究着呢。左手拿叉子啊，没叉子咱们用勺代替。给我拿把菜刀去。
3: 好嘞。
0: 其实西餐刀啊是很窄的，不光有刃，还有齿，应该是
3: 这个给我。
2: 可以。
0: 刀是有点大啊，没关系，应该这样切。这块肉呢，做的是七成熟，欧洲人都喜欢吃三分熟或者是五分熟
4: 啊。那生的不得拉稀啊！
3: 我尝一口啊。嗯，好吃好吃。爸，我是不是特别适合去国外留学啊？
0: 哎，那是好好学习。
1: 给我吧。
3: 又是学习。
0: 还有，谁想试一下？
3: 我还要吃。
5: 师姐，姐夫，我找师。

0: 姐谈点事儿。
1: 哎，好，哎，过来吃点这个七成熟的牛排。
0: 我吃过饭了。
2: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
0: 哎。
2: 来，坐。
0: 哎，
3: 俺帮你们沏壶新茶。
0: 师姐啊，身体好些了吗？
2: 你觉得呢？不要明知故问嘛。你们招生完了，安排好老师了，我的病也就好了。哎
0: 呀，师姐，招生的时间已经确定下来，我是真心想让你担任这次的主考官。
3: 好呀，好呀。
2: 我不接受，接了这事儿就等于告别了舞台。
3: 没有的事儿，
0: 之前安排的事不会变，只是新姑你又多了一份职务。师姐，培养新人事关重要，团里面没人能担此重任啊。
2: 不要这么抬举我，黄涛他们不都可以吗？
3: 他们都不可以。
0: 他们也可以，他们也可以辅助你，可是能够带领大家进行文化创作的人选，除了你没别人。
2: 改凤儿，侯团长在跟我谈工作。
3: 啊，行，那你进去了。
2: 你是团长，你带领他们教学不就行了吗？我不教。
0: 师姐，你这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就算你帮帮师姐。
2: 你明明知道我的脾气，还来做这种无用功吗？
0: 师姐，你再考虑一下。
2: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不教。
0: 那师姐，你先忙，我就先走了。
2: 不好意思，这一大家子的人，
4: 让我送送你。
0: 你留步，师姐。
2: 哎。

0: 你洗衣服从来都不用水的吗？
1: 妈，您太厉害了，团长亲自到咱家来，请您当考官当老师。那俺们这趟没白跑啊。等江森考进剧团，俺一定像孝敬亲妈一样孝敬您。妈，你累了吧？
0: 开放，我不当主考官，也不带学生。
1: 那为啥呀？不行嘛，这么好的事儿得做啊！
0: 就算我做主考官，江森也得考得差不多才行。
1: 那您就是不肯帮俺们？
0: 不是我不肯帮你们，江森的条件实在是太低。
1: 那你就让江森高低都考进剧团嘛。还有，俺也要考。
0: 你想成花脸吗？
1: 啥脸都行，俺要改变命运。
0: 还是先把这盆衣服洗了。
1: 好。
2: 你就这么恨这黑板呢？
3: 我不恨这黑板，我恨黑板上的字。天天测试烦死了。
4: 我不可心烦的，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有什么不对的吗？
3: 那是你们觉得好，对于我来说任何形式的考试都是一种折磨。哎呀，真后悔没去上体校。
2: 后悔也没用，你要想赶紧回家呀，把地拖了。
3: 还拖地啊？

0: 哎呀，真后悔，你去上体校。后悔也没有，你要想赶紧回家呀，把地拖了。还拖地啊？哎，不是，就我们三个人啊。秦川呢？他不是要考剧团吗？去上辅导课。他考剧团，全年级倒数第一，还连续两年，太不要脸了吧？演戏就是不要脸。你妈是名角，她没和你说过呀？
1: 那叫解放天性，那不叫不要脸，好吗？哦，那你那么懂，你去考呗。
0: 我是不屑去做演员，好吧，不稀罕。我就是想不考，要不
1: 我早跟我爸学艺了。
2: 你也有想过要考这个吗？
1: 你想想，这万一要是考上了，咱不就脱离这学校的苦海了吗？
2: 对啊，我为什么不去考呢？
0: 你也想考？
2: 我为什么不能考？那我也考呗。你妈是不是能给我走走后门呀？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成为我妈妈的儿媳妇儿，她一定会给你走后门的。
0: 李斌吗？
2: 李斌看不上你。
0: 滚！
2: 好嘞，马上滚。
3: 看看你，本来就少一人，现在又少一人，
2: 给我他考不上。妈，你想都别想。你这是不想道理。哎呀，哥这么大了都能考，我也能考。
3: 你考呗，我没有拦着你啊。
2: 你不教我怎么考啊？
3: 你不是学习的料，江家这两个男孩都不是学习的料。我哥年纪那是大了嘛，我还这么小，我还有机会的。
2: 首先，我必须尊重我的专业，其次没有天分的，我绝对不教。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就是不想上学。妈，可以说我不想上学，但你绝对不能扼杀我对于京剧艺术的热爱。
3: 站着。
2: 嗯。
3: 你先亮个嗓吧。
2: 哦。
3: 今日共饮庆功酒，这是京剧的。哎，葛萌，给你介绍一下这我儿子江林。
2: 啊，你好，你好。
3: 他想要来考咱们团，你觉得行吗？
4: 行啊，形象不错。
3: 那你给妈的同事来一段吧。
4: 啊，
3: 哎呦，江儿爷爷又胆怯的时候啊。葛萌。 那你来一段，
4: 行啊，刘老师您看哪个段？
3: 胡三娘，
4: 好。

0: 那先让耿萌教教你好不好呀？
1: 算了，我不学了。
2: 这就怕了呀？
1: 嗯。
2: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那我走了。哎，耿萌，我叫江林。
2: 叫耿吧。
3: 你好。
2: 男孩子就是皮。
3: 刘老师，再见。
2: 王阳红可以啊。哎，大嫂，啊，你怎么下来了？你继续练呀，不能偷懒。
3: 不是，江梅，我太疼了，我歇会儿。不是，
2: 那练个别的，练那个哎，大红啊，是不是有个叫什么侧腰？啊，
4: 姐，那是旁腰。
2: 啊，旁腰，旁腰，练旁腰。来，这腿先放
5: 上。还有别的呀？啊，
2: 腿放上来。
5: 咋弄呢？
2: 哎，对，这样啊，身子侧过去，侧过去，身子侧过去。哎，对对对，手给我，来来来，
4: 啊，腿得提高一点。
3: 轻点，
2: 坚持啊，
3: 轻点，张飞，
2: 还可以，
3: 可以吗？可以吗？哎，我的妈呀！
2: 没事吧，大嫂？
5: 太疼了，俺不练了。
2: 这点苦都吃不了，你怎么烤啊？
5: 俺不烤了。
2: 哎呦，吃不了这碗饭，不烤了啊？真决定不烤了？那可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别怪我没帮你啊。那
4: 十个，
2: 一，
3: 好，你等我。
2: 累了，大哥，咱要不练练腰？
1: 要不咱歇会儿吧？
2: 啊，那行，那大哥你休息会儿，
3: 歇会儿，歇会儿，
1: 歇会儿，歇会儿，
2: 喝口水来。辛苦了，张三。
1: 你也辛苦了。
2: 不辛苦。江梅，你看你大哥这么用功，俺婆婆还是考官，这要考不上不成笑话了，是吧？你婆婆说过，这考官啊不止她一个。有别人咋啦？那俺婆婆是领导亲自到家里来请的主考官，那要不要谁不是她说了算吗？这京剧团呢是国家事业单位，又不是咱家的。大梅子，你别听他用国家来吓唬咱们，那国有国法，家还有家规呢。你看江森这一天到晚起早贪黑的多用功啊，这一天天进步也不小呀。
3: 他要进了剧团，保不定以后能成名角呢。
2: 那就算成不了，以后上了戏台，拿个枪，举个刀，跑个龙套也行啊。
0: 江梅，你要是江森的亲妹妹呢，你就去跟俺婆婆帮俺家江森说说好话。
2: 这用你教啊？俺也会再去求婆婆的，到时候咱俩一起。
1: 谁也不许去。妈是主考官，我不能让妈给我走后门。
2: 大哥，就踏踏实实的好好练，别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对，大妹子说的对。

0: 咱们这个儿媳妇儿不是一般人呢。
1: 哎，你别看改凤这样，江森还离不开他。
2: 那是因为江森待在农村没有选择。我决定接受团里的安排了。这次江森要是没考上，改凤会恨死我的。
1: 你不会假公济私吧？咱们都是国家干部，你不会为了一己之力而搞不正之风吧？
2: 哎呀呀，你给我扣这么大帽子，我可承受不起。你吓死我了。我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
1: 是是是。
2: 当然，在考核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会优先考虑江森。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小。今天我去团里看了一下，同时辅导的孩子里有不少好的苗子。哎，我担心江森这次要是没考上，对他打击肯定很大。回头你先给他打个预防针。
1: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啊，让他们自己走去吧。
2: 落实政策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们争工作指标。你说跟孩子的前途相比，我的高风亮节又有什么用？我真的是后悔死了。
1: 不，好的家风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我相信江森啊，会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的。现在呀，受点挫折也好，等政策正式下来了，让他好好复习，考大学。
2: 考大学真的是他的出路。哎，有时间你跟江雪也聊一聊，让他也要有信心。
1: 对，我今天碰见小雪了，她很自信。
2: 真的吗？那就好。这孩子现在不知道怎么了，跟我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没一句好听。笑什么？
1: 那说你对江明的耐心呢？
3: 你放哪儿了？
0: 心上。
4: 海龙。
5: 哎，回来了，刘老师。
4: 哎，回来了。小斌，
2: 请。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只要我大哥这事儿办成了，咱俩以后会成为朋友的。
4: 我。
2: 你这是威逼利诱我，
4: 随便你怎么想吧，反正只要你答应了，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好。而且这就是一个学员的名额，又不是国家干部名额，于公于私你自己想清楚了。
2: 我很清楚，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行业。
4: 哎，那你以后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
2: 哎，要不我收你做徒弟吧，你有表演天赋，也有嗓。
4: 哎，去哪儿啊？回自己家。这么晚了，叫海军来接你吧。

0: 还是谁？哦，我轻点。累吧？还喝吗？
1: 好香啊！
2: 还加一点。
3: 欧阳红，
4: 你以后就跟着江林他妈吗？
2: 我倒是想啊，现在就是考前住在那儿。哦，
1: 差不多熟了吧？哦，
5: 哎呦，这个好香啊！
1: 呀，来，大的给你。嗯，很甜。你吃啊？
2: 不吃，我要留给李斌吃的。你这个也不能吃。
5: 你是？
1: 李斌来了。哎呀，我先吃又不会怎么着，对吧？你先慢慢等。
2: 饿死鬼投胎吗你？
4: 还是李冰人缘好呀，
1: 闭嘴吧你！哎，来了，
2: 李冰，这是我们刚刚烤好的地瓜，你快尝一下。
1: 谢谢。

0: 里面啊，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欧阳红，是妈给你找的新媳妇儿啊。
1: 净胡说！
0: 没胡说，他是你师傅的亲儿子，做他媳妇儿，师傅不是能更好的教你？
1: 别瞎说！

0: 太凶了吧，他对秃秃这么狠吗？
1: 梅花香自苦寒来呀、啊、哎呀，
0: 幸好我没学戏曲，否则的话我估计每天都得掉一层皮。
1: 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我那是带着他见见兄弟姐妹们，以后好招着他呀。哎，
1: 李斌也在吗？
0: 在啊。
1: 这才是做兄弟的样子嘛，口头表扬一次啊。嗯，
2: 好啊，快一点儿！就你磨磨唧唧的，这还能赶得上吗？
3: 行事有两天呢，今天排不到，明天不还行？
2: 就玩地方！哇，咋这么多人呢？那女的长得真好看，跟画里的人似的。他那男的，在俺心里还是属你最好看。请问你带钢笔了吗？
3: 哦，我带了。
2: 能借我用一下吗？
3: 啊，好。
2: 包里。
3: 哦。
2: 谢谢。嗯、
3: 啊，不客气。哎哎，你干什么呀？
2: 大嫂。
3: 不是，你怎么了？
2: 大嫂，怎么了你们？
4: 不考了，不考了，这太危险了。
3: 危险？哪儿危险了？
4: 你跟俺装傻是不是？这么多漂亮姑娘，那等你以后当了演员，那不得还被他们勾走了？
2: 大嫂，大哥不是这样的人。
4: 那以前不是，谁能保证以后？
3: 马上就要考试了，你别闹了，行吗？
4: 俺不管，不考了，跟俺回农村。
3: 哎，改风！
4: 你吓死俺了！
3: 改风，这是改变咱们俩命运的事，你安静吧，嫂子求你。
2: 你别生气嘛，俺错了，俺不闹了还不行吗？那你必须跟俺保证，永远不变心。
3: 不保证。
2: 俺信你，放名去。
3: 哎。
2: 让让让让，都给俺让让。
5: 提篮叫卖，石梅扎单锤，劈柴也靠他的力来卖。

在什么处庙，接什么锅。

0: 好，87号考生江森。
1: 这儿呢，这次给你了。
2: 我有点不舒服，要不下一个吧。
0: 下一位考生，
1: 大哥，要不我先来吧。
2: 啊，进来进来。
3: 各位考官好，我是欧阳红，我准备的剧目是《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0: 好，开始吧。

0: 好，87号考生江森。
1: 各位评委好，我叫江森，我带来的剧目是《红灯记》选段，浑身是胆，雄赳赳。
0: 好，开始吧。
1: Slim，
2: 各位考生，你不要紧张，放松一点，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再开始。

0: 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酒山盛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是应酬，是令不好。风雪来地州，马要把人暖，是个急心头。小铁没出门卖货，寒气候来往丈母要几手，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够翻门时等候，喜鹊长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与哪一
1: 你看
0: 你看
1: 你
0: 看你
2: 看海风
1: 啊，
2: 你唱的真的好吗？
1: 好听。

0: 妈，你回来啦！刚给你沏了壶茶，温着呢，快喝。
1: 谢谢啊。
0: 江三，快出来，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0: 妈妈，俺家江森啥时候去上班呢？
1: 江森没考上。
0: 妈妈，你啥意思啊？没考上？
1: 江森，你的综合排名是76，前30名才有资格进入30的文化课考试，最后招15。
2: 我知道了，谢谢妈。
0: 就算俺们江森唱不了戏，这么大个剧团，那搬箱子抬东西也需要人呀。
1: 可这次招的是演员。我都听欧阳红说了，大哥唱戏呢确实不太行，我也就不为难。大小姐学会理解人了。都怪我大哥命苦啊，摊上一个不通情理的爸，又摊上一个能帮却不帮的后妈。就说重点吧，汗毛都竖起来了。是这样，

0: 说呢，有跟大哥一样的农婚知青返城了，办法很简单，三个字，假离婚。
1: 假离婚其实我早就想过了，可是我们家提出假离婚，对改奉和亲家有点不太尊重。
0: 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那你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得跟你爸商量一下呀？
0: 疯了，这事儿跟他说还能成吗？这事儿就应该你去跟改凤说，毕竟你是婆婆。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咱俩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行，那我去说。
1: 还是我说吧，
0: 就该你这个婆婆说。那我走了啊。今儿风挺大的，你再穿好点。哥，我跟你说那么半天，你到底想没想明白？
2: 我说了不行。真要那么做的话，我不就成陈世美吗？
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现在除了这个办法，你还有别的办法吗？爸的心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真能帮上忙，我至于待在那破厂吗？让你假离，又不是真离。
2: 行了，你让我再想想。
0: 哎，哥，不能再犹豫了啊！等这波知青全都回来了，政策说不定还要变呢，到时候你怎么办？在那儿待一辈子？
3: 爸，你认错主了！
4: 怎么回事啊？不，你别哭，你别哭，你慢慢说，慢慢说。来。坐着说，怎么了？
3: 婆婆，我要跟江森离婚。
4: 离婚？你别生气啊！
3: 他说什么假离婚？离婚还有假的？他看他是离婚离上瘾了。俺不管，俺死了不会离婚的。
4: 你别疼，你慢。
3: 俺不管，俺就算回不了这城，俺也不离。这破城有啥好的？那么多人，那么多车，房子还没俺家牛棚大呢。买个鸡蛋还排半天队。
4: 大哥，你冷静一下。
3: 你不会也想俺跟江森离婚吧？
4: 不会。
3: 俺不管，俺明天就带江森回去了，再也不回来了。

0: 俺现在就要走，马上就要走，立刻走！
1: 别，改凤，改凤，要走明天走行吗？现在已经没车了。
2: 俺不，俺就算睡车站，也不在这家住。
1: 差不多得了啊，闹到我爸单位去，我还没找你算账。小妹，这样，今天住家里，明天送你们去车站行吗？
3: 改凤，听爸的话，我明天就跟你回去。
1: 这谁的主意啊？妈，您别生气。妈和江梅也是为了我好。不是为了咱们好，他们就是要拆散咱俩。少说两句吧。胡闹！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啊，以后不许再提了。江三，你也是成了家的人。 为人夫有担当，又有主见，不能让家里人操心。
3: 爸，对不起，是我没有，是我没出息，给家添麻烦了。

0: 生气啦？可眼下能让江森回城，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反正是假离婚，等江森回城了，他们两个人再复婚，也就是多两道手续的事儿。
1: 你以为改凤家没考虑过呀？人家明显不愿意。
0: 愿不愿意也得有人提呀、啊。难道让江森一辈子待在农村呀、啊？
1: 高考政策眼看就下来了，只要有志气，好好学习，啊，考上大学一样能回城吗？
0: 那要是考不上呢？
1: 考不上，来年再考。
0: 你说的可真轻巧。
1: 我对他有信心。
0: 人都不在你身边，光你有信心有什么用啊？一点忙都帮不上，还在这添乱。
1: 是我添乱，你添乱。

0: 妈，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1: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0: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1: 芷芳，回去以后不许再闹了，好好过日子，能将心好好复习，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你们就有更多的选择了。哥，我们该出发了。
0: 妈，我走了。
2: 那兜里有烧鸡，还有苹果，在车上把它吃了啊。

是你爷爷最爱吃的桂花糕，你吃一块。妈也知道你这些年跟你爸在一起是怎么过的，现在妈回来了，虽然我们是两个家庭，可妈这一辈子只有你这一个亲生儿子，我会保护我儿子的。妈就是想跟你说，你以后有什么话都可以跟妈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你想笑就笑出来。笑醒了，哎呀。

0: 哎，你看谁来了？
1: 爷爷，
2: 这是我孙子。
0: 冰冰，你爷爷连我都不认识，他认识你。
2: 冰冰，
0: 哎，以后咱们要经常看你爷爷，他就是冰冰。
2: 是，哎，你来看我，干嘛动我这桂花糕啊？这是我的。
0: 哦，你的，你的。
2: 这是我的桂花糕。

0: 怎么了？这么无精打采的？
1: 今天听到广播了吗？
0: 我听到了呀，说是恢复高考什么的。哦，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在纠结去哪个大学，对吧？你怎么了？
1: 你觉得我能考得上大学吗？
0: 可以啊，你这么聪明，肯定能考上大学的。
1: 真的吗？只有你觉得我能考得上大学，你真好。
0: 你才知道我好呀，
1: 才知道你好，以前光顾着欺负你了吧，你比他们眼光好多了。行，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罩你了。
0: 这买的也差不多了吧？啊，
2: 差不多，差不多。哎，
3: 小心点啊，小心车，小心车。哎，
0: 葱还有吗？
3: 葱姜蒜都有，上回买了。
4: 哎，海哲啊，我看这个胡萝卜今天挺新鲜的。
3: 想吃胡萝卜了？这胡萝卜，同志，这胡萝卜怎么卖啊？
5: 5分钱一斤，1毛23斤。哦，
3: 5分钱一斤。
5: 对。
6: 你要不先搁这里边吧，
7: 地是你家的，
6: 这是公共场所，这里的卫生要大家共同维护。
7: 教育我了是不是啊？嗯。一个扫大街的，我们这都把卫生都给维护了，这还要你干嘛呀？
6: 没功德。
7: 说谁没功德心呢？啊，我跟你说呢，
6: 谁往地上吐瓜子皮就说谁。哎，
7: 谁呀、啊、这是？
6: 姐，
7: 哪儿来的你这是？哎呦，
6: 姐，姐，
7: 哎呀呀呀，胳膊折了。哎，
3: 让，
6: 姐，哎呀，
7: 算了，
6: 走开，
7: 走开。
6: 我告诉你啊，今儿你要是不给姑奶奶把这瓜子皮剪干净，我就让你胳膊真折了。哎呀，
7: 姐，
6: 哎，你真够窝囊，别人都欺负到你头上了，也不知道还手。姐夫，
3: 小雪，你没事吧？
6: 没事。
3: 哎呀，没看出来啊，收获还那么好。
0: 等我买吗？
1: 累不累？
6: 不累。
1: 小雪，你说你每天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还得复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6: 没事。
1: 要不咱明年再考？
6: 不行，就得今年考。今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题应该简单些，明年再考题就更难了。
1: 小雪，我知道了，咱就今年考。来，上车，咱赶紧回去复习。走，一会儿回去啊，你复习，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啊。

小雪，面好了，趁热吃点。我不饿，你先吃吧。多少吃点。我真的不饿。咱也不能一直学着，多少吃点，换换脑子。来，你干什么呀？我说我不饿。 对不起，没有没有，是我打扰你了。你刚刚，那这样，一会儿你要是饿了，我再帮你下。我先不打扰。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经济三 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相信大伙儿已经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啊，简直就是炙烤。
1: 是，
0: 您看啊，市气象台前两天呢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啊连续几天都飙到了35度以上。这老话说得好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咱要说这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呢，蒸笼天的架势啊已经是摆开了。
1: 确实是够热的，感觉白天啊那天儿就晒的你都睁不开眼那种状态，特别的热，晒得人发晕。可到了午后和夜间呢，往往还可能来一场雷阵雨。就这种热浪加雨水的套餐模式啊，让今年的暑运格外受到关注。眼下呢，各大火车站也正值客流的高峰期，这么热的天儿，那候车室凉不凉快呢？赶上了暴雨，列车晚点怎么办呢？还有老人家呀、带小孩的旅客有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大伙特别关心的。
0: 那今天呢，咱们的记者呢，就带您一块去火车站一块转一转，看看为了应对暑运，火车站呢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有啊，这一轮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高温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咱们也来听听气象部门是怎么说的。
2: 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多变并且高温难耐。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是迎来了一场较强的雷阵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我市的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地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雷雨是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石景山、门头沟、海淀、丰台、朝阳出现了冰雹，最大的直径是3厘米左右。18时到22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4毫米，城区的平均降水为10.1毫米。
3: 我伞已经成这样了。
4: 昨天不下雨了吗？
2: 对，
4: 下冰雹了。
5: 突然一阵大雨，我们正在车上呢，感觉外边那个树叶啊，全都树叶都落到地面上了。突然一下就是特别大的大雨点儿。
6: 我这家人正好要下班过来接我，然后他那个车就堵在路上，然后就说是那个冰雹砸在车上，噼里啪啦的，后来就车就停在桥底下了。
2: 下的大吗？那冰雹
6: 挺大的，个头好像有那个拇指那是指甲那么大。
2: 虽然下了一夜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早晨，但是走在户外的时候，整个人的体感还是非常的闷热难耐。
4: 就是闷热，憋得慌。
7: 水汽它是很重的，
5: 体感上感觉特别的不舒服，气压低，发闷，还老出虚汗，皮肤也是老是黏的，好像有点离不开空调的感觉。
8: 气温高加湿度大，不仅使体感更加闷热，而且也更容易中暑。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2级中暑气象指数，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通风，合理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活动。面对这样的桑拿天，不仅是户外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刚刚进入暑运高峰，每天迎来送往海量旅客的火车站也在积极应对高温和多雨天气的双重考验。
0: 2026年暑运自7月1日至8月31日为止，共计62天。暑运期间，北京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81.32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24.32万人。7月18日为北京站本站客流高峰日，单日发送客流呢达6.78万人次。针对暑期炎热，然后旅客休息的需求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特点，北京站呢也是增加了这个暑运的专项服务，在第4和第7候车室分别增加了我们的疫情沙发，并且

0: 增加了一些绿植，我们重点提升了第八候车室，融入了小桥、流水还有假山等元素，打造了沉浸式的候车区域，形成一步一景的候车氛围，让旅客呢能够更加舒适的体验到我们的改造升级。
1: 您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2: 回老家，带着孩子回老家玩几天。
1: 注意到，就其实像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身后就是一些景观。
2: 注意到了，已经，孩子很喜欢，给人的感觉都是说心情特别好，不像车站，很舒服，很舒适，
3: 让人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4: 感受会好很多。对，就像你在等车的时候，心情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舒适度也会好一些。
5: 而针对暑运高峰与汛期的重叠，北京站雨棚大修工程也加快了进度，完成了1-3、6-14站台的雨棚的改造换新。改造后的雨棚升级了隐蔽式防水系统，搭配水波纹肌理和沉稳色系，既保留了车站的庄重古韵，又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的出行痛点。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站的站台，那我们刚刚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儿就进行了一场降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雨棚没有遮挡的位置呢，还是湿漉漉的。大家可以再往我脚下所踩的这个站台上来看，站台的这个乘降区呢却是非常的干净和干爽，那也能够保证旅客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途安全和放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周日的中午到夜间还会出现有雷阵雨的情况。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而从下周开始，天空总体云量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的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25摄氏度之间。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0: 在北京打拼的朋友啊，您说这谁心里没揣着一个北京户口的念想呢？因为啊，它关系到孩子上学、买房资格，甚至是一家人的安定感，说是梦寐以求也不为过了。可是如果有人拍着胸脯就跟您说，我有门路，花钱就能够办北京户口，这您信吗？
6: 我估计大伙儿啊，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0: 是，
6: 但问题是有个别人他真的是相信了，而且一掏啊就是30万元。丰台法院最近审理了这么一个案子，郭先生呢是在一次饭局之上啊，结识了一位自称是路子多的朋友。对方说自己啊神通广大，能给孩子办下北京户口，说的是天花乱坠。那郭先生呢一听心动了，照着对方的指示啊交了30万的定金。老话讲吧，病急乱投医，但是这么一投就投进骗子的圈套了。
7: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8: 他说：“我给你确定了两个方案，啊，这两个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7: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8: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就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7: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9: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被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
7: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0000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9: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想问汪洋，就平常在打开手机软件的时候，比方说查个东西、刷个视频，有没有遇到过让自己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6: 那我最烦的就是我把软件一打开，正着急用呢，然后就看弹出一个那个开屏广告，
0: 是，
6: 然后你想关了它吧，那个小叉子还特别小，点都点不着，然后但凡点歪一点或者手机晃一下，就跳到别的页面了。
0: 没错，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烦恼哈。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不少市民也说啊，深受开屏广告的困扰。有市民呢还吐槽说，想好好用一个 APP 呀、得先闯这广告这一关。
6: 没错，而且更吓人的是啊，最近有一位博主呢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开车用导航，结果开屏广告那么一弹，车子震了一下，这广告页面啊自动就跳转到了电商平台。您说这多危险？
0: 行车安全啊，可开不得玩笑。那现在这些开屏广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对于开屏广告的争议，大伙又是怎么看的呢？
10: 一个给司机用的导航软件，你要先来个5秒开屏广告，还没来得及点关闭呢，一晃一晃跳到第三方平台去了，你这是要钱吗？你分明这是要司机的命。
11: 最近啊，在网络上有关于开屏广告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了。那么您在日常生活中打开手机软件时有遇到过开屏广告吗？
12: 百度网盘，然后它就会一直卡那个广告，就我要点那个跳过，然后就跳到别的地方了，因为我可能就是不小心蹭到别的地方了。
13: 近10次有几次要跳到别的平台去？
12: 7-8次吧，就有点烦，就是想把那个软件给卸了。
14: 抖音进去会有一些奢侈品牌的一些那个广告，开屏就是这个广告。
15: 美团和跳转其他那个 APP 上面，还有闲鱼都一样，就习惯了。
11: 通过刚才的采访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有不少市民啊，真的是遇到过开屏广告给大家带来的困扰了。那么有的市民还表示，关键是啊，这广告想关都不容易关得掉。
16: 它有的时候就是广告套广告，广告套广告，那个叉也特别不明显。如果你有那耐心，你可以对吧？拿个放大镜看，然后点，可以的。我感觉啊，就是它有误导性的，就是不想让你关掉它。
11: 误跳转、跳过键、关闭键过小、广告时间过长的问题啊，有不少市民都曾遇到过。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位网络博主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是给他的行车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
17: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结果导航啪嗒跳到京东去了，我能怎么办？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都这样了，我还不出来抵制一下，我相信他们的广告会越来越过分。
18: 最讨厌的就是百度地图，因为我用的比较多，用到这种软件的时候都是比较着急，然后你给我看广告什么意思吧。有一次我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是很着急，然后它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它就是像一个粘的东西，就是它就粘在那儿，你点也没有用，点也点不下去。
19: 导航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即刻知道自己要怎么走啊。这个导航软件要是这样子，我觉得是99%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16: 导航这种的可能真的出现问题就是这种大问题了。
11: 那么就在这位博主啊将自己的视频发出过后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同时啊，也有很多媒体啊是关注到了此事了。我们能够观察到，在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发出几天后呢，这位博主又在自己的账号啊是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他告诉大家此事件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了。
17: 所有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已全部下架，秒禁。
13: 您打开看看，您先打开看一下。
18: 没了，感觉太棒了，就是一下子方便了很多。我怎么没注意？要是没说的话，我说怎么今天这么顺利，一下子轻盈了。
19: 我感觉棒棒的。
5: 我们从律师处了解，导航类软件关乎行车安全，如果因为摇一摇、误跳转产生安全隐患，可能会涉嫌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 导航类的 APP， 它的服务场景有特殊性，它完全是应当预见到车辆行驶中的颠簸行为，确实可以导致手机产生超出日常行为这种物理晃动，这种晃动啊，极有可能触发高敏感度的摇一摇这种跳转，一旦跳转，导航的界面将会被覆盖或中断，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法律上的过错啊，不仅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到的这种风险。如果说平台未采取任何风险规避的措施，则赔认定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
6: 您还别说啊，这事儿之后呢，开屏广告没了这样的话题啊，一度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打开地图软件，搜的一下啊，直接进首页了，真叫一个丝滑。
0: 但是呢，不少人也有担忧啊，这开屏广告的一夜消失，到底是真功夫还是一阵风呢？别过几天啊，又回来了。
6: 所以大伙儿也别着急啊，我们的记者呢，针对大家经常用的一些 APP 啊，做了一轮实测。
1: 那么现在这个开屏广告真的消失了吗？我们首先也来进行一下测试啊。那这些呢是导航类的软件，我们首先先打开高德地图，能够看到这边是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主页面当中了。那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度地图，现在也是没有这个开屏广告了，也是直接就进入到主页面了。
21: 我们一共测试了三款导航类地图，都不见开屏广告的弹出。随后记者对其余类型的软件进行了测试，发现有部分软件仍有开屏广告。
1: 当当网是有一个五秒钟的一个广告的，然后就是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的一些提示了。芒果 TV， 你看，如果我们碰到了，就直接是跳转到了我们这个美团闪购的这个页面当中了。
21: 记者一共对34款包括生活、社交、购物、导航、娱乐等 APP 测试发现，其中23款没有看见开屏广告，11个软件仍存有开屏广告。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用户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点开 APP 就闪现开屏广告，不小心触碰便发生跳转的情况。对此有市民表示心存担忧，律师也表示，现实中因误触开屏广告跳转后，用户财产受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20: 比如说被误导充值、被自动续费扣款，或者被误导宣传购买了一些商品等，那么广告主呢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这些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一种被欺诈，用户呢还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
21: 我们在测试中还发现，除了误触跳转外，开屏广告中普遍存在的摇一摇跳转设置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1: 你看，我就手机这样一动，它就跳转到其他的这个闪购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了，就相当于是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软件了。
0: 那么在我们测试的软件当中啊，是有5款开屏广告是有摇一摇跳转设置的。那么就是这样的摇一摇给不少的用户是带来了困扰。
22: 我今天打开了一个软件，啥都没碰，自动给我跳那个购物软件上去了。仔细一看，下面有一行小字儿，摇一摇自动跳转到其他应用，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动。如果实在说我动了，可能是我呼吸气儿通屏幕上了吧。
23: 摇一摇跳广告跳转，这我觉得超级逆天。以前张恒都不用发明地动仪了，我在桌上放8台手机，哪边打开广告了哪边地震。
21: 我们同律师了解到，开屏广告是互联网 APP 流量变现的重要商业模式，开屏广告本身也是合法的，但是这都要以不损害用户的基本权益为前提。
20: 法律上并非禁止摇一摇这种交互式的功能，而是禁止啊未经用户真实同意的摇一摇的跳转。摇一摇的这种加速度、角度的这种参数啊，应当是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得过低，以至于用户啊在正常持握或者说移动手机的时候就会触发跳转。2026年6月9日，工信部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其中就包括这种参数设置不合理的摇一摇的跳转，而是摇一摇的灵敏度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
0: 您看啊，开屏广告这事儿，说到底啊，就是平台把商业利益凌驾于用户体验之上了。您说啊，咱打开 APP 是为了用功能查信息的，而不是为了先看一段广告，还得小心翼翼的去躲摇一摇等等陷阱。这种强行劫持注意力的套路啊，早就该改了。
6: 没错，这回啊，监管一出手，很多 APP 呢纷纷取消了开屏广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啊，开屏广告的治理呢，不能是一阵风，接下来监管部门还要持续发力，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而应用软件方面啊，更需要自律一些，要平衡好商业利益和用户体验，让这些 APP 真正回归到清爽和干净的状态。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山东泰山景区因为设置了一种特殊的防护设施而备受舆论关注。咱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这种滚筒式的隔离铁丝网，铁丝网上呢还布满了刀片状的锐利物。这种隔离铁丝网啊，据说总长呢是达到了135公里，耗资呢也是超过了2500万元呀。
6: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些天啊，有多位泰安市民以及户外运动爱好者向媒体反映，说泰山景区周边出现了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隔离铁丝网。这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拍摄的照片，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之间，自带刀片的隔离铁丝网高度啊是接近成年人的身高，而且一直向远方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那要我们说啊，就这种铁丝网如果说出现在军事禁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出现在泰山景区就让人觉得不太友好了。
0: 没错，说实话，我乍一看这种铁丝网真的也是心头一紧，这上面有这么多的小刀片，游客如果不小心碰上了很可能会受伤，这山里的野生动物啊一头撞上去很可能呢会丧命啊。
6: 那么这种铁丝网到底从何而来呢？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泰山景区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这样的立体防控体系，地网指的就是这种隔离铁丝网，加上前后配套啊，这个地网呢总投入大约是2519.3万元。在泰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里，一篇发布于2022年11月4号的文章中啊，就提到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筑牢了森林资源安全屏障，沿林园及重点防范区新建刀片刺绳隔离网135公里，有效封堵违规进山路口800余处，实现了非开放区的封闭管理，消除了驴友非法穿越等人为隐患，构建起了无缝隙的地网阻隔布局。还有相关报道的显示啊，说隔离网呢主要是用于预防森林火灾和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
0: 景区方面呢可能是有自己的苦衷啊，比如说森林防火压力比较大，驴友呢非法穿越可能导致人身安全事故，但是设置这种隔离网难免是有简单粗暴之嫌啊。去年6月份，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多部门呢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其中就规定啊，在自然保护地区内啊，仅仅是允许开展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及修筑必要设施。那这道连绵不绝的隔离网是否符合必要与有限的原则呢？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6: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有专家指出，泰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地生态系统，是野兔啊、狐狸啊、獾以及多种野生鸟类的栖息地，山脊和沟壑是它们觅食和繁衍的通道，这种连续封闭的隔离网极有可能啊阻断陆生野生动物的迁徙路径，而且会影响到种群的基因交流。
0: 景区方面建隔离网，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如果说隔离网会破坏生态，那就跟景区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景区方面难道就不觉得尴尬吗？
6: 在7月2号，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呢是发布了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对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信息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呢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那下一步呢，当地将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景区管理部门呢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呢相信也会很快就出台了。我们期待未来的解决方案呢能够更加的科学合理，对广大的游客、对生态环境也更加的温和友好。
6: 那说起来啊，这种因为景区硬隔离而引发的争议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比如说啊，青海湖环湖建360公里围的这种铁丝网，还有黄河壶口瀑布陕西侧呢是沿途公路呢建了围墙，还有云南梅里雪山飞来寺、云南九龙瀑布景区和金沙江大湾景区呢也建了围墙等等。当然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壶口瀑布还有云南九龙 瀑布的围挡在引发争议之后呢，均已经全部拆除了。
0: 那此前呢，景区设围挡主要目的呢是增加门票收入。我记得有一回是央视对这种现象就做出过评论啊，说景区用围墙挡景依旧是门票经济思维的延续，把卖门票当成经营的唯一方式，是对文旅事业发展的浅层次理解。
6: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真正的高水平治理肯定不是一堵了之，而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了防范驴友去爬野山可能引发的风险，黄山风景区啊，人家就建立了未开发区域登记报备制度，给经过登记的驴友呢配备专业的向导和救援力量。
0: 还有杭州西湖景区呢，是运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巡航等数字化的手段，构建了空中加地面的立体防控网络，用科技手段进行智慧治理，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
6: 所以要我们来说呢，就是景区管理需要有力度，当然更需要有温度，多一些精细化的智慧管理，就能少一些生硬冰冷的物理隔绝。好山好水不宜啊，跑马圈地，在文旅项目

0: 建设当中要坚持开放和分享的理念，也只有这样，景区里的风景啊才会更加的让人赏心悦目，也真正的能够深入人心。
1: 暑假已经临近了，相信不少家庭呢都有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外出旅行的打算。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您提个醒啊，购买车票务必要通过正规渠道。
0: 前些天在广西桂林阳朔火车站，有两名旅客啊在登车前呢就发现自己先前购买的车票竟然让人给退了，而且这个退票的款还不知去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3: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4: 这打了几折？
3: 打了六七折。
2: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5: 天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馅饼的，
6: 我们真的觉得
5: 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搞个官方13306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狡猾的盗窃嫌疑人。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安徽亳州，一个惯偷啊是盯上了停在一家维修店门口的电动自行车。按理来说啊，这偷车应该是鬼鬼祟祟的，但是呢，这名惯偷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嘴里呢高喊着老板，还不断的拍打着维修店的卷闸门。
7: 老板。
8: 店铺是锁着门的，他先去敲门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先敲过门之后发现没有人回应，在这个时候呢，他把门口的电动车就先偷走了。
9: 电动车维修店门口的监控显示，男子确认店内确实没人之后，将门口的一辆两轮电动车推走。第二天早晨，亳州警方接到了维修店老板的报警。
8: 他当时就是没有做身份伪装，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嫌疑人还是比较猖狂的。
9: 通过监控，民警一眼就认出了作案的嫌疑人。
8: 他在我们辖区也多次犯案，我们之前也找过他，然后通过这次监控看到呢，发现就是赵某某。
9: 经查，这个赵某某今年40多岁，有多次盗窃前科。
8: 我们在蹲守的过程中发现他正在实施另外一起盗窃案件，我们在这个时候抓获他了，抓了一个现行。
9: 赵某某到案后交代，他不想找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觉得盗窃来钱快。
8: 然后呢，总共是盗窃了5起电动车，我们现在已经对他进行刑事拘留了。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啊还可以享受到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

0: 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爱生活，每一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啊，朝阳区的王先生通过96168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说他们所住的居民楼地下空间被水泡了，居民就担心啊楼体的安全问题。当记者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呢，还发现他们这儿的地下空间啊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人家都穿皮叉下去，穿靴子都不成，到这儿
2: 去。对，
3: 这是昨天刚泡完的水，今天又这么深了。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区将台乡方圆南里西区的5号楼，这儿的居民找到我们。哦，相当于是在一进单元楼1层三个，
3: 对，把那棍拿来，
4: 三个入户门的中间这块，感觉我没地儿站。
3: 你看看，现在有多深？你看，这昨天刚抽灌装水的，
4: 到这儿30公分，到这个位置。这个沟的功能是什么呢？
3: 这是暖气沟啊。
4: 这根管是什么管？
3: 暖气管。
4: 这是暖气管。
3: 对，
4: 暖气管不包吗？
5: 它应该包保温，它没包是新换的。
3: 这漏就是每天就这样24小时漏着，就受不了了。
6: 漏两年了。
4: 深的时候能到哪儿？
3: 深的时候，你看那印儿，那
4: 再往上高三块砖
3: 不止，得35公分。
5: 我告诉你到哪儿，应该能到这儿。
3: 对，
5: 你把这根管扒了。
3: 有水印啊，
5: 有水印。
3: 对，这时候就看穿皮大子，人下去到过胸口了。
4: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积水啊？
6: 我们是从大概真是得2年前了，半夜的时候我们家这水一直响一直响，厕所响得特别厉害。后来那个人家这个就是锅炉房的人在我们家待着的时候，坐在客厅都能听见水声响，就是
4: 水声大吗？
6: 特别大，
4: 听起来
6: 水流量特别大，这底下就一直是满的。自来水公司来了之后说我们家这声音，跟我说我们家表没问题，就是你的供水都是正常的，不是你们家跑水。这事儿就一直搁下了。这是锅炉房的人，他们老下去，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跟这么粗的管子哗啦哗啦一直流。
4: 哦，这个是管子在漏啊？
6: 对对，就一直在漏。
3: 这就是锅炉房拍的。
4: 哎呦，这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正底下。
6: 对对。
4: 往哪头看？
3: 那。
6: 往那里头。哦，对。
4: 跑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的干净的水。
3: 对。
6: 对，他说是从墙里出来的水，他说治不了。
3: 自来水管道，那个自来水得入户了之前
4: 啊，
3: 等于是在这个。主管道上，
7: 那个供暖公司吗？
8: 对，供暖公司。
4: 赵师傅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居民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到现场看了，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是您这边拍摄的嘛，是自来水的管道漏水了，对吗？
8: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有水嘛，会对我们的那个管线的回水温度之类的都会有影响。
4: 哦，所以您这边也找他们了吗？
8: 对，之前我们找过，
9: 暖气检修的时候他们就说是那个自来水管子漏了。
4: 哦，现在就是暖气检修的时候发现的。
9: 对
6: 对，他说他的这些管子都在冷水里泡着，所以
9: 说我们
6: 所以我们屋就凉。
4: 哦，所以这还影响暖气。
9: 嗯，他们这样就说了。
3: 他这井管里是这么深的水，
4: 就外边的室外的自来水井管井。
3: 对，
4: 那个井也漏，还是说从这儿倒灌过去？
3: 倒灌过去的。
6: 就这么泡着得有快将近2年了，老排木排不行了。
3: 昨天刚抽完水，
6: 你说这房子受得了吗？
3: 现在就是抽水，他现在治不了，现在这个等于到现在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7: 对，
4: 这是哪年的楼啊？
7: 九五年的楼，
4: 老小区了。
7: 对，
4: 一层的住户地沟有水，对您家有什么影响？
10: 很冷，
4: 是阴冷还是潮湿的那种？
10: 阴冷。
3: 有泥的这块儿，
4: 啊，
3: 这块已经塌陷了。
4: 这跟你有关系吗？
3: 应该有关系，因为时间太长了。你看这上面这几块，这都是塌陷下来的。
4: 啊，您说这个？
3: 这个也是，这是后发现的嘛？潘总，你看这几块，连着这3块，这都是这个脸谱的。
6: 对吧，最起码得献下这么多去。
4: 这个地方。
6: 对对。
4: 这个跟那个自来水跑水有关系吗？
3: 我觉得有关系，因为老这么泡着，又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刚才您也看到了啊，这居民楼底下的地沟呢确实存在积水的问题。那么漏水的点位到底在哪儿呢？是否如啊居民以及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自来水管漏水所造成的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共同寻找答案。
2: 按正常来说，就这种老房了，砖混结构老房了啊，像这种地沟得有三种情况，一个就是暖气的，一个呢是那个排水沟。排水沟是什么情况？就是它是楼上的雨水什么的
4: 啊，
2: 上这里来
4: 雨污水，
2: 然后这个要连接的到连接的是那个楼外边的那个雨水井，
7: 就是那个
2: 雨水井。还有更老的是什么呢？更老的是一层的这个厨房卫生间的这个下水的那个排污沟。
4: 啊！
2: 但是你这打开以后，你闻，你看它那边现在没有味儿，对吧？
4: 啊，
2: 没有味儿，那就排除，它绝对不是排污沟。
4: 啊，
2: 不是排污沟，那你看它，你首先第一眼看到暖气，这个是供热管，那肯定它就是暖气的那个地沟。
4: 啊，
2: 所以咱们现在看这管是属于供暖的暖气管。
4: 啊，
2: 暖气管。但是这个地沟里不能出现这个水，
7: 这是昨天抽完的。
4: 这个沟好像是从一单元到四单元的沟是吗？
7: 供着呢。
2: 不对呀、啊，这水哪来的？这是有渗漏地儿，很长时间。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是暖气水渗漏啊，你记住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是暖气水渗漏，那这水是冒热气的，就一楼这个空间根本待不了人。
7: 那么不冒热气，可以断定不是暖气呢。
4: 啊、
7: 嗯，因为现在每天抽，这是昨天抽完了，这一宿又这么30多公分了。
4: 昨天
2: 水早就断掉了。
4: 昨天刚抽完。
7: 昨天刚抽完，昨天下午刚抽完。
2: 这暖气地沟，你去看这个水很透亮。
7: 很干净，
2: 很干净，
7: 就是昨天抽完了，
2: 对吧？
4: 只是有一点，
2: 而且
7: 晚上的水，
2: 而且它是静态的，
4: 嗯，
2: 那就说明这个水是由生活用水渗漏过来的，
4: 给水管，
2: 对，应该是给水管渗漏过来的。打开那个盖儿，看这水表走不走，就知道那儿跑不跑水了，
4: 走。就是这个是自来水表井啊，
2: 水表，
7: 最多的时候就牙子上扎牙。到牙子这儿了，
2: 是渗过来的水。
4: 渗过来的水，
6: 那个井
4: 咋判断呢？
2: 它如果要是这有水的话，这里边是抽完了，它还会有，抽完还会有，那就说明是这儿有漏点。但这没有漏点，那就说明是别的人过来的水。
4: 哦，我明白了。
2: 不是他的问题就。
4: 我明白了，就不是这一节管里往出跑的水，是别的地儿来的。这底下这淤泥也能证明它之前确实是泡水状态。
2: 对。
4: 但现在没听到有流水声啊，
6: 在三门呢。
11: 根据之前暖气公司工作人员拍摄的视频，漏水的点位位于该居民楼三单元附近。随后居民打开三号楼的自来水总表井后发现，
2: 表不是在走吗？你就让这单元所有的人把这个水龙头都关上，你看它表走不走？它让它还在走，那就说明这柱管有漏吗？
7: 现在都关着了。
12: 现在里边谁呀、
2: 啊？那就说明它跑水，这柱管肯定跑水。那不跑水，为什么那表会转啊？
7: 对呀、
2: 啊，看到它漏的速度。是不是这得跑多少水？
6: 哗啦哗啦的漏，
2: 渗过来的水，这是总闸，
4: 小区的，
2: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啊。
7: 对，
2: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
7: 对呀，这都是渗过来的。
2: 就这样，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长期在浸泡，就是铸铁管长期浸泡，然后腐蚀得有砂岩，那这管如果崩了，那就废了，整个小区就没水了。
4: 这是啥？
7: 这应该不走。
2: 你看这个就很慢，看到吗？那这种慢，它漏它也不可能漏那么多，
7: 这是正常的，
2: 这是正常的，
7: 对
2: 啊，这也转，但这很慢。
7: 这就是各家谁用点就转这个，
2: 可能没有人用了，基本上停了就。你看这个肯定还在转。
4: 我们一直看这个表，目前一直都是在转的。隔壁单元的表我们打开也看了，转了一会儿就转速没有这个快，而且转一会儿就停了。
2: 对。
4: 但咱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没有人识水这个情况。
2: 你不信，就这边，比如说这边这户，除了谁在一层，他能开门进去。你把家里边自来水打开，你看看那个表现在是停滞状态。你看看开一户，你看看那个表是什么样的转速，
7: 开一下
2: 就明白了。
7: 看，那它开一下，
4: 行，开了，您从窗户喊一声。
2: 你看这个表，现在转的很慢，基本上你不盯着它看，你看不到。
4: 它
2: 现在是停的，看了吗？
4: 啊、
2: 哦，你看看了吗？看了吗？这是开自来水了，一户开自来水。
4: 啊、哦，好，能看见。
2: 这是一户，总表内部的那个，它的那个计数器，它比那个分户表那个计数器要大。
4: 嗯。
2: 所以它流量它也大，它管也大。
4: 嗯。
2: 咱们如果说自家里边用水，
4: 嗯，
2: 比如说我家里边用自来水，我打开自来水了，哇转，它可能是这个转速。但从这儿开始分到这个楼这单元门里边，它一梯是两户，
7: 它表大
2: 是吧？
4: 三户，
2: 一梯三户，五层15户。
4: 啊、嗯。
2: 15户全打开自来水的。可能这个转速是这样的，
4: 哦，
2: 那一户打开这个表，刚才就跟那边那表一样转速，它会很慢，它不可能转得这么快，那就说明除了
12: 这个单元门里边有人在用水，
4: 嗯，
12: 还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肯定就有渗漏点的。
3: 这
12: 就算我洗衣机在洗衣服，这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长时间注水过程，
3: 流量很大。
4: 但是我们刚才那看的是静态水，说明它的漏点是不是？
12: 不，它的漏点不是在那儿
4: 啊，
12: 它是积水蓄水，它是蓄到一个点，一个点慢慢往上涨，它不是水面流动。水面如果流动，那就判定它不是暖气沟了。
3: 看的是这条管道
4: 啊，
3: 现在漏的是这条管道。
4: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拍到那个视频的那个位置是纵向的，
3: 对对对，
4: 对，因为里边的那条沟是横向的，
3: 对对对，
12: 南北向漏。那他在拍那个漏水那个地儿，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3: 应该是在这个区域拍到，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3: 就在这个区域拍到的，
3: 对对
13: 对，
3: 对
13: 吧？
3: 对，
13: 那就没错，那就肯定是他的。
3: 咱们地沟下不去，
13: 对，
3: 下去就能看那个地儿了。
13: 嗯嗯嗯，
3: 但因为叫他这楼，就他了个麻烦了。现在老这么泡着，你说这一天这水就这么深，肯定有。
12: 咱们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一层住户这个潮的问题根本解决不掉。
3: 他这屋这温度
12: 啊，除了这个潮的问题解决不掉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一栋楼可能冬天都没有暖气，就是家里很凉。它是冷水，自来水属于凉水嘛？冷水在这个在它的供暖的那个井道里边、地沟里边长时间浸泡，它那个温度就自然被降下来了。暖气管就在里面了，
4: 而且没做保温，
12: 对啊，
4: 这水就能泡着那个管，
12: 对啊，
4: 相当于就物理降温了，
12: 对啊。
0: 目前我们觉得呀，自来水渗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记者呢也将在现场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针对此前居民怀疑啊，因为被水浸泡，屋后地面曾经几次的塌陷，这事儿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也请专家到现场去看一看。
4: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方圆南里西区的五号楼。这的居民呢，通过96168的热线与我们取得联系，说他们这个楼里边的地沟是常年有积水，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居民们怀疑啊，在楼后的一些地面有下陷的情况是地沟有水造成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也请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到现场来看一眼。
12: 这是楼的后边，对吧？楼的入户门的属于正前方，属于它三分之一往后错的位置是那个地沟。
4: 对，
12: 它地沟下边咱们明显看到它是红砖砌筑结构，
4: 对，
12: 砖砌筑结构，
4: 对，
12: 它是纵横交错的，有往北走的，有往南走的，有往东西走的这个方向。水长期在底下积灌的时候，它会通过缝隙往外面渗漏，像这种地，它底下是没有任何管道的。咱们看一看啊，从这头。放眼望到那层，就刚才咱们走过来这片地，连一个井盖都没有。对吧？连一个井盖都没有，
4: 这
12: 说明什么？它就没有管线，它没有管线，它就没有排水，它没有排水，它为什么现在这个地？刚才那个大爷说这个地这儿凹陷，那就是说明这一片底下这个土底下是土，这底下已经有水渗漏过来了。对不对？如果这样补过了，那就证明这底塌陷。就是你长期在那浸着这东西，那水在这儿它不动，就怕它的进水的，它也会往下沉嘛。
4: 暖气地沟本来是不应该有水的，
12: 对对对，它应该是干燥的。
4: 哦，
12: 但是老房的地沟，如果它是有水，它里边是不能够完全是用红砖砌，它是有一个防水结构。明白了吧？它如果没有防水结构，这水外散，它就可能造成其他地方渗水、反潮、塌陷。
4: 地沟里边的这个积水的成因，我们目前判断是
12: 自来水管爆裂。
4: 自来水管爆裂，而且很有可能是三单元门口。我们现在也给自来水集团打一个电话。
14: 说了，他跑水，您还是得找物业呀。
4: 为啥找物业啊？
14: 96116的人不都去了吗？说那个属于物业的事儿啊。
4: 就这节管是自来水管吗？漏水的？
14: 那一节管是自来水表里边的，所以呢，物业一直在交的水费呢，所以他跑水的话，那都物业的事儿。
4: 就相当于这一节是表后归物业管，对吗？
14: 对对对，是。
4: 表前是在自来水表井往前那一段是自来水管。

0: 公司管，对吗？
1: 对。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哎，您好。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刚才我们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采访。但是经过我们跟他们沟通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这种修理已经不符合物业的日常修理的一部分，它需要额外的资格证，比如说要下到地下的这种空间去作业的资格证，然后它就涉及到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在他们日常维修的这个工作当中的。所以呢，也是跟属地的居委会以及楼房的产权方一起将在2天后由社区组织开一场协调会，然后协调会上将进一步商量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处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去到社区居委会跟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详尽情况，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我们是不掌握的。好，我们现在是到这个社区了，这里是将台地区丽都社区居委会。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刚才呢，针对物业所表述的情况，我们也是来到了社区，物业的负责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首先我们看到了社区和物业的态度，我们目前觉得还是非常积极和正向的，而且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消息，
3: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进入修建队开始修缮，
2: 施工队将会到达现场。首先第一点是检修，先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会先行垫资来进行维修，后期再判断呢可能是如果是谁的问题再向谁进行追责。
3: 对对对。
2: 其次我们也有居民在我们刚才也算开了一个小小的协调会哈，这协调会上也觉得这个楼可能也都30多年了，也都是老管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爆管啊，或者是沙眼啊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可能既然都已经下地沟了，那咱就排查排查其他的楼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防患于未然。
3: 对，
2: 那也希望咱们这个小区的整个管道更换或者是其他的维修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4: 在此之后，记者呢从社区书记处啊了解到了情况，那就是漏水点经过排查是在一层住户的厨房底下，物业公司啊已经把这个漏点修复了，并且把一层住户的装修也恢复了，同时把地埋沟啊剩余积水给抽出来了。目前呢通过近期的观察并没有发现新的渗漏，而且啊由于这个小区呢建成有30余年了，又没有公共维修资金，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啊也比较普遍，社区呢计划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的途径根本性的去解决，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之后呢，因为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朋友的出行啊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针对群众的诉求，多部门呢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啊已于近日开放了，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回访。
5: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6: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边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7: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公里
8: 是吧？
7: 特别远。对，对，
8: 所以现在是多走个
7: 200米。
5: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9: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8: 能少走多少？
9: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5: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
4: 每到夏天啊，这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呢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啊，只要听到那个嗡嗡声啊，很多人就是困意全消了。还有朋友说了啊，说明明周围那么多人，这蚊子为什么就叮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0: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0: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1: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0: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1: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0: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1: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啊，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4: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我们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啊，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防蚊。那网上现在流行这种防蚊的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维生素 B1 啊，还有大蒜等等。这些招数啊，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管用的呢？
10: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11: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12: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叮咬。
0: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1: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 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0: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1: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0: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1: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0: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 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0: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1: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4: 接下来呢，咱们要聊个跟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那就是塑料饭盒进微波炉。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会图省事儿，经常把那些外卖的盒啊直接就塞到微波炉里去加热了。如果您真的有这样的习惯啊，可得改一下了。因为浙江大学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用微波炉去加热带油的塑料盒。研究人员呢是用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 两种常见的塑料盒进行了实验。加热油脂啊，三分钟之后，聚丙烯 PP 它是释放的微塑料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盒子呢直接是飙到了125倍。而更吓人的是，加热之后油脂里的铜、铅、锌的含量啊，分别比水中要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说白了啊，这热的可不是饭，这是一锅呀微塑料加重金属。那这些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有研究发现，这人体骨髓里啊有微塑料的话，那可能是血液肿瘤的危险因素。而微塑料呢，它还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脑中的这个浓度会更高。还有颈动脉啊，这里边查出微塑料的人，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高出4.53倍，还能诱导脑血栓，加重肠道炎症。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几条硬建议啊，就是加热饭菜一定要用玻璃碗或者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换成那种不锈钢或者木质的。还有喝茶的时候呢，尽量别用那种塑料茶包。吃海鲜记得要把内脏去掉，因为微塑料啊是容易附集在那儿的。别让咱们图省事儿的这些塑料盒变成身体的隐形杀手。
1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4: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5: 茂世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 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视星。
16: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17: 有茂视星眼镜一副顶好几副，
18: 就

0: 跟电视里有什么
1: 挺好的，确实。
2: 哎，你是什么情况？您简单介绍。
0: 我离异的，66年生人，然后离异没生育，没小孩儿。我在海淀区。
1: 海淀。
2: 在海淀。
1: 我姐都说了，说没儿没女，因为离异的时候比较早，是。海淀区的。
2: 那我现在问你一下啊，邵老师，其实跟您聊到现在我有点困惑了啊。跟我们姜老师我觉得其实聊得挺好，整个互动的过程都非常好，我认为您对他印象不错。刚才说到中华的时候呢，我觉得您对他印象也挺好，然后谈到安女士呢，哎，也不错，的确是您是挺会聊天的，聊到我都已经分不清这三位女士您到底，就因为姜老师明确说了可能年龄上啊，那现在在中华跟安女士之间，您是更想跟谁聊聊，还是两位都想聊一聊然后再决定？
1: 刚才我在下边一直在看这个你们的录制，安红梅女士啊，这个性格跟我完全相反
3: 啊，
1: 哎，她是内向型的，
3: 对，
1: 我是外向型的，
3: 互补。
1: 我是爱表演，他不爱表现，
2: 所以
1: 我怕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
2: 哦，
3: 您的意思就是看他的态度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2: 来，这样吧哈，咱们先让姜老师。对，先到台下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咱俩再聊一会儿，聊完了以后您再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您说的刚才这些话呀已经绕的连我都听不明白了你知道吧。我想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现在也有点云里雾里，就是我现在明白当年为什么能让您当一个体育老师给调到了去管理体育的这个口，这您在说话上应该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3: 嗯，
2: 行，
3: 一会儿见，
2: 待会儿见啊。
1: 祝您更快乐。
4: 不，那也谢谢你
1: 啊，真的。
4: 见面就是缘。
1: 对。
2: 好，待会儿见啊，姜老师。
3: 嗯。
4: 他要找比他小10岁的，我就连想都不想这事儿了。
5: 嗯。您是考虑跟您同龄的吗？
4: 我考虑是这样，人如果问我想找什么样的。我说我想找一个他认可我的人，我想找什么样没用。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其实刚才在您讲您的这个工作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老伴在背后一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起码让咱的后方是非常稳固的，您才能冲到前面。
1: 老伴儿很优秀，没告诉您吗？我觉得我这几十年我很顺，上大学到好工作再找一个好老伴儿都很顺，我们俩人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他是副助理的，他的能力也比我强，他的长也比我好看，特别好看，我们俩人正好过着这种这个候鸟式生活，他又跳舞很好，经常去打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后来突然就是他觉得他胸部疼，我呢作为体育老师呢，我说你这没事儿，你休息几天，别那么玩命打乒乓球，你是拉伤。我说没事儿，给你买点止疼的药，你吃上一礼拜就好了。这一礼拜不能打乒乓球，一礼拜10天都不行，还疼。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个我得带你去医院去，照 CT。我们照完 CT 以后，当时那个大夫就叫主任，同着我们两个人的面就商量。哎，我就听着是，你看两个，然后呢带有毛刺，不平滑，这个肺里头2个瘤，然后那主任就跟我们说，住院吧，你这住院吧。我们办完住院手续，说，穿刺，进行穿刺，穿刺出来结果就是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
3: 哦，
1: 这个胸部疼实际不是别的疼，是骨头疼。从那个开始算，大约1年过一点，
2: 所以算很快了哈。
1: 对，我觉得我经过了这种对生活的渴望。这种眼神还想活下去的渴望。

0: 我觉得房子和金钱在这方面，在争命的这个上是太小了。他真是老常说的一句话，说我想活呀，老天爷不让我活呀。给我打击挺大的。我们俩奔的财产都给我们留下了，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对这个房子和钱在我这儿真不重要。
1: 所以您在我看第三个关键词其实也是您择偶的要求，是收入越少越好。
0: 我认为如果说俩人在一起，我又找一个岁数比我小十岁八岁，他就应该花我钱，一切都由愁我说，只让您高兴我高兴就行，我都能达到。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些钱财产谁也带不走，我爱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何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去享用，然后活一年，像我的收入就12万多，够你怎么花的？我爱人走了，到他最后我算了200多万没了。所以身体是最主要的，大家记住了，平常以身体为主，对身体有好的地方要做，对身体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动。包括你们年轻一点的，从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好的，叔叔，下次不吃糖油饼了。
0: 我忙可以，我这么忙可以，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自己，我得休息好，我得放松一下，我去玩玩，冬天了上海南去旅游一下，冬天我肯定在这儿。谁要是去带了家属去给我打电话，我负责吃住。
2: 嘿，有人多少，
3: 谢谢叔叔。
1: 对，
3: 主要是找对象，最起码头一个得看身体，哎呦，身体倍儿棒行，身体不好确实这样，哎呀，
4: 身体是第一位的，尤其年龄高龄以后，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其他都不要谈。
3: 对，真是那么说。
0: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觉得您就想透了，
0: 还是就是我说的话，在俩人必须得高兴快乐就在一起，否则的话就别在一起。你要在一起生气竞争的对自己身体没好处，我们不干呀。
1: 所以您
0: 是吧，
1: 您看看吧，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
0: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
1: 叔叔就不告诉我是谁。来，
0: 咱们
1: 现在投票吧。慧慧觉得是中华还是我们安女士？
5: 中华。
6: 主持人有没有个人可能也许不在咱们现场呢？
1: 但一定在，因为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7: 临时感。
1: 你觉得是谁？
6: 中华。
1: 中华，我也觉得是中华。您觉得是谁？
2: 我觉得俩都行。
1: 废票。您觉得呢？
8: 我觉得呀。
1: 你也觉得是中华？
8: 对。
1: 哎呀妈呀，大家都一致了。我们看走眼了吗？
0: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1: 哎呀，好，来聊聊吧。来，中华。
2: 他说他找8到10岁的，中华正符合他的要求。
3: 他看看中华，就看中华的呗，是吧？中华如果愿意，对吧？他就愿意了呗。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9: 我是中华。
0: 您随便问呗，反正我这人有什么说的。
9: 你刚才都介绍了，我觉得挺好的。你也是一个，有仗，很仗义，很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一个人。然后也挺重感情的。职业也是受人尊敬的，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当然了，这和你的这个成绩、努力是分不开的，是吧？哎，你在通州哪儿呀？
0: 叫什么运河边吧。
9: 哎，头几天上星期我们还开车去运河边上
0: 玩。你回家得经过运河，我在运河的西
9: 南。哦，那运河森林可美了，那个。
0: 还有一个亮点，通州市在运河上坐轮

0: 龙船。
1: 龙船
0: 就是过去皇上南下的时候。
1: 哦，那就是搞文旅，
0: 坐那龙船体会一下运河的文化。
1: 哦，文旅。
2: 您那边有院吗？
0: 我是农村出生的，我上大学以后我就在城里生活了。
2: 那个中华特别跟我说，他说那个特别想有个院儿，两个人在里边种个菜啊，种个花啊什么的。
0: 那个是我在退休前，在农村有院，有一个就是我也喜欢种菜的院。后来这不是现在是通州区农村，各村都在
2: 拆迁的。
0: 我那个小院给拆了。嗯，
3: 您房子多大呀？现在
4: 住的？
0: 现在104平米了。
4: 三居室？
0: 两居，
4: 大两居
0: ，通透的那种，是电梯房。
4: 电梯呢？
2: 哎，孩子？
0: 孩子是一个女儿，就今年都41了，在朝阳区，她也不经常在我这儿，因为她也知道我的身体很好。一见面就说拍拍我的头说我爸爸身体杠杠的，我放心。我说对，我把我身体弄好了就是让你放心。
2: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怎么样，合适吗？
1: 就是就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条件还都是挺匹配的，但是不知道每个人他对对方伴侣未来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想为安女士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内向的人尤其我觉得安女士应该是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会发现内向的人在节目上面是有点吃亏的，就是你看不到我们内向的人在舞台之外的有趣的灵魂。所以如果光是在台上的这个短暂的接触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深入的了解看严肃的表情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0: 安红梅不是我姐姐说她很好就是不错啊，这个年龄和长相都跟我般配。就是说我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一个大姐也曾经提过她，说这个宋老师您这么优秀，您可以上选择。有一个我看那期节目，有一个安女士就搞这么一个领回家挺好的。这么说过，所以安女士别看说是内向不怎么爱表现自己，但是肯定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一个好女人。
1: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外向的人在舞台上会很占优势，会让人很喜欢，但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紧张啊，我在舞台上我觉得他很爱说但是我就说不出来了，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把他的光芒给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留给邵先生思考。
0: 这我也理解，因为我也经过3年多的单身了，这个离异像他2次碰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一回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何况2次了。所以他可能给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要开朗一点，就是说你比我你还小10岁呢，是吧？开朗面对现在的生活，找自己的幸福。
2: 对，听明白了吧？这我们邵老师怎么着都是要跟中华好好聊聊，但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0: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2: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
5: 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2: 那1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5: 我都是那对待他。
2: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6: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

0: 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0: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1: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0: 那1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1: 我都是那对待
0: 他。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年龄太小了。
2: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男士的幽默与风趣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得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会来看。
0: 谢谢。
3: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0: 一来
4: 见着真人了吧？
3: 见着真人了。
4: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3: 这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4: 太漂亮。
3: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4: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没表扬了吗？
0: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5: 对呀，
0: 是不是？
2: 经过彼此了解，俩人因为年龄原因并未擦出火花。2号男士对中华女士一见钟情，她又会如何表达呢？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6: 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3: 不想见，
7: 先见一下看。
6: 不想见了？确定？
3: 中华得多好啊！中华，你还想见什么呀？哎呀，
6: 我跟你讲，就从头到尾到就我们邵老师第一次明确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华得多好，
3: 使我眼前一亮的很少。
6: 对，前面一直云里雾里，要搞懂。
3: 我别吹了。
6: 您确定不见了哈？如果不见的话，那这样我知道今天邵老师其实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啊，那也算是不光是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算送给中华的一份表达，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3: 不是，我是在就是南海之滨玩的时候啊，就写那么几句，就是亲身体会吧。
6: 自己创作
3: 的诗歌，就是朗读一下，不叫朗诵。
6: 好。
3: 蓝天白云下，你一望无尽；灿烂的阳光下，你闪耀着光辉；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有了你，地球才有勃勃生机。因有你，我舍去一家的团聚；因有你，使我的生活充满活力。你激起的浪花使我激动不已，你阵阵的波涛声使我心旷神怡。虽然我皮肤晒得黝黑，可是我的精神快乐无比。谢谢你给我带来这段美好的回忆，谢谢你锻炼了我的身体。再见了，大海。再见了，美丽的南海之滨，让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相遇。
6: 再见了，南海之滨，我要回北京找媳妇儿了，是吧？下次再来，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重新来到你的怀抱，多好。那这样的话，两位就可以到台下去做一个再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3号女嘉宾请上来。好，这边
3: 谢谢各位。
8: 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选择了我们中华女士。
3: 她使我眼前一亮，主要是
7: 她挺会说话的。
3: 她笑的时候闪现了一种
7: 憨厚
3: 傻女性的善良，
7: 傻乎乎的笑
3: 和温柔。
6: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

0: 掌声有请。
1: 我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0: 来请坐。
2: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1: 都挺不错的，大哥。
0: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1: 暂时还不想。
0: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1: 对对对，
0: 哦，哎，那还行，这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啊？这是，
1: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呐，马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了。
0: 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1: 篮球，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1、200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俺们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说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0: 那已经很厉害了。
1: 就这么个情况，哎，
0: 对。
1: 当时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3: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域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0: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1: 对，
0: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问题。
1: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加不上，每个月是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那个训练以后，我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头就给我们杀猪，
0: 对啊，
1: 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哎。但是那时候咱说杀猪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要不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呢。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0: 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1: 一头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0: 哦，是跟那个标题雪琴，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到宇宙到铁岭又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
0: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啊？
1: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限上有可能再差一点啊，一年，事情其他都一点就是没有偏差。
0: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1: 那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湿了，紧张。
0: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啊，说话也挺逗的，然后这个铁岭。更是一筹哈，太有意思了。
4: 铁岭和天津结合了，
0: 对。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到天津。
0: 哦，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1: 在东北。
0: 哦，
1: 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

0: 下半月收费，
1: 啊，
0: 这两万户都得付车道，知道吗？
2: 我的天，
0: 有时候啊，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超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辛苦。
1: 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
2: 对，我也想
0: 自行车，这是自行车，
1: 那是辛苦。
0: 自行车特别
2: 辛苦。东北的
0: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断，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那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
2: 嗯，
0: 特别辛苦。
2: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0: 冷啊，滑，摔得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你也得上班，
3: 真吃不消呀。
4: 那我说那三百多块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三百多户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三百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2: 这个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
2: 啊，
0: 嗯，下岗了，离婚以后，
2: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0: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
2: 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0: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2: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0: 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慢，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一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他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跟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挣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来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就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哎，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就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学。第二天真是到离婚的时候啊，真格较真了，他不要，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2: 就儿子都不要了。
0: 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单位就给108块钱，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弄啥生活，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出来，
2: 那第二段婚姻呢？
0: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儿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2: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0: 哎，就是在那个，哎，就09年认识的，我们10年结婚，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儿，他当过兵啊，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69米吧，也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2: 比您大多少？
0: 比我大10岁。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10年结婚，到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2: 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0: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2: 都怎么宠你了呀？
0: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啦，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啊。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

0: 他哥六个，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那你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不是？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就从我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他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他过，因为他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妈跟老太太合得来，但我进门以后顺理成章就跟着我们过，反正我
1: 相处的也不错，
0: 哎，相处不错。我老伴儿死的时候，老太太都107岁了，我就跟我们一起一直在一起，相处的真的。
1: 所以他走是不是您也挺痛苦的？
0: 哎呦，我要今年我都单身9年了，我很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1: 就他不是原配的夫妻，你依然觉得？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的，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啥都替我想来投钱。
2: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1: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法？
0: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40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1: 也在天津吗？
0: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就说的意思啊，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
1: 啊。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0: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1: 吴叔肯定是不行，
3: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0: 对，好。
1: 那您的想法呢？
4: 我也是，
1: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4: 对对对
0: 对，
4: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0: 因为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他死了以后已经搬上市里
4: 了。很熟悉了吗？
0: 村里熟悉，等于说
3: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0: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5: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他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6: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7: 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1: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也不是不行，因为人家儿子在里面，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干干中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1: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
0: 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1: 你比叔叔年轻十七岁呢。
0: 我觉得人家怕人不愿意。
6: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啊。
7: 可以交往。
6: 可以聊聊。
7: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6: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7: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十年左右。咱得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考想明白了，能跟人聊了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0: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0: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这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是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嘛？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死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1: 这个
0: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们。
1: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吗？
8: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0: 谢谢。
8: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0: 会支
1: 持，
8: 绝对是支持。
1: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8: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1: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9: 儿子挺不错的，
2: 特别好。
1: 中老年再往
10: 这儿子真不错，就是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2: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杰尔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0: 哎，我得来个唱歌吧，
1: 来首歌是不是？
0: 行，
1: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哈，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

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消化系统健康，大家有着很多疑问，别着急，今天我们请权威的健康导师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得隆重的请上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一奇，有请何主任。主任好。来，有请。消化系统，就大家平常都会有一些困惑跟问题，汇总一下大家问题最多的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打嗝是胃动力不好吗？有人打嗝吗？
1: 我是因为胃寒了，我打嗝，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哦，那主任，这是这样的吗？
2: 可以打对。
0: 哦，打嗝的确是胃动力不好的一个表现。
2: 可以打对。哦，胃动力如果不好的话，我胃里面会有一些气体，那这样气体的话，它有可能随着胃的蠕动，可能会从我们的食管、口腔，哎，把这个气排出来。哦，所以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哦，有可能。接下来第二个，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是这样的吗？大家有幽门的吗？
3: 有。
0: 幽门螺杆菌有吗？
1: 应该能根治。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会传染。
2: 幽门螺杆菌是可以被根治和根除的，没有明显的炎症状态的话，是可以不用根除幽门螺杆菌。
0: 下一个问题啊，常年便秘需要做肠镜吗？
1: 需要，
0: 需要，
2: 需要，需要做肠镜。一旦出现了腹泻和便秘交替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结肠癌了。所以呢，如果您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要做肠镜的检查的。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便里面带血是肠息肉癌变了吗？
1: 错，我认为。
4: 我认为是对的。
0: 您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3: 谁错了？他错了。
2: 便血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种原因的，不仅仅是息肉的癌变，比如说是痔疮啊，
3: 对，
2: 比如说是这种结肠的炎症，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也会出现便血的。所以不单单是息肉癌变会出现便血。
0: 如果说只要便中带了血，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分辨一下，咱们自己没法判断，请专家来帮助我们辨别啊。最后一个，每次做胃镜都是胃炎，是治不好吗？
3: 我是浅表性胃炎，大夫说你吃点药，那个治疗一下，
0: 治疗一下啊，是治不好吗？
2: 胃炎的话，倒不是说治好或者是治不好。那如果说是有症状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对症的进行治疗。那我们如果做了一次胃镜的检查，很多人都有可能会给你写上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非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呢，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给您开这种药去做治疗啊。
3: 说的都是消化系统、消化道的。如果说这里边占了三样、四样或者五样都占了，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就是癌变有肿瘤了？
2: 越多的点，那可能建议您去做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更迫切了。
0: 通过这五道题啊，今天的主题一下就明晰了啊，主要就是解决大家消化系统的所有难题。那当然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呢已经有一些疾病出现了，那当然想要提前了解更多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第二个，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吗？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第三个，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您说为什么好多人这一查，甭管是浅表性的、非萎缩的、萎缩性的，它都有个炎字儿啊？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出门诊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吃五谷杂粮，那同时呢我们可能吃点小烧烤啊，喝点小啤酒啊，比如还有人喜欢抽烟呢、还有呢就是吃的葱啊、姜啊、蒜啊这些辛辣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有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啊、失眠呢，都会引起胃的动力的变化呀。
0: 可能出现炎症的地方大概是在哪里？
2: 最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呢，是在这个胃窦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话，胃的蠕动是会比较快的。同时呢，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它是从胃窦先开始的，从胃窦逐渐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所以这个地方会经常我们会看到，做检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发红的斑点或者是糜烂。
4: 我就是这点儿。 胃窦有出血点，这个胃是哪边是上边啊？
2: 您拿的非常正确。
4: 那就是下边的那个。
3: 那我

0: 可以理解了，就吃完了东西之后，如果没吃特别饱，
1: 它肯定大多数都积在底下。
0: 掉
1: 对对对，
2: 底下
0: 刺激它肯定炎症就会明显一点，是吧？嗯，
1: 在底下滞留时间比较长。
3: 我们的胃它会蠕动，蠕动的话，它是要把食物和我们分泌的胃液，比如说我们的胃酸、我们的蛋白酶，消化食物的，让它们做一个充分的混合。混合了以后，食物在慢慢消化的时候，它会随着幽门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建议吃了饭以后，不要很早的就躺下？如果躺下的话，我们这个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哦。那食物的话就会在这个地方了。哦，它不会往下排，同时它会容易往上反，那么反流啊、反酸呐、或者烧心呐、这样的就会有了。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个小时，可能是这种站立着，稍微走一走，促进你的胃的食物的排空，这样不会有过多的食物堆积在胃里面，它就会排下去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就有一些纵型的这种红斑，比如说我们吃了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包括饮酒啊引起的，胃里面会出现这种，还有胆汁的反流也会。胆汁正常来说是应该往下走的，但是逆蠕动到胃里边去，胆汁反流了以后，也会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
4: 主任，是不是还有急性胃炎？因为前一阵我那个胃疼来着，是因为什么？我在南方，吃了黏的东西，我又喝了很多酒，结果那肚子就酸水，就吐酸水，胃就疼，那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3: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黏膜病变。这种的，我们一般做胃镜检查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大片状的充血点或者是糜烂，甚至于说还能看到有一些地方在那种有着缓慢的这种渗血。
1: 自己是不是也会自愈啊？
3: 靠它自愈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的，同时你这个疼它也会有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吃了黏膜保护剂或者是抑酸药的话，那它就把你的黏膜更好的保护住，你的症状会减轻。还有呢，就是它会愈合的更快。
0: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大多数的这种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胃炎情况，还有一些朋友拿到这个检查的报告是萎缩性胃炎，他没有那种疼不适的感觉了，他好像就是一个慢慢老化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很多老年朋友拿到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诊断结果特别担心，就网上一搜嘛，就好像就会跟这个癌挂钩，所以他就高度紧张。那萎缩性胃炎也是这样的胃炎一点点转化过来的吗？还是跟什么有关系？
3: 其实萎缩性胃炎的话，大部分它的途径应该是由于炎症的状态，有我们所谓这种炎症状态一点一点的从正常的胃黏膜到萎缩，到肠上皮化生，到不典型增生，再到早期的胃癌，再到进展期的胃癌。如果有萎缩和肠化的话，我们其实不把它定义为是癌或者是癌前病变，我们只把它定义做癌前状态。那如果说是一个非常轻度的萎缩或者是局灶性的肠化的话，到形成胃癌的话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距离，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0: 我们之前还看到一个说法，就说很多人的萎缩性胃炎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是有密切联系。我们刚才其实在那个话题当中也提到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级致癌因子，而且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在60%左右。所以我们建议有幽门螺杆菌根据个人的情况尽量把它根除。
1: 我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治过一回，然后我就是去年做过一次胃镜，人家说我这不是有那个出血点吗？说有可能是螺旋杆菌啊，这个啊，我说那我就去吹一个，
3: 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冲走。那如果你是那种慢慢的像滴水穿石的这种小细流的话，你是冲不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尽可能保证您不吐的情况下，把该喝的泻药全部都喝下去。啊，这个泻药它顺着这个我们的小肠，然后到了大肠以后，以一种很快速的方式，把您的这个肠道里的这些粪便全部都冲刷掉。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您的肠道的黏膜没有粪便的这种堆积。那么我们检查的时候就遗漏病变的风险就会小了。
4: 你说清肠啊，清肠那肯定很有必要。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个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5: 它是药，
0: 不是拿泻药当
4: 清肠
0: 减肥。

0: 主人说那清肠是很好的呀，
1: 当排毒了这不行吧？
2: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的肠道的菌群啊是以益生菌为主的，我们不建议您去清肠。清肠一次的话呢，它是会破坏您的肠道的菌群的。您清了一次，您的益生菌群再重新建立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如果您有便秘啊，有各种消化道的症状啊，您的菌群是失调的，其实您也考虑可以少量的服用一些泻药，这个倒没问题。但是说按照您那种想法，说我每年喝一次清肠药大可不必。
1: 今天听听您这个讲的呢，觉得做这个检查非常有必要。这个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因为都没做过。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现在是实行一个7天无痛胃肠镜计划。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说可以把它缩短到3天了，比如说你在3天内就可以给您预约上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我们可以胃镜和肠镜呢同时做，也就是您只要做一次这种相关的化验，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把胃肠镜全部检查完。而且我们医院的话，我们无痛占比的话是大概在90%。胃镜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做无痛的，尤其是萎缩和肠化比较重的，无痛的时候配合的会比较好，不像普通的会呕会恶心。其实我自己个人做过普通的胃镜的检查，特别特别的难受，流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口水，真的是控制不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医生的检查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怀疑可能会有病变，我要去近距离的去看，我要去分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你呕，黏膜又堆着了，黏膜又堆着了，气又没了，你根本都看不到啊。这样的话可能啊会有漏诊的风险。那尤其呢还有这种舒适化的这种检查，做无痛的胃镜的话是一种舒适的检查。我自己其实做肠镜，我也做过普通的肠镜，打气的时候确实是很胀，它到哪个弯我都知道，因为我给别人经常做嘛。你到左边这个脾区的弯我知道到了，到升结肠那个弯我知道到了，肚子胀了我知道它要观察黏膜了，我心里就想赶紧吸吸气吧，有点胀啊，然后它再吸吸气。如果做无痛的呢就没有这种感觉。同时呢，我们也大可不用说无痛的我睡着了，你就做镜子你别给我这个地方捅破了，那个地方捅破了，这个应该是不会的。现在这个镜子呢也是比较先进的，它有这种前端有这种智能弯曲，所以说大家大可不必担心。不必担心。
1: 听完之后真的感叹北京胸科医院的速度哈，7天现在能3天就让大家约上。那如果说您也想查一查啊胃肠镜，或者说您还有其他消化相关的问题想要问问专家，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专家已经就位了。
3: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带您寻找缓解夏季不适的中医外治疗法。
4: 我这肌肉特别硬，你也送完了，待会您摸摸那边就软的。
5: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下捋三下。
3: 失眠、结节、黄褐斑也可用针灸治疗，针灸科3款特色针法，内外同调，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6: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7: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3: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8: 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哦，好了都会发热的感觉。
5: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特色针灸疗法，内外同调，清清爽爽过夏天。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每一天
1: 玩点不一样的
2: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 什么叫特菜呀？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2: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3: 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好强
1: 好强
3: 好强，非常的好强。
1: 哦，烤三文鱼头，
4: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2: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5: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2: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6: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1: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菜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儿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菜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7: 对，我们这是藿香。
1: 藿香，
7: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1: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7: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1: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7: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1: 都有什么？
7: 一共种了九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1: 这那边是什么？
7: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1: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7: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啊。
4: 菜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9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7: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
1: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7: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1: 行，哇，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7: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嗯，
1: 可以放在家门口。
7: 哎，对。
1: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喝。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7: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1: 还有任务？
7: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1: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7: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1: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7: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吧。
1: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7: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1: 哎，我能摘吗？
7: 可以摘。哎呀，
1: 对，用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7: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1: 这生着吃啊？
7: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1: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7: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1: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7: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1: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 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放稍微放奶油炒菜也好吃啊？
7: 对，清甜。嗯，
1: 这个孟园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7: 绿色小番茄。
1: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7: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1: 走，摘点去。这都是螺丝椒哈。
7: 螺丝椒。
1: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7: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1: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它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7: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老伴换菜花。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1: 这某种乐园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7: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1: 你看这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7: 啊，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啊。
1: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7: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1: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7: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1: 您教教我。
7: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桶，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嗯，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嗯，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一样，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1: 错落有致，
7: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这个 DIY，
1: 自己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7: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筒。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儿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1: 明白了。

0: 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那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插完花出来呀、啊，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啊。这个夏天啊，您来蔡慧生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制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制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制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0: 眼睛白的两圈儿，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是吧？
1: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斯金克的，就是8到10个的。就那个熊猫羊
2: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1: 对对对，
2: 都是自己牧场的，
1: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1: 对 对, 对，
2: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1: 对 对, 对，
2: 就是虽然它嫩，但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儿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1: 对，
2: 所以8到10个月刚好
1: 是
2: 黄金期，
1: 对，最佳时间
2: 最好吃的，
1: 对啊。
2: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3: 对对对
2: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3: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28酱打出来的小料，
2: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28酱，然后配上料水。
3: 对，
2: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3: 对对，是的。
2: 哦，哎，那您先给我说说这28酱。
3: 这个28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28酱、
2: 嗯、啊，就纯自己做的。
3: 对，
2: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3: 对对对。
2: 特别是28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3: 对对，
2: 是
3: 的。
2: 刚才师傅说了一句很重点，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3: 是这样的，
2: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3: 料水是我们是自己配的，有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2: 啊。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28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3: 对对，
2: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3: 对
2: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3: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1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啊、
3: 对，
2: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3: 对，把料香熬出来，
2: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
3: 对，
2: 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这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3: 对对。
2: 今儿咱您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就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4: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5: 过来那个常德牛肉粉了、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一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6: 好强，
7: 好强，
6: 好强，非常的好强。
7: 哦，烤三文鱼头，
8: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9: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饭一口口能吃出来。
10: 这个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11: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
12: 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4: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

0: 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 这一口价值是透心凉啊，
2: 好吃，真好吃！
3: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0: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4: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5: 你先打卡，先烤串呀，
6: 添300斤嘛。
0: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7: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0: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6: 这个差别就好了。
8: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0: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9: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10: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相信大伙儿已经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啊，简直

0: 一场雷阵雨，就这种热浪加雨水的套餐模式啊，让今年的暑运格外受到关注。眼下呢，各大火车站也正值客流的高峰期，这么热的天儿，那候车室凉不凉快呢？赶上了暴雨，列车晚点怎么办呢？还有老人家呀、带小孩的旅客有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
1: 那今天呢，咱们的记者呢，就带您一块儿去火车站一块儿转一转，看看为了应对暑运，火车站呢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有啊，这轮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高温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咱们也来听听气象部门是怎么说的。
2: 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多变并且高温难耐。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是迎来了一场较强的雷阵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我市的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地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石景山、门头沟、海淀、丰台、朝阳出现了冰雹，最大的直径是3厘米左右。18时到22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4毫米，城区的平均降水为10.1毫米。
3: 我伞已经成这样了。
4: 昨天不下雨了吗？
2: 对，
4: 下冰雹了。
5: 突然一阵大雨，我们正在车上呢，感觉外边那个树叶啊，全都树叶都落到地面上了。突然一下就是特别大的大雨点儿。
3: 我这家人正好要下班过来接我，然后他那个车就堵在路上，然后就说是那个冰雹砸在车上噼里啪啦的，后来就车就停在桥底下了。
2: 下的大吗？那冰雹
3: 挺大的，我刚才好像有那个拇指那指甲那么大。
2: 虽然下了一夜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早晨，但是走在户外的时候，整个人的体感还是非常的闷热难耐。
4: 就闷热憋得慌，
6: 水汽它是很重的，
5: 体感上感觉特别的不舒服，气压低，发闷，还老出虚汗，皮肤也是老是黏的，好像有点离不开空调的感觉。
7: 气温高加湿度大，不仅使体感更加闷热，而且也更容易中暑。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2级中暑气象指数，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通风，合理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活动。面对这样的桑拿天，不仅是户外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刚刚进入暑运高峰，每天迎来送往海量旅客的火车站也在积极应对高温和多雨天气的双重考验。
1: 2026年暑运自7月1日至8月31日为止，共计62天。暑运期间，北京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81.32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24.32万人。7月18日为北京站本站客流高峰日，单日发送客流呢达6.78万人次。针对暑期炎热，然后旅客休息的需求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特点，北京站呢也是增加了这个暑运的专项服务，在第4和第7候车室分别增加了我们的疫情沙发，并且呢增加了一些绿植。我们重点提升了第8候车室，融入了小桥、流水还有假山等元素，打造了沉浸式的候车区域，形成一步一景的候车氛围，让旅客呢能够更加舒适的体验到我们的改造升级。
2: 您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8: 回老家，带着孩子回老家玩几天。
2: 注意到，就其实像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身后就是一些景观。
8: 注意到了，已经孩子很喜欢，给人的感觉都是说心情特别好，不像车站，很舒服，很舒适，
9: 让人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2: 感受会好很多。对，就像你在等车的时候，心情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舒适度也会好一些。
7: 而针对暑运高峰与汛期的重叠，北京站雨棚大修工程也加快了进度，完成了1到3、6到14站台的雨棚的改造换新。改造后的雨棚升级了隐蔽式防水系统，搭配水波纹肌理和沉稳色系，既保留了车站的庄重古韵，又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的出行痛点。
2: 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站的站台，那我们刚刚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儿就进行了一场降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雨棚没有遮挡的位置呢还是湿漉漉的，大 家可以再往我脚下所踩的这个站台上来看，站台的这个乘降区呢，却是非常的干净和干爽，那也能够保证旅客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途安全和放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周日的中午到夜间还会出现有雷阵雨的情况。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而从下周开始，天空总体云量。

0: 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的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1: 在北京打拼的朋友啊，您说这谁心里没揣着一个北京户口的念想呢？因为啊，它关系到孩子上学、买房资格，甚至是一家人的安定感，说是梦寐以求也不为过了。可是如果有人拍着胸脯就跟您说，我有门路，花钱就能够办北京户口，这您信吗？
2: 我估计大伙儿啊，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1: 是，
2: 但问题是有个别人他真的是相信了，而且一掏啊就是30万元。丰台法院最近审理了这么一个案子，郭先生呢是在一次饭局之上啊，结识了一位自称是路子多的朋友。对方说自己啊神通广大，能给孩子办下北京户口，说的是天花乱坠。那郭先生呢一听心动了，照着对方的指示啊交了30万的定金。老话讲嘛，病急乱投医，但是这么一投就投进骗子的圈套了。
3: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4: 他说：“我给你制定了两个方案，啊，这两个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3: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4: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就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3: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5: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
3: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5: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想问汪洋，就平常在打开手机软件的时候，比方说查个东西、刷个视频，有没有遇到过让自己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2: 那我最烦的就是我把软件一打开，正着急用呢，然后就看弹出一个那个开屏广告。
1: 是。
2: 然后你想关了它吧，那个小叉子还特别小，点都点不着。然后但凡点歪一点或者手机晃一下，就跳到别的页面了。
1: 没错，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烦恼哈。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不少市民也说啊，深受开屏广告的困扰。有市民呢还吐槽说，想好好用一个 APP 呀、啊，得先闯这广告这一关。
2: 没错，而且更吓人的是啊，最近有一位博主呢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开车用导航，结果开屏广告那么一弹，车子震了一下，这广告页面啊自动就跳转到了电商平台。您说这多危险？
1: 行车安全啊可开不得玩笑。那现在这些开屏广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对于开屏广告的争议，大伙又是怎么看的呢？
6: 一个给司机用的导航软件，你要先来个5秒开屏广告，还没来得及点关闭呢，一晃一晃跳到第三方平台去了。你这是要钱吗？你分明这是要司机的命。
7: 最近啊，在网络上有关于开屏广告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了。那么您在日常生活中打开手机软件时有遇到过开屏广告吗？
8: 百度网盘，然后它就会一直卡那个广告，就我要点那个跳过，然后就跳到别的地方了，因为我可能就是不小心蹭到别的地方了。
7: 近10次有几次要跳到别的平台去？
8: 7、8次吧，就有点烦，就是想把那个软件给卸了。
9: 抖音进去会有一些奢侈品牌的一些那个广告，开屏就是这个广告。
10: 美团和跳转其他那个 APP 上面，还有闲鱼都一样，就习惯了。
7: 通过刚才的采访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有不少市民啊，真的是遇到过开屏广告给大家带来的困扰了。那么有的市民还表示，关键是啊，这广告想关都不容易关得掉。
11: 它有的时候就是广告套广告，广告套广告，那个叉也特别不明显。如果你有那耐心，你可以对吧？拿个放大镜看，然后点，可以的。我感觉啊，就是它有误导性的，就是不想让你关掉它。
7: 不跳转、跳过键、关闭键过小、广告时间过长的问题啊，有不少市民都曾遇到过。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位网络博主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是给他的行车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
12: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车一震，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结果导航啪嗒跳到京东去了，我能怎么办？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都这样了，我还不出来抵制一下，我相信他们的广告会越来越过分。
13: 最讨厌的就是百度地图，因为我用的比较多，用到这种软件的时候都是比较着急，然后你给我看广告什么意思吧。有一次我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是很着急，然后他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他就是像一个粘的东西，就是他就粘在那儿，你点也没有用，点也点不下去。
14: 导航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即刻知道自己要怎么走啊，这个导航软件要是这样子，我觉得是99%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11: 导航这种的可能真的出现问题就是这种大问题了。
7: 那么就在这位博主啊将自己的视频发出过后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同时啊也有很多媒体啊是关注到了此事了。我们能够观察到，在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发出几天后呢，这位博主又在自己的账号啊是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他告诉大家此事件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了。
12: 所有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已全部下架，秒禁。
15: 您打开看看，您先打开看一下。
14: 没了，
13: 感觉太棒了，就是一下子方便了很多。我怎么没注意啊？要是没说的话，我说怎么今天这么顺利，一下子轻盈了，
14: 我感觉棒棒的。
16: 我们从律师处了解，导航类软件关乎行车安全，如果因为摇一摇、误跳转产生安全隐患，可能会涉嫌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7: 导航类的 APP 它的服务场景有特殊性，它完全是应当预见到车辆行驶中的颠簸行为，确实可以导致手机产生超出日常行为这种物理晃动，这种晃动啊，极有可能触发高敏感度的摇一摇这种跳转，一旦跳转，导航的界面将会被覆盖或中断，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法律上的过错啊，不仅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到的这种风险。如果说平台未采取任何风险规避的措施，则可以认定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
2: 您还别说啊，这事儿之后呢，开屏广告没了这样的话题啊，一度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打开地图软件，嗖的一下啊，直接进首页了，真叫一个丝滑。
1: 但是呢，不少人也有担忧啊，这开屏广告的一夜消失，到底是真功夫还是一阵风呢？别过几天啊，又回来了。
2: 所以大伙儿也别着急啊，我们的记者呢，针对大家经常用的一些 APP 啊，做了一轮实测。
7: 那么现在这个开屏广告真的消失了吗？我们首先也来进行一下测试啊。那这些呢是导航类的软件，我们首先先打开高德地图，能够看到这边是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主页面当中了。那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度地图，现在也是没有这个开屏广告了，也是直接就进入到主页面了。
16: 我们一共测试了三款导航类地图，都不见开屏广告的弹出。随后记者对其余类型的软件进行了测试，发现有部分软件仍有开屏广告。
7: 当当网是有一个5秒的一个广告的，然后就是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的一些提示了。芒果 TV， 你看，如果我们碰到了，就直接是跳转到了我们这个美团闪购的这个页面当中了。
16: 记者一共对34款包括生活、社交、购物、导航、娱乐等 APP 测试发现，其中23款没有看见开屏广告，11个软件仍存有开屏广告。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用户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点开 APP 就闪现开屏广告，不小心触碰便发生跳转的情况。对此有市民表示心存担忧，律师也表示，现实中因误触开屏广告跳转后，用户财产受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17: 比如说被误导充值、被自动续费扣款，或者被误导宣传购买了一些商品等，那么广告主呢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这些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一种被欺诈，用户呢还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
16: 我们在测试中还发现，除了

0: 处跳转外，开屏广告中普遍存在的摇一摇跳转设置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1: 你看我就手机这样一动，它就跳转到其他的这个闪购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了，就相当于是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软件了。
2: 那么在我们测试的软件当中啊，是有五款开屏广告是有摇一摇跳转设置的。那么就是这样的摇一摇给不少的用户是带来了困扰。
3: 我今天打开了一个软件，啥都没碰，自动给我跳那个购物软件上去了。仔细一看，下面有一行小字儿：摇一摇自动跳转到其他应用。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动。如果实在说我动了，可能是我呼吸气儿铺屏幕上了吧。
4: 摇一摇跳广告跳转，这我觉得超级逆天。以前张恒都不用发明地动仪了，我在桌上放八台手机，哪边打开广告了哪边地震。
0: 我们同律师了解到，开屏广告是互联网 APP 流量变现的重要商业模式。开屏广告本身也是合法的，但是这都要以不损害用户的基本权益为前提。
5: 法律上并非禁止摇一摇这种交互式的功能，而是禁止啊未经用户真实同意的摇一摇的跳转。摇一摇的这种加速度、角度的这种参数啊，应当设置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得过低，以至于用户啊在正常持握或者说移动手机的时候就会触发跳转。2026年6月9日，工信部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其中就包括这种参数设置不合理的摇一摇的跳转，而是摇一摇的灵敏度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
2: 您看啊，开屏广告这事儿，说到底啊，就是平台把商业利益凌驾于用户体验之上了。您说啊，咱打开 APP 是为了用功能查信息的，而不是为了先看一段广告，还得小心翼翼的去躲摇一摇等等陷阱。这种强行劫持注意力的套路啊，早就该改了。
6: 没错，这回啊，监管一出手，很多 APP 呢纷纷取消了开屏广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啊，开屏广告的治理呢，不能是一阵风，接下来监管部门还要持续发力，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而应用软件方面啊，更需要自律一些，要平衡好商业利益和用户体验，让这些 APP 真正回归到清爽和干净的状态。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山东泰山景区因为设置了一种特殊的防护设施而备受舆论关注。咱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这种滚筒式的隔离铁丝网，铁丝网上呢还布满了刀片状的锐利物。这种隔离铁丝网啊，据说总长呢是达到了135公里，耗资呢也是超过了2500万元呀。
6: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些天啊，有多位泰安市民以及户外运动爱好者向媒体反映说，泰山景区周边出现了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隔离铁丝网。这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拍摄的照片，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之间，自带刀片的隔离铁丝网高度啊是接近成年人的身高，而且一直向远方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那要我们说啊，就这种铁丝网如果说出现在军事禁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出现在泰山景区就让人觉得不太友好了。
2: 没错，说实话，我乍一看这种铁丝网真的也是心头一紧，这上面有这么多的小刀片，游客如果不小心碰上了很可能会受伤，这山里的野生动物啊一头撞上去很可能呢会丧命啊。
6: 那么这种铁丝网到底从何而来呢？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泰山景区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这样的立体防控体系。地网指的就是这种隔离铁丝网，加上前后配套啊，这个地网呢总投入大约是2519.3万元。在泰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里，一篇发布于2022年11月4号的文章中啊，就提到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筑牢了森林资源安全屏障，沿林园及重点防范区新建刀片刺绳隔离网135公里，有效封堵违规进山路口800余处，实现了非开放区的封闭管理，消除了驴友非法穿越等人为隐患，构建起了无缝隙的地网阻隔布局。还有相关报道的显示啊，说隔离网呢主要是用于预防森林火灾和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
2: 景区方面呢可能是有自己的苦衷啊，比如说森林防火压力比较大，驴友呢非法穿越可能导致人身安全事故，但是设置这种隔离网难免是有简单粗暴之嫌啊。去年6月份，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多部门呢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其中就规定啊，在自然保护地区内啊，仅仅是允许开展对生态功能不造成

0: 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及修筑必要设施。那这道连绵不绝的隔离网是否符合必要与有限的原则呢？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1: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有专家指出，泰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地生态系统，是野兔啊、狐狸啊、獾以及多种野生鸟类的栖息地，山脊和沟壑是它们觅食和繁衍的通道。这种连续封闭的隔离网极有可能啊阻断陆生野生动物的迁徙路径，而且会影响到种群的基因交流。
0: 景区方面建隔离网，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如果说隔离网会破坏生态，那就跟景区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景区方面难道就不觉得尴尬吗？
1: 在7月2号，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呢是发布了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对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信息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呢，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那下一步呢，当地将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景区管理部门呢，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呢，相信也会很快就出台了。我们期待未来的解决方案呢，能够更加的科学合理，对广大的游客，对生态环境也更加的温和友好。
1: 那说起来啊，这种因为景区硬隔离而引发的争议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比如说啊，青海湖环湖建360公里围的这种铁丝网，还有黄河壶口瀑布陕西侧呢是沿途公路呢建了围墙，还有云南梅里雪山飞来寺、云南九龙瀑布景区和金沙江大湾景区呢也建了围墙等等。当然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壶口瀑布还有云南九龙瀑布的围挡在引发争议之后呢，均已经全部拆除了。
0: 那此前呢，景区设围挡主要目的呢是增加门票收入。我记得有一回是央视对这种现象就做出过评论啊，说景区用围墙挡景依旧是门票经济思维的延续，把卖门票当成经营的唯一方式，是对文旅事业发展的浅层次理解。
1: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真正的高水平治理肯定不是一堵了之，而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了防范驴友去爬野山可能引发的风险，黄山风景区啊，人家就建立了未开发区域登记报备制度，给经过登记的驴友呢配备专业的向导和救援力量。
0: 还有杭州西湖景区呢，是运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巡航等数字化的手段，构建了空中加地面的立体防控网络，用科技手段进行智慧治理，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要我们来说呢，就是景区管理需要有力度，当然更需要有温度。多一些精细化的智慧管理，就能少一些生硬冰冷的物理隔绝。好山好水不宜啊，跑马圈地。在文旅项目建设当中，要坚持开放和分享的理念，也只有这样，景区里的风景啊，才会更加的让人赏心悦目，也真正的能够深入人心。
0: 暑假已经临近了，相信不少家庭呢都有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外出旅行的打算。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您提个醒啊，购买车票务必要通过正规渠道。
1: 前些天在广西桂林阳朔火车站，有两名旅客啊在登车前呢就发现自己先前购买的车票竟然让人给退了，而且这个退票的款还不知去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3: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4: 这打了几折？
3: 打了六七折。
2: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4: 天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仙女的。
3: 我们真的觉得，
4: 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搞个官方1306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狡猾的盗窃嫌疑人。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安徽亳州，一个惯偷啊是盯上了停在一家维修店门口的电动自行车。按理来说啊，这偷车应该是鬼鬼祟祟的，但是呢，这名惯偷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嘴里呢高喊着老板，还不断的拍打着维修店的卷闸门。
5: 老板。
6: 店铺是锁着门的，他先去敲门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先敲过门之后发现没有人回应，在这个时候呢，他把门口的电动车就先偷走了。
7: 电动车维修店门口的监控显示，男子确认店内确实没人之后，将门口的一辆两轮电动车推走。第二天早晨，亳州警方接到了维修店老板的报警。
6: 他当时就是没有做身份伪装，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嫌疑人还是比较猖狂的。
7: 通过监控，民警一眼就认出了作案的嫌疑人。
6: 他在我们辖区也多次犯案，我们之前也找过他，然后通过这次监控看到呢，发现就是赵某某。
7: 经查，这个赵某某今年40多岁，有多次盗窃前科。
6: 我们在蹲守的过程中发现他正在实施另外一起盗窃案件，我们在这个时候抓获他了，抓了一个现行。
7: 赵某某到案后交代，他不想找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觉得盗窃来钱快。
6: 然后呢，总共是盗窃了5起电动车，我们现在已经对他进行刑事拘留了。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啊还可以享受到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9: 爱生活，每一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啊，朝阳区的王先生通过96168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说他们所住的居民楼地下空间被水泡了，居民就担心啊楼体的安全问题。当记者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呢，还发现他们这儿的地下空间啊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人家都穿皮叉下去，穿靴子都不成，到这儿睡。
2: 对，这是昨天刚泡完的水，今天又这么深了。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区将台乡方圆南里西区的5号楼，这儿的居民找到我们，哦，相当于是在一进单元楼。

0: 一层三个，
1: 对，把那棍儿拿来，
0: 三个入户门的中间这块儿，感觉我没地儿站。
1: 你看看，现在我多深？你看，这昨天刚这灌装水的，
0: 到这儿30公分，到这个位置。这个沟的功能是什么呢？
1: 这是暖气沟啊。
0: 这根管是什么管？
1: 暖气管。
0: 这是暖气管。
1: 对，
0: 暖气管不包吗？
2: 它应该包保温，它没包是新换的。
1: 这漏就是每天就这样24小时漏着，就受不了了。
3: 漏两年了。
0: 深的时候能到哪儿？
1: 深的时候，你看那印儿，那
0: 再往上高3块砖。
1: 3块砖不止，得35公分。
2: 我告诉你到哪儿。应该能到这儿，
1: 对，
2: 你把这根管扒了，
1: 有水印啊，
2: 有水印儿，这管扒了看，
1: 对，这时候就看穿皮大衣，人下去到过胸口了。
0: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积水啊？
3: 我们是从大概真是得2年前了，半夜的时候，我们家这水一直响，一直响，厕所响得特别厉害。后来那个人家这个就是锅炉房的人在我们家待着的时候啊。坐在客厅都能听见水声响，就是
0: 水声大吗？
3: 特别大，
0: 听起来
3: 水流量特别大。这底下就一直是满的。自来水公司来了之后，说我们家这声音，跟我说我们家表没问题，就是你的供水都是正常的，不是你们家跑水。这事儿就一直搁下了。这是锅炉房的人，他们老下去，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跟这么粗的管子哗啦哗啦一直流。
0: 哦，这个是管子在漏啊？
3: 对对，就一直在漏。
1: 这就是锅炉房拍的。
0: 哎呦，这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正底下。
3: 对对。
0: 往哪头看？
3: 往那里头。对。
0: 跑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的干净的水。
1: 对。
3: 对，他说是从墙里出来的水，他说治不了。
1: 自来水那个这自来水得入户了之前
0: 啊，
1: 等于是在这个。主管道上
4: 那个供暖公司吗？
5: 对，供暖公司。
0: 赵师傅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居民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到现场看了，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是您这边拍摄的嘛，是自来水的管道漏水了，对吗？
5: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有水嘛，会对我们的那个管线的回水温度之类的都会有影响。
0: 哦，所以您这边也找他们了吗？
5: 对，之前我们找过，
6: 暖气检修的时候，他们就说是那个自来水管子漏了。
0: 哦，现在就是暖气检修的时候发现的。
6: 对
3: 对，他说他的这些管子都在冷水里泡着，所以
6: 说我们用，
3: 所以我们屋就凉。
0: 哦，所以这还影响暖气。
6: 嗯，他们这样就说了。
1: 他这井管里是这么深的水，
0: 就外边的室外的自来水井管井。
1: 对，
0: 那个井也漏，还是说从这儿倒灌过去？
1: 倒灌过去的。
3: 就这么泡着得有快将近2年了，老排木排不行啊。
1: 昨天刚抽完水，
3: 你说这房子受得了吗？
1: 现在就是抽水，他现在治不了，现在这个等于到现在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4: 对，
0: 这是哪年的楼啊？
4: 九五年的楼，
0: 老小区了。
4: 对，
0: 一层的住户地沟有水，对您家有什么影响？
7: 很冷，
0: 是阴冷还是潮湿的那种？
7: 阴冷。
4: 有泥的这块儿
0: 啊，
4: 这块已经塌陷了。
0: 这跟那有关系吗？
4: 应该有关系，因为时间太长了。对对对，上面这几块这都是塌陷下来的。
0: 啊，您说这个？
4: 这个也是，这是后发现的嘛？它都，你说这几块，连着这3块，这都是这个脸谱的。
3: 这块最起码得下去这么多去。
0: 这个地方？
3: 对对，
0: 这个。跟那个自来水跑水有关系吗？
1: 我觉得有关系，因为老这么泡着，又为什么那么急呢？
8: 刚才您也看到了啊，这居民楼底下的地沟呢，确实存在积水的问题。那么漏水的点位到底在哪儿呢？是否如啊居民以及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自来水管漏水所造成的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共同寻找答案。
2: 按正常来说，像这种老房子，砖混结构老房子啊，像这种地沟，它有3种情况，一个就是暖气的，一个呢是那个排水沟。排水沟是什么情况？就是它是楼上的雨水什么的
0: 啊，
2: 上这里来
0: 雨污水，
2: 然后这个要连接的那个楼外边的那个雨水井，
1: 就是那个
2: 雨水井。还有更老的是什么呢？更老的是一层的这个厨房卫生间的这个下水的那个排污沟。
0: 啊！
2: 但是你打开以后，你闻，你看它现在没有味儿，对吧？
0: 啊，
2: 没有味儿，那就排除，它绝对不是排污沟。
0: 啊，
2: 不是排污沟，那你看它，你首先第一眼看到暖气， 这个是供热管，它肯定它就是暖气的这个地沟。所以咱们现在看这种这管是属于供暖的暖气管。暖气管。但是这个地沟里不能出现这个水，
1: 这是昨天抽完的。
0: 这个沟好像是从一单元到四单元的沟是吗？
1: 供着呢。
2: 不对呀、啊，这水哪来的？这是有渗漏地儿。很长时间，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是暖气水渗漏啊，你记住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是暖气水渗漏，那这水是冒热气的，就一楼这个空间根本待不了人。
1: 那么不冒热气，可以断定不是暖气呢。因为现在每天抽，这是昨天抽完了，这一宿又这么30多公分了。
2: 昨天水早就断掉了。
0: 昨天刚抽完。
1: 昨天刚抽完，昨天下午刚抽完。
2: 这暖气地沟，你去看这个水很透亮。
1: 很干净，
2: 很干净，
1: 就昨天抽完了，
2: 对吧？
0: 只是有一点，
2: 而且
1: 晚上的水，
2: 而且它是静态的，
0: 嗯，
2: 那就说明这个水是由生活用水渗漏过来的，
0: 给水管，
2: 对，应该是给水管渗漏过来的。打开那个盖儿，看这水管走不走，就知道那儿跑不跑水了。
0: 走，就是这个是自来水表井，
2: 水表，
1: 对，多的时候是这牙子上扎牙。到牙子这儿了，
2: 是渗过来的水，
0: 渗过来的水。
3: 那个井
0: 咋判断呢？
2: 如果要是这有水的话，这里边是抽完了还会有，抽完还会有，那就说明是这儿有漏点，但这没有漏点，那就说明是别的人过来的水。
0: 哦，我明白了。
2: 不是他的问题就。
0: 我明白了，就不是这一节管里往出跑的水，是别的地儿来的。这底下这淤泥也能证明它之前确实是泡水状态。
2: 对。
0: 但现在没听到有流水声啊，
3: 在三门了。
9: 根据之前暖气公司工作人员拍摄的视频，漏水的点位于该居民楼三单元附近。随后，居民打开3号楼的自来水总表井后发现，
2: 表不是在走吗？你就让这单元所有的人把这个水龙头都关上，你看它表走不走？它要还是走，那就说明这路管有漏嘛。
1: 现在都关着了。
0: 现在里边谁在
2: 水？那就说明它跑水，这路管肯定跑水。那不跑水，为什么那表会转啊？
1: 对呀、
2: 啊，看到它漏的速度。是不是这得跑多少水？
3: 哗哗啦的漏，
2: 渗过来的水，这是总闸，这是总闸，
0: 小区的，
2: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啊。
1: 对，
2: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
1: 对呀，这都是渗过来的。
2: 就这样，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长期在浸泡，就是铸铁管长期浸泡，然后腐蚀，得有砂岩。那这管如果崩了，那就废了，整个小区就没水了。
0: 这是啥？
1: 这个不走。
2: 你看这个就很慢，看到吗？像这种慢，它漏它也不可能漏这么多。
1: 这是正常的，
2: 这是正常的。
1: 对
2: 啊，这也转，但这很慢。
1: 这就是各家谁用点就转这个。
2: 可能没有人用了，基本上停了就。你看这个肯定还在转。
0: 我们一直看这个表，目前一直都是在转的。隔壁单元的表我们打开也看了，转了一会儿就转速没有这个快，而且转一会儿就停了。
2: 对。
0: 但咱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没有人使水这个情况。
2: 你不信，就这边，比如说这边这户，如果谁在一层，他能开门进去。你把家里边自来水打开，你看看那个表现在是停滞状态。你看看开一户，你看看那个表是什么样转速，
1: 开一下
2: 就明白了。
1: 看，那开一下，
0: 行，开了，您从窗户喊一声。
3: 好嘞。
2: 你看这个表，现在转速很慢，基本上你不盯着它看，你看不到。
0: 它
2: 现在是停的，看到吗？
0: 啊、
2: 哦，你看看了吗？看了吗？这是开自来水了，一户开自来水。
0: 好，能看见，能看见。
2: 这是一户，总表内部的那个，它的那个计数器，它比那个分户表那个计数器要大。
0: 嗯。
2: 所以它流量它也大，它管也大。
0: 嗯。
2: 咱们如果说自家里边用水，
0: 嗯，
2: 比如说我家里边用自来水，我打开自来水了，哇转，它可能是这个转速。但从这儿开始分到这个楼这单元门里边，它一梯是两户，
1: 它表大
2: 是吧？
0: 三户，
2: 一梯三户，五层15户。
0: 啊、嗯。
2: 15户全打开自来水的。可能那个转速是这样的，
0: 哦，
2: 那一户打开这个表，刚才就跟那边那表一样转速，它会很慢，它不可能转得这么快，那就说明除了这个单元门里边有人在用水，
0: 嗯，
2: 还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肯定是有渗漏点的，
1: 这
2: 就算我洗衣机在洗衣服，这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长时间注水过程。
1: 流量很大，
2: 很快。
0: 但是我们刚才那看的是静态水，说明它的漏点是不是？
2: 不，它的漏点不是在那儿，
0: 啊，
2: 它是积水蓄水，它是蓄到一个点慢慢往上涨，
0: 啊，
2: 不是水面流动。水面如果流动，那就判定它不是暖气沟了。
1: 看的是这条管道，
0: 啊，
1: 现在漏的是这条管道。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拍到那个视频的那个位置是纵向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里边的那条沟是横向的，
1: 对对对，
2: 南北向漏。那他在拍那个漏水那个地儿，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个区域拍到，是吧？
10: 对，
2: 住在这个区域拍到的，
10: 对
2: 吧？对。那就没错，那就肯定是他的。
10: 咱们地沟下不去，
2: 对，
10: 下去就能看那个地儿了。
2: 嗯。
4: 但因为就要塌下去了，我觉得塌了可麻烦了。现在老这么泡着，你说这一天这水就这么深，肯定有。
2: 咱们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一层住户这个潮的问题根本解决不掉。
4: 他这屋这温度
2: 啊，除了这个潮的问题解决不掉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一栋楼可能冬天就没有暖气，就是家里很凉。它是冷水，自来水属于凉水嘛。冷水在这个在它的供暖的那个井道里边、地沟里边长时间浸泡，它那个温度就自然被降下来了，暖气管就在里边了。
0: 而且没做保温，
2: 对啊，
0: 这水就能泡着那个管，
2: 对啊，
0: 相当于就物理降温了。
2: 对啊。
8: 目前我们觉得呀，自来水渗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记者呢也将在现场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针对此前居民怀疑啊，因为被水浸泡，屋后地面曾经几次的塌陷，这事儿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也请专家到现场去看一看。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方圆南里西区的5号楼。这的居民呢，通过96168的热线与我们取得联系，说他们这个楼里边的地沟是常年有积水，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居民们怀疑啊，在楼后的一些地面有下陷的情况是地沟有水造成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也请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到现场来看一眼。
2: 这是楼的后边
0: 啊，
2: 对吧？
0: 啊，
2: 楼的入户门的属于正前方，属于它1/3往后错的位置是那个地沟。
0: 对，
2: 地沟下边咱们明显看到它是红砖砌筑结构，
0: 对，
2: 砖砌筑结构，
0: 对，
2: 它是纵横交错的，有往北走的，有往南走的，有往东西走的这个方向。
0: 啊，
2: 水长期在底下积灌的时候，它会通过缝隙往外面渗漏，没事了。像这种地，它底下是没有任何管道的。咱们一看啊，
0: 啊，
2: 从这头。放眼望到那层，就刚才咱们走过来这个地线地，连一个井盖都没有。
0: 哦，
2: 对吧？连一个井盖都没有，
0: 这
2: 说明什么？
0: 它
2: 就没有管线，它没有管线，它就没有排水，它没有排水，它为什么现在这个地？刚才那个大爷说这个地这儿凹陷，那就是说明这一片底下这个土底下是土，这底下已经有水渗漏过来了。
0: 嗯，哦，
2: 对不对？如果这样补过了，那就证明这底塌陷。就是你长期在那浸着这东西，那水在这儿它不动，就是把它静止的，它也会往下沉嘛。
0: 暖气地沟本来是不应该有水的，
2: 对对对，它应该是干燥的。
0: 哦，
2: 但是老房地沟如果它是有水，它里边是不能用完全是用红砖砌，它是有一个防水结构。
0: 哦，
2: 明白了吧？它如果没有防水结构，这水外散，它就可能造成其他地方渗水、反潮、塌陷。
0: 地沟里边的这个积水的成因，我们目前判断是
2: 自来水管爆裂。
0: 自来水管爆裂，而且很有可能是三单元门口。我们现在也给自来水集团打一个电话。
11: 说了，那跑水您还是得找物业呀。
0: 为啥找物业啊？
11: 96116的人不都去了吗？说那个属于物业的事儿啊。
0: 就这节管是自来水管吗？漏水的？
11: 那一节管是自来水表里边的，所以呢，物业一直在交的水费呢，所以他跑水的话，那都物业的事儿。
0: 就相当于这一节是表后归物业管，对吗？
11: 对，是
0: 表前是在自来水表井往前那一段是自来水公司管，对吗？
11: 对。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哎，您好。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刚才我们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采访。但是经过我们跟他们沟通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这种修理已经不符合物业的日常修理的一部分，它需要额外的资格证，比如说要下到地下的这种空间去作业的资格证，然后它就涉及到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在他们日常维修的这个工作当中的。所以呢，也是跟属地的居委会以及楼房的产权方一起将在2天后由社区组织开一场协调会，然后协调会上将进一步商量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处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去到社区居委会跟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详尽情况，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我们是不掌握的。好，我们现在是到这个社区了，这里是将台地区丽都社区居委会。您好。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刚才呢，针对物业所表述的情况，我们也是来到了社区，物业的负责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首先我们看到了社区和物业的态度，我们目前觉得还是非常积极和正向的，而且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消息，
4: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进入休息那个休闲段，开始

0: 修缮。
1: 施工队将会到达现场，首先第一点是检修，先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会先行垫资来进行维修，后期再判断呢可能是如果是谁的问题再向谁进行追责。
0: 对对对。
1: 其次我们也有居民在我们刚才也算开了一个小小的协调会哈，这协调会上也觉得这个楼可能也都30多年了，也都是老管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爆管啊，或者是沙眼啊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可能既然都已经下地沟了，那咱就排查排查其他的楼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防患于未然。
0: 对，
1: 那也希望咱们这个小区的整个管道更换或者是其他的维修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2: 在此之后，记者呢从社区书记处啊了解到了情况，那就是漏水点经过排查是在一层住户的厨房底下，物业公司啊已经把这个漏点修复了，并且把一层住户的装修也恢复了，同时把地埋沟啊剩余积水给抽出来了。目前呢通过近期的观察并没有发现新的渗漏，而且啊由于这个小区呢建成有30余年了，又没有公共维修资金，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啊也比较普遍，社区呢计划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的途径根本性的去解决，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之后呢，因为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朋友的出行啊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针对群众的诉求，多部门呢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啊已于近日开放了，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回访。
3: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4: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边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5: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地铁口特别远。对，
6: 这现在是多走个
5: 200米。
3: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7: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6: 能少走多少？
7: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3: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志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
2: 每到夏天啊，这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呢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啊只要听到那个嗡嗡声啊，很多人就是困意全消了。还有朋友说了啊，说明明周围那么多人，这蚊子为什么就叮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8: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9: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8: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9: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

0: 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0: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1: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0: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啊，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于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2: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我们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啊，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防蚊。那网上现在流行这种防蚊的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维生素 B1 啊，还有大蒜等等。这些招数啊，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管用的呢？
3: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4: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5: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1: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0: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丙烷、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0: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1: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0: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1: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0: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 和栖息吧，但并不是靠这个

0: 超声波。
1: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0: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2: 接下来呢，咱们要聊个跟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那就是塑料饭盒进微波炉。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会图省事儿，经常把那些外卖的盒啊直接就塞到微波炉里去加热了？如果您真的有这样的习惯啊，可得改一下了。因为浙江大学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用微波炉去加热带油的塑料盒。研究人员呢是用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 两种常见的塑料盒进行了实验。加热油脂啊，三分钟之后，聚丙烯 PP 它是释放的微塑料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盒子呢直接是飙到了125倍。而更吓人的是，加热之后油脂里的铜、铅、锌的含量啊，分别比水中要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说白了啊，这热的可不是饭，这是一锅呀微塑料加重金属。那这些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有研究发现，这人体骨髓里啊有微塑料的话，那可能是血液肿瘤的危险因素。而微塑料呢，它还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脑中的这个浓度会更高。还有颈动脉啊，这里边查出微塑料的人，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高出4.53倍，还能诱导脑血栓，加重肠道炎症。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几条硬建议啊，就是加热饭菜一定要用玻璃碗或者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换成那种不锈钢或者木质的。还有喝茶的时候呢，尽量别用那种塑料茶包。吃海鲜记得要把内脏去掉，因为微塑料啊是容易富集在那儿的。别让咱们图省事儿的这些塑料盒变成身体的隐形杀手。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5: 茂世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6: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7: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4: 茂世清，专业致力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位健康学员可以说是我们千挑万选，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无胆之人，就是一个胆没了。徐叔叔呢是经常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最近这半年如果说经常看我们节目哈，就知道消失了一段时间。消失的他干嘛去了？
1: 喝酒喝多了，把胰腺闹发炎了，带着胆结石就犯了。3月30号那天晚上就住院了，我不会形容，太难受了，真想自己，当时有把刀，我恨不能给他捅过去，就是给他弄一下，摘胆囊这上。

0: 2月29号刚做完最后一次体检，说没事了。
1: 战线拉得真挺长的，好几个月的时间。
0: 哎，对对 对，
1: 就一直跟这胆说白了较劲呢。
0: 哎，就跟他较劲。
2: 就像徐叔说的，这玩意儿疼。

0: 就最初发现是这样，那到最后不得已摘胆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月一发作，等最后再诊断出来的时候，人说你这胆里头全是石头，已经没有保存价值了。医院的医生说您摘了，
1: 已经把胆囊都塞满了，这石头
0: 充满了。那但是我母亲曾经是泥沙型的，是不是有遗传？我也搞不清楚。
2: 我这就是遗传。
0: 啊，那就我也搞不清楚。
2: 我母亲、我妹妹、我弟弟全是，
0: 所以糖是一样的。
1: 还有一位无胆之人呢，今天现场陈女士。
3: 对，我是22年的时候晚上大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因为我当时知道我有这个胆结石，疼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我整个衣服都湿透了，就疼的。但是那个就只能打120了，开始先是把这个胰腺炎消掉。我自己还是觉得应该保住。
1: 三位健康学员啊，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疼啊，疼的实在扛不住了，到医院最后没招了，把这胆给切了。但我抿出一丝丝的不甘心，如果我早点知道这出现了结石，我注意注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它的发展，不会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秉禄。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4: 你好，
1: 来，有请。
4: 大家好。
1: 我们都知道做协和的医生难，做协和的女医生更难，做协和的女外科医生那绝对是难上加难。
4: 也没有也没有大家对我都挺好的，我主要是喜欢这份工作。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苦归苦，难没有那么难，然后心情很快乐，经常有非常好的成就感。
1: 我们邀请到啊李主任，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这胆结石到底啥时候他可能真的就必须得把这胆囊给切了。健康学员们啊，都没胆了。
4: 开个玩笑啊，如果大家想的话，以后咱们移植一个豹子胆。玩笑。
1: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赶着寸劲儿了，是不是？
4: 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基本上都是跟饮食有关系，真正诱发急性发作的还是一个高油腻的，就是特别油腻的餐饮之后更容易出现。三位学员的每一个的发病的过程基本上还都是跟进餐有关系。那么也有人说家里有遗传性，这个我当时听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遗传性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基本上跟家里人饮食习惯还是相关的。
1: 小时候家里给做啥咱们吃啥，后来慢慢的养成习惯
4: 了，以后也这么做。
1: 对，是的。但徐叔叔说了自己喝酒哈，当时啊，
2: 当时喝酒是烤鱼，这是油腻的大呀，放好几次了，都是胆结石，那个掉下来了，掉胆管里了，哎，疼。
1: 那我问您啊，您放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吃了这些油腻啊，喝酒了吗？
2: 好像是都有一点。
1: 这么多年的时间哈，大概犯了多少次病？您有印象吗？
2: 七八次吧。啊，我心里还纠结呢。我说这医生怎么？我一看岁数也当然也不大，你这个。摘除。
4: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医生给您的建议其实是对的。对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胆囊结石，其中有一个我们是一定建议您做手术的，就是一旦石头胆囊的结石引起并发症，我们外科医生一般来说都会建议做手术的。那么像您就碰到了继发的一个胰腺炎，
1: 胰腺炎没管它，就是说没有好好的治疗，那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4: 那的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胰腺炎。大部分的胆源性胰腺炎是轻症的，实际上我们间断的还是能碰到一些重症的胰腺炎。几年以前吧，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胆囊结石，平常也喜欢喝酒，那么他也是在一次油腻餐之后突然的急性腹痛，急性胆囊炎、急性胆囊排石、继发胆管炎、继发胆源性胰腺炎，所有的诊断当地给予的诊断都是明确的，但是后续的在治疗过程中，他的感染逐渐加重，最后继发的是感染性休克。当他救护车从当地是外地病人运到我们医院急诊抢救室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40/20，重症的
1: 40/20，
4: 高压40，低压20，重度的感染性休克。那么我们紧急给他就拉进手术室，当时进到手术室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病人全身情况是很差的，您一定是想象不到，一个29岁的小伙子，他的四肢已经都开始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濒死状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全麻

0: 麻过程用了一个小时，后来我们手术过程用了6个小时。那么当然这个小伙子后来是救活了，术中光双侧肾周的脓肿清出来的脓性液体就是3000毫升，想象不到吧，这个都是因为胆源性胰腺炎加喝酒。所以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本来咱这胆囊啊就没那么给力啊，已经有胆结石了，咱就别作它了啊，油腻的也尽量少吃。当然一会儿呢李主任也会告诉我们平时还应该规避哪些风险。刚才三位也都表示了，觉得呀要不是那么严重，疼得那么厉害，到了医院了，人医生让我摘我还不舍得摘呢。
1: 是，
0: 看来的确是有原因的啊，这是为了保命。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于阳先，康宝宝说结石1.0不是很痛，要不要切除？
2: 首先我们要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的病史，不是很疼，那么他到底疼过没有，有没有急性的炎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病史有多少年了，这些我们都需要知道。
0: 那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摘这个胆囊，咱们通过一个题来考考大家。胆囊结石在哪种情况下必须得手术？ A 呢是结石充满胆囊， B 是诱发胰腺炎， C 腹痛严重， D 结石伴有息肉。都选 B 了，
2: 嗯，
0: 诱发胰腺炎
2: 说了，
0: 还有两位选了 A， 为什么？
3: 对，我是泥沙式的，所以说呢一充满胆囊以后它自己往外流，一流就进到胆管里了。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胆结石啊？
3: 那天也当然高兴，一块儿喝点酒。
0: 嗨，又跟喝酒挂上钩了。
3: 人家结婚，我给人做主持，给人彩排呢晚上，我第二天好给人主持啊，结果瞎了。我说赶紧我去医院，赶紧输液，输完液，哎，没事了，第二天早上精神了。还得给人主持去，别给人耽误终身大事儿啊。
0: 嗯，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康宝宝这都选了，还有一位选的 A 和 D， 结石伴有息肉和结石充满胆囊，还有一位啊选的是 ABD 了。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2: 我争取用我的条理按照大家能听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讲完大家来判断 ABCD 哪个是该做手术。那我先跟大家大致的讲一讲，这是肝，胆囊呢在这个肝里边我们叫做胆囊窝，这个是胆囊管，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解剖图谱，但是还是可以用的。这是胆囊管，这是胆总管，那么这个是黄色的是胰腺，这一段的肠子叫我们叫12指肠。胆管和胰管它们有个共同开口，胰液胆汁进入12指肠的。
0: 嗯，
2: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觉得是有手术指征的？胆囊结石如果把胆囊管堵住，那么我们的胆汁实际上还是持续在分泌的，那么当胆囊胀大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疼痛。那么每一次疼痛实际上都是结石对我们胆囊黏膜的刺激，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叫做有症状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石头脱离了胆囊进到胆囊以外的，那么它能进的唯一通道就是胆总管，道路被堵住了，我们把它就想成一条马路就可以，那么车从这儿过不来了，胆汁从这儿过不来了，那么胆汁就在肝内吸收入血，所以它就会引起感染，引起黄疸。
0: 黄疸的表现就是全身发黄，
2: 对，尿色加深，皮肤巩膜，最容易看的就是看巩膜，我们的眼
0: 白的那个位置，
2: 哎，对对对。那么再继续，如果这个石头从这儿继续往下掉，把胰管这儿堵住了，那么胰液也排不出去了，那么胰液在这儿就把胰腺腐蚀了。
0: 嗯，
2: 胰液里边含有胰淀粉酶、胰脂肪酶、胰蛋白酶，那么当胰液跑到腹腔，就会消化我们自己的肠管和自己的组织。还有哪些情况的胆囊要做？那么就是跟胆囊肿瘤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会诱发胆囊癌的一些胆囊疾病，我们建议做胆囊切除。胆囊的充满型结石塞满了，无论大小我们都建议切。
0: 哦，因为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写的是这种什么泥沙样的充满型的啊，还有这种大块的结石，
2: 各有利弊。泥沙或者是小石头更容易通过这根细的胆囊管进到胆总管里，但是大结石长期跟胆囊壁、胆囊黏膜的摩擦，它也容易诱发胆囊癌。另外还有就是萎缩胆囊，这种萎缩胆囊我们也认为跟胆囊癌有高度的相关性。
0: 我看您还拿了粉色的橡皮泥，
2: 对，
0: 这是要说明什么？
2: 这个我想把它大家把它理解成息肉，胆囊息肉并不是全部都需要做手术，大于1厘米的息肉，或者是合并胆囊结石的肿瘤性息肉，我们也是建议做胆囊切除。
0: 就因为有了这息肉，再跟这石头来回搅动着，来回
2: 长期的这种慢性摩擦，会诱发黏膜、胆囊的黏膜出现一些肿瘤性的改变。所以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

0: 是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然后导致胆囊黏膜的异常增生，变成胆囊癌变。并不是所有的胆囊结石最终都会得胆囊癌，但是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从目前的国际的数据和国内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到，实际上80%的胆囊癌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胆囊结石。一个特别特别痛心的一个例子，我当时的一个病人，他到门诊的时候，他来了就要求做手术。我说您至少先做一个检查，至少有个彩超的结果。他什么都没带，什么检查结果都没带。后来他说，我自己就是超声科大夫。他说他会每隔半年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会给自己看一下，但是这段时间很忙，半年没有看，一做已经是4期的胆囊癌了。胆囊癌实际上它是一个恶性程度非常非常高的肿瘤，它的恶性程度可以跟胰腺癌相提并论，甚至我们觉得它的恶性度比胰腺癌还要更高一些。总体来说，5年生存率是不超过5%的。胆道专科的大夫，我们也把胆囊癌叫做消化系统的癌王。所以这个病人虽然后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最后也是在术后10个月的时候这个病人去世了。他是一个超声大夫，盯着自己的胆囊息肉，他觉得我自己天天看着也是舍不得切除这个胆囊，但是最后走到这一步，我们其实是很难过。我们并不是手术狂，只不过我们经历过更多的这样让我们痛心的病例。
1: 所有的医生都不愿意自己经手的患者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一步迈向癌症王中王这么一个风险。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需要规避风险。如果您真的体检当中无意义的时候发现了胆结石，咱一定要第一时间找肝胆外科或者说基本外科的专家，咱们去详细的问一问，我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后续的治疗，咱一定要听医生的。继续回到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题，大家是不是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基本上 ABCD 刚才三位说到的疼，我感觉反正都是程度特别严重，但是位置不太一样。徐叔叔说的是后背也难受。
2: 对，前胸后背，
0: 我们在中年以上的都要甄别一下有没有心脏的问题，急性疼痛来就诊的。
1: 所以范阿姨当时去了急诊之后，
0: 先除外危及生命的先查心脏，其实是对的。大多数人的疼痛是剑突下症状，
3: 我就是，
0: 对，
3: 就以为是胃疼。
0: 是的，上腹部的不舒服，剑突下的疼痛，睡着了疼醒，这个时候可以表现为绞痛，也可以表现为胀痛。通常这个疼痛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胆囊结石引起的肌腹痛，它有一定的特点。刚才咱们三位学员也提到了，大多数都是晚上发病，我们也碰到的夜间发病要更多一些。那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因，就是胆囊结石的急性疼痛一定是跟饮食有关系。
4: 我们叫光学活检，
5: 胃息肉分好坏，检查单上出现这个字样要警惕。
6: 去年的情况下，我又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取出了3块。
5: 按下胃炎到胃癌的停止键，改变日常3个最伤胃的生活习惯。
4: 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协和专家支招，告诉您养胃护好胃黏膜的简单方法。
7: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8: 我听你的，
7: 我
8: 听你的。
7: 我把这工资给她。
8: 啊、哦，不要不要。
7: 然后我就硬请着了。
8: 啊不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听
7: 你的。别介，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2: 过日子嘛。
9: 对呀、啊，而且我
7: 们您听我的。
9: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7: 您听我 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8: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9: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鲜花就办了呗。
10: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心属他人。
7: 其实这里有故事。
11: 咱俩认识吗？
7: 不认识。
12: 电视里
11: 有啥故事？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男士大胆来到这里，只为找到

0: 找心中所爱。
1: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啊，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老本行，同行。嗯，
2: 您教的是什么？
1: 我教的是体育。
3: 哇，太像了。
1: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
4: 哎，正好我四肢不行，头脑还凑
5: 合。嗯，你们俩就能数到八。
2: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0: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2: 谢谢。
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哦，
2: 一来
4: 见着真人了吧？
1: 见着真人了。
4: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1: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4: 太漂亮。
1: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嗯，这主持人更甭说，
4: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都没表扬了吗？
2: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3: 对呀，
2: 是不是？吴叔知道了吧？
4: 老吴叔说的，
2: 要以夸主持人为主，知道
5: 吗？啊，我就差这点功夫。
1: 不是，人家确实优秀，
5: 是
1: 这个您得承认，
5: 是
1: 是吧？
2: 哎，你别说，你发现了没？这个我们姜老师在的时候，他是主场；我们邵老师一上来，我们姜老师马上不一样了， 是不是？
1: 我这体育老师刚才说了，我爱表现。上操的时候，1000个人，你得听我口令。
2: 对，哦，想要看气，我们
4: 那以后要是在家里，我绝对听他的。
1: 您不，
4: 那1000多人都听他的。
1: 我跟您说，
4: 我要不听他的，那不拳打脚踢把我弄。
1: 我在下边我就跟那导演说过，我说这个妹妹，如果说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他的。
4: 我听你的，
1: 我
4: 听你的。
1: 我把这工资给他。
4: 啊，不要不要。
1: 然后我就应情着了。
4: 啊，不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听你的。
1: 别介，哎呀妈呀，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5: 过日子嘛。
2: 对呀，那就我
1: 您听我的。
2: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1: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4: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1: 口令。
2: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今儿就把献花就办了呗。
5: 对呀。
1: 但是主持人还有所有的，我这体育老师，哎，就是心里有什么。什么我就说什么，
5: 没错，
1: 我不会
5: 说，藏着掖着，
4: 不会献花，不会献花。哎，
2: 来，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邵老师的经历哈，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称职的体育老师，难忘的高光时刻，痛失伴侣，挥之不去的痛。他的收入越少越好，保障并不靠这儿，未知的缘分。嗯，先说体育老师吧。您是当年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当了体育老师啦。
1: 我也是挺幸运的。我出生在农村，就是通州区一个农村。第一年恢复高考，我呢就稀里糊涂就考上了大学。为什么稀里糊涂呢？就是我高中的老师给我打一电话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的分数线相当低，你高中的时候体育相当棒，在这个区里，就是县里啊，后来改成区，运动会是拿上名次，你可以报考体育专业，他的分数线更低，我就报考了，稀里糊涂77年就考入了，现在咱们北太门庄上有一个北京师范体育大学体育系，毕业以后呢就回我们通州中学教体育。
2: 干了多少年？
1: 这一下子就干了99年，到99年干出点成绩来，被调到通州区教委体卫科，管全区中小学体育卫生。嗯，干了20年。哎呦，
2: 那在那儿您具体负责什么呀？
1: 到现在我虽然坐了办公室20年，但是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表现，我的一切生活还像体育老师。嗯，不像管理者，
2: 就不像文职的呗，是吧？
1: 我就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我自己给我定的。
6: 那俩可有的聊了，我运动员出身啊。您看那个你介绍吗？我那是市里的那个100米、200米冠军，而且打篮球打前左前锋打得特别好。
2: 我知道您是拿了好多的奖状嘛，是吧？在工作上，在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给予嘉奖，特发此状。
1: 99年是50年大庆，我们通州区接一个叫红旗方队，由500人的高中男生组成一个红旗方队，参加50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哎，受检阅。我呢，当时在学校教体育，弄这个红旗方队，半年以后我们弄得很好，参加检阅。所以参加50年大庆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教委体卫科管体育卫生。这么来的。
2: 就是当时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那天我才40出头啊，激动啊，也感觉到很光荣。
2: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且那个高光时刻都是特别打动人的一些方面。
1: 我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也被评为过通州区最佳十名体育老师。我也上过公开课，啊，100个中小学体育老师听我的课。我的组织能力相当强。口令相当棒。我真想在这儿喊两句。
2: 来一个。
1: 不喊了，不喊。
2: 不是说，您喊，您喊，我们都配合您。来，我们都站起来。对，都站起来。对，听着您的，听着您的指令。
7: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我去，向后转。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立定。
2: 怎么样，我们这些学生？
9: 好好，谢谢。
2: 哎，来来来，
9: 喊两句，我好多年没喊。
5: 你也痛过痛过，
4: 是不是一听完这些就对他印象更好了？
6: 不错，反正我喜欢体育，我就喜欢这个这方面的那个嘛，就是一这边假如说一那个检阅室嘛啊，我就是那阵儿就觉得哈，马上就要那个就说预备了啊，跑不管哪个级别的哈，就要考跑一样，热血沸腾，是吧？那阵儿哎，真是。
2: 那你有什么爱好呀？
1: 我现在是候鸟。
2: 在哪儿候啊？
1: 我，咱们这儿北京一给暖，我就要上海南三亚了，在那儿待4个月，4月初，清明前回来，待2月，6月底我又去山东威海了，在那儿又待4个月，10月1回来，在北京又待2个月。
2: 知道为什么人家年轻了吗？不光吃得好，候鸟飞得也好。
6: 对，
1: 我奉劝各位，有时间，当然说工作是没时间，有时间的话，冬天去三亚，您体会体会。我敢保证，您去一回，第二年还想去。我哪次从三亚回来，都是依依不舍。
2: 海南那地儿啊，的确是它需要住一段时间，时间长一点，你才能感受到它的
1: 好。休闲度假，
2: 对，非常的放松。
1: 那个、不能走马观花。
2: 那您是怎么一个人去啊？
1: 爱人去世3年了，这3年我是一个人。但是我在那儿不寂寞，我下午天天在海里游泳。玩伴啊，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但是，哎呦，少了，这今天又来了，您昨天怎么没来、啊？一起游泳。
2: 哦，真棒！哎，那我问您，姜老师，这您能舍得下你那些琴友跟着邵老师出去吗？这么厚着？
10: 我很喜欢。
2: 带着您的二胡、口琴、电子琴。
1: 哎呦，那
10: 我这电子琴能显示72种乐器，带它一个就全可以了。
1: 那儿的海边和公园里竟是您这样的自拉自唱的，还有很多玩伴。
10: 这还一保镖。
2: 嗯，你看多好。
11: 我绝对是一很好的走。
10: 这是一保镖啊，因为我这弹弹别人起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往那一站，
11: 我这
10: 别人谁也不敢了。
11: 都能给那摆平。
2: 现在
10: 都不用摆，你就往那一站就行。
2: 哎，姜老师，这么看，你说我们邵老师好还是我们吴叔好？
10: 我一直就是说，我不进入他那仨，我就连想都不想。
2: 啊啊，那我们邵老师
10: 这个他三个理由我吗？
11: 嗯，

0: 他我进不去，我也没法想。
1: 他就您一个，我听着，要不他都单独上海南，单独上威海啊？嗯、
0: 就是，
2: 姜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追您的太多了，那他就不参与了。
3: 您别说我就行，我不想找同龄人，我想找一个比我岁数小一点。
2: 小多少的？
0: 十岁呗。
3: 最起码十岁八岁。嗯，
0: 是，我就这么想。
3: 因为我已经七十了。我往后考虑，最好有一个年轻一点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的陪伴。我因为到处玩，这次我又上了西山，一上船，他就问，你得有陪，过七十得有一个陪伴，还有大的公园，也是过七十得有一个陪着的。将来啊，说现在七十可以，比如说到七十五。上飞机都得有人陪着，
2: 那两个七十五的不能互相一起作伴吗？
3: 如果说找就不凑合，就是不是不凑合，就是还是我原来说的话，我得看他高兴，我得跟他一起高兴。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你看啊，比方说像中华，继续看这年龄。
3: 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4: 我啥条件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达到？我啥条件啊？
3: 说必须是。北京市户口，我是土生土长的。
4: 我从来没说过北京户口，全国各地都可以。
3: 通州人，第二个北京得有房，是吧？第三个还什么来着？反正是我觉得我具备。
2: 那您的意思是您喜欢？
1: 他认准他了，
2: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3: 其实这里有故事。
2: 哎呀，我发现我今天、
4: 啊、咱俩认识吗？
3: 不认识。
5: 电视里
4: 有啥故事？
3: 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
2: 哎呀妈呀，有点复杂呢。这个
3: 能看到这个安女士，我得感谢坤坤，还得感谢主持人，还得感谢安女士。我能见到，就是我看到。
2: 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来
3: 原来我就想看看，
2: 是冲着安女士。
3: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两张照片，我一看就是。安女士的照片，她老看这个节目
2: 哦，
3: 人家都说好了。
2: 就等于是姐姐在节目里看到安女士了，所以给您推荐，觉得挺适合您的。这就是您说的未知的缘分，是吗？
3: 怎么说呢？我原来没有这个思想，我也不经常看你们的节目。那么通过我姐姐这么一说，我想来。
2: 嗯，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3: 本人挺好的。
6: 跟电视里有什么？
3: 挺好，确实。
2: 哎，你是什么情况？您简单介绍。
6: 我离异的，66年生人，然后离异没生育，没小孩儿。我在海淀区。
3: 海淀。
2: 在海淀。
3: 我姐都说了，说没儿没女，因为离异的时候比较早，是海淀区的。
2: 那我现在问你一下啊，邵老师，其实跟您聊到现在，我有点困惑了啊。跟我们姜老师，我觉得其实聊得挺好，整个互动的过程都非常好。我认为您对他印象不错。刚才说到中华的时候呢，我觉得您对他印象也挺好。然后谈到安女士呢，哎，也不错。的确是您是挺会聊天的，聊到我都已经分不清这三位女士您到底就，因为姜老师明确说了可能年龄上啊，那现在在中华跟安女士之间，您是更想跟谁聊聊，还是两位都想聊一聊然后再决定？
3: 刚才我在下边一直在看这个你们的录制，安红梅女士啊，这个性格跟我完全相反
1: 啊、
3: 哦、哎，她是内向型的。
1: 对，
3: 嗯，我是外向型的，
1: 互补。
3: 我是爱表演，他不爱表现，
2: 所以
3: 我怕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
2: 哦，
1: 您的意思就是看他的态度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2: 来，这样吧哈，咱们先让姜老师、
1: 啊、
2: 对，先到台下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咱俩再聊一会儿。聊完了以后，您再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您说的刚才这些话呀，已经绕的连。

0: 我都听不明白了，你知道吧？我想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现在也有点云里雾里，就是我现在明白当年为什么能让您当一个体育老师给调到了去管理体育的这个口，这您在说话上应该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嗯，行，
1: 一会儿见，
0: 待会儿见啊！
2: 祝您更快乐。
3: 不不不，那也谢谢你
2: 啊，真的，
3: 见面就是缘。
2: 哎，对。
0: 好，待会儿见啊，蒋老师。嗯。
3: 他要找比他小十岁的，我就连想都不想这事儿了。嗯。
4: 您是考虑跟您同龄的吗？
3: 我考虑是这样，人如果问我想找什么样的。我说我想找一个他认可我的人，我想找什么样没用。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其实刚才在您讲您的这个工作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老伴儿在背后一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起码让咱的后方是非常稳固的，您才能冲到前面。
2: 老伴儿很优秀，没告诉您吗？我觉得我这几十年我很顺，上大学到好工作再找一个好老伴儿都很顺，我们俩人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他是副助理的，他的能力也比我强，他的长也比我好看，特别好看。我们俩人正好过着这种这个候鸟式生活，他又跳舞很好，经常去打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后来突然就是他觉得他胸部疼，我呢作为体育老师呢，我说你这没事儿，你休息几天，别那么玩命打乒乓球，你是拉伤。我说没事儿，给你买点止疼的药，你吃上一礼拜就好了。这一礼拜不能打乒乓球，一礼拜10天都不行，还疼。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个我得带你去医院去，照 CT。我们照完 CT 以后，当时那个大夫就叫主任，同着我们两个人的面就商量。哎，我就听着是，你看两个，然后呢带有毛刺，不平滑，这个肺里头2个瘤，然后那主任就跟我们说，住院吧，你这住院吧。我们办完住院手续，说，穿刺，进行穿刺，穿刺出来结果就是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
1: 哦，
2: 这个胸部疼实际不是别的疼，是骨头疼。从那个开始算，大约1年过一点，
0: 所以算很快了哈。
2: 对，我觉得我经过了这种对生活的渴望。这种眼神还想活下去的渴望，我觉得房子和金钱在这方面，在生命的这个上是太小了。他真是老常说的一句话，说我想活呀，老天爷不让我活呀。给我打击挺大的，我们俩奔的财产都给我们留下了，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对这个房子和钱在我这儿真不重要。
0: 所以您在我看第三个关键词其实也是您择偶的要求，是收入越少越好。
2: 我认为如果说俩人在一起，我又找一个岁数比我小10岁8岁，他就应该花我钱，一切都由愁我说，只让您高兴我高兴就行，我都能达到。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些钱财产谁也带不走，我爱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何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去享用，然后活一年，像我的收入就12万多，够你怎么花的。我爱人走了，到他最后我算了200多万没了。所以身体是最主要的，大家记住了，平常以身体为主，对身体有好的地方要做，对身体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做。 包括你们年轻一点的，从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好的，叔叔，下次不吃糖油饼了。
2: 我忙可以，我这么忙可以，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自己，我得休息好，我得放松一下，我去玩玩，冬天了上海南去旅游一下，冬天我肯定在这儿。谁要是去带了家属去给我打电话，我负责吃住。
5: 嘿，有人多少，
6: 谢谢叔叔。
1: 对，
6: 主要是找对象，最起码头一个得看身体。哎呦，身体倍儿棒，行，身体不好确实这样。哎呀，
7: 身体是第一位的，尤其年龄高龄以后，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其他都不要谈。
6: 对，真是那么说。
2: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觉得您就想透了。
2: 还是就是我说的话，在俩人必须得高兴快乐就在一起，否则的话就别在一起。你要在一起生气竞争的对自己身体没好处，我们不干呀。
1: 所以您
2: 是吧，
1: 您看看吧，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
2: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
1: 叔叔就不告诉我是谁。来，
2: 咱们
1: 现在投票吧。慧慧觉得是钟华还是我们安女士？
8: 钟华。主持人有没有个人可能也许不在咱们现场呢？
1: 但一定在，因为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9: 临时感
1: 觉。你觉得是谁？
8: 钟华。
1: 钟华，我也觉得是钟华。您觉得是谁？
5: 我觉得俩都行。
1: 废票。您觉得呢？
9: 我觉得呀。
1: 你也觉得是钟华？
9: 对。
1: 哎呀妈呀，大家都一致了。我们看走眼了吗？
2: 因为钟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1: 哎呀，好，来聊聊吧，来钟华。
5: 他说他找8到10岁的，钟华正符合他的要求。
6: 他看看钟华，就看钟华的呗，是吧？钟华如果愿意，对吧？他就愿意了呗。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0: 我是钟华。
2: 您随便问呗，反正我这人有什么说
10: 你刚才都介绍了，我觉得挺好的。你也是一个有仗，很仗义，很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一个人。然后也挺重感情的。职业也是受人尊敬的，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当然了，这和你的这个成绩努力是分不开的，是吧？哎，你在通州哪儿呀？
2: 叫什么运河边吧。
10: 哎，头几天上星期我们还开车去运河边上
2: 玩。你回家得经过运河，我在运河的西南。
10: 哦，那运河森林可美了呢。
2: 还有一个亮点，通州是在运河上坐龙船。
10: 龙船
2: 就是过去皇上南下的时候。
10: 哦，那就是搞文旅。
2: 坐那龙船体会一下运河的文化。
10: 哦，文旅。
1: 您那边有院吗？
2: 我是农村出生的。
10: 但是
2: 我上大学以后我就在城里生活了。
1: 那个钟华特别跟我说，他说那个特别想有个院儿，两个人在里边种个菜啊，种个花啊什么的。
2: 那个是我在退休前在农村有院，有一个就是我也喜欢种菜的院。后来这不是现在是通州区农村各村都在
1: 拆迁的，
2: 我那个小院给拆了。
11: 您房子多大呀？现在
8: 住的？
2: 现在104平米了。
8: 三居室？
2: 两居，
5: 大两居，
2: 大两居，通透的那种，是电梯房。
8: 电梯里。
1: 哎，孩子
2: 是一个女儿，就今年都41了，在朝阳区，她也不经常在我这儿，因为她也知道我的身体很好。一见面就说拍拍我的头，说我爸爸身体杠杠的，我放心。我说对， 我把我身体弄好了，就是让你放心。
1: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怎么样？合适吗？
12: 就是就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条件还都是挺匹配的，但是不知道每个人他对对方伴侣未来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想为安女士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内向的人尤其我觉得安女士应该是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会发现

0: 内向的人在节目上面是有点吃亏的，就是你看不到我们内向的人在舞台之外的有趣的灵魂。所以如果光是在台上的这个短暂的接触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深入的了解看严肃的表情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1: 安红梅不是我姐姐说她很好就是不错啊，这个年龄和长相都跟我般配，就是说我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一个大姐也曾经提过她，说这个宋老师您这么优秀，您可以上选择，有一个我看那期节目有一个安女士就搞这么一个领回家挺好的，你这么说过。所以安女士别看说是内向不怎么爱表现自己，但是肯定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一个好女人。
0: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外向的人在舞台上会很占优势，会让人很喜欢，但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紧张啊，我在舞台上我觉得他很爱说但是我就说不出来了，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把他的光芒给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留给邵先生思考。
1: 这我也理解，因为我也经过3年多的单身了，这个离异像他2次碰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一回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何况2次了，所以他可能给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要开朗一点，就是说你比我你还小10岁呢，是吧？开朗面对现在的生活，找自己的幸福。
0: 对，
2: 听明白了吧？这我们邵老师怎么着都是要跟中华好好聊聊。但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1: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2: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3: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2: 那1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3: 我都
2: 会介意
3: 对待他。
2: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4: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2: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3: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2: 那1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3: 我
2: 会介意
3: 对待他。
2: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4: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男士的幽默与风趣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得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2: 谢谢。
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2: 一来
5: 见着真人了吧？
1: 见着真人了。
5: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1: 这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0: 太漂亮。
1: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0: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没表扬了吗？
5: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6: 对呀，
5: 是不是？
4: 经过彼此了解，俩人因为年龄原因并未擦出火花。二号男士对中华女士一见钟情，他又会如何表达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3: 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1: 不想见，
5: 先见一下看。
3: 不想见了？哦，确定？
1: 中华得多好啊！中华，你还想见什么呀？哎呀，
3: 我跟你讲。就从头到尾到就我们邵老师第一次明确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华得多好，
1: 使我眼前一亮的很少，
3: 对不对？前面一直云里雾里，不要搞懂。
1: 对，我别吹了。
3: 您确定不见了哈？嗯。如果不见的话，那这样我知道今天邵老师其实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啊，那也算是不光是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算送给中华的一份表达，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1: 不是。我是在就是南海之滨玩的时候啊，就写那么几句哦，就是亲身体会吧，
3: 自己创作的诗歌，
1: 就是朗读一下，不叫朗诵。
3: 好，
1: 蓝天白云下，你一望无尽；灿烂的阳光下，你闪耀着光辉；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有了你，地球才有勃勃生机。因有你，我舍去一家的团聚；因有你，使我的生活充满活力。你激起的浪花使我激动不已，你阵阵的波涛声使我心旷神怡。虽然我皮肤晒得黝黑，可是我的精神快乐无比。谢谢你给我带来这段美好的回忆，谢谢你锻炼了我的身体。再见了，大海，再见了，美丽的南海之滨，让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相遇。
3: 再见了，南海之滨，我要回北京找媳妇儿了，是吧？下次再来，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重新来到你的怀抱，多好！那这样的话，两位就可以到台下去做一个再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好，这边。
1: 谢谢各位。
7: 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选择了我们中华女士。
1: 她使我眼前一亮，主要是。
5: 哎，她挺会说话的。
1: 她笑的时候闪现了一种
6: 憨厚。
1: 女性的善良，
6: 傻乎乎的笑
1: 和温柔。
3: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8: 我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3: 来请坐。
8: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8: 都挺不错的，大哥。
3: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8: 暂时还不想。
3: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8: 对对对。哦，
3: 那还行，人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啊？这是，
8: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 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呢、啊，马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
2: 嗯，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8: 啊？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一二百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俺们是我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说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2: 那已经很厉害了。
8: 就这么个情况，哎，
2: 对。
8: 当时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9: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
2: 嗯，
9: 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域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2: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8: 对，
2: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问题。
8: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加不上，每个月是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那个训练以后，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的这个我们仨都，
2: 对、啊哎、
8: 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哎，但是那时候咱说仨都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也不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呢，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2: 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8: 宇宙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2: 哦，是跟那个张迪雪琴，
8: 对，所以到宇宙到铁岭就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
2: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啊？
8: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限上有可能在差一点啊，一年，事情其他都一点就是没有偏差。
2: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8: 那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湿了，紧张。
2: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啊，说话也挺逗的，然后这个铁岭。更胜一筹哈，太有意思了。
10: 铁岭和天津结合了，
2: 对。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8: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到天津。
2: 哦，
8: 嗯，
2: 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8: 在东北。
2: 哦，
8: 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啊、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是吧？有时候啊，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抄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
10: 辛苦。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
2: 对，我也想
8: 自行车，就是自行车。
10: 那是辛苦。
8: 自行车特别辛苦。
2: 东北的
8: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着，你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那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特别辛苦。
2: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8: 冷啊，滑的摔的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你也得上班。
7: 真吃不消呀。
11: 那我说那300多块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300多户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300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2: 这个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8: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
2: 啊、
8: 哦，下岗了，离婚以后，
2: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8: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哦，
2: 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8: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2: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8: 结婚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嘛，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
12: 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一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他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个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挣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来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他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哎，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就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跟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学第二天真是到离婚的时候啊，真格较真了，他不要，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13: 就儿子都不要了，
12: 哎。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单位就给108块钱，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弄啥生活，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
13: 出来。那第二段婚姻呢？
12: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儿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13: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12: 哎，就是在那个，哎，就09年认识的，我们10年结婚，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儿，他当过兵啊，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69米吧，也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13: 比您大多少？
12: 比我大10岁。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10年结婚，到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13: 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12: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13: 都怎么宠你了呀？
12: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啦，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啊，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这管他叫三哥，他哥六了，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那你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不是？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就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她过，因为她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妈跟老太太合得来，但我进门以后顺理成章就跟着我们过，反正我
13: 相处的也不错，
12: 相处不错。我老伴儿死的时候，老太太都107岁了。我就跟我们一起一直在一起，相处的不真的。
13: 所以他走是不是你也挺痛苦的？
12: 哎呦，我要今年我都单身9年了，我很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13: 就他不是原配的夫妻，你依然觉得？
12: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的？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儿啥，都替我想来投钱儿。
14: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13: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法？
12: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四十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13: 也在天津吗？
12: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

0: 有时候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1: 无数肯定是不行，
2: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0: 对，好。
1: 那您的想法呢？
3: 我也是，
1: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3: 对对对
0: 对，
3: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0: 因为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他死了以后已经搬上市里
3: 了，很熟悉了吗？
0: 村里熟悉，等于说
2: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0: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4: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他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5: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6: 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1: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也不是不行，因为人家儿子在里面，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干干中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1: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
0: 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1: 你比叔叔年轻17岁呢。
0: 我觉得人家怕人不愿意。
5: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
6: 可以交往。
5: 可以聊聊，
6: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5: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6: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得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考想明白了，能跟人聊了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7: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0: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就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是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吗？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死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1: 这个会介意
0: 对待他们。
1: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 太小吗？
8: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

0: 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1: 谢谢。
0: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2: 会支持。
1: 老爷子
0: 绝对是支持。
2: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2: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3: 儿子挺不错的，
4: 特别好。
2: 中老年再往
5: 这儿子真不错，就是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4: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这。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杰尔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6: 哎，我得来个唱歌吧，
2: 来首歌是不是？
6: 行，
2: 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啊，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2: 不累，
0: 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2: 这个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羡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
2: 暂时不限了。
0: 好的，来邵老师。
3: 我首先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主持人小燕子。今天我来到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我3年以来能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眼前一亮的妹妹，所以我要献花。
0: 太好了，来，是中华不变吧？
3: 对，
0: 来，
3: 中华。
0: 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得努力啊，邵老师。
3: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就碰到了。
0: 加油加油，
3: 献给你。
4: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您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3: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不忙。
4: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0: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

0: 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我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1: 我共同努力吧。
0: 对，共同努力。好，
2: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呢，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嗯啊，
0: 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另外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现在选择时间俱乐部，您可以进到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多方面为您的未来的幸福去寻找各种可能性。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1: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3: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4: 就看到
3: 想他们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2: 谢谢，
3: 因为这眼前一亮，
4: 缘分
3: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5: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4: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6: 犹豫，
3: 不是犹豫，
6: 也没，
3: 我是伤，怕伤害你。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一礼拜会去两次给他浇浇花，稍微看一看。
1: 看准会问的，我的花我不要。
0: 2019年7月份，他那个就是在家里摔了，摔倒了，送到医院去检查，就发现他那个心脏啊心梗，然后造成了一个室壁瘤。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又给他送到医院里头。如果需要有些工作，我会去到他那儿去交流，去写信或者什么的。
2: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焕英同志时代楷模。
3: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批专员，他被派往东南亚。
4: 直到今天，联合国所有的工作人员当中，中国女性里最早、
5: 来了
4: 最年轻的一位。
5: 年的男子，年薪9000。
6: 身体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
7: 因为自己的皮肤上试验过这个马蜂抗原，
0: 觉得他要去拯救这些人。
4: 他孑然一身，无儿无女。
5: 来到最爱他的父母身边时。已经是天人，
0: 跟我出来走走吧。我接到电报，我母亲去世了。
8: 我的脊椎受不了。我祖父是留日子，我祖父是个很开明的人，是山西人，北京的怀幼女子中学就是我祖父办的，所以他有这个思想。所以我爸爸妈妈思想比较开放，我妈妈跟我爸爸是祖父辈是同乡，从小就订了婚了，后来十几岁就结婚了。说我上面还有个哥哥，哥哥得白喉去世了，有我大2-3岁。爸爸学工程师毕业的，有收入了，我就叫我妈妈带着我出到德国去了。我那时候7-8岁，带着火车从北京坐的西伯利亚火车到了柏林去的，这一幕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喜欢跑，我也喜欢这种流浪的生活。印尼工作过，缅甸工作过，后来我想想，我就还是应该回国工作。
5: 1958年的隆冬，李焕英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北京。他在大石栏的一间小门脸房中找到负责归国华侨接待事宜的同志，按照指点又继续赶赴位于二里沟的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接待处。此次回国，李焕英只身一人，风尘仆仆。
8: 导弹的这个专家是钱学森回来，对我印象很深。国外能够工作，上面有世界卫生组织，我做了几年，我干嘛不回国工作？
9: 说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就直接能回来，回不来，没有那个任何车也没有，飞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所以他转了很多地方嘛。
10: 因为他出去拿的是民国的护照，后来过海关人家不认他，让他。印章，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你没有，你拿着民国护照，民国已经没国了，哪还民国呀？所以他觉得他没国没根呢。英国改的那个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然后他才回的国。他说，我看到那报纸上说的，怎么人都能躺在麦子上睡大觉？这大丰收，我赶快得回国看一看去，我再不回去我就晚了，我得。一起跟着一起发展，一起那什么，他这么说的。
5: 李焕英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高薪续约的挽留，从伦敦、巴黎再到罗马，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欧洲，最后从莫斯科一路坐火车才回到祖国的怀抱。临行前，李焕英曾去洛杉矶看望家人，彼时他的父母、妹妹和3个弟弟都已于美国定居，这是一家人一生中难得的团圆时刻。李焕英没有对父母说出内心的决定，他只和弟弟悄悄约定保持通信，如果信中说的是大好晴天，天天有太阳，就代表一切平安。

0: 时候，我父亲母亲都到香港来看我，我也去看他们，他让我跟我走，我不回去，没有回去。那个时候我工作也没怎么定，
1: 当时呢也是他弟弟攒了这个工作的一些费用，然后买了机票让他父母到香港跟他见这一面。然后他父母呢就是说，还是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也一个人，你能不能结个婚或者跟我们回美国。
2: 他跟我说到这个时候真是要掉眼泪了，他说他妈妈就非得让他留着，他说我才不想回去呢，好，我长女就得非得要替你养我弟弟妹妹呀，不能那个跟着你就是管家呀管那什么，我在这块我的事情更好，我的事业在这块。
1: 道别的时候他父亲就流了眼泪，他母亲呢很坚强的人嘛，就是撇了嘴。就这一幕在他心里，他尤其近些年就反复的在说这些场景。
3: 这是回国后的六年间李怀英与父母见上的第一面，但不曾想也是最后的一面。
4: 有一天说的有活吗或者干嘛，跟我走走，我说好啊，跟你走走。后来完了，他出了大门以后，他就跟我说，他我来的电报，我母亲去世了。哎，我说那你还不回去见最后一面哈？因为这母子嘛，总是担心的。结果他说的那个不回去了，一个是太远，另一个就是已经来不及哈。
1: 他对他母亲是最敬佩的，最怀念的，他只能自己去这样慢慢化解。
5: 我就是我妈妈给我带大的，结婚没多久，我爸爸就到德国留学了，一直走了六七年。
1: 他母亲因为在大家庭里生活，他父亲又不在，他母亲是一个后婆婆，在家里的地位也不高，所以呢，他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要自立自强。
5: 我妈妈对我的推动力很大，我觉得我爸爸他不能，我爸爸去搞工程师，搞他的电机。
1: 现在会说什么呢？说那个，我想把我父母接过来，跟我住在一起，我给他们养老。他父母就大概70年、71年，前后一年这样去世了。他去美国是访问学者，是80年、81年，就只能到墓地去看看父母。
5: 我妈妈后来在学校里，我祖父办校的，在学校里教书，她就觉得有个女儿应该多念书，能够自立，这是她对我的要求。妈妈去世了，爸爸也走了，所以我。
3: 1978年，一个机会悄然降临。李怀英得知我国著名热带医学专家钟慧兰教授正在筹建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消息，他主动出击请求调入。马上57岁的李怀英终于遇到了命运中的宿敌。麻风病曾与梅毒结合，并成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最早的记载来自于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当时一种奇怪的疾病在埃及南部和苏丹等地蔓延，人们把这种疾病称为瑟特，意思是溃烂。公元4世纪的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巴尔干半岛，面部残缺、手脚残破的晚期麻风病人已随处可见。1975年，中国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曾记载了一位麻风病人被押送到偏远的沥铅所之后挖坑活埋的惨案。恐惧和未知逐渐演变成仇视，虽然文化不同，但中西方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却极为相似，认为他们是受到诅咒的不祥之人，不是焚烧就是活埋或是淹死。病人不仅要遭受肉体上的痛苦，更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
6: 他 因为损伤你的外周神经，所以你就不知道，火是热的，这个刀砍一下会流血会疼，他都丧失这种感觉，所以这太常见了，没手没脚，脸上眼睛也合不上，很狰狞的面目。
7: 即使麻风病这个病治好了，这个肢体的残疾呢，它是永远永远伴随他。
5: 这个是大概是刀尖心，那个麻风嘛，他的鞋子里头有钉子，有没有沙子，有没有，就让他注意，我就是在这检查鞋。
3: 1979年，58岁的李焕英第一次来到云南。

0: 落下了麻风站，就被眼前的情景所深深震撼。在当时的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村庄，村民都是自发聚集的麻风病人及家属，进村寨需要穿越七八里只容一人栖身的羊肠小路，还要涉险绕行深达十余米的悬崖峭壁。村寨中麻风患者的悲惨处境让李焕英隐隐心痛。
1: 我们当时采取的这个防护措施啊，那是非常非常严的，内隔离外隔离，就两层隔离服，就相当于当年就是防鼠疫防鼠疫的那种隔离措施。
2: 而且进门还得要有那么高的就是福尔马林消毒，然后给病人呢也不直接递到手里头，还是通过一个什么一个小棍子夹着那个药杯递到病人那块儿，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当时他看到了以后他就也很震撼，怎么这样对待麻风病人。他说我一定要来，我一定要带着新的药来。
0: 此时国际上传来消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开展热带病防治规划，把各大洲六大热带病疟疾、血吸虫、丝虫病、昏睡病、利什曼病和麻风病列为全球控制疾病。李焕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迅速了解到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数据支持。他多次赶赴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麻风重灾区，并前往美国等麻风病研究先进国家学习访问。1982年，他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随即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的实验项目得到了批准。
3: 世界卫生组织知道我的工作，因为对我已经苟延，我回到中国来代表那个省跟他们省一说申请省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方案用这种药方来治疗这些病，他们当然愿意，对我已经有过考验，寻防群治最有效了。你要治疗一个一个病人，一个一个看，我亲自去看，我治疗一个，那什么时候完了？你必须交给，把这个方法交给国家，交给群众，然后让他们试验这有效了，就能够推广，才是群防群治。
4: 根据他81年到这个美国、英国和这个亚洲的一共六七个国家的学习，9个月的学习，他呢看到了应该怎么样去防治病人不用隔离，适合我国国情的话，他就选择了这个短程的联合化疗，24个月的疗程，因为病人都在偏远山区，需要我们防治工作者去送药。去监测，这就节省了很多的人力物力，然后还有药品呢，当时也非常有限，他说节省的药呢可以用到更多的麻风病人身上。
0: 然而李焕英心中这个消灭麻风病的大计划还未实施，就遭到了国内同行的强烈反对，这让他始料未及，
2: 意见非常不统一，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8%的人都反对李教授那种短程联合化疗。
1: 你说你这个麻烦，以前我治疗病人都要知道细菌运转，要治5年6年，什么甚至7、8年，甚至个别的可能要终身服药都有。你现在这个治疗那服药2年，你就要停药，你这能治好吗？大家反正对这个。对他的这个短程联合化疗的这个还是持有怀疑态度，
2: 他们就争论得很激烈，尤其是学术上的东西他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也不随声附和。
3: 每个人都有两片大脑，都是给你学辩证法思考的，那就都有一个吃药不能终身吃药啊，都要有个停药的一个机会，天下就怕认真两个字，这个认真，每个人的认真不一样，要实践，实践能出现效果，就有戏。

0: 心呢？
1: 1983年，元旦刚过，李怀英坐了3天的火车，怀揣着刚刚从世卫组织争取来的100人份的新药，抵达西双版纳的勐腊县。经过1个月的检查确诊，李怀英设计的短程联合化疗现场实验正式开启。他一户一户敲开麻风病患者的家门，亲手把药送到试点病人的手中，甚至看着他们服用后才仔仔细细记录下病情变化。
0: 其实我因为也是好奇，就是问我说当时是怎么治疗的呀，然后就说啊，我们还有当时的一本记录，然后他就把这个记录呢就拿出来了，一本厚厚的，密密麻麻记着是47个人每次服药，一次一次，2年，厚厚的一本，一次不落。他说的我们就是每天一个人拿着杯子，然后看他把药服了。当时我们就认为科研创新那就是新的技术，高级的设备，建立新的方法，解决更高精端的问题。看着那个本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感触，就好像那个本反正一下就印到我的脑子里了哈。这么简单的工作，重复的工作，能这么认真的执行，我觉得这也是科研严谨、专注、执着。
2: 第一次去跟着他一块儿去的时候，也都是穿着隔离服，要说脱下脱下脱下，你们都脱下，你们说的这你们知道用上药以后，而且现在他是个慢性传染病，你们健康人都有抵抗力，你们不能这么害怕，你们如果这么害怕的病人就和我们就隔着心。
1: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悲剧是从20岁的王全德回到阔别2年的家里开始的。即便他的手中拿着专业医生开具的麻风治愈的证明，迎接他的也不是家人的拥抱，而是父亲气急败坏的一巴掌。很快，王全德一家就受到了全村人的排挤，没有人相信他已经痊愈，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一家都感染上了麻风。村里所有公用的东西，打水用的咕噜头，捣米用的石臼，都被藏了起来，没有人和这个家庭交流。在村民们极度恐慌的目光中，这个家庭走向了毁灭。王全德回家的第5天，父亲拿出家中的积蓄买回了猪肉和白面，为家中的3个孩子包了一顿饺子。在毒死了3个孩子后，夫妻二人用2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3: 你像在麻风村院的那些子女啊，有的是读书也受到歧视，到周围的那些村子那些学校啊，不接受他。像在县上呢，在麻风村院里啊，具体这些工作人员呢，但有的时候呢，你到哪个地方去出差，你住旅馆，你人家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你还不能说我是哪个麻风村的麻风院的。你要一说的话，人家可能就不给你住。麻风病呢，最主要是因为麻风病的本身的这个引起的残疾，所给大家带来这个恐惧和歧视。所以说这些康复者呢，即使病治好了，但是送他回家或者送他回单位，那单位跟家庭是不接受的。
4: 麻风病是一个慢性病，想发展就必须冲出你的范围，所以麻风就多突破，有药物突破了。
0: 3种药物联合化疗的时候呢，那么理论上说他服用1周他就没有活菌排出了，所以呢你就这个病人呢本身就不是一个传染，只要他服药就不是传染。

0: 做成功的事儿都是不怕。一问这探险的人哪个是怕的？不怕。这是你知道能够治好，你认得这个病你能够治好，有专药，你还有可怕，你有武器，见了敌人你有剑有枪有炮，你就不怕。
1: 言教不如身教，他通过他的一些行为就告诉大家，这个麻风病呢是可防可治不可怕的。
2: 他呢是越去这个到外地去现场越是他高兴的事儿。他说干工作你不能光在实验室里在这弄数据，你应该去到现场，你才能看到，你才能发现问题。
3: 他说呢，这个你科研必须要和一线相结合，你不去基层你了解基层的情况吗？基层的工作人员的苦，病人的苦，基本情况你都不了解，你怎么搞防治？所以李教授这点就做得特别好。
4: 李环英不仅吃住在麻风寨，还亲自给病人喂药打针，有时他们还会结实的握手，大力的拥抱。有的病人因常年卧床不起，大便干燥，他干脆上手给病人通便。心里还来不及准备，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医生便收获了当地人的信任与欢迎。李环英仿佛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去追求实践那个共同的理想，每一个坚强热烈的生命都不该轻易被病魔击倒，而他仿佛也丝毫察觉不到自己已经62岁了。
3: 刚开始病人也不接受，也觉得好像麻风治不好，但李教授说可以治好。用上药以后，他的那种皮肤的感觉就消失了，原来皮肤就像蚂蚁爬的一样的那种痒感很快就消失了。
4: 经过2年时间的治疗，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全部被治愈。1990年泼水节，李环英换上村民亲手缝制的傣家裙，为他的老朋友们送上诚挚的祝福。这一天，他和村民们一起舞蹈，为这个行政村取下一个浪漫的名字——漫南行，意思是新生的山寨。短程联合化疗方法立即在更多的麻风村开始推广，李环英则长期奔波在云贵川的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 他呢就写成报告向世卫组织申请这个，比方说学习班啊、器材啊、包括汽车包括专家培训，一共是100多万美元的资助。在当时80年代，我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资助了。
1: 李教授呢，因为他考虑呢，因为做工作主要是靠基层来做，那么因此这些援助的这些物资啊，主要是放到基层。工作要求严，但对生活上特别特别关心我们基层的东西。反正我完成了啊，大家说我今天请客，我请大家吃饭，他一点没有任何价值。你像有时候他到云南，我们感觉他年龄大了，这个老专家了，帮他拎包啊，也是弄个什么东西，他说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们，我这个可以。
4: 1994年，李环英的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他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李环英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带着研究人员又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麻风菌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由于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在深入麻风村的途中，李环英数次遇险，曾2次翻车，2次翻船。然而 谁都不能阻挡他仍要前行的脚步。
2: 当时他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去麻风现场的路上雪天路滑，他那个汽车就在那个盘山路上走，他坐在副驾驶上，司机突然一下不好了，这车一下就翻滚到几十米下的那个山沟里去，李彪肉就一下从那个前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别人叫教授才哦，他好像过了一阵儿，睁睁眼有点感觉了，然后就想动，结果动不了了，左侧锁骨骨折，还有3根肋骨，包括手腕骨折，然后眼前看着一滩血，他脑袋整整缝了7针。
5: 印迪妈妈，教授，
6: 妈妈了，
5: 我们想你了。
7: Thank you.

0: 十七岁开始，之后的四十年，李怀英都在为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而奔走。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怀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这一年，他做了一个决定。
1: 当时李教授围了一条鲜红的围巾，因为李教授平时很朴素，他自己说他不穿红也不戴红，但只要心红就可以。但是那天还是把他唯一的一条红围巾系在了胸前，特别庄严地举起右手来宣誓，非常感人。
2: 他说党讨厌我，我也讨厌党呢，你看看实现小康我就入党，这是他原话这么说的。他说你要实现小康我就入党，我们说好，看着啊。
3: 因为他搞科研，他认为搞科研和入党都一样，是追求真理。我现在可能到95岁，可能不会犯错了。
4: 我不入党，我没实验，起码我死了的身上有个党旗。我此生的话，工作没停过，为了我能够做点事情，是我的使命。
5: 我从来不懊悔，我是个中国人，我学了医，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0: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2: 哎，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
0: 啊。
2: 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0: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2: 哎，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0: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2: 是的，
0: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 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2: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0: 焖面啊，三者结合，哇，这是最强主食。
2: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都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0: 哎呀，看着真带劲呐，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2: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0: 有，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2: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没错，
2: 两勺的花椒酒
0: 啊，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2: 这个呢是生抽酱油，生抽酱油三勺，因为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0: 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2: 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0: 哎呀，浓油赤酱起来了。
2: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0: 豆现在就要放进去
2: 了。现在就可以放了。走。
0: 看看这是什么豆。
2: 这是什么豆？
0: 你别说。
1: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云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云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 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0: 提前要泡嘛，
2: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那二五分钟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啊，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心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0: 哦，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2: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0: 好，刚刚没过食材，
2: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0: 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太实惠了。
2: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要给它盖上盖儿。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0: 啊，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4种属于雷区，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1: 这雷区啊，常吃的4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0: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2: 对，
0: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脂料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芸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来回锅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0: 哎呦，竟然是这样子的，就一点汁儿不剩。
2: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0: 是啊，
2: 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啊，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0: 啊。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2: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0: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不淡了，已经很浓了，
2: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0: 对对对，
2: 焦焦的锅底，
0: 我天哪，太香了吧。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往边上，
2: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大家很常见，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但是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整切的麦，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磨成粉。

只要压成片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嗯，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啊，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嗯，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相信大伙儿已经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啊，简直就是炙烤。
1: 是，
0: 您看啊，市气象台前两天呢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啊连续几天都飙到了35度以上。这老话说得好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咱要说这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呢，蒸笼天的架势啊已经是摆开了。
1: 确实是够热的，感觉白天啊那天儿就晒得你都睁不开眼那种状态，特别的热，晒得人发晕。可到了午后和夜间呢，往往还可能来一场雷阵雨。就这种热浪加雨水的套餐模式啊，让今年的暑运格外受到关注。眼下呢，各大火车站也正值客流的高峰期，这么热的天儿，那候车室凉不凉快呢？赶上了暴雨，列车晚点怎么办呢？还有老人家呀、带小孩的旅客有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
0: 那今天呢，咱们的记者呢，就带您一块儿去火车站一块转一转，看看为了应对暑运，火车站呢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有啊，这一轮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高温桑拿天还会持续多久？咱们也来听听气象部门是怎么说的。
2: 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多变，并且高温难耐。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是迎来了一场较强的雷阵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我市的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地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石景山、门头沟、海淀、丰台、朝阳出现了冰雹，最大的直径是3厘米左右。18时到22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4毫米，城区的平均降水为10.1毫米。
3: 哦，伞已经成这样了。
4: 昨天不下雨了吗？
2: 对，
4: 下冰雹了。
5: 突然一阵大雨，我们正在车上呢，感觉外边那个树叶啊，全都树叶都落到地面上了。突然一下就是特别大的大雨点儿。
6: 我这家人正好要下班过来接我，然后他那个车就堵在路上，然后就说是那个冰雹砸在车上，噼里啪啦的。后来就车就停在桥底下了。
2: 下的大吗？那冰雹
6: 挺大的，个头好像有那个拇指那指甲那么大。
2: 虽然下了一夜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早晨，但是走在户外的时候，整个人的体感还是非常的闷热难耐，
4: 就闷热憋得慌。
7: 水汽它是很重的，
5: 体感上感觉特别的不舒服，气压低，发闷，还老出虚汗，皮肤也是老是黏的，好像有点离不开空调的感觉。
8: 气温高加湿度大，不仅使体感更加闷热，而且也更容易中暑。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2级中暑气象指数，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通风，合理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活动。面对这样的桑拿天，不仅是户外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刚刚进入暑运高峰，每天迎来送往海量旅客的火车站也在积极应对高温和多雨天气的双重考验。
0: 2026年暑运自7月1日至8月31日为止，共计62天。暑运期间，北京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81.32万人，较2025年增加了24.32万人。7月18日为北京站本站客流高峰日，单日发送客流呢达6.78万人次。针对暑期炎热，然后旅客休息的需求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特点，北京站呢也是增加了这个暑运的专项服务，在第4和第7候车室分别增加了我们的疫情沙发，并且呢增加了一些绿植。我们重点提升了第8候车室，融入了小桥、流水还有假山等元素。

0: 打造了沉浸式的候车区域，形成一步一景的候车氛围，让旅客呢能够更加舒适的体验到我们的改造升级。
1: 您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2: 回老家，带着孩子回老家玩几天。
1: 注意到。

0: 也加快了进度，完成了1到3、6到14站台的雨棚的改造换新。改造后的雨棚升级了隐蔽式防水系统，搭配水波纹肌理和沉稳色系，既保留了车站的庄重古韵，又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的出行痛点。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站的站台，那我们刚刚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儿就进行了一场降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雨棚没有遮挡的位置呢，还是湿漉漉的。大家可以再往我脚下所踩的这个站台上来看，站台的这个乘降区呢却是非常的干净和干爽，那也能够保证旅客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途安全和放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周日的中午到夜间还会出现有雷阵雨的情况。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而从下周开始，天空总体云量较多，雷阵雨常驻京城，白天的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1: 在北京打拼的朋友啊，您说这谁心里没揣着一个北京户口的念想呢？因为啊，它关系到孩子上学、买房资格，甚至是一家人的安定感，说是梦寐以求也不为过了。可是如果有人拍着胸脯就跟您说，我有门路，花钱就能够办北京户口，这您信吗？
2: 我估计大伙儿啊，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1: 但
2: 问题是有个别人他真的是相信了，而且一掏啊就是30万元。丰台法院最近审理了这么一个案子，郭先生呢是在一次饭局之上啊结识了一位自称是路子多的朋友，对方说自己啊神通广大，能给孩子办下北京户口，说的是天花乱坠。那郭先生呢一听心动了，照着对方的指示啊交了30万的定金。老话讲吧，病急乱投医，但是这么一投就投进骗子的圈套了。
3: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4: 他说：“我给你制定了两个方案，啊，这两个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3: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4: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3: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5: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
3: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0000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5: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想问汪洋，就平常在打开手机软件的时候，比方说查个东西、刷个视频，有没有遇到过让自己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2: 那、我最烦的就是我把软件一打开，正着急用呢，然后就看弹出一个那个开屏广告，
1: 是、
2: 然后你想关了它吧，那个小叉子还特别小，点都点不着，然后但凡点歪一点或者手机晃一下，就跳到别的页面了。
1: 没错，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烦恼哈。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不少市民也说啊，深受开屏广告的困扰。有市民呢还吐槽说，想好好用一个 APP 呀、得先闯这广告这一关。
2: 没错，而且更吓人的是啊，最近有一位博主呢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开车用导航，结果开屏广告那么一弹，车子震了一下，这广告页面啊自动就跳转到了电商平台。您说这多危险？
1: 行车安全啊可开不得玩笑。那现在这些开屏广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对于开屏广告的争议，大伙又是怎么看的呢？
6: 一个给司机用的导航软件，你要先来个5秒开屏广告，还没来得及点关闭呢，一晃一晃跳到第三方平台去了，你这是要钱吗？ 你分明就是要

0: 己的命。
1: 最近啊，在网络上有关于开屏广告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了。那么您在日常生活中打开手机软件时有遇到过开屏广告吗？
2: 百度网盘，然后它就会一直卡那个广告，就我要点那个跳过，然后它就跳到别的地方了，因为我可能就是不小心蹭到别的地方了。
1: 近十次有几次要跳到别的平台去？
2: 七八次吧，就有点烦，就是想把那个软件给卸了。
3: 抖音进去会有一些奢侈品牌的一些那个广告，开屏就是这个广告。
4: 美团和跳转其他那个 APP 上面，还有闲鱼都一样，就习惯了。
1: 通过刚才的采访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有不少市民啊真的是遇到过开屏广告给大家带来的困扰了。那么有的市民还表示，关键是啊，这广告想关都不容易关得掉。
0: 他有的时候就是广告套广告，广告套广告，那个叉也特别不明显。如果你有那耐心，你可以对吧，拿个放大镜看然后点，可以的。我感觉啊，就是它有误导性的，就是不想让你关掉它。
1: 误跳转、跳过键、关闭键过小、广告时间过长的问题啊，有不少市民都曾遇到过。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位网络博主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是给他的行车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
5: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车一震。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结果导航啪嗒跳到京东去了，我能怎么办？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都这样了，我还不出来抵制一下，我相信他们的广告会越来越过分。
6: 最讨厌的就是百度地图，因为我用的比较多，用到这种软件的时候我就是比较着急。然后你给我看广告什么意思吧。有一次我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是很着急，然后他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他就是像一个粘的东西，就是他就粘在那儿，一点也没有用，点也点不下去。
7: 导航起到最大作用就是能即刻知道自己要怎么走啊。这个导航软件要是这样子，我觉得是99%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0: 导航这种的可能真的出现问题就是这种大问题了。
1: 那么就在这位博主啊将自己的视频发出过后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同时啊，也有很多媒体啊是关注到了此事了。我们能够观察到，在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发出几天后呢，这位博主又在自己的账号啊是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他告诉大家此事件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了。
5: 所有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已全部下架，秒禁。
1: 您打开看看，您先打开看一下。
7: 没了，
6: 感觉太棒了，就是一下子方便了很多。我怎么没注意？要是没说的话，我说怎么今天这么顺利，一下子轻盈了，
7: 我感觉棒棒的。
8: 我们从律师处了解，导航类软件关乎行车安全，如果因为摇一摇、误跳转产生安全隐患，可能会涉嫌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导航类的 APP， 它的服务场景有特殊性，它完全是应当预见到车辆行驶中的颠簸行为，确实可以导致手机产生超出日常行为的这种物理晃动。这种晃动啊，极有可能触发高敏感度的摇一摇这种跳转，一旦跳转，导航的界面将会被覆盖或中断，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法律上的过错啊，不仅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到的这种风险。如果说平台未采取任何风险规避的措施，则可以认定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
10: 您还别说啊，这事儿之后呢，开屏广告没了这样的话题啊，一度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打开地图软件，嗖的一下啊，直接进首页了，真叫一个丝滑。
11: 但是呢，不少人也有担忧啊，这开屏广告的一夜消失，到底是真功夫还是一阵风呢？别过几天啊，又回来了。
10: 所以大伙儿也别着急啊，我们的记者呢，针对大家经常用的一些 APP 啊，做了一轮实测。
1: 那么现在这个开屏广告真的消失了吗？我们首先也来进行一下测试啊。那这些呢是导航类的软件，我们首先先打开高德地图，能够看到这边是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主页面当中了。那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度地图，现在也是没有这个开屏广告了，也是直接就进入到主页面了。
8: 我们一共测试了三款导航类地图，都不见开屏广告的弹出。随后记者对其余类型的软件进行了测试，发现有部分软件仍有开屏广告。
1: 当当网是有一个5秒钟的一个广告的，然后就是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的一些提示了。芒果 TV， 你看，如果我们碰到了就直接是跳转到了

0: 这个美团闪购的这个页面当中了。
1: 汽车一共对34款，包括生活、社交、购物、导航、娱乐等 APP 测试发现，其中23款没有看见开屏广告，11个软件仍存有开屏广告。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用户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点开 APP 就闪现开屏广告，不小心触碰便发生跳转的情况。对此，有市民表示心存担忧。律师也表示，现实中因误触开屏广告跳转后，用户财产受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2: 比如说被误导充值、被自动续费扣款，或者被误导宣传购买了一些商品等，那么广告主呢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这个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一种被欺诈，用户呢还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
1: 我们在测试中还发现，除了误触跳转外，开屏广告中普遍存在的摇一摇跳转设置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0: 你看，我就手机这样一动，它就跳转到其他的这个闪购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了，就相当于是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软件了。那么在我们测试的软件当中啊，是有5款开屏广告是有摇一摇跳转设置的。那么就是这样的摇一摇给不少的用户是带来了困扰。
3: 我今天打开了一个软件，啥都没碰，自动给我跳那个购物软件上去了。仔细一看，下面有一行小字儿，摇一摇自动跳转到其他应用，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动。如果实在说我动了，可能是我呼吸气儿扑屏幕上了吧。
4: 摇一摇跳广告跳转，这我觉得超级逆天。以前张恒都不用发明地动仪了，我在桌上放8台手机，哪边打开广告了哪边地震。
1: 我们同律师了解到，开屏广告是互联网 APP 流量变现的重要商业模式，开屏广告本身也是合法的，但是这都要以不损害用户的基本权益为前提。
2: 法律上并非禁止摇一摇这种交互式的功能，而是禁止啊未经用户真实同意的摇一摇的跳转。摇一摇的这种加速度、角度的这种参数啊，应当设置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得过低，以至于用户啊在正常持握或者说移动手机的时候就会触发跳转。2026年6月9日，工信部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其中就包括这种参数设置不合理的摇一摇的跳转，而是摇一摇的灵敏度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
5: 您看啊，开屏广告这事儿，说到底啊，就是平台把商业利益凌驾于用户体验之上了。您说啊，咱打开 APP 是为了用功能查信息的，而不是为了先看一段广告，还得小心翼翼的去躲摇一摇等等陷阱。这种强行劫持注意力的套路啊，早就该改了。
6: 没错，这回啊，监管一出手，很多 APP 呢纷纷取消了开屏广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啊，开屏广告的治理呢，不能是一阵风，接下来监管部门还要持续发力，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而应用软件方面啊，更需要自律一些，要平衡好商业利益和用户体验，让这些 APP 真正回归到清爽和干净的状态。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山东泰山景区因为设置了一种特殊的防护设施而备受舆论关注。咱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这种滚筒式的隔离铁丝网，铁丝网上呢还布满了刀片状的锐利物。这种隔离铁丝网啊，据说总长呢是达到了135公里，耗资呢也是超过了2500万元呀。
6: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些天啊，有多位泰安市民以及户外运动爱好者向媒体反映说，泰山景区周边出现了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隔离铁丝网。这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拍摄的照片，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之间，自带刀片的隔离铁丝网高度啊是接近成年人的身高，而且一直向远方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那要我们说啊，就这种铁丝网如果说出现在军事禁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出现在泰山景区就让人觉得不太友好了。
5: 没错，说实话我乍一看这种铁丝网真的也是心头一紧，这上面有这么多的小刀片，游客如果不小心碰上了很可能会受伤，这山里的野生动物啊一头撞上去很可能呢会丧命啊。
6: 那么这种铁丝网到底从何而来呢？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泰山景区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这样的立体防控体系。地网指的就是这种隔离铁丝网，加上前后配套啊，这个地网呢总投入大约是2519.4 3万元。在泰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里，一篇发布于2022年11月4号的文章中啊。

0: 就提到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筑牢了森林资源安全屏障，沿林园及重点防范区新建刀片刺绳隔离网135公里，有效封堵违规进山路口800余处，实现了非开放区的封闭管理，消除了驴友非法穿越等人为隐患，构建起了无缝隙的地网阻隔布局。还有相关报道的显示啊，说隔离网呢主要是用于预防森林火灾和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
1: 景区方面呢可能是有自己的苦衷啊，比如说森林防火压力比较大，驴友呢非法穿越可能导致人身安全事故，但是设置这种隔离网难免是有简单粗暴之嫌啊。去年六月份，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多部门呢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其中就规定啊，在自然保护地区内啊，仅仅是允许开展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及修筑必要设施。那这道连绵不绝的隔离网是否符合必要与有限的原则呢？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0: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有专家指出，泰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地生态系统，是野兔啊、狐狸啊、鹳以及多种野生鸟类的栖息地，山脊和沟壑是它们觅食和繁衍的通道。这种连续封闭的隔离网极有可能啊阻断陆生野生动物的迁徙路径，而且会影响到种群的基因交流。
1: 景区方面建隔离网，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如果说隔离网会破坏生态，那就跟景区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景区方面难道就不觉得尴尬吗？
0: 在7月2号，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呢是发布了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对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信息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呢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那下一步呢，当地将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
1: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景区管理部门呢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呢相信也会很快就出台了。我们期待未来的解决方案呢能够更加的科学合理，对广大的游客、对生态环境也更加的温和友好。
0: 那说起来啊，这种因为景区硬隔离而引发的争议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比如说啊，青海湖环湖建360公里围的这种铁丝网，还有黄河壶口瀑布陕西侧呢是沿途公路呢建了围墙，还有云南梅里雪山飞来寺、云南九龙瀑布景区和金沙江大湾景区呢也建了围墙等等。当然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壶口瀑布还有云南九龙瀑布的围挡在引发争议之后呢均已经全部拆除了。
1: 那此前呢景区设围挡主要目的呢是增加门票收入，我记得有一回是央视对这种现象就做出过评论啊，说景区用围墙挡景依旧是门票经济思维的延续，把卖门票当成经营的唯一方式，是对文旅事业发展的浅层次理解。
0: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真正的高水平治理肯定不是一堵了之，而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了防范驴友去爬野山可能引发的风险，黄山风景区啊，人家就建立了未开发区域登记报备制度，给经过登记的驴友呢配备专业的向导和救援力量。
1: 还有杭州西湖景区呢是运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巡航等数字化的手段，构建了空中加地面的立体防控网络，用科技手段进行智慧治理，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要我们来说呢，就是景区管理需要有力度，当然更需要有温度，多一些精细化的智慧管理，就能少一些生硬冰冷的物理隔绝。好山好水不宜啊跑马圈地，在文旅项目建设当中要坚持开放和分享的理念，也只有这样景区里的风景啊才会更加的让人赏心悦目，也真正的能够深入人心。
1: 暑假已经临近了，相信不少家庭呢都有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外出旅行的打算。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您提个醒啊，购买车票务必要通过正规渠道。
0: 前些天在广西桂林阳朔火车站，有两名旅客啊在登车前呢就发现自己先前购买的车票竟然让人给退了，而且这个退票的款还不知去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

0: 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1: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2: 这打了几折？
1: 打了六七折。
0: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3: 天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仙女呢，
4: 我们真的觉得
3: 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搞个官方13306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5: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狡猾的盗窃嫌疑人。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安徽亳州，一个惯偷啊是盯上了停在一家维修店门口的电动自行车。按理来说啊，这偷车应该是鬼鬼祟祟的，但是呢，这名惯偷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嘴里呢高喊着老板，还不断的拍打着维修店的卷闸门。
6: 老板。
7: 店铺是锁着门的，他先去敲门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先敲过门之后发现没有人回应，在这个时候呢，他把门口的电动车就先偷走了。
8: 电动车维修店门口的监控显示，男子确认店内确实没人之后，将门口的一辆两轮电动车推走。第二天早晨，亳州警方接到了维修店老板的报警。
7: 他当时就是没有做身份伪装，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嫌疑人还是比较猖狂的。
8: 通过监控，民警一眼就认出了作案的嫌疑人。
7: 他在我们辖区也多次犯案，我们之前也找过他，然后通过这次监控看到呢，发现就是赵某某。
8: 经查，这个赵某某今年40多岁，有多次盗窃前科。
7: 我们在蹲守的过程中发现他正在实施另外一起盗窃案件，我们在这个时候抓获他了，抓了一个现行。
8: 赵某某到案后交代，他不想找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觉得盗窃来钱快。
7: 然后呢，总共是盗窃了5起电动车，我们现在已经对他进行刑事拘留了。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9: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啊还可以享受到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啊，朝阳区的王先生通过96168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说他们所住的居民楼地下空间被水泡了，居民就担心啊楼体的安全问题。当记者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呢，还发现他们这儿的地下空间啊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人家都穿皮叉下去，穿靴子都不成，到这儿。
2: 对，这是昨天刚泡完的水，今天又这么深了。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区将台乡方圆南里西区的5号楼，这儿的居民找到我们。哦，相当于是在一进单元楼一层三个，
2: 对，把那柜拿来，
3: 三个入户门的中间这块，感觉我没地儿站。
2: 你看看，现在有多深？这昨天刚穿水的。
3: 到这儿，30公分，到这个位置。这个沟的功能是什么呢？
2: 这是暖气沟啊。
3: 这根管是什么管？
2: 暖气管。
3: 这是暖气管。
2: 对，
3: 暖气管不包吗？
4: 它应该包保温，它没包是新换的。
2: 这就漏，就是每天就这样24小时漏着，就受不了。
5: 漏两年了。
3: 深的时候能到哪儿？
2: 深的时候，你看那印儿，那
3: 再往上高三块砖
2: 不止，得35公分。
4: 我告诉你到哪儿，应该能到这儿。
2: 对，
4: 你把这根管扒了，
2: 印儿啊，
4: 有水印儿。这块扒上看，
2: 对，这时候就看穿皮大子，人下去到过胸口了。
3: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积水啊？
5: 我们是从大概真是得2年前了，半夜的时候，我们家这水一直响，搓搓，响得特别厉害。后来那个人家这个就是锅炉房的人在我们家待着的时候，坐的客厅都能听见水声响，就是
3: 水声大吗？
5: 特别大，
3: 听起来
5: 水流量特别大。这底下就一直是满的。自来水公司来了之后，说我们家这声音，跟我说我们家表没问题，就是你的供水都是正常的，不是你们家跑水。这事儿就一直搁下了。这是锅炉房的人，他们老下去，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跟这么粗的管子哗啦哗啦一直流。
3: 哦，这个是管子在漏啊？
5: 对对，就一直在漏。
2: 这就是锅炉房拍的。
3: 哎呦，这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正底下。
5: 对对，
3: 往哪头看？
5: 往那里头。
6: 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7: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8: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9: 这现在是多走个
8: 2万米。
6: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10: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9: 能少走多少啊？
10: 少走，我现在走10分钟差不多。
6: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
0: 每到夏天啊，这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呢，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啊，只要听到那个嗡嗡声啊，很多人就是困意全消了。还有朋友说了，说明明周围那么多人，这蚊子为什么就叮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11: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2: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

0: 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1: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0: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0: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1: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0: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2: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我们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啊，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防蚊。那网上现在流行这种防蚊的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维生素 B1 啊，还有大蒜等等。这些招数啊，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管用的呢？
3: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4: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5: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1: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0: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丙烷、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0: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 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1: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0: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去皮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啊，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1: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0: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1: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0: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2: 接下来呢，咱们要聊个跟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那就是塑料饭盒进微波炉。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会图省事儿，经常把那些外卖的盒啊直接就塞到微波炉里去加热了？如果您真的有这样的习惯啊，可得改一下了。因为浙江大学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用微波炉去加热带油的塑料盒。研究人员呢是用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 两种常见的塑料盒进行了实验。加热油脂啊，三分钟之后，聚丙烯 PP 它是释放的微塑料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盒子呢直接是飙到了125倍。而更吓人的是，加热之后油脂里的铜、铅、锌的含量啊，分别比水中要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说白了啊，这热的可不是饭，这是一锅呀微塑料加重金属。那这些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有研究发现，这人体骨髓里啊有微塑料的话，那可能是血液肿瘤的危险因素。而微塑料呢，它还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脑中的这个浓度会更高。还有颈动脉啊，这里边查出微塑料的人，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高出4.53倍，还能诱导脑血栓，加重肠道炎症。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几条硬建议啊，就是加热饭菜一定要用玻璃碗或者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换成那种不锈钢或者木质的。还有喝茶的时候呢，尽量别用那种塑料茶包。吃海鲜记得要把内脏去掉，因为微塑料啊是容易附集在那儿的。别让咱们图省事儿的这些塑料盒变成身体的隐形杀手。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7: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8: 茂世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9: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10: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7: 茂世清，专业致力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

0: 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作，一次逛够。

0: 塔，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2: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1: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2: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1: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
2: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年龄太小了。
3: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

0: 眼前一亮，主要是。
1: 哎，他挺会说话的。
0: 他笑的时候展现了一种
1: 憨厚。
2: 女性的善良，
1: 傻乎乎的笑
2: 和温柔。
3: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4: 我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3: 来请坐。
4: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4: 都挺不错的，大哥。
3: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4: 暂时还不想。
3: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4: 对对对。
3: 哦，那还行，人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4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呀？这是，
4: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呐，马到2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了。
3: 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4: 篮球，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1、200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我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说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3: 那已经很厉害了。
4: 就这么个情况，哎，
3: 对。
4: 当时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0: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域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的人，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3: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4: 对，
3: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问题。
4: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就加不上，每个月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那个训练以后，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头就给我们杀猪，
3: 对啊，
4: 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哎，但是那时候咱说杀猪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也不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呢。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3: 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4: 宇宙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3: 哦，是跟那个标题雪琴。
4: 对
3: 对
4: 对，所以到宇宙到铁岭就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
3: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啊？
4: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限上有可能再差一点啊，一年一年，事情其他都一点就是没有偏差。
3: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4: 那紧张，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死了，紧张。
3: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说话也挺逗的，然后这个铁岭。更胜一筹哈，太有意思了。
5: 铁岭和天津结合吧。
3: 对
4: 对，
3: 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4: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在天津。
3: 哦，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4: 在东北。
3: 哦，
4: 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

0: 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超标，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有时候啊，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抄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
1: 辛苦。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
0: 对，我一自行车，这是自行车，
1: 那是辛苦。
0: 自行车特别辛苦。
2: 东北的
0: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的，你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那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嗯，特别辛苦。
2: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0: 冷啊，滑，摔得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3: 真吃不消呀、
4: 啊。那时候那300多块，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300多户，你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300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2: 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下岗了，离婚以后，
2: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0: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
2: 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0: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2: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0: 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慢，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1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他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搁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整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来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他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这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第二天真是到离婚的时候，真格较真了，他不要，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2: 就儿子都不要了
0: 啊。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单位就给108块钱，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弄啥生活了，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
2: 出来，那第二段婚姻呢？
0: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儿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2: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0: 就是在那个就2009年认识的，我们2010年结婚，20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他当过兵啊，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米69吧，也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2: 比您大多少？
0: 比我大10岁。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2010年结婚，到20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2: 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0: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 把我宠的也觉得
2: 都怎么宠你了呀？
0: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啦，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啊，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他哥六了，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那你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吧？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就从我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她过，因为她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跟老太太合得来，但我进门以后顺理成章就跟着我们过，反正我
2: 相处的也不错，
0: 相处不错。我老伴儿死的时候，老太太都107岁了。然后我就跟我们一起一直在一起，相处的不真的。
2: 所以他走是不是你也挺痛苦的？
0: 哎呦，我要今年我都单身九年了，我很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2: 就他不是原配的夫妻，你依然觉得？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呢？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儿啥，都替我想来投钱。
4: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2: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法？
0: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四十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2: 也在天津吗？
0: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说的意思啊。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
2: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
2: 啊。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0: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2: 吴叔肯定是不行，
1: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0: 对，好。
2: 那您的想法呢？
3: 我也是，
2: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3: 对对对
0: 对，
3: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0: 因为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但死了以后已经搬出上市里
3: 了。村里很熟悉了吗？
0: 村里熟悉，等于说
1: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0: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5: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她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他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6: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7: 我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2: 那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2: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也不是不行，因为人家儿子在着嘛，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干干中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2: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啊
0: 哦？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2: 你比叔叔年轻十七岁呢。
0: 我觉得人家怕不愿意。
6: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
7: 嗯，可以交往。
6: 可以聊聊。
7: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6: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7: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十年左右。咱得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考想明白了，能跟人聊了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8: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
0: 嗯，
2: 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
0: 嗯，
2: 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0: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这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啊，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是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吗？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啊，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死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2: 这个
0: 我
2: 会介意
0: 对待他们。
2: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吗？
9: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0: 谢谢。
9: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0: 会支持。
2: 老爷子
9: 绝对是支持的。
2: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9: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2: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10: 儿子挺不错的，
9: 特别好。
2: 中老年再往
11: 这儿子真不错，就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12: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这。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接儿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0: 哎，我来个唱歌吧，
2: 来首歌是不是？
0: 行，
2: 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0: 好。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哈、啊，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2: 不累，
0: 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2: 这个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羡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
2: 暂时不限了
0: 啊、哦。好的，来邵老师。
3: 我首先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主持人小燕子。今天我来到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我3年以来能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眼前一亮的妹妹，所以我要献花。
0: 太好了，来，是中华不变吧？
3: 对，
0: 来，
3: 中华。
0: 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得努力啊，邵老师。
3: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儿就碰到了。
0: 加油加油，
3: 献给你。
4: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你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3: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不忙。
4: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0: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我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3: 我共同努力吧。
0: 对，共同努力。好。
4: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能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
0: 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另外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现在选择时间俱乐部，您可以进到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多方面为您的未来的幸福去寻找各种可能性。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5: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
3: 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 就看到
3: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0: 谢谢，
3: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3: 是三年以来头一次。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0: 犹豫，
3: 不是犹豫，
0: 也没，
3: 我是怕伤害你。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3: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 就看到
3: 蒋中华，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0: 谢谢。
3: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3: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0: 犹豫，
3: 不是犹豫，
0: 也没，
3: 我是怕伤害你。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9: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0: 哎呀，美女啊，
10: 漂亮，
0: 是不是？
9: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0: 师大女附中，
9: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7: 1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0: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11: 比较自律吧，生活。
0: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12: 我很开心，
0: 支持的，
12: 对对对。
7: 2号女嘉宾江雪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0: 是怎么个全才法？
13: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7: 2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教师退休。
0: 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
3: 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7: 3号女嘉宾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天津户籍，供电局退休。
14: 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7: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15: 你俩的那个
1: 啊，
15: 你俩的互怼PK，
13: 我成体育老师了。
1: 哦，不，物理老师哈。
0: 你好，你好。
1: 还挺有风度
0: 啊，
1: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0: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13: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0: 哎呦呵，
1: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16: 三位女士代表了3个不同的
6: 风格，是吧？
1: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6: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 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8: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9: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8: 天哪，就你这么大的工作量啊。
9: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8: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9: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
1: 都说
9: 做成了

0: 一匹体。
1: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2: 啊，这个姜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3: 什么都养。
4: 养狗
2: 也都养，
3: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啊。
2: 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你有一百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3: 专一，
2: 专一一种，是吧？这个啊，妹妹啊，她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4: 是非常
2: 一般人做不到。
5: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且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1: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5: 冷，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1: 危险。
4: 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3: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0: 从小到
3: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4: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如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0: 其中包含有。
4: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了，
0: 那就是个人电子档案
4: 啊，
0: 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
4: 啊，
0: 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
4: 啊，
0: 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4: 是吧？
3: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我教物理的吧，是科学家的精神。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他整整研究了14年，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0: 起码同学的，
3: 是，它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他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他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他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4: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0: 对，确实。
4: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6: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的眼前力量，多才多艺，学识也高，懂得也多，
4: 不是因为他
6: 见识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是他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4: 吃到心里的。
6: 而这大姐也特别优秀，对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4: 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
7: 是
4: 真的是那种感觉
7: 了。这让我们大哥说对了。
8: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

0: 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1: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0: 对呀、啊，啊，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啊、
1: 哦，
0: 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1: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都感觉到嗯。
0: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八十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八十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能敢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1: 对，
0: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自己，是我姐姐
1: 啊
0: 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来，上这儿看看来，但是我受益匪浅。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1: 没错，
0: 是吧？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0: 最精彩的，那您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的这个，
1: 绝对是实话。就看到他
0: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
3: 谢谢，
0: 确实有一个 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0: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0: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1: 哦，
0: 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
1: 啊，我真的很有感触，
3: 真的，
0: 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
1: 啊，
0: 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1: 这是第一位，
0: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儿，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1: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儿，是伴侣，
0: 对，
1: 这是第一位的。
0: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1: 对，
0: 那是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往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1: 啊，没错，
0: 是这样。
1: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儿，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0: 对呀、
1: 啊，这就少生病啊，
0: 对，
1: 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一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赞，
3: 谢谢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而且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啊，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4: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3: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人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5: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6: 您唯一的。顾
5: 虑就是
6: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十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给人讲清楚这一点。
7: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8: 会支持。
7: 老爷子绝对是支持。
8: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7: 没错，
8: 是
7: 是，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9: 这个三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8: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0: 他不跟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1: 嗯、
0: 他是为你考虑，
3: 我特别理解。
0: 他是为你考虑，
3: 理解、
0: 他不是为他考虑。
3: 是，
0: 他跟我亲自说的、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五年，
3: 是
0: 啊。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他岁数他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十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的。
3: 大哥有点顾虑。
0: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一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光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您跟她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1: 您说呢？
10: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1: 是，
10: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这点感受特别深，感觉到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我喜欢和人品好的人打交道，
1: 对，
10: 和这些人打交道心里都觉得舒服，
1: 踏实
10: 啊，踏实舒服啊，而且觉得可靠。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11: 谢谢谢谢，
1: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0: 最气人
1: 啊！对，来来来，哎，这个结果啊，反正我选的最佳人气就是您，我选的就是最气人的就是您，
0: 是
1: 您真可气。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各位你们是怎么投的票、啊？
10: 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3: 我也是这么投的。
1: 您获得了最佳人气，您肯定会有好多话要说。简单点，您造两句。
11: 第一句话，感谢选我的人，能举手吗？谢谢啊！我第一次上选择，就被评为最佳人气奖，
1: 人气奖
11: 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您为什么获得最佳人气奖啊？就是一个是您的那些才艺，还有就是现场您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真是有那种大家风范，侃侃而谈，是吧？非常亮丽。
0: 我这次来最大的体会，真是就是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尤其看到一号和这位姐姐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还不老，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给自己信心。我从爱人去世以后，我有的时候有自卑，我说为什么我一生都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能轮到我身上，我有点自卑。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炒一包馍，我不找了，但是我改变了，我
1: 对
0: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
1: 您为什么把最佳人气给他，最气人给他？
3: 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是学识啊、才艺啊，而是当老师的时候啊，就说意思都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而是现在呢，你看也是积极向上，70多岁了还学这学那，让人家就说他刮目相看啊、确实是这样。这最气人的就是哎呦，弄俩蒙头转向的可不够气人的吧，人家你都猜不出怎么事儿了。
0: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8: 您喜欢
1: 他认准他了
8: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0: 其实这里有故事。
4: 我发现我今天、
5: 咱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7: 电视里
4: 有啥